个阿未用完的啦。啊，啥拢奇怪，啊，食老些头壳脑筋来退化。啊，因为咱拢没个开发的呀。那专家讲讲，是咱没个开发呢。那无食食老，无一定脑筋来退化，愈用个愈骨溜的有呢。真的吼，哎呀，啊，所以逐天安尼吼，我感觉这阿妈日子过了应该是真快乐了哈，冇唔对。啊，阿妈吼，佮做够煮食，哦，讲美食的烹饪要求很高哦。所以你也想看嘛，这个阿嬷啦，安尼食应该是咱终身学习的超强模范生嘛，对不对？啊，像阿嬷死死没有错，嘿。但是重点来啊，阿嬷这回吼，招来婚友社征婚的条件，哦，那简直哈，哦，就是顶级包养式的哦。但是一开出来条件就管的啦。75岁啊！你还敢敢开这条件？你敢管？当这有男人会有东西讲，其实你蛮快75岁，保养了个足好足好诶！啊，看一生的诶，就是一个一生的才艺，就是伊规身躯的才艺。人伊条件开关，其实嘛无过分啦，哈！啊，你那个听看模样哈，伊的条件第一，年纪必须爱减伊10岁。75岁啊，年纪还佫减20岁，对，所以大约就是65岁的熟男欧巴啦，嘿。第二个条件是啥？哦，第二个条件就是爱住新北啦。那无住咱台北市，无就住咱新北市啦，因为遐讲捷运较方便啦。事实良心讲啦，这点咱实在是吼，爱承认啦。咱高雄冇捷运吼。但是咱的捷运都没有像台北的那个捷运网，就是交通网哦，设计的好势啦。真正良心讲是安尼啦吼。啊，伊讲哦，迄个上好是住新北啦，啊，因为呢捷运方便啦。啊，如果若无新北哦，南部嘛可以啦。但是巴特是啥？巴特就是伊财产上无。爱就业啦，就业的哦，是哩。第三条件就是第二条件延伸的啦，因为哈，第三条件就讲，安尼唔只会当供应伊吃喝玩乐甲学才艺的所有开销，所以总结是两个条件尔啦，是第三条件是第二个条件的延伸啦哈，就是年纪爱减伊10岁，好啊，来，迄、那个大，也个咪做重点。重点应该是财产上无爱超，爱就业的，好、哦，就是要上亿资产的人，安尼就对啦。嚯、哦，阿妈，阿你吹的这条件，安尼敢袂收硬？收硬啦，真正我看硬对啦。阿妈讲，啥物咧收硬？哈、啊，一找这老伴，本地就是要来享福的啦。啊，无是要来计歹命的你咧，啊，无是要来找歹命的你。你咧空阿妹讲你这少年嘞，他敢不介二呢？唔要这少年，他敢不介二？人阿妈头壳足真讲的嘞，很清楚呢，找老伴是要找来享福的呢。啊，无是要过来做好事的哦，哪里唔通啊咯？有影嘞。所以讲，看完这个清单呐、啊，只会当讲贫穷真的限制我们的想象了、啊。你看，大家还在为着每一个月的房贷啦、哈啊水电费啦、便当钱啦、吼，还搁在打拼的时阵，人阿嬷已经在找上亿资产的才艺赞助商啊、哦！人阿嬷就在找上亿的赞助商啊、哦！是不是？嘿啊！所以当下嘛，别难怪少年呢，吼，像那昨天那伊，拢在找那个干爹，吼，啊，连咩阿嬷吼，拢在你看连这阿嬷都会征求那个。顶级的金主啊，哥，嘿啊，啊，所以当然你来啊，唔下岗嘛是爱甲阿妈把资料建档啊，因为我甲阿妈创好啊，这资料拢建档啊啦吼。但是啊，伊嘛是海头呢，这神级难度的恋爱副本，到底是有上亿身价65岁的霸总，看会介阿妈袂啦？重点是安尼啦，所以咱大家啊，恁家的这段黄昏之恋成功的几率有啊？管哈啊！咱这听收音机的
兄弟姊妹阿爸阿母啊，你感觉这个75岁世代的阿妈黄昏之恋成功的机会几成啊？你问个，你问你身边个因讲零呢？啊，完全无希望哦。啊，恁讲的慢慢慢慢很那的。我说真的啊，真的真的啊，你过来想背啦，手机帮我要啦，两万，两万我阿妈，你看拍个拍个还袂着穿啦吼，那有这个条件吼，唔免着你呢，有这个条件，阿公我自己上，我七十八十一定爱用这种模样模甲恁听，甲恁行好车，因为我笑本地的是你去搞笑。我那就笑笑哩，啊！都念我看看，我忙靠要老这个条件，我还没轮到你这个阿妈哦。我家己先上哦，我自己先上好了哈。就一哦，啊，然后迄、那个65岁差不多啦。那给差不多给我5岁，我们不要么10岁哦。哎，我想有我报袂落，哎啦，65岁使哦。嗯，可以可以。就用哦，就用，嗯，那是可以，可以，可以，好喝啊！那会当我吃喝玩乐，我要学啥学啥，可以，可以。然后这个条件吼，我会当接受。嗯，安尼我要嫁，我不爱主持节目啊。哎呦，开玩笑，开玩笑啦！啊，不过啦，咱事实讲啦，如果你那是65岁霸总，好么？身份地位钱拢有啊？你真的会要一个75岁的阿嬷吗？应该不会吧，人家真的有上亿身家的实力，人家不会去找年轻的妹妹或熟女哦。真的，阿嬷，你的条件是真的有够硬掉了，你条件太硬了，我也更硬的吼，肌肉更软了吼。好啊，要听歌，来，阿娘哈西游啦。

0: 哎，谢谢，感谢。后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群呢。安尼阿君今麦要来给进广告啊、哦。谢你忘得啉啦，尤其咱拢坐伙人啊啦，唔通吼阿爸生袂出，无肉无腿，拢落冷气啦。啊，去分大运动，拢要屈咧寸去的吼，迄无肉无腿是会倒大手的呢。安怎讲？啊，无肉无腿啊，三肌肉肉啊，啊，你讲倒大手，敢真正风神呢？两脚啦，脚无力，有当时行路会往来跋跋倒啦，哟，那无风无摇倒大手哦。啊！啊！那风胎嘞，风胎来的太易啊！风胎，食老上惊无肉无吞，无肉无吞吼。第一，就是我讲讲，你无多做用卡呗，行路有当时啊，跋跋都唔知，哈、哦！啊，搁再来，就是要破病本，哈、啊！无破病本，人若破病，消散落肉呗。你都无三斤，无三两肉，你搁有在条？你有本事还能搁生病吗？啊，生病怎啊怎啊变成？变成迄个僵尸同款，啊，唔变成骷髅头同款啊！哟，无三两百里，靠资本人可能生病嘞，对不？生病拢买消风啊，你都无资本可能消风啊，甚至你拢唔生歹命啊，你都无，你拢完全无力通去对抗歹命啊！你像文心老师嘛，伊讲生歹命，你若参详讲咱即卖医学科技，得怎样发达？啊，你若讲早早发现去做。去做治疗，好，无论是化疗啊，什么疗，人文心老师嘛讲啊，你也有体力抗伊对抗啊，是毋是啊？嘿啊，嘿，好是会好啊，但是伫咧医生伫咧等啊，是咧治疗过程当中，嘿嘛是，人像咧讲咧烧钱同款呐。啊，你已经无肉无腿啦，你有啥物本事去烧钱嘿？对不？就算讲你是初期的好唔好？医生讲这呐，按照你应该是无问题，但是你无体力，你好，你干那初期做了，你也袂堪的，你嘛是人就要死心给你种感觉啊。有啦，都安，所以我跟你讲吼，雪莉旺爱啉啦，迄二价铁吼，爱用泡用啉的是直接吸收呢，比恁的食铁剂搁较紧呢。啊，咱的这个血脉红脉水是爱铁剂。爱铁质来参与嘛，吼、哦，啊，佮加维生素 C， 你敢来食一 TJ 吼、哦，你若无食迄个维生素 C 吼、哦，啊是讲其他 A B 群甚物会来倒三工，其实咱身体对铁的吸收是无好的呢，啊，所以一定爱佮加加入来，啊，唔像讲二价铁是最好吸收，咱的血里外内底有 A C D B 十二的种氨基酸啊，当然是丰富的铁离子还是主角啊，对不对？啊，所以营养所需要营养成分，包括铁质。爱来倒三工的一挂营养成分，拢总甲你传便便，一罐拢甲你传便便，一次到位啊！啊，拉拉泡泡，佮阿免讲哦，都要点遐空哦，啊，点个迄落稀稀巴巴安尼吼，点鸡点鱼点鸭点放假，阿免都遐麻烦，第八起来倒点，无啊，剩的拢甲透地拉拉，安尼就可以啊！啊，这简单，唔要食到，当然讲哇，拢当作是我搞讲袂啦。你都第八起来啊，倒淡薄啊，剩个拉地拉拉嘞，啊，甲啉嘞，一工啊，你甲啉一两杯啊。咱营养熬够，补充体力的本事熬够，逐项都好啊。你唔食啊，搁再来，咱的面食一久来，咱的面色是红润的呢，像另一个同款，是安尼，迄个红个呢。嗯，不是红哥恰剂啦，咱咧红个啊红个，我水我高水的呢。就算你讲我得老火啊啦，什么老火啊啦，你若有咧食雪莉旺，我老水啊老水老高水啊老高水咁好，嘿啊！唔只讲叫恁雪莉旺爱泡爱啉，加一挂人工精来甲带咯。吼，真正一罐啉两罐啉三罐啉，你就水甲潮汕呀，真的啊！哦，迄像一个伸展台嘛，都洗三连灯啊，讲要搁咧水，真正诶，你都甲我啉三罐啊过，水要要洗三连灯啊，要搁咧水，吼、哦，所以讲咱食老嘛袂使歹食啦，咱嘛哦，咱来体态低诶，对不对？嘿啊，唔通像迄人个因老婆婆拢翘骨诶，无影啊，滚人我这，人我迄个目睛剃剃咧，人我走路还搁会拍喷咧，啊，因为你有咧食人工精血利旺啊，你平时啊有啉这习惯啊，所以唔敢看你无去啦。哈、啊，我唔敢看老的无点啦，因为你会好保养身体， 这个老的你个想看嘛样嘞哈？嘿，迄、那个安尼搭配着人工精血力，我讲哦，我精神就好嘞。
1: 我较无啥体啦，昏昏沉沉啦，血力旺个。
0: 人工精哦，嘿
1: 对对，今仔啉啉的哦，今仔较有体啦。
0: 你主本无体啦，这两罐安尼泡做回家，
1: 拢较有精
0: 神。体力搁倒转来啊！你把雪莉旺啉这家十天来，有感觉伊个心情加足快活
2: 咧。对啊，有较有快乐，去较无像顶天安尼哦，顶天拢尿要袂惊嘛。
0: 有啦，我都甲你讲，你绝对身体唔来欠某一项什么营养素，咱也我都去了解啊。你规心卖去想想，迄个雪莉旺要转来吃，有影无？这家十天吃吃，轻松啊吼，袂搞紧啊吼。
2: 有啦，较有快乐。
3: 我妈妈之前有去开刀嘛，想说就是买雪莉旺给她喝，气色会好一点。结果他喝了三个多月啊，我最近回去看到他说，哎呦，气色更好，然后皮肤也更光滑哎。我还想说，哎，他都七十几岁了，皮肤竟然比我好，
0: 气色
3: 三个多月
0: 了。一气色就是红润，一整个那个光泽嘛，亮度整个就出来了。
3: 之前我自己人去开刀，然后我婆婆她长期在喝嘛，开刀的时候我婆婆也买给我喝，不错呢。然后这是最近妈妈开刀，想说哎买给她喝看看啊，结果她喝了五瓶，感觉气色真的有差，然后皮肤也变得比较好。像我女儿她是压力比较大，然后她很容易掉发，一样喝这个嘛，
0: 雪莉旺很好，不行，不要了，让大家两杯，啉雪莉旺，我气色很好嘞。哎呀，啊，有听伊讲无？啊，煞愈啉吼，啊，皮肤愈水呢，愈光整呢，对无啊？哎呀，所以我拄则讲洗三年倒来，搁水有影无？爱啉啦！你讲我袂爱水，其实若讲伊袂爱水，迄个人我拢感觉吼咧讲白贼话啦。爱水是人的天性上袂爱水，吼、哦、是。那恰恰像阮这个回来，也阁会想要水的人吼，其实就是俗足爱水啦。为了跟阮这个回来，帮我注意啊啦，这个啦哦。啊，不过像像阿公，我家己承认，我就是迄个足爱水的人啦吼，唔是讲爱水呢，我是足爱水的。所以你讲叫我恰恰这个回来，就帮我老款哦，啊，就帮我注意。我唔敢玩呐、啊，嘿，对啊，是啊。所以阮是虽然六十啊，阮嘛老古锥啊，老古锥的，对啊，真的，哎，那到这回还去注重吼，伊的迄个外表就对了吼，一定足爱水的人啦。啊，你莫甲我讲内在啦，内在拢得相处久才知啦，人拢看表面拢袂准啦，拢得爱相处久才知你内心到底真诶假的啦，你是好啊歹啦，啊，大家嘛要讲伊善良，啥要讲伊歹的啊，对不对啊？是啊，哈。会斗阵会合就是好啦，无大家都拢善良啦。啊，若要讲歹，大家拢歹啦。我讲坦白啦，我讲对不对？是不是？嘿啊！啊，但是是外表啦，先进罗衣啊、哦，再进人呐、啊。这就是古早时阵吼、哦，就是古早人教咱的啦。先进罗衣，再进人。所以我跟你讲，袂使家家己放我处理。迄外表唔是体内，咱的身体内底爱用件，外表嘛爱新鲜呢，嘛爱新鲜呢，吼、哦。老诶，咱这查甫老有啦，像阿坤这爱水哦。你们查甫老，你还查甫老爱水的嘛？足多好啦，爱水也爱健康，拢来啦。雪莉旺雪莉旺，逐天泡，逐天就甲啉啦，真正是水界冰过来。雪莉旺雪莉旺，一罐2000块，诶，无咱这嘛不是一罐，是一盒内底有两罐，吼、哦，按2000块，一罐是900cc，两罐就1800cc，2000块啊，去甲买。所以我跟你讲，恁啊母亲节，怎么你问雪莉旺？雪莉旺母亲节，我敢那有做人工精，但是是做底只嘞。啊，拢会讲问雪莉旺，谁啦无送雪莉旺？雪莉旺，我来讲雪莉旺母亲节无加你。啊，你要爱雪莉旺哦，爸爸节雪莉旺就出来见面啦。嘿，要让咱阿爸食好体力好的啦，开力好的吼。雪莉旺哦，雪莉旺爸爸节哦，爸爸节雪莉旺人工精，好，咱个阿公的六条伫个。八八节全部都会上场，不，干那个官爷加今天无，好啊，其他林国金说的王活力民宿 Q&B， 好、哦，这四级商品底下八八节都会全部上场，哦啊，好，咱乡亲都比如买商品上商品，就是买健康上健康，买好恁健康赞赞加就对了哈、哦。好，安尼下顺来呢，阿君，我真啊无啊，生意要一组好，要一组，啊，我跟恁讲，差不多。7月20日开始，安尼我讲后礼拜，恁真若无生意，备一组啊，后礼拜吼去登啊， 后礼拜恁就会使去药房加减问啊，问看有无。啊，药房来讲有叫还未到，你就先改登记落来，先改好落来。咱的八八节活动就要开始了哦，注意这个消息哦哈。好来，啊，咱的这雪莉旺一组是2000块，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开店面老的老鸡啊，老安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就要管得去。多下乡那是白都好，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交互相济，唔免客气哦。空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边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嘿，2799个看两遍哈。来，空八空空2799，金门的乡亲老朋友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G368，33G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世间美，一样美，七百样人啊！这世间美，七百样人，就真正是出什么种人都有嘞，有影啊！我今日要讲这种人，这种人嘛是怪怪啦吼。甲金蛇的幸福，都伫个不可知的来世。嗯，这是今日这故事的标题啊。来讲到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小陈，伊讲熟悉一位开公司的企业老板，翁仔某真恩爱，左囝。哦，两个祖囝也真水滴个，啊厝个哦，有一位资雄八十几岁的老母亲。讲起来，这家庭是十分的温馨甲和乐啦哦，就是家庭真温暖的对。伊讲，多年前，诶某一天啊，伊这个企业的老板哦，请因翁仔某去厝个啉茶，吼啊，大家咧开讲的时阵。伊的这个妈妈、老母亲，拄啊对迄个道场转来，啊，甲因后生讲，伊今仔去捐200万给道场。哦，伊讲，这200万，莫讲伫个迄个几啊十当前，200万毋是小数目啦吼，就算伫即马，你也想看遐一挂少年咧拍拼啊，为着一个便当起一个5块，起一个三个起一个5块，救救救！这阿妈呢，吼出手捐了多张200万。啊，这个头家讲安那呢？嗯。我来问欢喜就好啦，弄也真友好。
1: 健康的
0: 食饭嘛，吼。啊，然后呢？这个小陈就问，这个。老板呐、啊，就是这档的，问这档的讲啊，为什么恁妈妈拢管这钱吼得奖啊？啊，这档的讲，他讲得奖就答应伊，讲若有捐钱庙吼，会咨询会保庇伊的来世，生活会佫较好啦。啊，捐愈侪保庇愈侪啦，所以吼、哦、来世一定会比今生吼佫较好命啦，安尼啦。这个大家讲，我嘛是真无奈呢。你看，这是200万哦、喔。其实我咱老母啊，你若想想，我咧捐落道场，已经捐5000几万啊咧。啊，是哦、喔。所以讲，这档的嘛真无奈啦，但是得友好老母啦吼。啊，要捐好庙，伊就讲，伊就硬紧加咧来讲啊，我要动嘛动袂掉啊，是啊。然后呢，小陈讲，这个对比我们附近吼、喔，有一个阿伯。啊！你讲有钱人会捐好庙哩？哎，阿伯捡资源回收，捡到要死，老看当地，伊敢特别捐钱吼迄个道场吗？那道场敢一定是庙啊？不一定啦。我即马，你再小陈讲，我即马在想着讲吼，阮附近嘛有就捡回收的阿伯呢。伊都只要来捡来，什么书籍、纸箱吼，都拢。捡偌济，伊就是用捐落道场。伊讲哦，啊，我着知伊用捡到足骨力嘞。啊，我若是我书籍纸箱啥物货，我拢会捡互伊啦，吼，拢会捡互伊安尼。啊，伊讲哦，这个阿伯就是可怜，一心真坎坷，翁婿吼佫对伊无好，拢会佮拍。啊，左囝佫看伊袂起，啊，伊着查甫佬佮厝诶，佮这个房子就是去经厝，佮登记互左囝。啊，左囝吼看袂起，无大劲，讲阁有住迄个上细间迄间咧，迄间房间咧，安尼啦。伊讲可能是啊，这阿婆吼，觉得讲伊这世人生活了伤苦啦，伊伤苦啦，伊这世人可能蛮欠人啥啦，啊，所以后世人看会较好命，袂安尼啦吼。所以道场诶，道场吼，我感觉道场诶，道场应该是心理医师啦，嘿啦，知影阿嬷心内最脆弱迄块啊。伊讲啊，这阿嬷讲，你吼，就是这世人。无捐钱和生命，所以吼、哦，这世人才受着这种生活苦、人世苦，嘿。所以你今生才会那苦，所以你今世若是有捐钱，来世一定好命。这个做咧做功德，所以你这世人哦，功德爱加做寡，爱加捐寡钱，啊，你后世人哦，都会做好命呢。按鸟话，阿妈这个话，阿妈敢听落？听落啦，我甲你讲，真正会听落。这就是阿嬷吼，伊嘛可能阿嬷伊嘛问讲，啊，我是对做唔对啦？啊，那无，我为这个家庭足侪人就是安想，我是对做唔对呢？我为着这个家庭的付出甘少噶？谁人翁看我袂起，甲我拍，左脚看我袂起啊，甲我骂啊？ 有无？来，今晚讲到这个查某佬的心内事，查某佬的，恁带我去嘞，我啉一下茶嘞。现在我讲这闹会打啦。这查某佬的吼，啊啦，搁咧找。刚才找迄个卫生纸啊，创啊，我变来真蛮晒啊！哎呀，走啊，哥啦，佮讲点我的心代志，真的，伊这老的问，我是对做唔对吗？啊，我是做得无好吗？我为家庭付出咁少吗？是咱红晒，要甲我拍，昨天要甲我骂，我一定吼，真世人做无好，真正是安尼想的啦。所以，道长这个话就说入去啊。哎呀，道长这话就说入去啊！啊，你哎，你就是吼，爱关情，加做我功德，啊，你这后世人一定好命。哥哥伊讲吼，这个阿妈信了，小陈讲这阿妈信了，每一天哦，七十八十个吼起来要捡回收啊！哦，啊，这啊啦有收入哦，哦，就关了道长啊！哦，啊，家己是扛这软情安尼过日子呢。伊敢那祈求吼，天公伯啊，会当予伊后世人吼生活较富足的，就是安尼啦。我感觉吼，这道长啦、神棍啦，这有诶无？我感觉足夭寿骨，足夭寿骨诶！你甲因诶钱拢用了了，你还啥货？恁互伊一个无实际看到诶物件，互伊相信未来迄个不可知诶世界，这真夭寿呢！我感觉，嘿啊！你若讲骗咧有钱人，都钱就坐个家业无？你若像第一个迄厝的有钱，对无？坐个家业无？你个恶话，我阁感觉讲好啦，你算有手段啦，无怪你无，一坐个家业，唔知要哪用咧？诶，真正有人钱坐个家业，唔知要哪用，唔知要哪开的。但是这真正是可怜人啊！你讲你真正那个怪的落去，我真有够要求过来，真正。所以小陈讲，这类人吼，足多呢。你难当作是老人较好骗？伊讲少年的也同款。伊讲伊有一个，伊讲有一摆，伊去上迄种金融课程呐。啊，拄啊有一个学员讲要坐伊便车，啊，当然讲好了吼。然后坐伫个车内就讲啊，我七讲八讲，刚刚讲伊这个学员的朋友讲，因某吼是带法出家的啦，啊，无肯咪离婚啦，啊，要离都唔离。哦，啊，所以代法出家又不愿意离婚呐，啊，因为伊出家是这代法出行已经出家以后哈，伊这某搁定定转来要讨钱呐，啊，转来讨钱要创啊？讲要关天和别人呐，和别人那要搁什么增建呐，起啊有诶无？啊，所以伊讲吼，啊，我即摆来上这金融课程，就是希望讲会当较有这投资的头壳吼，无定去一斜杠啊，看当迄个啥迄个投资理财，加赚寡安尼袂啦。啊，再小陈就讲，啊恁囡仔咧，伊讲囡仔当然嘛对阮做伙生活啊，啊因为伊讲啊对恁生活，啊你也要去饲囡仔，啊恁某个等下去春秋要爱钱，啊你哪有法度讲我多？我真是人欠伊，因为吼，我得代念讲，伊就是囡仔的妈妈，伊甲我生这个后生太古锥的，所以我一顿啊，春秋要甲我讨钱，我若会当的范围内，我真正会给伊。啊，你某出嫁的理由是啥？这朋友讲，以下就是因的对话吼。即摆小陈问讲，啊，你某出嫁的理由是啥？伊为着来世会当过甲佫较好，哈。啊，无恁某是感觉今世过了无好样啊？唔是过了无好，伊嫌我唔是富豪，就是好野人啊！伊嫌我唔是好野人，我唔是富豪啦，我咪霸总啊！我钱吼赚无够济啊，所以一出家就是祈求来世会当富贵啦。好，这就是小陈跟这个学员朋友的对话啦。哎嘛，足奇怪嘞！那在这个小陈公公，因这个同学，哎嘛嘛算同学啦哈，学员拢算同学，因这同学先生才爱伊，后生才乖卡，安尼咁要求无够吗？要佫想讲后世人会当嫁一个好爷人安尼哦，会当无来出世就好爷人的门庆门户着来互好爷人生哦，我靠腰嘞！啊，所以讲这信用吼嘛是真歹讲的一件代志啦吼。啊，你也累落去吼，真正 要嫁回头真难的，你有看无？真的，那走这条路的吼，哎，真那累了，你讲要搁阿幼等啊，足无可能的。啊，我身躯边呐，差不多开始在行，拢会好甲笑啦。因为我吼爱趁你在咧行，阿袂白的时阵哦，赶紧甲幼倒等来。你像我遐个拜姊妹啊，哈早讲我那对人去咧什么咧灵修啦，咧听什么课的灵修啦。我阿讲，迄、那个佛在灵山无远求啦，哈灵修修啥？哎，我讲的较直，哎有迄种个拜，我讲的较无记得，人讲较科学啦吼。那无实在，但是讲唔是高清最好，我别安尼讲啦吼。哎、啊，就是讲个拜，当个拜就用最好。真正我好讲修啥？修你黑啦！啊，这都我口头禅的啊嘞！我天天在修呢吼，我讲修啥？修你黑啦！你黑啦，甲修好，阿公无就足稳来啊啦！这世人哦，就足幸福，足委婉啦啦！修你黑嘞！较食啊，看恁翁迄落个啦，有啦，安尼恁就听有啊啦，较食看恁翁迄落个啦，较食看恁翁奶个啦，嘿啦。啊！囡仔出来看要地啦，无囡仔大汉啦，出来看要地佚佗，他们囡仔嘛，囡仔大汉嘛，使得做出来。啊，无看朋友看要来喝咖啡聊是非嘛，可以啦，收你黑啦。那你这叫我眼睛一瞪，我也收袂得得，我会讲破嘴脏个。那你这眼睛一瞪，你收你安怎收也是袂得得啦，收黑啦，收紧啦。蕾蕾妹妹，知我咧笑啦，啊，我们太基本啦，现在看我咧敢笑。因的拍摄呢，哎呀，我就是要混拍摄呀，唔接袂过袂了，他较较清楚的啦，修啥货啦？咱人啊，修咱家己的心，修的好势，就做好势啊，就逐项拢好啊。修家己的心，唔免在听遐有诶无诶，哟。啊，若要听你啊，我诶节目逐工你甲准时甲我听，你准时甲我听，人生的一挂故事，加听挂，你得明白内底道理啊，唔免在听遐。遐要灵修，遐老师伫遐咧转，遐有诶无诶？我听遐讲叫我遐听我诶独孤呢，遐我真正听独孤啊，安尼较听下落，我嘛想无。啊，咱人啊，好啦 ，OK。所以我就甲你讲吼，信用这个物件很难说它是对还是错，但与其把心力甲财富都赌在咱无法度行去验证的来世生安怎来，我请问你呢，在做啥？今日听阮节目，来世生做安怎？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吧。来世就是一个虚拟空间呐，虚拟空间是素材人想的呢。虚拟就是无确定的物件嘛，所以虚拟空间就是素材你想的。所以来世是啥？啊，所以人呐，即世人感觉家己过了无好，当然伊就会伫迄个虚拟空间里幻想出来。哦，我的以后伫迄个虚拟空间，我过了偌好，拄偌好。啊，迄嘛是你幻想的，敢一定像你想安尼吗？对不对？啊，人要过得好，心修好好，这就是咱咧讲叫做心态啦。好，你的心态爱正确，咱所有一切，你所做的有诶无得着，是啊，咱白白拢是人，可能行路无相像，这是做代志，白白一件代志做结果无同，迄跟你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啊，心态。就是叫做格局啦，你的格局是够对安尼，啊，你有什么心态，你就有什么格局，啊，这格局的代表你的命运啦，对不对啦？是啊，心态修好好，你也要去，你若要去迄个道场遐，你家己要吃啥要用啥，好啊，无你游览车坐咧，对人去老老行行咧。准好，你袂爱佚佗，做侪老人嘛，毋是真正就爱佚佗。伊爱坐伫个游览车顶唱歌的啦。我绝对做侪老人去游览过，我知。其实因上车都一直唱歌，一路唱到目的地，还搁咧唱啦，唱几路的哦，无停的。虽然我健康是疲劳轰炸，但是我讲是人拢心态问题。咱用啊一个角度去想，这是这老人的快乐。所以你就算讲感觉这是疲劳轰炸。请你忍耐，我拢甲家己咧讲咧，请你忍耐。准则疲劳轰炸，嘛一两天咧，嘛即几天啊咧。但是我拢两天一夜啦，啊无多当日旅游，我就甲家己讲，嘛是一天咧。 啊，那两天一夜的，跟你讲嘛是两天呢。啊，那三天两夜的，跟你讲啊嘛是三天呢。我知道这真正是老的乐趣。对啊，啊你得安尼个过就好啊。啊，像阿妈捡到要死啊，抓破安尼滴滴滴滴捡滴他咧，我还赚了钱，安尼伊唔可以吃咧。一顿较好个，伊可以互道长，要受过来真正有影。所以吼，我讲吼，来，你若讲要把心力跟财富赌在你无法度以你的这未来，就是来世，不如你脚踏实地过好着今世每一天，珍惜你眼前所有的，这就是是，这就是真正福报啦，这就是真正福报啦，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吼，好啊，啊，跟大家分享啦哈。欸，来，安尼迄个会顺的尔，恁的恁店的歌我敢那拢甲恁哼完啦呢。好啦，安尼无咱来听老歌，老歌听感情，讲新歌听流行啦。哎、欸，了陈升甲伍佰唱这首歌，老歌《一粒流星》，哎，这首歌好听呢，《一粒流星》。了啦，心情若无好，甲海歌。就差足多啊啦，会哦，所以我拜六时啊，我嘛最爱做拜六时的节目，因为我拜六会当开放口音啦，我拄啊拜六开放口音啊，唱歌给恁听，啊，所以拜六我嘛足欢，迄、那个拜六的时阵嘛是我上放松的时阵，因为我开放口音，我会当给恁拍拉凉啊，我平常时拢也无开放口音，啊，都拜六会当给恁拍拉凉，迄个刺鼻的。

较好听。这一个流星你来发，安那改编吼，你头前这几这个、节奏也是灵魂的，不能把它省略掉。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哎，卖笑笑者，我讲，那些人讲我笑笑，我看我人生就是爱笑笑啊鬼哈，啊，所以讲就是爱笑笑啊鬼，我拢袂遐想想的有诶无诶，过摆我嘛想好诶，因为我讲过摆个卖个金嘛是会好起来啊。是不是啊？好的时阵茫笑着哦，嘿，想笑着，因为好看无介久吼。有哪些咱若好的时阵啊，较低调的，莫好的时阵笑着。我讲吼，迄个福分啊，用金夹随身，拢系家己时时刻刻提醒家己哈。好啦，这是感谢来说酒店节目比表情公布吧，特别说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好，阿君要过来甲伊进广告。

0: 雪莉旺德姐啦，你那哈，俺大哥位底下睡个疼啊，刚那炕床白白，一路上，查甫人拢无多体会呢。啊，咱查人哦，查人就知啊，哦，迄拢微微啊疼，啊微微啊疼，咱受得了啊。啊，你还疼个炕床白白，准备安怎？哦，迄有啊疼个，怎啊面色拢翻白？啊，变青光的，啊，巴肚毛嘞，啊，骨遐呢？我看在阮一个同学边来时，拢安尼啦，啊，要上体育课，要求看安尼叫，伊真正听个变青光的，我甲伊讲坦白，恁厝有迄左囡仔伊安尼无啦？啊，你家己我安尼无啦？雪莉旺进来接啦。咱的黄康林博士讲哦，咱的气氛啦，无顺啦吼。咱来咧说拢开听，你也听伊讲，听伊讲。
1: 人体血液中的一类晦气叫做二氧化氮或一氧化氮的，也运送也高通车哈，就是血红素，氧气输送到每个细胞，啊，恁细胞内边就是一个真重要物件，叫做粒线体。
2: 哦，粒
1: 线体，伊伫咧燃烧的过程，它需要大量的这个正常的运作，一点需要氧气，啊，氧气的运作就是靠血红素。
2: 血红素，
1: 因人欠血哈，咱人袂马上有症状，血变薄的时阵哈，上明显因为缺氧嘛。第一就是暗时睏袂好嘛，好、哦。第二就是啥手脚冰冷嘛。第三就是伊女性啦，你月经啦，你个注意看，经血量无够吼，她也容易痛经。血液无够的时阵吼，我你讲伊个面的斑吼，会特别多。
0: 安尼有听下无？安血液也无够，较容易痛经呢。啊，咱早人血也无够，较会开下斑斑点点呢。安尼知哦，所以血液我唔是要食体力的啦，要个人食水食骨髓的啦，真的。爱食，啊！厝内老一撮囡仔因，吼，听你说讲你炕床白白，你着喊伊赶紧，雪莉旺来甲食。吼，啊！你若讲咱，你着平常时要你食雪莉旺的乡亲啦，吼。你甲想看卖诶，迄到咱迄个早人咧拍消息的时间，等下过啊。啊，咱早人拢有一段时间啦，甲要五十岁吼，开始咧拍消息一段期间。拢会三星，啊，有的人就是会影响到情绪，就是搞紧啊，发面红啊，变青光啊，啊，皮肤好啦，啊，搞落头毛啦，

0: 拢安尼哦，足糟蹋的啦，足糟蹋的。啊，这得做人得必经的一段。啊，不过迄段期间下过就好哦。啊，不过有的人在迄段期间特别要去动海啊。啊，你讲阿坤啊，你敢有？我无呢。那我阿坤啊，你敢有安尼？我无呢。我敢那吼好食好困呢。啊，我敢那。总啊，不得不，我就停啊！我真正我停啊嘞！啊，我拄拄啊，人啊，你停拢无感觉啥无呢？所以变清官发面红嘞，搞金融的无，啥性都无呢？你话派成本的就做叫做那伊的安尼啊？嘿，我无呢？安尼哦，啊我那想想讲，恁敢问安尼？我煞想一想了，啊对啊，我都做二百 B B 小公报班，我学历我得啥提款啊？有啦，哼！所以你看今60岁啊，虽然无足水啦，但是人看开讲。无啥像我的年纪啊，我甲听咧，我欢喜啊，我食咧有价值啦，所以恁进来对阿坤来食啦，雪里旺色流旺啦，对有甲食到无，佮对无甲食到有啦，雪里旺色流旺哈，赶紧嘞，来甲恁来甲泡吼，去到夜班各位，抓起店面老的老客票啦，爱看有答无，千万别唔对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古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接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好，谢谢涂开农叔叔们，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0: 来讲一个跳针啊，互恁听。就是咱的老祖宗传落来的一种讲法，叫做上厕所下厨房，上厕所下厨房。你有想过无？为什么大家拢讲上厕所下厨房啊？还无人讲下厕所上厨房啊？有没有想过这样啊？其实哈，那我拿下脱口哦，主公啊，你今天要下厨啊？哎，我要去上厕所啊！哎，人大家拢会讲的，对不对？看似好像也是做上的一个语言，对不对哈？但是其实哈，这个背后听说啦，听说是藏着咱迄个古早人流传千年的一个生活智慧啦。这跟建筑格局，个理智身份都有关系哦。啊，是真的吗？真的，来。咱要来讲追溯源头好了哈，追溯源头是安尼。中国哦，就是古代哈，古代咱的迄个啥迄个建筑哈，古代的建筑，你看哦，咱个个建嘛是同款，就是比较强调迄个坐南朝北啊，坐北朝南。哦，咱这买厝是毋是讲啊，坐北朝南的厝是上好，对不对？对。
1: 了解，
0: 所以按照着上北下南的一个观念去规划空间，也就是较早的厝，恁来看哈，三合院的有遐厝，恁甲看哈，那是西大大的迄个正房，啊，咱何叫做上手上手啦？啊，南平家哈。安排的，因起的就是厨房甲茶房，所以就形成叫做上厕所，因为是大大，因那个上所，所以便所一定是底下。好，所以上厕所啊，男兵兵男是下，好，所以是厨房拢起你家，所以下厨房这个说法。所以有人讲是方位概念，但是马人讲其实不然，但是哪要追溯到汉代的时候，汉代哦哈。便所通常拢起伫个地条顶面，啊，来讲你若要便所，你爱爬楼梯啊，因有起楼梯嘛吼，你爱爬楼梯去顶面，所以排泄物是直接落入下方的，是对下面才落来，啊，所以形成早期资源循环利用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对啦吼，啊，唔加工。较早讲，哎，你若要便所，较早诶，迄个便所起伫条顶面嘛，所以你要往上走嘛，爱爬楼梯的往上走，你才当上厕所嘛。所以因此上厕所就变成了这一说几千年的一个原因呐。好啊，然后呢，再来，那卖讲下厨房，下厨房主要讲跟这个建筑空间是有关系哦。其实嘛是一种的身份地位诶分别啦哈。安那讲？古早人好雅人哈，富贵人家好雅人，因变三顿时拢会脚手人的奴才啦、主干哈，因咧负责个对不对？所以厨房被视为就是劳动的场所，就是咧劳动啊！你主人家哈的老爷、夫人、公主诶了，这个小姐、少爷，拢是脚踏手踏。碰啊哈，吼，哎，叫做富贵人家，吼，伊个无咧北下油汤的啦，吼，不沾阳春水嘛，袂北要油汤的，所以三顿料理拢是交互下骹手人伫咧做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说，拢是下骹手人淡的所在，所以叫下厨房。哦，所以这跟身份地位有关系咯，无唔对，也难要讲个叫做阶级之分呐、啊，阶级之分呐、啊。所以一般主人家是无咧入去厨房的嘛，对不对哈、哦？所以这个是不是你说、啊、那个我去澳洲哈，再去翡冷翠嘛哈、哦？我去翡冷翠的时候，你看有一座桥哈，我看不起圣洁，像天桥啦。好、哦，你如果去那边的时候，你。导游一定会带你去看遐，好，就是会有一个很，就是真趣味的一个建筑风，就是它有两层哦，一个天桥就是有分两层，然后上面那一层，导游讲，因澳洲的迄个阶级之分哈， 比咱搁较严重。啊，你讲讲，敢那欧洲有名有尔吗？咱东方古代没有吗？也有啊。哼，较早个个分到有啥物？嫡出庶嫡，啥物？嫡出庶庶出的嘞，就是嫡女、嫡子，再得嫁绑生一个嫡女、嫡子。好，按了细一声叫庶女、庶子，够嫡庶之分呢？无唔对啊！敢若大伯细姨生一囝，伫家庭个地位都无同啊！啊，你所以讲讲迄个澳洲。哦，所以你去非冷翠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建筑风的，他们有一个就是天桥哈，它就是分两层，然后上面那一层是贵族因咧行，因无咧行行社会啦，哦，贵族在走的。那下面这一层呢？上面这一层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嘛。啊，个混家呢哦，就是啊，那在我小白耶，你是啥物身份？是哪颗葱啊？哪颗糖啊？你也当看我行社会并肩而行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哦，做怎样？看人做不点不得，那是古时候，所以这个下厨房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们那里记得古代的那个礼制跟阶级观念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讲，咱起码没有像古代传什么四合院的格局了哈。咱起码这厨本所看厨房，那本所对厨房的边啊尔嘞。哦啊，这边的下厨房，那大要门开开厨房的。就伫大门边啊，无有无啊？即马拢无咧讲究遐啊啦，无咧讲究遐啊。什么咧北高南低那个没有这个，已经没有人要去信这个。即马格局无较早较讲究啊哈。啊，但是呢，虽然讲真无讲究，就这个部分，但是咱系讲，哎呦，啊，古早人把这个上跟下哈，也竟然可以浓缩数千年的一个生活哲学，那没有错啊，没有错啊哈。好啦。所以说一般两个脱口而出说我要去上厕所，我要去下厨房啊，就是说我要去下厨啦啊，你得换工，哎呦啊，我不经意齁脱口而出的，我竟然是说到一段跨越千年的文化传承呢，无唔对啦，就是安尼哦，所以好难用钱的，比如在讲，哎，为什么这个上厨、这个上厕所、下厨房的那个这个由来的对了哈，好难用钱的，比如在讲，哎呦。这个真的是古代人的一个智慧了哈。好了，看来眼前的舞台，这分享谢谢刚才收听听这部戏，比较起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再来给听歌，唐国伟哦，中红台北城，这是郑俊威跟戴美君所演唱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我们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你食 Q 食了安怎好？
1: 哦，迄 Q 真正爱食，哎，真正爱讲。
0: 安怎好？
1: 阮做田拢曝日头哦，哦，迄个无体力哦，哦，坐你讲甲迄个香菇顶哦，两行泡了，啊个 Q， 哎，哦，迄 Q 真正爱食，过关嘛爱食。
0: 嗯嗯嗯，迄有影泡了到第心肝火灯吼。
1: 太热，哪做哪热呢？阮咧囡仔做爱买迄饮料吼、嗯，我拢免买饮料，坐你讲香菇顶哦，我拢泡咧，甲放啊冰桶。啊，你啊，迄坐你讲甲迄个香菇精哦，那饮料诶较好啉。
0: 迄个在心肝火倒，真正啉落心凉鼻透气，有够舒服。
1: 哦，有够好啉啊，比饮料较好啉。大家啊，你做餐啊，是要出去，一定爱泡安尼落啉，拢免买饮料。
0: 哦，这阮屏东正侪哦，嘿嘿嘿，阮那边正侪哦，有够聪明诶。哎、啊，因咧做两步嘛，啊，所以讲你也想，伊讲讲这落天跑了到，得心肝火倒呢，迄碰不坏小鱼呢。啊，所以你一定爱水爱有够啊。哎，你给啉我水呀！啊，那你做工课，你无可能手嘟嘟嘟嘟迄落，迄落停落来啉遐茶啊！啊，说有当时啊，拢啊嘴巴较咧大关呐！啊，其实咧对咱身体是无好个呀！啊，所以讲咧人工精力咧，即当然咱的迄个啥，咱要讲起来讲话，那是一个咱的这保人皮保养一个概念，就是讲咱的保湿锁水嘛。所以咱人工精力加伊的气会较充足啦，会较充足。好啊，包括着讲咱即个人工精咧食，咱伫个变数这方面，咧走变数这方面，放掉足大步个啦，会足清气个啦。好，咱较袂讲因为即个天啊，即水果啉无够，顺再过来总啊又得又感染着，是毋是安尼讲？吼，哎，就是拢咱欠水无，就是咱放无清气引起个啊。所以人工精啊，你爱食啊，雪莉旺是食咱个有咧操吼，我来讲恁真正。咱就是有在操，这雪莉旺你在吃才是好，因为伊就是协助调也咱的肌肉诶生成的一个协调嘛哈，所以讲变成你干那有在啉，但你无在动，咱的肉嘛袂结实，最后生肉生出来袂结实，哎老子老子，啊伊肉生出来你搁有在动吼，迄大家吼。嘿，身体肌肉线条拢足水个啦，包括查甫人吼，更起码顶体体、打打底、打无问题。所以我就讲，人工精血量头，你着拉拉泡泡，着亲像阮正姐，佮会晓迄落配 Q 来顾咱个胸部啊。啊，热人啊，着热甲心肝火倒。啊，心肝人讲心肝宝贝，肝要为他讲个食，咱特别火气加遐悬，随口直直打口口，会晓一袂，人着会晓安尼顾。啊，白白，大家拢唔是咧趁钱，啊，唔趁钱，起来咧顾身体，啊，无你趁钱要创啥货啦？啊，咱趁钱是有起来顾身体呢，咱唔是白开去的呢，你唔是家己起来给我用的，咱用这个表，恁爱知哦，哈。诶，看我拄只咧讲的，迄道长，迄无同呢？恁钱唔是起来我用呢？恁是搞买物件，等于咧食恁身体健康的呢？诶，无同哦，诶，真正哦。所以讲啊，我开钱。我拢甲阿君阿买物件呢，我开点款。啊，我只要请问你，你只起来自家起物件，阿唔是我用伊啊，阿唔是拢我产品卖你，我免成本你啦，是不是啦？系啊，啊你有问你家己，啊我真正愈吃愈用啊，我工会愈做愈好做啊，啊无钱是赚的，拢好多年啦。啊钱你讲愈赚愈做愈好做，啊你唔是赚钱，你家己使用，唔是赚钱咧顾你家庭，啊无咧，对不对？那一罐你们正确，我开钱是咧顾我的身体，我家己顾用，我得赚钱，我特别倒卡，我特别五人吃，我特别来去讨皮听，来去倒看看，四在人吃薄饼，这就是种自尊，罐你们正确。好，所以来身体顾用，咱食到这个回来，身体拢行下坡啊。你要让伊，佮继续佮会当撑起来就对了哈，会当佮撑起来就对了。看你家己要顾敢唔顾呢？咱人拢会老，但咱会当老较慢嘞袂。当然会使啊，爱顾啊，无该用嘴讲，大家拢嘛要讲，所以我拢甲因讲，敢若听袂好啦。你啊，实实在在，你甲食啦，甲食看我的产品，食了你就知好伫对啦。所以行动不如马上行动哦，你就去食，食了改变伫对，家己上清楚。你若去做会到，你就开起甲大家讲，啊，我食阿坤的产品就好。讲我大家知，恁讲一句就看赢我讲一百句，对不对哈？来，林国精。雪莉旺啊，跟咱的 人工精血量来了泡泡的，你要配 Q， 要配维他，干要配金星，甚至你讲我要配迄、那个迄、那个活力民宿，干啥？拢 OK 啦，拢 OK 啦。这个天这热吼，人工精血量一定要买好高。哦，食一支喙焦就做鸡蛋，知影无？啊，即摆爸爸就要到啊，迄、那个后礼拜当去问啊哈，去个帮忙。那有那拄啊有新铺位有。您先去问的就拿到，啊，如果药房说还没到，你就先登记，哈，哎，赶紧来顾身体，咱这个一年过一半，顾身体忙结算算，哈，身体是爱多愈顾，逐天愈用，吼，话无讲，我逐天安尼咧过吼，我拢无感觉讲我有差伫底，安尼你就厉害啊，哎，像我就有这个感觉，我逐天安尼过，我差伫底。我感觉我拢无差，所以人阿甲问讲：阿坤啊，你即久也无联络，比如阿坤啊，你即马过了如何？我讲拢汹涌诶，嘿，就是拢同款呢。看他，毋是安尼吗？不都这样吗？嘿呀，就是安尼呀。所以没事就是平安呐、啊，知不知道？每天就是把咱个身体顾好好，啊头壳吼莫短短一挂垃圾诶，有诶无一大堆，短短一大堆。拢想较开的，哦，爱耍就啊耍，爱行就行，爱食就啊食，啊爱人孙就来个人孙。你想要安怎就安怎，啊，迄个受到好咱压在代志，拢较卖想，安尼就好啊。啊，身体较够用，重点伫遮，健康就是唯一，毋是第一咯，是唯一，拢无啥物会当参详的，知影吼？来，啊，林国金学院来了，泡泡，会当啊配咱的金钱，配咱的肝药啊，配咱的。Q&B 吼，阿买单配火力民宿，安尼知道哈？阿过来六条街哈，阿去药房甲画线啊嘿，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继续咱个来安排的歌曲来听。讲讲讲讲，拄则是听日本歌嘛哈？哦好，安尼今嘛咱来听这首老式民宿演唱的歌曲，叫做。网络情歌，现在都有很多那个啥 AI 啊，网络啦，现在很多少年的都在网络在交朋友，网交吼，那不是网交，我你是怎么说，你的意义是啥？
2: 网络交友，
0: 网络交友，对啊，现在都在网络交朋友，网络交朋友吼，也不是说完全都坏的啦，完全好的，但是干啦，好个比歹，歹个啦比好较济。这网络交友要慎，能讲一路慎入，慎入我你来做旅游啊。

好，谢谢，感谢，好来，安尼阿君哥要来讲到这哦、喔，这是咱做咱什麼做什么代志哦，心肝来咯一句笑啦，啊，你做这代志到底是对啊唔对哈，还是讲关系到良心的问题，你真的摸不到吗？良心这物件真正摸袂到吗？听看嘛，咱一个这个故事哈，拢在台南。台南呢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啦，因为伊在生之前吼，有甲保险公司买五张外币，啊个变额的万能寿险，啊伊指定人就是咱公共受益人啦吼，伊是写写某的，啊民国。1813年的时阵，七月，这个细蛋呢，因为脑瘤，生脑瘤，啊不幸往生去啦，可能有手术啦，可能救不起来款啦吼。啊，无伤心就伤心，嘛是得为着两个囡仔吼，以后日子变啊过较要紧啦吼。啊，伊知因因翁在生进前时，有甲保险公司买保险嘛，所以他就。准备就是向那个保险公司去申请理赔的，对，然后申请理赔。所以这笔理赔金其实加加的，大概是569万的台票。啊，对一个失去经济大跳的家庭来讲，绝对也是一场及时雨啦，哈。结果呢，这个陈太太去清款的时阵，保险公司竟然改讲啊，歹势呢，钱已经哦全部和迄、那个陈先生的妈妈领去啊啦，啊。大家哦、喔，没错。所以说这个老婆当场就傻眼啊，进一毛都没有剩，都进了阮婆婆的口袋里面了、喔。没错，保险公司提早的理由是啥个？是讲这进厂哦，早在1908年二月时就已经亲自送件，就是讲1908年这个陈先生的亲自送件，甲受益人改姓因，改姓伊家己的老母的对，啊不见鬼了。陈太太意思讲，啊，因人伫1807年十二月的，因为这个颅咽管肿瘤已经瘫痪啦，啊，已经白干软软啊，会去开这個？是啊，所以当时呢，成大医院呐、啊、已经评定讲，因人是极重度心智意识功能障碍，是连最基本的生活拢无法度自理的，一个连家己拢搞不定的人，好啊，头壳已经袂清袂澈的人。伊会家己自行去办理变更，哎、欸，啊，这么见鬼了，是真的哦。所以保险公司就讲啦，讲，无呢，啊，这阮银行的专员，哎、欸，你专送件的呢，啊，顶面吼签名看起来看要保书也都很相符啊。啊，我当时我嘛有客服人员冇卡电话去给陈先生，讲伊要变更嘛，吼，做两个变更，我冇该确认啊，过程的也都是有录音都合法的啊，结果来。录音调出来听就好啊！过去到法庭的时阵哦，法官当然讲好，一通关键录音放出来听听看。哎呦，真是 barbecue 了！安怎讲？规通整通电话，就这通电话竟然只有短短半分钟，半分钟是意思无几分钟哦。客服跟他问讲：啊，你是陈先生本人吗？啊，是否办理变更吗？那边头电话，好，咱咧向公公讲，是，无唔对，无唔对。一共很荒谬的，那个还在后头，怎样？记得陈先生的老爸在法庭在做证人的时阵，竟然家己自曝讲啊，歹势，当时伊个电话我接的啊，我当作是哈，迄、那个诈骗集团的啊，所以我就给办阮家己阮囝吼，安尼凊彩个印人的就对啊。靠哟，你个保险公司当作诈骗集团哦，啊这。你讲讲客服，你问一寡基本资料先，啊半分钟了，敢那是安尼的，这样的敷衍过去了哦、喔。哇，你看我遐凊彩的呢，还是对间保险公司喏，是不是？有阵时你变更三回，伊就打电话讲啊，你是本人吗？对不对？是呀、啊。啊，所以讲很奇怪，就569万就这样随随便便送出去，保险公司应该对这个内控把关的流程都很严谨的，怎么会有这样子这么轻彩的啊？这公司到底多少保险公司呀、啊？啊，我想这唔通对哦。好了，咱即摆重点钱啊，迄个大家啦。
婆婆怎么说啦？即嘛陈先生妈妈就是婆婆啦，即、这个陈太太婆婆，伫发就讲啦，伊讲，哎、欸，我念是我念拄好尔，迄钱拢我咧纳的咧，啊，佮有我媳妇哦，偷去遐的，哎、欸、呀，阮家破病偷去遐啦，所以吼、哦，即笔钱袂使有念啦，爱我念就对啦，你靠腰。法官大人，刚才无咧听你扯起遐这个代志哦，因为法官的逻辑是很清楚啊。伊讲新妇有没有外遇，保费到底是谁缴的？这拢因为人无伫啊，陈先生已经死啊，人无伫啊，拢你们说了算啦、啊。所以陈先生本人有没有倾心同意变更受益人？坎你讲的扯起遐，恁新妇外遇保费谁缴的？这其实就是两码事啊，袂当蛤蟆好公公狗狗这几回啦。所以台南地院就最后认定保险公司两最基本的核对身份都没做好，跟他客气同敷衍的半分钟电话就砸了几百万，根本没有做到善尽管理人的那个注意义务嘛。所以这一份变更受益人申请当然是不具合法性。诶，阿公不具合法性就是没算，对，没算，话是大家要吐出来，无恁保险公司就是乖乖爱甲陈先生在说吼，8万6千块美金，31万块的台迄个南非币，3万1千块澳币，甲新台票161万，加计5%的延迟利息，一毛不少的要赔给妻儿，就是爱赔还无。是不是要交钱的时候，祖宗十八代拢是爱查个清清楚楚的嘞？你赔，你的理赔变更的时阵，连对方是不是本人，你都没有搞清楚。你这家是哪一家保险公司啊？也太扯了吧！真的也太扯了。所以这个年头买点保险也是好的啦，哈。但是你买的是哪一家保险？买保险也是要听看听的呢。嗯，真的要认真一点的，自求多福的。不然人走了，留下的不是家人的宝藏哦。有可能就是我像这样对簿公堂的烂摊子啦，好不好？好，和咱乡亲的朋友分享所收听的节目，BBS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吃骨呢。哎呦，我都想咧，大家嘛是真要受苦啦，啊，惊死啊！啊，新妇啊，啊无伊无我啊，啊，搁两个孙啊，爱开下下爱食，你真正甲跌落去。所以讲世间人啦、啊，这歹讲的，你啊咧，良心是要安那写啊？良心要安那写啊？好嘞，来听杨左秋好啊，然后大家来听收听，多谢。

0: 来，阿君要来给他进广告。
1: 吹，咱吃了有无？有一次感觉就是说，他会帮你排得很顺，就像你刚刚讲的，你会放屁，
0: 哦，跟
1: 来放屁，
0: 多开心！来进的时阵，进的时阵，他真的会放屁哦。
1: 哎，啊，可是你吃了吼，你突然吃饭完啦，你都不用烦恼。
0: 哦，他再来吃主力公派消化，这嘛无这种很凶了吼。
1: 可是他是我已经吃进一段时间了，哎，
0: 对吧？所以你就是点点啊，吃吃个好，个就好就对了吼。
1: 哎，很好很好，我希望大家不要认为说，哎，这个东西好像贵还是怎样，其实它比外面的你们吃怎样，我是不知道。可是我是觉得说，因为以前益生菌我也吃过，哎，我觉得它这个医调配的还不错，哎，真的很好很好。
0: 哦，啊，你这么重视你肠子的健康哦？
1: 对，我比较重视健康，
0: 对，
1: 健康的身体才有，
0: 对对，
1: 才可以跑啊，对不对？
0: 你真的你观念不够赞呢。
1: 哎，还有那个什么维他干啊，也希望哦，维他干也不错啊，真的很好。
0: 这种对，这个阿姐是对活力秘书吃了好，哎，有信心，我今麦拜过关。伊就去买咱的肝药啊！咱的乡亲都标准，阿君的六条哦，拢对条条，唔是一捆头买，六条拢买个嚼的呢。伊拢先食一支，得一支哦，先食我唔知哦啊，食了好，伊较个停得一支安尼。啊聊聊啊，一支好，有心心得一支买啊，一定是安尼。啊，咱人是肉体做的呀，头迄个袂啰嗦的，大病没有嘛，小病不断的做出来呢，对不对？啊，所以。细汤也唔补，大汤就真艰苦啊！就是有小毛病，咱就爱赶紧来，把咱身体顾好起来啊！你无你唔好，你若唔甲顾，愈来愈严重啊！啊，小病来讲，迄个细汤唔补，大汤就真艰苦啊！到尾来生歹命的时阵吼，迄个头壳大心啊呢，足恐怖呢！真正身体家己顾哈，咱那危机意识，咱人就是肉体做，一定拢加加减减毛病。好，别当讲，迄个拢挂平安符，好，拢无失败，迄无恐量的代志，真正无恐量的代志。一定爱顾，你干那这个生生摇摇未好势，你得拍牌啊！啊，你像阿姐，这放未出来，就福利民宿，人安尼真好势个，这个阿姐个较可怜，放未出来用手握呢。请讲，
2: 我跟你讲，我食的福利民宿哦，哎，上边都介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2: 我安尼哦，比个足济呢。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办的，
2: 亲戚无用手来哦。
0: 啊，你看着用手，即几下毛一阿母阿公，伊拢办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来握啦。啊，无人爱用手握啦，哎，都办袂出来，你是要安怎啦？对不对？啊，你讲办袂出来，哎，阿公用迄种，晚肠迄落一通，你敢知咱嘛有一个阿姐甲我讲，嘛是有用迄通，嘛是办袂出来啊，啊可怜哦。伊讲到到尾真正用手握。啊！你听咧，哦，你脚这个受伤咧，迄一半摆个无要紧咧。啊，你得安尼哦，哎呦呀，夭寿哦！欸、我都唔知讲，真正是放未出迄种日子是变哪过吼？迄一半摆咱就得要昏去啊！讲啊，定不时得咧受这个痛苦诶。我看吼，人讲长痛不如短痛啦，嘿啦，也就是意思讲，你唔通惊开钱啦，可能身体要好起来，咱也是得开钱咧啦。无伊就家己会当好起来啦。我话身体要爱开寡钱啊啦。啊！你讲我啊，我嘛是拢有食一寡有诶无诶。你讲什么翁来啦，什么纤维素啦，哦，像迄大公芹菜话，我嘛是安尼，嘛是歹办。迄在在拢咧甲你讲呢，你诶肠啊好困少呢，啊，你算免甲饲好困，啊，饲要困都爱开寡钱啊。啊，你连对家己都遮小气哦，你连对家己都遮当生哦，啊，身体要安那好好对待你啊，哈。迄就是困伤少，啊，所以咱来饲困，活力民宿内底。哦，咱的这个几啊百万支好困的啦，啊，当然是有申请专利的困，一定是较简单啦，因为伊要请个专利，一定就是伊有某一个特色是其他困无的啦，对吧？啊，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啊，咱内底有两支拢，咱内底有两支迄个专利的困的，因为没不简单，所以咱的许廷远医师也非常的哈推荐咱这支活力民宿的呢，因连伊家己都来咱节目受访问的呢，伊讲。有四支菌会当涵盖99%的病人，把咱的胃肠顾好，把咱的抗体顾好。迄毋是戴口罩的呢？你来听麦。
3: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布鲁诺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布鲁诺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安尼知吼，哦，所以讲要顾你个专特， 唔通像半汤头啊，口半汤半汤水口口笑，对不对？是啊，得爱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的病人，伊无讲到足满，伊讲百分之九十九得做太做啊。所以这款咱的这阿，咱这阿活力民宿来这是赞的，是优的就对啊。啊，你唔通去相信外国月亮比较圆，拢得个是不是外国进口的？其实良心讲。良心讲，若无访问徐天燕医师，咱嘛唔知影讲原来困觉有分迄个西方人适合的菌，甲东方人适合的菌，就是白白困，迄个，佮有适合着迄个阿多啊因的，吼，啊佮有适合着咱东方人的。啊，说阿多啊，像阿多因的困来种植咱东方人的身躯是无下的呢。东方人的菌去种植阿多啊嘛无作用的。啊，困觉安尼，哎，我无访问徐天燕医师，佮也唔知讲学问也佮遮深的呢。是啊。所以你要吃那个咱东方人适合的睏，种会掉的，诶，生好大毛的，互你的胃肠好睏济，互你安尼好食好睏好放的，安尼才是咧开钱呢。你当作刷啦卡哦。正经真正咱当的吼，当署长吼，虽然讲叫恁顾健康，有当些健康还需要开钱，但是当的伫这个方面吼。就是要让恁开钱开了，就是要有价值。就是咱这个开落去一定要有差，不是咧开心酸开安慰的呢。真正是安尼呢，当然足认真哦。伫咧讲经商品是真正有够认真的，有够谨慎的，就对了啦，是啦。相信就当然无唔对啦。哦啊，相信阿君介绍福利民宿无唔对啦，大大细细拢会当吃啦。啊，阮吃阿囡仔会当吃，当然咯。你遐小朋友恁大孙的啦，一当细汉就甲饲只好困。你看伊咧大绝对拢无大输人诶，嘿，真正是有影哈。所以来一家大小都可以吃的活力民宿哦，咱一盒是60包，2800块。你先客气啊，那无先客气啊，因为咱七月中过，就差不多要走咱诶爸爸节活动啊。好，迄时阵你活力民宿，你得加客挂。我会记每一档拢有一个逆上，一定爱款10万。啊是哦，因讲等阿君来活力民宿吼，才咧被爸爸姐咧做经商的时阵，伊就是会款10万。为什么讲？伊讲伊款10万，拄啊因孙过来的嘛。哦，我即个阿公有够听孙，伊讲阿咪听孙啊，你要等啊，阮孙来当家，阮后生左囝拢会囝婿拢会当家啊，吼，啊我家己本身来吃，所以因规家口拢去食活力民宿。伊讲款10万，无差甲对啦。伊讲这，伊讲款10年当一年。

水果拢较无爱食，啊，拢定不时咧咧放定西，讲啊，看伊放安尼爱安尼干哦，啊，讲唔甘啦，唔甘啦，嘿啊，所以规家口啊，拢来食火力面素，真的啊，嘿啊，啊，所以迄落差不多后礼拜过，拢会当去药房甲问啊，哈，嘿，拢会去药房问，诶，火力面素我像我家己本身，我就是呐，当咧经常我拢加买过，我感觉我加买就是会好啦，因为我也是逐天咧食啦。哦，我那注重这胃肠健康的呢，嘿，我逐工食，所以我家己本身嘛是消费者，我咧甲恁介绍，我本身嘛是消费者，我嘛是咧食啊，嘿啊，我嘛啊，甲恁开门同款呐，是不是？哦，所以我拢咧等爸爸坐咧前三桌，我拢会要足做嘿。好，来，啊，咱若是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看阿君四枝条，你拢食倒一支，啊，落爸爸坐前三，你别加买较济咧，吼、哦，安尼知影吼，啊，若无清楚，再卡来问下。多少小妹拄好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到，我想这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 0800-279-279 0800-279-279 今晚乡亲老表会当到这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老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阿那塔克，阿那塔。啊，那他来 K 哟，后来到底收听多少？

0: 谢谢，感谢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哦，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王冠耀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瓦列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镇做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呢，比如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仔载感谢时间，空中再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出捧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0: 啊，来哦，吼，这个大家都只讲到这个挥打挥打哈 ，AI 的时代哈，挥打挥打黄仁勋对吧？其实这个 AI 的时代，咱台湾金价哈，真的是吃到这一块哈啊，加上咱的啊整个的相关的哈科技晶片哦，真的实在是哈，台湾啊，厉害啦吼！阿妈，我出足侪高人啊。讲到这个 AI 吼，这个科技，大家都讲到黄仁勋，其实还有一个人吼。当然黄仁勋啊，第一他也不敢说，不好意思说他第一啦，但是也是其实是很厉害。老板一样吼，其实台湾人吼啊。台南人哦，跟黄仁勋港冠都是来自台南，然后哦，他们是有亲戚关系啦。教共，教共，来，我们讲的这一号也是超厉害的人物哦，真的很欣赏他，叫哈 Lisa 树哈 ，Lisa 树。苏之峰
1: AMD 的老
0: 板 AMD 对 AMD 的老板是女的，也是台南人，台湾台南人，赶快我们是早期的是移民去这个美国，引起全家移民过去的哈，那这个苏之峰大家就比较少提到，但是他其实他是相当厉害的哈，跟黄仁勋来讲是真正是哎呀，你哪公第一，我怎么不好意思说我第二哈？就这样子了。你说第二，我就不好意思说我第一，安尼都对啊，应该安尼讲才对。其实因根本讲起来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并不是很密切的，有一点像远亲。叫讲是苏之峰爱叫黄仁勋叫表舅，表舅。苏之峰56岁，黄仁勋是63岁哈，所以伊讲那叫亲家关的，看起来伊是爱叫伊表姑啊的对。啊，怎么一个家族里面哈都这么厉害哈，在美国创业都那么成功，所以我们稍微来个了解一下苏之峰。伊进前有接受的《天下》杂志的访问的时阵哈，这个访问这个论坛的时阵有公告讲哈。啊，当然了，很多人都会说哇，你们好厉害啊，怎样怎样，你们现在齁这个齁这是什么方向啊，怎么走啊齁，对。齁，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德系齁。他讲到他今天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齁，齁女性的企业家，他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全球顶尖的齁，已经是全球顶尖的。问他成功齁，为什么这么大的成就齁，他还是归功给他的父母哦，归功给他的父母哦。伊讲哦，他是在父母的爱之下，还有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伊讲就是在父母的爱的教育哦，然后还有塔木精，塔木精咱这部中白讲过足侪解啊哈。塔木德金哈，哎呀，就是
1: 塔木德金，
0: 哎，犹太人的圣经啦，简单讲的犹太人的 Bible 哈，圣经叫塔木德金啊。怎么跟塔木德金有关系呢？他当然他是从小有父母的爱，伊讲哈，其实哈，这个苏之峰因爸爸妈妈哈本身就是已经哈非常这个出色的哈，非常出色哈。

0: 苏之峰因爸爸叫苏春怀，是统计学家，哦，这统计学的统计学专家的对。啊，因妈妈叫罗淑雅，哈、哦，原本是咧做会计师，都很厉害，哈、哦。后来，所以一家人呢，哈、哦，伫苏之峰三岁时阵的为台南移民到美国。到美国之后，他们是住在哪里呢？纽约皇后区，哈、哦。嗯嗯啊，因爸爸去美国了，继续去读研究所。啊，因妈妈因为英语未通，哦，人脉也都没有，哦，所以的变做讲，吼，转咧，去美国了，因妈妈就是当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啊，吼、嗯嗯嗯。但是这几年的家庭主妇了后呢，因妈妈决定哦，要家己创业。他妈妈哦，吼，苏之峰的妈妈要自己创业。啊，他妈妈就是看准咱台湾制造业甲美国的市场之间。有什么缺口、哦、有什么缺口、嗯、啊他妈妈就去做来做那个、哦、就是可以做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生意，所以就开始做进出口的生意、哦、啊没创业的背景啊那个时候英语嘛啊个不是很流利、哦、他妈妈就开始这样混下去了、哦、就创业了混下去了这样、哦、啊生意就越做越大、哦、反正就是有能力的人就知道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呢他妈妈的公司是一家成为一家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公司，不小了、哦哦、成为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哦、公司。他说间隔的过程、哦间隔的过程，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伫开公司做生意这段时间，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有当时啊，若拄到啥物代志的时阵，他妈妈都会找苏之峰讨论。嗯嗯嗯，伊讲我妈妈不是去找哥哥，哈、哦，竟然是来找我讨论，哈、哦。啊、所以哦，妈妈哦，感觉讲，哎、欸，这个查某囝给他的意见呢、嗯，跟他商量，好像都可以哈、哦，都可以很能够沟通这样哈、哦。所以妈妈有一边的改讲讲 Lisa， 以后哈、哦，意思讲你以后你那读册毕业了，以后你来帮忙我、嗯、哦。妈妈是安尼改讲，你来帮忙我哦、嗯、哦。的公司嘛，妈妈的公司做干呢啊哈。这一句话就是让苏之峰觉得哦，这就是。妈妈对你的肯定嘛，哈，伊讲哦，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哥哥说，讲，哎，儿子啊，以后你来帮忙我，竟然跟女儿说，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后来呢，苏之峰伊学校毕业了，伊就进入哈 AMD， 伊并无直接的去妈妈的公司，他进入 AMD 这一家公司，哦，啊，伊妈妈吼，啊是有当时啊，拢会甲伊问讲。啊！你要吃人头咯？啊！你敢无想要回来跟我斗三工？吼、嗯，安尼，吼、嗯，好、嗯。然后呢，他们反正哦，伊就讲，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各自经营不同规模的事业，好像就好像同行啊，跟他同行啊呢。有当时啊，买互相交换一挂哦，生理上、商业上的一个判断安尼，吼。后来呢，苏之峰伫 AMD 的一直做，这个变执行长啊，吼，你啊，温良良的人就是安尼吼。等到他做到吼，干到执行长的时阵，他妈妈才跟他说：“好吧，我看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你无可能啊，然后无可能阁回来跟我斗三工啊。”所以，他妈妈也是家己咧做事业，也是企业，也是一个女企业家的对吼。所以，苏之峰呢，伊回忆的这段的时阵吼，伊家己讲，伊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吼。所以，伊讲哦，生活中人生过程中角色的典范是很重要的吼，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好，一共啊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几乎什么就可以都可以做到啊呢哈。一共哦，还有就是讲到他爸爸，一共哦，他爸爸从小就教他怎样。因为伊讲一般有的爸爸吼、甲妈妈，有当时啊拢会甲囡仔讲：啊，你以后要做啥？啊，你要读啥？你希望要做啥？吼， 伊讲我爸爸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那无得靠有个人来讲，哈，爸爸你要叫我做这做那，哈，爸爸你怎么可以帮我安排？哈，但是一苏之峰一讲啊，伊讲我爸爸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说啊，苏之峰啊，你以后想念什么？你想走哪一条路？你想要做做什么行业？哈，伊讲我爸爸都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讲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而且他爸爸给他一句话都说你要做你就要去做最困难的、爸爸都这样说，你要做就要做最困难的、这样有挑战性、比较能够、这个达到别人所不能达到的。他说他爸爸常常引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塔木德经来的这些那个教育的教育的。大家知道塔木德经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一共他讲其实他爸爸为什么会用塔木德经来教他呢，他爸爸一共一站很长的时间是在纽约市政府上班。阿姨爸爸公吼，纽约市政府里面上班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犹太人，他爸爸觉得说这些犹太人怎么都那么成功，那么优秀，那么厉害，所以爸爸就是这样耳濡目染，他也就研究犹太人的塔木德经，然后就参考这一本 Bible 圣经，然后就这样子，都又参考这一本这个塔木德经，然后就教他的教苏之峰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对他教育方式跟教育理念，他说应该都是参考塔木德经而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是在父母的爱还有塔木德经的教育之下所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女人56岁已经这么厉害AMD 执行长大家不要都只看到黄仁勋啦AMD 很厉害
1: 那塔木德经简单介绍，不要经书好像就跟宗教扯上关系。其实简单讲塔木德啦，塔木德经其实一是集结了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前5世纪间上千位这个犹太学者对这个法律、道德、习俗、经商还有智慧的讨论的记录，甚至有点就是古代圣贤还是说专家对这个法律啦，对法律的循环，对这个做生意的循环，对这个人生智慧循环，讨论了一个记录。那塔木德经内底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教人讲你要有一个独特的思维特质，什么代志绝对其中这个叫有一个的独特的思维特质里面有一个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塔木德经伊的讲不提供单一的指南，而且是鼓励大家一直去辩论，一直去讨论去辩论，不是老师讲的对嘛，不是孔子讲的对嘛，不是权威讲的拢的对嘛，你要去思考伊讲的话，你若讲感觉唔对，你就该去辩论，辩论讲对的人。你就是赢嘛，不是你是老师学者权威我就完全要听你的话，这个很厉害，这是东方社会跟西方社会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的点，不信权威啊，跟我的习惯就对人的生活指南啊，包括包罗万象啦，对这类宗教仪式民法记录，然后洗衣穿衣饮食等等，还有商业谈判都有啊，够最好的是讲一是犹太人的精神训练图书馆犹太人呢也透过这个两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然后交叉结问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塔木德塔木德经的经书啊，伊讲经书内底讲一句话，你的想法是安怎？咱来讨论，咱来辩论。 亚洲人其实不太喜欢，尤其是华人社会不太喜欢让吼那做一个辩论的动作啊啊，点点啦，囡仔人有耳无嘴。这个，所以这个很多到了这个时代之后，为什么哎、欸，好像亚洲人都啊比较啊乖啊，比较顺从啊啊，跟欧美的人哦，尤其犹太人哦，一共什么代志，你爱透过辩论哦，透过书课哦，透过独立的思考，在课堂上，你上课的知嘛？啊，就学生呐，去这个后壁这个上课时，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哇！欧美学生一点，他举了，你问老师，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啊，学生、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没有独立思考哈，这个最大最大的差距，嗯。所以《唐木德经》嗯，你看，马吉赶快嘛，苏之峰啊，跟黄仁勋，因为因的去熬逼这种环境哈，不能让的跳啊，啊，北部的家庭环境嘛呵，啊，基因又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充满了这种讨论的学术自由，然后创业的土地里面，才长出了这两家世界级的 AI 大公司啊。
0: 像、嗯、这种的哈，像这种这么顶尖的哈，这个成功的人士哈，我感觉哦，第一还是真的。他们都有很好的聪明的基因呐、啊、哈，这个
1: 这基本的嘛，
0: 这是基本的
1: 哈。这基本的啊，
0: 再来哈，真正的
1: 环境啦，
0: 环境哈，教你的生活教育环境、嗯，还有父母的教导，绝对哦。如果你的老爸老母那种无呵呵啊，跟你迄落的时阵哦，你跟他空有很聪明的哦，不，你有那个资质不错啊，但是父母没有那个鞭策。
1: 那听一爸爸讲啊，人讲当初黄仁勋加苏志峰因北部老弟台湾，
0: 嗯，
1: 哦啊，这差不多慷慨，嗯，啊，因两个拢伫台湾，嗯，出席啊，求学
0: 也是会，
1: 没有，
0: 也是会成功的人士啦。但是可能
1: 就是
0: 规模没那么多，
1: 对啊，一可能就去做学者嘛，
0: 还是教授啊，
1: 教授啊，不就去普通的，对，还是一个环境嘛，就是美国那个创业的环境哈，然后让他们的勇敢嘛，包那咱今晚听到很好的结果，但是那听黄仁勋哦啊，苏志峰等 AMD 这间公司一起起来在做这家，这家家己变
0: 这家变执行长，
1: 执行长啊，但是黄仁勋是家己创造了这个辉达这间公司啊，一就马工会。就是本人空性哦，差你这类哦，这类细骨创业里面嘛，慢慢的修起来。
0: 嗯，
1: 当然他最后成功嘛，这就叫这个叫幸存者的偏差。但是底细骨创业哈，底级别搞细骨创业成功的当然很多，但是失败的是90%甚至是95%啊。但是美国是鼓励啊，去创业啊，啊去 try 啊，没因为你破产过一次啊，创业失败过一次，讲啊，该吐槽啦。美国人安尼想哦，然后咱那台湾人去创业啊失败，讲哈，早就知道叫你买一条钱哦，买去做生意嘛，你戆的哦，啊你哪好啊，那，但是美国人干嘛讲？哎，你这一次创业失败，是你下一次创业成功的一个养分。
0: 好五号，所以接着苏志峰哈，那我们反过来看呐哈。哦，黄仁勋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成就，我们来看看那他教育他的孩子呢。
1: 嗯，
0: 大家知道说黄仁勋有一个好生一个女儿，
1: 对啊，
0: 尤其他儿子在好多年前，因儿子其实有回来台湾创业，
1: 嗯，
0: 好像开酒吧嘛，好像也开差不多几十年了，所以在台湾住几十年哦。现在他们后生跟女儿都在公司、就是在回答就对了，就有人说哦，老爸帮你们都铺好一条路，现在年薪都多少百几万美金的年薪、哦、100多万年薪啊，自己老爸的那个嘛、哦、公司嘛，你还有什么话讲、哦
1: 嗯、
0: 哇你说真的不能这样子讲，人家可不是这样，你看像他儿子哦，以前是开酒吧哦，他说这是黄仁勋说你一定要黄仁勋说一个创业的成功，那是要经过多少的吼苦难、折磨、失败、挫折。伊嘛，你咪讲我囡仔嘛是哎呀呢？当然，今嘛伊有爸爸先有给打造很好的这样条件出来，但是他也不想让他的小孩，让他两个小孩儿子跟女儿哦，就这么轻轻松松哦，哦，阿林的读的毕业 啊，就来我的公司哦，啊，我就一年哦，恁领百几万美金的薪水哦，吼。当然，他们都是有条件的哦，他的小孩都有条件哦，不是讲啊，都靠爸爸安尼啊，我都去买领薪水。他们都起码伫公司来讲，拢是咧做主管的吼，哦，管理一个单位一个吼，部门的哦。我讲到说他女儿就好啦，吼，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迄阵吼，伊讲要读册读大学的时阵，伊想讲要甲爸爸妈妈同款嘛，吼，我就是能念那个理工的嘛，吼，结果黄仁勋跟查某囝讲，安尼刚好，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无兴趣吧，黄仁勋吼，伊等我相信你是用台语安尼讲的吼，因为伊讲，因查某囝讲啊，因为我从小就看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念理工的啊，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理工的人才哈，伊就讲，所以我也理所当然，伊嘛是应该我那拢有个性的爸爸妈妈的理工头脑嘛吼，伊讲我大学我当然也是念理工科的，结果爸爸黄仁勋改讲安尼刚好。你敢确定安尼？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是无兴趣哦。我感觉你应该爱去读迄个做厨房煮食的。哎、欸，黄仁勋他也观察到他女儿其实对这一方面是有兴趣的。吼、哦，厨房煮食，叫伊去学煮食的啦，去读这学的啦，吼、哦，不要念理工啦。哎、欸，啊，你无想要你的囡仔来甲你接棒嘛？吼、哦，怎么叫他去念那个？吼、哦。结果爸爸这么说，伊嘛干嘛讲？对啊，我对厨艺这一方面有兴趣，所以的转咧吼，本来有去申请几间大学的理工吼，理工科系转咧撤回，拢踢倒转来吼，撤回所有的申请，最后只送出去一份新的表格，好，新的表格的这一份申请是目标是美国的厨艺学院吼。没，就跟他们申请这间学校，好、美国的厨艺学校、厨艺学院哈、哦，这间美国厨艺学院的全球来讲是啊，名声足悬的，一间迄、那个好、哦、啊厨艺学校的对啦。校友的名单哦，那巴拉巴拉列出来拢是盖有名的，包括那个我过去有主持过哈，迄、哦那个什么美食旅游节目的哈、哦，安东尼波登啊哈、哦，啊，还有什么铁人厨师可。拉啦吼，吼啊个个个为的是连续拿了15年的米其林三星的名厨葛兰特阿查兹啊，吼，家里人拢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吼，所以后来黄仁勋的女儿叫黄敏珊，她就听爸爸的话，她就申请这一间学校，结果呢啊，她被好选上了吼，就是上了吼。然后呢，吼，就开始呢学厨艺呀，吼，从厨房到各种酒类，香槟酒什么酒，吼，这样子，吼，啊，毕业了后，吼，这个啊出师了，伊就是去迈阿密，吼，去迈阿密，也有在纽约，也曾经在旧金山湾区，吼，诶，餐厅厨房工作。所以黄仁勋的女儿以前是伫餐厅咧做厨师的对啦，做厨师哈。后来伊讲吼，接受过正规的厨师训练，严格的厨房文化哦，真的是给他的上第一课。伊讲哦，有一挂主厨吼，那对伊的烹饪细节不满意吼，吼都会伫厨房的他咆哮吼，会对着食物发火安尼的对。所以你难免你底下你基本你当然不是一下子是主厨嘛，哦，没有到呢，所以讲迄个时阵，你得爱忍受厨师在厨房吼，发火。伊讲吼，那一段的经历养成一对一挂代节细节的执着很重要，哎，所以讲厨房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后来他又对酒类吼很有兴趣，所以就转去英国伦敦的蓝带厨艺学院吼去进修葡萄酒的管理吼，并且去法国巴黎取得甜点的文凭，哎，这东西世界最顶尖的吼啊，所以落尾伊转型变作侍酒师啊，啊，侍酒师哈啊，来，所以讲就是对酒的品酒侍酒哈啊，所以讲吼让他很着迷吼。 一共哦，他觉得葡萄酒是结合科学、工艺还有情感的连结。嗯哦，哎呀，你看哦，所以哦，后来呢，一转呢哈，从侍酒师呢，再到移到那移到另外的奢侈品的集团。哦，奢侈品的集团啊，加入了 LV 哈、哦，路易威登哈、哦，就是 LV 哈、哦，诶、欸，这个 Hennish 哈、哦，这啊、個哦，汉尼斯啊，哈、哦，集团的对啦，哦，负责品牌行销哦，所以其实这个就做这当做了差不多四年哈、哦，到后来为什么又改变呢？所以我会了为什么又回到好、哦、爸爸的公司哈？一共哦，在那个什么LV 啊哈、哦，这些时尚品牌哦，一共他们这些时尚品牌也有投资香槟嘛哈、哦、啊，他对这一方面也懂嘛，酒类香槟呐、啊、哈，好、哦、这些品牌如何把一整套的生活哲学塞进一个玻璃瓶，让人一看到瓶身就能感受到它代表的是哪一种人，哪一种品味哈？一共哦，其中哦，所以这个都是要去磨练训练出来。这得黄仁勋一觉得说，哎、欸，女儿你可以好、哦、先去做。我一感觉一扎根，一起对这一方面应该有兴趣哈。哦后来哦，就是在这样哒哒哒哒，从厨师啦，从这个酒啦，哦，然后到时尚品牌啦，哦，这样好、哦、经历过那么多哈，在、哦、所以讲哈，诶、哦，以干妈讲，诶、欸，在这些职场所学到训练到的哈、哦，其实都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赶快的原理嘛，哈、哦，就是安尼哈。后来呢，哈、哦。后来一转那个哈，2019年的时阵，伊才去英国伦敦商学院去念 MBA 哈啊，同那一年呢哈，他又去麻省理工啊史隆管理学院的 MIT 好去修了一门叫做 AI 商业策略短期课程。好、哦、的 AI 啊的干爸爸这类、哦、这个事业有关。然后2020年以一行销实习生的身份进入辉达、哦哦、这个转正之后呢就被分配到、哦、他所现在的这个部门负责工业模拟软体的产销的行销、哦、这个部门、哦、就这样子、哦、所以也是后来有去读的对啦。哦所以哦，这个辉达哈，伊讲辉达最关键的五年，本来是一间咧做游戏显卡公司啊，诶公司啊，然后蜕变变成 AI 基础建设公司哈。那现在哈，就是等于实体 AI 啊，已经行到实体 AI 来的对哈。所以他现在在爸爸的辉达公司，也不是说哦，都是爸爸管的安吉吧，人家也是真的有历练啊，也有能力，有学习哈。这所以讲技术背景来讲，伊是较无啦，吼啊！但是呢，他也真的很多都是过去读的，吼啊！伊那种在管理方面，可能很多的原理道理，可能是都一样。
1: 对啊，所以就你讲就黑达、虽然他是间科技公司，但是伊嘛即嘛是爱甲世界无同款的产业合作嘛，包括辉达啊，当然台湾很多的这个大学的学院哦，包括台北、台中哦、高雄的学院都有所谓的跟辉达合作，而且不同的这个品牌之间嘛，跟辉达合作，所以出了这个科技的这种比较硬核的这种理论啊技术之外哈，其实人文的保温哦，嘛是这类后 AI 时代哦，其实也是重点那近年嘛，台中没有混香鬼嘛，讲今嘛哦，在美国读理工科的大学生的毕业。反而找比较不容易找工作，反而是读那种人文哲学哈、嗯，比较用咱台湾人话来讲，就是软文组啦，读文组呢，过去讲啊，读理组的你工作较好嘛，你当去科技公司哈去上班，摕较侪薪水，但是因为这么 AI 兴起，很多的科技公司的这个职缺全部都被 AI 给取代了。但是这个人文啊、哲学啦、艺术啦，像你咱们刚刚谈到美食、加物件。 总不可能一个 AI 帮你讲吧、嗯哦、你要从人的温暖温度这个角色出发的话、欸、那反而文组在后 AI 时代、嗯、反而是更吃香的一个工作、嗯嗯
0: 对啊，所以讲哦，你看，伊今嘛就是过去的工作的历练呐，不一样，完全不懂的领域，
1: 对啊，
0: 但是一样的原理道理运用在他现在的这个在回答，
1: 对啊，
0: 所以一年你说领$1,100,000，好了啊，有人在咧批评讲、嗯、哦，这爸爸帮他铺好的黄金路嘛，哎、嗯欸，其实
1: 黄金路是小看他，应该嗯。回答股票才是钻石路，好不好？$1,100,000啊，这个不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了。叫我黄仁轩，你$100,000，我说好，那他不用领钱了。我每季都配给他回答的股票，那远远超过$1,100,000
0: 啊。哦，
1: 对啦，对啊，所以
0: 来进攻格，
1: 进攻格，进攻格。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他干书捧阿哥，呼呼呼，护理员是我们进广告哦。来，来哦，来哦，来哦，
0: 来！
1: 假贺来混听哦，听我们台中兵会心得分享，那嘞护理元素
0: 好有，嗯，来哦。
2: 我这是台南啦，嗯，哎，本来吼、哦，我姊妹啊，伊上乌的哦，啊，我这个在台南，哎，发觉到伊就早上班拢无呢，拢无半点哦，啊，本来我姊妹伊上乌的，啊，我上白、嗯，我怎么说？所以我说比才是比较乌。
3: 啊，先暖油。
2: 食恁的产品，我食十几年啦，啊，伊要叫护理元素来我。
0: 所以恁阿姊食咱的产品内底食护理元素啊，
2: 伊拢食，伊拢食，伊
0: 拢食，改变是。
2: 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嗯。
0: 哎呦，
2: 我很嫉妒他，啊，我今麦老人班吼，食济呢，我唔相信讲阿弟皮肤那遐水啦，伊讲我食小姑那的产品食的一二十年啊，要叫来我食，他皮肤真的。变白了，那、嗯、老人班无半点嘞，连一粒都无。嗯嗯
1: 嗯，恭喜咱听众
0: 朋友，连一粒都无哦。那是不简单哦。嗯，
1: 太姐，听众朋友来看他们讲，哎，食护理元素，皮肤会水无？
0: 哎哟，一定的咯，一定的咯。哎、欸，你讲这侪岁年纪啊，七十外哟吼，要无一粒乌斑是无简单嘞，
1: 较困难啦，
0: 一粒都无呢，一点都无呢，吼吼哦，我前几工我唔是拄到一个足久无见面的熟识嘛，嗯，规身唔卖讲规面咯，规身躯嘛是哦，卡手甲看冬中斑、
1: 嗯，哎呦喂，
0: 哦，你也感觉讲啊，这个人是拢无洗面洗清气哦，啊都唔是诶，你也知影，只啊规只一沓一沓一沓一沓，你看起来都未清幽咧，未清气上咧
1: 吼。对对对对。
0: 钙粉爱食啦，护理元素爱食啦，咱咧听讲吼，较早咱有咧办迄个演唱会时阵哦，诶听讲拢会走去催咱对无？大家来拢奇怪，恁拢照会啊！大家拢白呢，吼、哦，哦，清气溜溜呢，吼、哦，哦，不管几岁拢安尼呢，哦，真正钙粉有咧食，哎，我都食，哦，迄阵啊，拿来后台吹，听众拢嘛讲，我都食你钙粉啦，小粉啦，食你钙粉啦，钙油啦，食你护理元素啦，我阿拢食你舒鹏啦，就是拢安尼，真正的，咱的产品哦，太优秀了啦，太优秀了啦，人爱食啦，够好伊优秀啦，哦，七十岁。八十岁嘛是啊，个无输人呢，个种辣呢，
1: 对啊，
0: 哦，真啊爱辣哦，爱一点点拢研究爱保持只辣哦。
1: 加咱的护理元素，好你一个好困眠，啊，好困眠了，你人新陈代谢代谢得好嘛，啊，你乌斑呐、条啊、痣啦，啊是讲皮肤较暗沉的所在，
0: 嗯
1: 嗯，困眠，人讲美容觉就是安尼嘛，好的一个睡眠，对，但好你皮肤有金，人气色好，身体好哈，护。护理元素来准备各位，护理元素啊，个加上咱的得力蒜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很棒很好的睡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台中朋友，我们在大家哦，我相信最多人有去过这个韩国。那有最近哦，有一个网友去韩国佚佗时阵分享一件代志，甲台中朋友分享看卖，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件事哈？一个网友哈，伊最近哦伫网络发文讲吼，大家知影讲吼，去韩国的地铁，你坐这地铁的时阵坐电梯。哦，你坐韩国地铁电梯的时阵，你袂当吼按这个关门键吗？小孔，你来告我听过这类代志？
1: 坐电梯、嗯？
0: 对啊，咱人入去电梯内底吼，啊，我们在电梯门阿袂关的时阵，你得啊，那个台湾人就急的嘛，都按关门。
1: 地铁？
0: 地铁？
1: 捷运哦？
0: 捷运呐、啊？地铁、啊？
1: 哦，你是讲韩国呀、
0: 啊？韩国，哎呀、啊。去韩国佚佗的时阵，你若去，
1: 我唔知啊，因韩国的迄落捷运是安怎？
0: 捷运的地铁，要去捷运站的时阵，要坐电梯啦，坐电梯，
1: 电梯，
0: 坐电梯要去地铁的时阵，迄个门吼，遐开关门，迄个关门键，你袂当起哦。你骑的时阵哦，你若讲边有韩国人哦，
1: 电梯啦，你就讲电梯的迄落关门键。
0: 对啊。
1: 你讲吼，我拄啊是叫是讲地铁吼。
0: 电梯的，
1: 就是讲咱入要电梯了
0: 哦。要坐去地铁站啦。
1: 你在电梯的时阵，啊，你袂使讲哦，较紧较紧的吼，
0: 袂去地下 B 弯，
1: 关起来，门关起来，起关门，
0: 起关门，袂当起哦，
1: 袂啥人袂当起。
0: 哦，你哪？
1: 你家己主动会关吗？
0: 你伊个主动会关，但是你咱台湾人较无耐心嘛，当然门一定会关嘛。
1: 特别较紧的，
0: 较紧，我们见面
1: 都紧啊，
0: 见到要落去坐这个吼，坐地铁啊。你哪讲吼？同电梯里面，你哪讲？韩国人哦，尤其是阿祖妈。也跟你讲，
1: 阿祖嘛，
0: 阿妞，阿妞，也跟你讲，阿妞，阿妞，阿妞，阿妞，
1: 没晒哦，
0: 阿妞就是不行，为什么不能按呢？为什么不能按呢？奇怪，我不紧把门关了，赶紧去坐地，哦，赶快坐下去 B1 去坐地铁，为什么不行？其实哦，韩国哦，这类地铁里面的电梯哦，公共交通的电梯哦，也有一个规则的，就是讲，因为要服务哈，坐轮夜郎，所以以这个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都二十秒，所以即便你按了吼这个关门键，你嘛不会，你秒数阿北倒数到20、19、18、17，还没倒数到零的时阵，他门是不会关的，因为伊要等这个我坐轮椅人较慢嘛，哦比较慢嘛，啊你在那按的关的时候会夹到他，所以他有这种防呆的装置，啊你若讲起这个吼也关门键的时阵，他这个二十秒又会怎么样？又会重设。又会重来，所以反正你就是
1: 骑，嘿，
0: 你就是骑嘞，会当紧落去，不是你骑嘞紧慢，所以吼，韩国大妈，你要骑的时阵，他说阿妞，不行按哦，按了哦，会哦，时间哦，又会重置，又会等得更慢哦，所以这个咱台湾人，你两未来你有去韩国佚佗，要去吼，因为地铁站公共交通要坐电梯的时候，不要急着。按关门键
1: 哦，了解了解无哦。

0: 来跟听众朋友讲哦，哇，今年哦，这个印度呢热到这样子哦，印度即马拢温度拢已经超到50度啊，哦，飙到50度哈，48、49、50度哈，热浪来袭哈，很惊人哦，哈，因公哦已经是。哦，这个十几年来哈，最热最热的哈，这个夏季哈，从五月份的时阵都一直热哈，热到什么程度呢？因用一句话形容，伊讲热到迄个内脏哈，你的五脏六腑内脏好像在煮咧滚安尼哈。热到连内脏都在滚啊！呢，
1: 要烧起来，要滚起来，好可怕！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讲，印度14亿的人口，干呐无够一成的人有装冷气，不到1层，
1: 恐怖！
0: 14亿，我刚才听，大龙怎讲？即卖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呀！哦，中国迄14亿老早都唔是14亿啊啦，中国也不到14亿啦！哦，诶，大家拢知呀，诶，好。印度，我前几天才听说，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多少呢？14亿7500万了。隔几年啊，连低的15亿啊，隔几年，人讲哦，人讲印度哦，印度可能啦，到这个隔差不多30年了，30年，还是讲这世纪还没完哦，这样，这一世纪诶，这啥哦？二十嘛是几世纪？
1: 21啊，
0: 21世纪。一共印度的人口有可能会飙到20亿、20亿，
1: 对啊，
0: 吓死人，吓死人嘞！啊，印度哦，真啊，安尼足恐怖的，人安尼遐济，安尼说，迄阵啊，才讲都要上14亿，唔是去年才讲，印度人口已经14亿了，已经赢过中国啊，今嘛才已经变作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才多久呢？今嘛讲已经14亿7500万人啊，
1: 吓死人哦！
0: 啊娘喂！
1: 而且可能司机会更多，因为印度零卡通给，就没印，又比又没有又更差，有时候人会更多。
0: 印度哦，真的很惨呢，以前啊热咖呢，啊不到1层的人哦，有装冷气呢。啊，这印度哦，这几年照顾不是讲啊，这足侪迄个，好足侪企业脱离开中国了，有足侪有转去印度嘛，吼，有没有？就转了很多啊。啊，所以印度唔得讲，哇，印度啊，这今嘛有人口的红利啊，对不对？后尾脱贫啊，吼，哦，就敢像中国安尼较早，哇，全世界拢种，哦，这个制造业拢去到中国啊，中国就脱贫了，吼，有没有？吼，印度不前几年大家都看好印度，哦，你看你哪咧做投资的啊，吼，啊买股票啥讲啊，看好印度，几年下来，印度今嘛已经个足糟糕啊！这个我实在无法度去想象印度吼，在这个国家开，你人口哈尼济，你才需要工作啊！你所以印度吼，我甲你讲，有足侪企业去印度了，干尾啊吼，对，它起先是因为冲着它的人口红利哦，有比较廉价的吼，这个人力劳工，问题就是讲，因为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政策，起码哦，足侪人拢去设厂落去啊。拢设厂落去啊，厂拢开落啊，投资落啊，人工啊，甲恁请落啊，啊做啊，开始咧做啊，吼啊，即马喏，印度政府吼，所以我都讲，印度迄个即马伊个总理叫啥？
1: 莫迪
0: 啊，很糟糕呢，我觉得很糟糕，即马足侪企业拢走呢，有个咧走咧，去偌久年都要走啊呢，吼，好脱离吼这个印度呢，有诶甘愿吼，厂房啥拢起好啊，规个拢全拼咧等啊，紧走啊吼。一转呢，今嘛看人拢做啊，拢做好啊，对不？吼，上轨道啊，你要开始用政策来跟你讲，你这里不对，这里不行，不行啊，罚钱，一罚都几百亿哦。包括韩国的三宋，咱的红海啊，各有足侪啦，吼，足侪世界啊，什么哦，迄个什么阿里巴巴啦，还是讲哦，什么咧马斯克的什么都一样吼。好，足侪大全球的大企业都是去说投资了之后，结果你看人开始咧运转赚钱啊，你就开始罚钱 哦，花钱，哦，头啊，当然伊用一寡条件吸引你，啊，今嘛得贵个，拢总要搁甲你加倒顿，甚至连本带利，贵个拢搁甲你加倒顿来，哦，而且呢，哦，没有商量的余地，足济公司拢安尼，何以这个政策安尼一用嘞，吼，一甲你，一甲你吼 ，扣钱吼，就是把你征收，就征收了几百亿，都几百亿，动不动都几百亿，几百亿，哎、欸，个像动一条啊，哦，所以哦，而且印度人哦，真的。有时候真的有些劳工很懒，又喜欢动不动就在那边，哦哦，搞什么什么什么抗争呐、啊，哦，老公啊，安娜问这不你好掉，之前不是也是闹得很大吗？的工啊，比如工啊，你一样的鸿海公司，你在台湾，你们上班几个钟头，为什么在我们的印度就我们就要工作几个钟头，得爱给这哈你这点钱，安尼蛮被抗议啊，啊，就这样子啊，哦。
1: 印度较麻烦的吼，个因的这个基础建设个败，
0: 个败呀，
1: 对
0: 呀、啊，
1: 水吼，
0: 气、啊、候又这样，
1: 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水跟电的供应，嗯，你开工厂上重要的这嘛，水电的供应爱稳定、嗯、啊，你啊，我这大工厂你啊跳电，个机器要电开，那是偌大的损失。还有就是讲印度因是啥，因为宗教的关系有种姓制度。所以因无像中国人吼，中国人爱赚钱嘛，那华人知嘛，哦，会当加班就紧加班，过去无钱，散鬼鬼的时阵的，想要加班，想要赚钱，但是种姓制度，你看我信宗教是讲种姓制度，他们对那个赚钱这档事吼就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变成因的人就拍管理，对钱没有什么很大的热情，然后加上税个点哦，跟供应个无稳定个。降价哇！所以现在去转去印度那些厂商啊，他个莫，
0: 大家拢疲累的呢，
1: 他个莫累死。
0: 我就这拢个刷照啊，规个拢放弃啊，甘愿牺牲啊，懂不懂？伊就跟你用一个名目啊，然后就要叫你缴多少钱，嗯、几百亿都动不动的台币几百亿的、嗯，懂不懂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这完全是叫完全就是讲，你拢无一个吼、哦，这个稳定的制度，就随便你开口，随便你说哦，哦，所以讲哦，哇，真的很糟糕，足侪全球的大企业吼、哦，伫印度设厂了，所以老尾拢依照啊，足侪好后来这几年都陆续就撤啦，放弃啦，哦，我去啊，什么越南啊一堆啦，反正起码嘛就麻烦了。现在越南，起码往越南的咧安怎呢？哇，南哦，起码即几年嘛是啊，足夯的吼，很多很多企业都到越南有设厂，他们在排斥越南也是暴动很厉害，他们在排斥印度的工人哦，好、嗯，可能我那我做在印度为啊给去抵越南的，他们越南现在在排斥印度的哈、哦，这些工人这些劳工哦，啊，搞得在你们印度你们也这样子哈，啊、哦，起先哇，讲个足好去，结果呢，哦，做起来呢，看一个上轨道呢，就开始哈，安尼，才收钱呀，收钱哈、哦，真的是哈，好、哦，就好像有一点像后来中国一样啊，哎呀，就这样子哈。哦
1: 所以资本家，过去咱们这40年，二次战后共构建这个全球化，就是讲，官僚，这一则，啊，拢会当找着上性，吼，上成本上性的所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啊。你看，尤其川普上任之后，伊希望要把所有的制造业给救等，吼，美国，因为你从制造业便宜的话，就是讲你降本求利的话，吼，这对。因为一个国家来讲，制造业一定不会嘛，所以美国想那这样子做，这个工会无去。川普干嘛讲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可是其实后面，美国这些资本家要最大的，
0: 你现在人工哦，人工你去个对，你讲印度人口这么多哈，他们不干，因进前足侪咧抗议嘛，是讲比如讲鸿海就是咧组装迄个 iPhone 手机嘛哦，伊就讲为什么同样做那个工作，台湾的鸿海的员工。一个月领多很对几万块啊，我们印度一样在做同样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薪水才几万块？伊要跟你同款呢？嘿嘿，哦，啊，你贪伊便宜的劳工，伊才无要便宜你嘞，他还不算你，不给你便宜呢。伊讲你台湾iPhone 在鸿海上班的薪水偌济？啊，我想要问印度叫你那三分之一吗？都唔做啊，哎呀、啊。所以更麻烦的，足麻烦的，所以红海要喷卡金啊走啊！
1: 现在有那种穷的国家， 人民素质又好又任劳任怨的国家，越来越少。你包括你讲越南嘛，这几年嘛是做做大厂去啊设厂，慢慢，因为人的成本、人的成本就起来了。啊，你讲好，那我再找更便宜的，但是更便宜有啊，印度啊，但是我讲印度遐人就歹管呢。你就是升一个人工，但是后边这个管理的成本哦，他干嘛那些？
0: 所以哈，其实印度人伊嘛呢啊，应该你伫印度哈，那你看。人口那么多，印度人口哈，这个外移哈，真的是全世界最最最厉害，大概就是中国跟印度哈，印度可能更厉害。印度现在在海外哈，漂流在海外哈，都、就是应该的印度以外的国家，这劳工工作人员阿西工的哈，就其他的哈，这个就业，一共差不多有5000万人，五千万人。五千万人，安尼因嘛是个人口个遮济吼，你看，有的都至少到外国去工作了啦，
1: 吼。所以可能，
0: 一年哦、喔，一年以150万到200万的印度人，这个离开印度到海外工作，有安尼受理，然后一年拢差150万至200万哦、喔。
1: 那而且这150万、200万，拢会当离开。通常优秀的人很多啊，而且优秀的人，你干嘛伫印度吼，无法多去发展嘛？咱台湾是。贵气，咱嘛打完，然后来台大，去
0: 美国，
1: 去美国哈。那、所以，我那还才有苏之峰这样黄仁勋这种。但是，咱台湾现在一家地，咱家的本身家的产业又起来发展起来，所以变得很多人要回来台湾。但是印度，他自己本身的产业要起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人家啊，迄落佫惊到啊，
1: 哎呀，
0: 都互恁的迄落政策跟文化惊到，
1: 对，
0: 进攻个哈，
1: 真麻烦哦。比例领先的进攻个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算了盖混。
2: 我卡本来不来哦，我这算个十公里啊，这个免疫力下降诶，我今个前天的盖混我卡住了嘞，给人家400公尺呢，我点做附件呐。你的钙粉吃得很好，我吃还没三罐呢，我都吃早时到中午而已。
0: 哦，这样哦，
1: 没办法，
2: 你的钙粉吃得很好，我现在对你的得力公司的产品都有兴趣。
0: 对啊，我们钙粉钙油
1: 有信心啦，
0: 太重要啦！有信心吼，人得坐得些吃啦。啊，你今嘛吃这行好，伊就讲，安尼你总共有讲过五行，应该其他嘛拢吃好。啊，个大行对，咱都捌有听众讲，你们真的很不简单呢，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好，很有效呢。这是听众讲过哦。当然拢唔是一开始就食五行啦，无人讲一开始我就五行中甲你买啦，吼。一行、两行、三行安尼，慢慢哦，慢慢各有啥问题，是讲慢慢有当时是我厝内底人食对一行，我食对一行，我落尾报人食，人食了嘛讲好，是各食三，各食三呢。五行补钙质的酸乳钙粉，旧关节的酸乳钙油。吃好睡的又经年保养，吃好睡，吃好少年，吃好开心，吃好一睡的
1: 护理严肃。
0: 来还有那个尿要放不出来，要靠无目屎那种的，不放掉到要死，要放是无三滴的那种的，那就是要吃苏鹏。
1: 对，还有我们台湾这则维他干，
0: 这个干
1: ，Made in Taiwan，
0: 给你一粒健康的干，给你一粒水水健康。

0: 合理的钙油哈。
1: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苏硼加护理元素够维他干哈、哦，这个介绍一定不是市面哈上上少的，但是
0: 无上少，
1: 无上少，
0: 嘛不是上贵的，
1: 但是咱的价值。就是、
0: 好个是上好，
1: 咱的价值就是咱头段听众朋友最后一句诶，有信心，有信心的时阵，伊食了有信心的时阵，伊到你家你计较讲，啊，钙粉一罐偌济，钙油一罐偌济，会当帮助伊安尼过去行动不便啊，骨头咧折磨啊，解这个问题改善，对咱的产品就是有信心吼。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硼啊，个护理元素、维他干，指定的帮买，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

0: 美国的警察很凶啊，对不对？吼、哦，即我想啊，你啊在美国拄到美国的警察啦，你都唔敢呛酒。啊，有一个美国的警察吼，哎、欸，不晓得哪一州的吼，哪一州的警察的对啦。啊，伊吼、哦、在迄个公路底下咧临检的时阵，伊砸一架车落来，吼、哦嗯，一个查某的驾驶砸落来了，迄、嗯那个警察改讲。啊！我要给你开一张罚单，哦，超1100块美金，哦，1100块美金，
1: 嗯，
0: 哎、欸，1100块美金，我这30000多，
1: 嗯，
0: 安无啦，110块美金的罚单，
1: 嗯，
0: 伊讲啊，警察我是怎样？伊讲你开车啊，搁伫咧滑手机，安尼，哦，
1: 嗯嗯嗯，
0: 哦，伊讲我滑手机，伊咧跟我告诉讲滑手机，伊讲我用哪一只手滑手机？我在开车，我怎么滑手机？伊讲你右手在滑手机啊，你用你左手扶在那个倒手扶的方向盘，你正手在滑手机啊。
1: 嗯，
0: 结果伊咧驾驶转咧笑出来，转家也正手举起来，要警察看。
1: 嗯嗯嗯嗯，
0: 警察，我的右手就这样嘞。
1: 嗯嗯嗯，
0: 我右手能滑手机哦。
1: 对，一架就
0: 登去啊，都登到迄落差不多咱的手敲架，位啊登去啊，伊说你家己笑啊，伊就笑讲，你是对一日，咱正讲你是对一日目睭看到我咧滑手机，我的倒架手都无手的，安尼你过来讲我咧滑手机，伊讲我就是看到你滑手机，好，我还是要开一张110块美金的罚单给他，
1: 给一先亏啦，按照你被去申诉了，去申，
0: 他还是给他，
1: 对
0: 他还是开出那个罚单哈，
1: 对
0: ，哦，啊，这个代志哦，跟老尾哈，比如讲明仔要一定去申诉嘛，明仔要开庭啊，
1: 嗯，
0: 要开庭的前一天哈，
1: 嗯，
0: 迄个警察哈，
1: 嗯。
0: 主动撤销
1: 哦，
0: 改一点罚单，
1: 不想闹大，
0: 主动撤销，嘿，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说不用去了，叫他明天不用去出庭了。
1: 对对对
0: 的确是，
1: 因为闹大了嘛，因为波迪帮罗打个龙章工，你的只手架手去把倒手方向盘，你不也不架手，没有手腕，他好像没有手腕，
0: 哎，
1: 好像哎没有上背还是没有手腕。
0: 哎，你知道那款那工一架手，一另外一只手叠在滑手机，
1: 瞎开的，
0: 所以啦，用咱家人讲。你是对着你目睭看到我正手咧滑手机，啊，就这样子哈，好那个，好操，该不开庭前一天的踩刹车，
1: 赶快啊，不然的话闹大就，
0: 哎，那出庭去哈，
1: 对啊，吃亏啊，
0: 啊，得拍，
1: 对啊，
0: 拍垮，
1: 拍垮，拍垮，哎，坐伫这法庭头前吼，这个法官说明，你是干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呐？你左眼还是右眼呐？
0: 还是用屁股眼看到的？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陪你过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来，咱几点钟够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啊，心得分享哈。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
1: 刚买单先小朋友家哈，
0: 还加工还得，
1: 哎，分析一下那个埃及跟摩洛哥有啥咪不同款？
0: 埃及是埃及，摩洛哥是摩洛哥啊。
1: 啊，不过我觉得他们有点雷同嘞，就是一个沙漠啊，撒哈拉沙漠啊。
0: 对啦，都是拢啊，伊
1: 感觉上是他哪边不大一样。
0: 哪边不太一样哦？如果是我，我当然我会选择摩洛哥啦，哎呀、啊，哎，摩洛哥啊！你今嘛是，你今嘛是要去埃及，还是要去摩洛哥？哎，
1: 因为我是埃及有去过，我是摩洛哥。我嘛摩洛哥离埃及不介远嘛，拢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啊，你无远啊。
1: 北非嘛，可以去边了嘛。
0: 哎呀、啊，无远啊，哎、啊。
1: 嗯，哎，应该差不多偌济吧？因为你埃及是加一个关心之
0: 塔。我跟你讲啦。哦埃及较空洞啦，比起来，埃及较空洞啦。摩洛哥靠物件啦，哎呀、啊，摩洛哥不管是别哪讲吼，商店啦，吼，还是讲因的建筑啦，吼，啊因的迄个食物啦，还是讲因的地理景观啦，拢加较好啦，嘿，加较济啦，加较丰富啦，嘿。丰富多了啦，嘿啦，摩洛哥，
2: 姐姐我跟你讲啦，你听我讲，
0: 去就知啊啦，去就知啊啦，这用讲的，不要跟你讲呗。
2: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地理，你
0: 看拢无在听，你看哦，哎，
2: 没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埃及跟摩洛哥吼差种远的吼，差几啊千公里吼，不是伫隔壁，是讲好不台南高雄、高雄屏东、台北市、新北市没有，他们差了。来，有简单讲啦，你哪讲？
1: 几千公里哦。
2: 对啊，
1: 同样是在北非啊。
2: 啊，北非那么大，
1: 不？地理知道。好啦，不要说话，大
2: 家我知啊。好啦。对吧？你干嘛干？刚刚给别人出兵不？那这来，我跟你讲，不用了。我们甚至要补。
0: 他一克零一零，你讲都是北非啦，哎呀、啊，伊拢属于非洲大陆啦，哈、啊，都是属于非洲大陆。
2: 咱台湾嘛，亚洲，中东也是亚洲。嗯，啊，那你给别人嘛，你不要，那种没有那种地理看。我跟台湾朋友讲，我们要不要说用感觉的？你的感觉最不准呐。那按照刚刚，你的感觉是最不准的。摩洛哥到埃及中哈，都同样都在北非国家，但是中哈还中间还隔了三个国家，哪三个国家呢？哈，埃及旁边是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然后最后才是摩洛哥，
0: 都是连着没错啦。
2: 你俩讲有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吼，其实埃及一边的是以色列，你俩讲以色列跟埃及反而是更近的哦。以色列旁边才是埃哦，以色列旁边就是埃及，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比哦摩洛哥跟埃及的地理位置的差很多。埃及的话，它是比较在如果在欧洲的方面嘛，因为大概在嘛北非跟这类欧洲只一隔着一个地中海嘛。埃及其实就是在东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它正上方北边就是巴尔干半岛。摩洛哥呢，它上面呢已经到葡萄牙了。那个对欧洲地理比较熟的话，他们其实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这样的距离哦，不是伫隔壁，好不好？不是说啊，拢北非啊，伫隔壁啊，没荷兰，
0: 都是北非没有错啦。这个地形也都是一样，也就是
2: 台湾也都亚洲啊，
0: 都会有灰灰灰灰黄黄的土土的哈，
2: 土耳其也是亚洲啊，那你可以说土耳其在台湾的隔壁，
0: 欧亚也有一半哈，而且算一横跨欧亚啦。这个，所以你问我讲，因为埃及有去过啊，伊讲啊，摩洛哥是不是就跟埃及差不多？我跟你讲是不一样哈，好不一样哈。埃及可能会有比较一些哈，这个古文明啦哈，应该讲的是古文明。那摩洛哥当然也有，但是整个生态哈是真的不一样哈。
2: 应该讲吼，
0: 生态是不一样的。
2: 摩洛哥吼，吼欧洲的影响较大啦。埃及家己本身的是一个古文明哦，比欧洲更早的古文明嘛，包括这些金字塔啦，什么什么法老啊等等啊。但是这个你若去摩洛哥，有点那个哦，亚非嘛，欧又有欧洲的风情，又有非洲的风情哦，独树一格。我其实那两个算国家有算掉，其实两个地方都去，完全是不一样。
0: 对啊，你比较。都在啊，那个风景。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对不对？
0: 就一共以埃及去过嘛，你现在去摩洛哥，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啦。哎呀，两个地方都是值得探索的国家，
2: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两个 个地方，我跟你讲，我都推荐哈，因为类似那种有古文明的哈，啊，较无同款的，我真的就是比较推荐的哈，啊，那比较起来，以女性会喜欢的风情来讲哈，可能摩洛哥会比较更丰富一点，我感觉是安尼啊，会更丰富一点哈，啊，因为埃及它可能就是那些看金字塔啦，或者是说哈，
2: 木乃伊啦，
0: 木乃伊啦，
2: 还是讲好几千年的那种文物啦，
0: 哎呀，都就是就大概比较就倾向这样。但摩洛哥它真的是，各方面啦，各方面不管是人啦、土地啦、环境、建筑、食物啦，真的会真的比较不一样，稍微应该讲的是比较更多元丰富，啊，有一点那讲，不给讲，因为它是接近南欧嘛，其实一过，因为这阵你等于当过一个西班牙，
2: 葡萄牙，其实都很近呐，
0: 有比较那个，虽然是非洲，
2: 直布罗陀海峡，
0: 对，它虽然是非洲，所以，摩洛哥我其实去过两遍，啊，去年第三遍要去，是因为护照的关系，所以去没有去成。我第一次去，我是为西班牙坐船，就是通过都要破给他讲的直布罗陀海峡，哦，我一阵坐船的时候，我说哦，直布罗陀海峡，哦，这较早在地理的时阵拢读过，哦，船在直布罗陀海峡上，哈，这个航行晚上，哈，坐船，哈，啊，伫船顶困啊，然后下船就到了这个摩洛哥，哈，但第二遍是直接坐火轮机过，哈，就直接到这个摩洛哥，哈，埃及呢是灰灰土土啊，都是真的是很古文明的，哈，这很多古文明啊都是雷同的东西啦，我也感觉是它是古文明很丰富，好，但是雷同的东西，好，所以你家己去看卖，哈，真的去看看。
2: 而且
0: 埃及我感觉今麦去哦，我足济哈，不知道怎样哈，哎，什么翕相袂当啊啥，然后哦有很多没有。
2: 而且比较起来哈，
0: 比较不是那么
2: 摩洛哥比较有颜色啦，埃及拢较吞吞
0: 的黄沙黄土啦，
2: 哎，较吞吞
0: 的。好，摩洛哥你敢看因为哦，因为食物的塔吉锅嘛，各式各样塔吉锅，因为服装，因为颜色，啊，因为迄个啊，做啥，因为艺品，吼，艺品，我跟你讲，因为很多，你去摩洛哥，你会吼很啊，足侪足侪，我会记有一个迄个什么旅游 YouTuber 嘛，吼，迄个迄什么人啊，伊不是这两年爱出妈妈嘛。伊带妈妈去摩洛哥无？伊为妈妈吼三卡皮箱的物件买甲甜甜甜吼。哎，摩洛哥很多那种东西，吼颜色比较缤纷呐，吼你会觉得还蛮喜欢的吼。所以自己去比较探索啦，绝对是有不一样啦吼，有雷同的，也有不绝对有不一样的。嘿，
2: 多去就好了啦。
0: 嘿，
2: 啊，没去过啦，
0: 还是要你自己亲眼吼去看去体会啦吼。

0: 哦，真的，GI 都会挂，这个也是超级的哦，韩国的超级天团，厉害嘞，我刚韩国，真的太厉害了，
1: 没错，嘿，好嘞，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喂，我可以点歌吗？
0: 点歌参考哈，不一定会播。哎，来，请说。
2: 沈文成的心事谁人知？
0: 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你呀，吼，你是不是没戒烟呀？
0: 对，是戒烟戒油舒鹏护理。
1: 算了，戒烟戒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嘿，安娜，你对要问对几项？
3: 我。
1: 线下哈，谢谢。来，你好，嘿。
4: 吴金博士好。
1: 好，嘿。
4: 你等一下。
0: 来，你好，
4: 美东走比较路还，
0: 哇，
4: 比较多还。
1: 喂，你的电话哈，注意嘿，你讲哪？
4: 美东啊，
1: 嘿，
4: 走比较多路还是美西，因为我爸爸一直想去美西。
0: 好啊，我跟你讲哦。
1: 嘿，你啊，恁爸爸美国拢去过未？
4: 拢无去过，他想去一趟美国。
0: 好好
1: 好，
4: 我说你年纪都八十了。
1: 哦，安尼啊，哈。我跟你讲啦，去美东大部分拢惊大城市啦，大城市大城市吼，哦，啊去美西就较济游乐的所在啦，哎呀，如果哪拢无去过，我还是建议，吼，不管以后有要去，无要搁去，无要搁去，我建议还是先走美西，嘿，嘿。
4: 美西，
1: 美西比较好玩啦，嘿呀，美西靠去佗啦，美东就是拢行大都市啦，嘿，吼，走路差不多啊，看你去的店啊，嘿呀，都是要走路啦，嘿呀，出国就是爱走路啊，那为什么变什么走路的？你去都市嘛，赶快，你去了嘛，赶快，你看行程嘛，你看伊安排行程嘛，那我讲一定讲美东行较济啊，美西行较济，嘿。好，谢谢哈。

0: 来，都叫咱迄个听众朋友，你讲吼，你爸爸去美，要去美国去啊，因为他年纪大了，80岁了吼，你讲怕美东美西，到底是就是老人家你不想让他走太多路吼？我建议还是到美西吼，等于美西吼。诶、欸，咱要看要算的，咱我感觉讲看啊，较适合阿个来美西安怎呢？美西的环境比较不会那么拥挤哈，所以比较悠闲哈。好，跟美东比起来啦，因为美东都是拢大都市、大都市嘛哈。好，所以比较起来，美西哦是西岸哦，可能会比较悠闲哈，比较悠闲。好啊，所以悠闲有些你不是走路嘛，可能就是你那个参加团队，你可能是游览车在行嘛。啊，你也伫大都市内底哈，我感觉哦，你也人侪个个人侪个。啊，那阿脏哈，个脏哈，拥挤的话，你就会觉得哈，真的比较不舒服。所以美西会比较悠闲放松。好，走路的话哈，出嗯，因为你一定是坐车嘛哈，下来走路的，除非你有去的什么啊，什么什么迄个啊，这啥环球影城呐、啊，迪士尼乐园呐哈，啊，迄你对年纪大的人来讲，你都要惊唔惊都实在，你也唔惊，你都多个坐哈，别人要算的人去算哈。是比较悠闲，外当用啊，你来讲，美西比较悠闲哈，美东会比较紧张，大都市比较吵杂拥挤哈，安尼你知哈，所以我提议还是选美西，啊，唔过好你参考，你家己看哈。心难收，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
2: 你到美洲国家去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差，你要适应。
0: 嗯
2: 你不适应那个时间差，你去玩
0: 的。不啊，都去圣都。
2: 是别盖花意
0: 啊。哎呀，啊没。
2: 阿爸讲戆啊，因为我去过。哦，中南美啦，南美洲，美洲我都去过，美国我都去过。
0: 嗯
2: 嗯。那个时间差有时候，没有办法适应，一个礼拜阿个咧游行啦，阿个咧嘎嘎嘎，
0: 嗯哎呀哎呀，
2: 现在有心理准备了，好谢谢。
0: 好了吼，所以
1: 等你适应又要回来，又要再适应一次。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这都是安尼啊，系啊，出国旅游这都是安尼啊吼。哦，这个是其实美国可能也较有时差啦，嘿，因为拄啊好夜日夜跟咱颠倒嘛，哈、哦。好、哦，啊，你啊去欧洲这其他的地方，我是感觉还好啦。美国可能，好、哦、啊，如果你若讲过去已经有足侪出国的经验，应该就还好啦，嘿，好、哦、也还好啦，嘿，来你好，嘿。
3: 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唔知使甲我讲无？
0: 啊，你就讲就好啊。
3: 我甲你问看吼，你去过几个国家？
0: 无算加遐尼济啦，嘿。
3: 无算加遐尼济。
0: 上百个有啊，嘿啊，嘿。
3: 哦，这么厉害啊！
0: 嗯
3: 好棒哦！
0: 哎，我足早都拢在出国啊嘛，所以嘿呀、啊，时间累积的啦，嘿，
3: 好羡慕你哦！
0: 谢谢，好好好，
3: 好好
0: 好，谢谢哈，0800-77-55。

0: 来西来你好、哦、
1: 来你好嘿
2: 喂小姑娘好
1: 嘿
2: 哎、欸，小姑娘你好，小姑娘，我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咁好？
1: 直接讲得啊，嘿。
2: 好好好，多谢你感恩。我讲小姑娘，我有一个小孩哈，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德拉瓦州，读博士，我请教你哈，伊那是讲是讲，他现在已经读了五年了，他硕士、博士都在那边读的，他毕业了，假如毕业是希望他能回来比较好，还是待在那
1: 边？恁囡仔代
0: 志，对
1: 啊，恁囡仔代志，恁囡仔，伊家己拢读到要博士啊，伊
0: 干袂样？无啦，唔是啦，唔是啦，是你希望他回来，还是你希望？
1: 你即马是问伊家己的？
0: 对嘛，人读个博士啊，伊要做啥？伊家己唔知吗？
2: 伊家己知，他就是
0: 啊，对啊。啊，那变成说你
1: 小蛋，你讲伊家己知，阿姨是确定安怎，伊要到美国对不？
2: 对，
0: 系啊，就好了，
1: 系啊，所以是伊的代志啊，伊选择的啊，系啊。
2: 我请教你，我真的我很浅薄，我知识很。
0: 好了，没有讲重点，讲重点，不要这样子，讲重点，嘿。
2: 我自己讲，你是觉得在那边发展比较好，还是回来我们这边？他是
1: 问你的儿子。
0: 对啊，你干嘛都打电话来问我们呢？你讲啥？
1: 你
0: 哎呀，我来了，你电话挂掉，我来解，我来你的心里话就是说，哎呦，你唔甘接你囡啦，我的这
1: 你当然是爱伊囡啦，回来啦，啊，但是你的因囝就是已经确定要留伫美国啦，
0: 啊，
1: 你问我讲，啊是留伫美国发展较好，还是回来台湾？
0: 当然是留伫当地发展较好。
1: 恁囝伊若要留伫遐，就是伊认为伊家己伫遐靠。
0: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的华人父母吼，你看，就是把孩子视为吼自己，没有把他视作一个独立的个，根本不尊重伊吼，也是决定会选择。
1: 伊拢出来读册读遐久啊，
0: 对啦，伊要做个读个博士啊，伊要可能要。
1: 应该伊嘛足了解遐，系啊。
0: 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实话？伊讲啊，囝诶吼，安尼吼，你虽妈妈要跟你这样子分离那么久，这个吼，我是不是能够以后我们有一个常常去看你，还是怎么样？而不是说啊，你希望一等啊，想说一个一个决定啊，是你以这个的背后的心理话，就是我希望他回来，因为我们他已经出国念书那么久了哈，我不想跟我儿子。
1: 所以这个问题
0: 好可怕，我觉得这种好可怕的心情。
1: 我无法度跟你回答，讲伊是到底啊较好，还是等来才较好？
0: 好可怕，
1: 因为我唔是恁家。
0: 因那为着你哈，你最终心情等来，还也发展啊，也看回不，我来讲也怨恨你一辈子。
1: 因那底下，因那讲发展不好，伊就想要回来
0: 啊！对啊！啊，但是因为你这种想要他回来的心情，他回来，我跟你讲，他一辈子哈会觉得不甘心。
1: 对
0: 啊，我当初我如果留下来，我今天就怎么样？但是我妈妈请得我哈，想要我回来，
1: 尊重孩子的选择。谢谢，来你好，嘿嘿，
3: 小
1: 坤
3: 啊，
1: 嘿，
3: 美国是真好啦。我讲啊，
1: 那
3: 娶到美国。好了，美国人哦，爸母去哦，食饭就爱过算账，爱清饭账钱啦。哎啦，啊那等下厝的哦，等下咱台湾哦，加减嘛要跟我讲摕一撮钱，啊无嘛讲去遐食一寡饭。啊那去遐是安尼啊，住几工算几工，食几顿哦，啊算几顿，迄拢爱算钱啦。
1: 好了，
0: 好了，好了，对啊，入境随俗，好不好？
1: 好
0: 啊，你的独立个体了啦，我不要再请了啦，不要这样的，慢慢。
1: 好，来0800-77-55-99，你好，
0: 嘿，你好，
4: 小哥啦，不客气，你好，我跟你讲一个实例啦，我早嫁来，伊在加拿大咧读册啦，啊，读册，即马读咧，讲即马就伫遐读啊，啊，当初我就是一直讲，你读了，你就是爱转来。我就是希望你爱回来，啊，但是他不想回来，不太想回来，但是老爸就一直想要爱回来。啊，即马回来了后，结果即马伊一直咧怨恨我。
0: 对啊，
4: 怨恨我，
0: 你
4: 讲是安那无好。
0: 请了啊，你请了他。
4: 啊，我变成讲，
0: 我出钱哦，去读册。
4: 可以决定可以回去啊，但是机会好像又不太有了。
0: 已经错过了嘛。
4: 我一世人。啊，就是当初我甲叫过来，叫回来，
0: 欢迎回来。我讲就准了。
4: 这个是实力啦，
0: 没错啦。
4: 起码你希望可以个回去吼。
0: 哎，那错过那个时间了，错过那黄金时。
4: 这现实说，我可能在父母亲，你早起来，你若想要伫国外发展。你就让他在那边
0: 放手了，
4: 心态情况，我看你早囝跟他探去啊，还是探去囝，啊，就像你早晚你会真正会害着囡
0: 仔，对，哦，这迷你的爸爸，
1: 哎，来你好，嘿，
5: 哎，两位主持人好， 我曾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啦。啊，那我认为讲，那有才能，我早应该做美国发展啦。啊，我都无法做，所以我转来。
0: 有去试，没闯过都好啊，闯过都很好啊。
5: 很多很多啦，哦。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嘿。
6: 哎，今天啊，拢伫外国发展来发展啦。啊，机会常常会一闪而过。
0: 没错。
1: 对
6: 对嘛，
1: 哎呀，尊重伊家己的选择啊，
0: 伊无机会就回来啊嘛，
1: 人生是伊要过的，套路是伊要食的，生活嘛是伊要过的，你可以伊家己选择，然后唔是三岁囡仔，好不好？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
5: 哦，他都系博士妈妈讲起来话吼，我听到就心酸的。哦，好久没替老爸晒一书念经啦。啊，你若读可以读读嘞吼，到美国即马啦，准过十万，你就爱互老人每个月20万，唔通返来台湾7万啦。而且少年哦到美国啦，啊，有影是美西较好算阿美东哦。
0: 那台湾紧啦。
5: 是即家门无都出嚟个呢，归老关个呢。我若讲要佚佗，是美西较好佚佗，也较艰苦。啊，我讲到返来，我也是安慰迄个朴叔，朴叔妈妈。
1: 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嘿，
1: 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喂，
0: 请讲。
1: 来，你好，请小棍抛给，你请说。
0: 请讲嘿。
2: 喂。
0: 再见。来，你好。
1: 嘿，你好。
3: 喂，阿伯啦。
1: 小棍抛给，来，你好。
3: 我请教一下。
1: 嘿，你请讲吼。
3: 我刚才去买书房，还是
1: 来刷卡。
0: 好，来，谢谢。

0: 这条是杨泽甲灵山金世前。哎、欸，来，你好哦，小坤 ，Pocket， 哎，你好，你好。
1: 咱这华人就是安尼啦。
0: 对啊，情勒高手。
1: 拢将家己的囝当做家己的财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看，嗯、比如讲，内底有三个囝、嗯，有两个做成就，读册读足够，去国国外，你跟俄拢俄这两个啊。哎、嗯、呀，还慢的做工的，背地里辛苦，比打工有好哩，拢想干要死的啦。嗯
0: 嗯，对啊，你看你哥哥哦，啊你两哥哥哦，
1: 哎，要改变啦。嗯，
0: 华人就是情勒高手啊。
2: 好，所以讲哦，所以人讲迄个做啥？嗯，做北部拢是安尼啦哈，我足济哈，很多当然不是每个的父母都这样啊，他就是哇，好像比较优秀的，他就会好比较习惯哈。
0: 所以讲，我们大囝弟吼，比个读博士，
2: 最后食老又好，伫你身躯边的，就是迄个你想看无的迄、那个啊。所以讲哦，孩子都要一样啦哈。
0: 对了，而且
2: 一视同仁，
0: 不是重点啊，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啦，对不？哎呀，你得家己生活过了精彩啊、哦！不管哦，你
2: 卖插伊得掉啦，
0: 不是啦，
2: 不是啦，
0: 哎呀，你那家己生活过了精彩，你囝无要当，你去美国找伊啊？啊，伊要甲你收钱，讲免好，我就一讲话者，你想公平哦？
2: 你免我来大饭店，我大五星饭店，
0: 我做七条钱，我去大饭店啊！无要紧啊，我若想要生孙呐，是讲大领导无要紧，我钱拢照付你跟他们。清楚，他就每个的点打。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哦，像咱点解我们是讲迄个听众朋友咱讲的，讲你跟恁家呵呵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哦，对谈的话，关系会改善。嗯，关系会改善呐、啊。
2: 好，谢谢扣音电话0800775599来进攻个啦。嗯。好、哦，咱这个吼。阿爹阿娘啦，吼，盖粉买来吃啦，盖油买来吃啦，
0: 买食食的吼，咱去倒拉话做出恁朴树囝佚佗啊，
2: 吹气吼，八九十岁还佫来检检啦，吼，看你是要吼客低卡是吼，迄落吼硬鸡腿啦，吼，拢总无问题，好不好？
0: 没错，
2: 啊，卡会行，咱嘛无一定讲哦，都爱来吹囝，咱袂安怎吹咱的好姊妹啊，啊，好朋友、好兄弟啊，吼，啊，大家这不滴不滴的。吼、哦，俺、啊、唔是安尼吼，较趣味吼，
0: 袂有可能机机票拍咧，就去吹啊，对不？啊，恁讲无用，无要紧。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
0: 上重要。
2: 有一日一定会老，人嘛是一定拢会老。啊，有一日你买老，啊，有一日咱拢买老哈、所以身体够好，健康哈、啊，老起码咱咱前面吼、这个吼保健的动作做了好哈、啊老了袂像有个人安尼哦，五六十岁的就是身躯老脆脆，好、啊，命是讲食到八九十岁，但是破病艰苦的时间是吼二三十年，
0: 对不？哦，艰苦，
2: 二三十年拢咧破病，
0: 痛苦，
2: 病痛折磨啊！吼，啊，你这个你虽然讲啊，食到好吼，你食到八十岁、八十八岁啊，不过你这过程你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0: 没错，
2: 没那么辛苦啦，吼，啊，不要活得太辛苦啦，吼，后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骨头袂痛，骨轮、骨肉骨甲勇健，
0: 吼，
2: 会走会行。啊吼，足出名吼！你那用吼啊，那底下钱个钱哦，地哦，爸爸那个阿母啊，你当时要来爸吼吼，
0: 讲
2: 嘿，大哥嘛，甲你卡电话，甲你吼招呼。
0: 你当时要来拍摄，我后礼拜要去摩洛哥，后个月要去埃及。
2: 我有要去恁美国哦，吼，啊，不过我无要去维利亚去。
0: 我
2: 伫美国安细细个个，我直接特别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啊。我
0: 林家讲妈拜托
2: 你，你来个美国啊？无讲，
0: 我开车去机场甲你接啦，你来一个啦，吼，恁孙足想你诶。
2: 即一切一切吼，一爱健康身体，啊，你爱 money 吼，安尼就是啊吼，身体够用啊 ，money 个地好屌，地好屌哈，
0: 用心肯放回自己身上
2: 啊。对啊，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
0: 酸哦钙油。
2: 啊，那袂困诶，歹困诶啊，可怜哦，做诶。四五十岁都拢定咧失眠啊，莫怪你安尼啊，才几岁呢？六十几岁看起来，跟那个你、甲恁母啊，吼差不多呢，吼，嘿呀，操劳呢，吼，我比恁母较操劳吼。
0: 人
2: 恁母啊，恁母会食会困的，佮看佮等到安尼吼，春风春风。啊，你啊四五十岁都袂困的，安尼安 安尼吼哈，爸爸安尼连连连吼，啵啵啵，护理元素哈，这种的食护理元素呐，一睏的气色就好啊，人就会笑脸起来，笑容啊有啊，容光焕发哈。来护理元素，谢谢。
0: 好，你干手，以上广告，李连林讲。
2: 好来，你好。
3: Shotgun pocket。
2: Shotgun pocket。
3: 喂，
0: 请说，你请讲，嘿，咪记阿你讲，嘿。
3: 我食迄钙粉食到安怎来？过去外用，你知无？
2: 外用，
4: 公哥。
3: 阮朋友叫我去甘蔗，因个甘蔗，我甘蔗个，伊讲要夹刀啊，我唔免，我怎啊用卡刀控制就断
2: 哦。哎呦！哎呦！
3: 夹落。
2: 哎呦！夹落夹落。
3: 缩叫。
2: 哈哈哈！缩缩叫。
3: 所以哦，伊讲奇怪，伊个去哪啊用？
2: 一本正经讲干话。
3: 讲吼，你哪爱用哦？你去找血管那个 pocket
2: 啦。哦，免啦，你家己去药房买得啊，那得找阮啦哦。
3: 啊，你那个解水啊？
2: 哦，啊，你解水的比阮较牛啊啦！你试过有经验，敢安尼做啊？
3: 脚头都甲磕着
2: 都。哦吼，你就讲，你看我甘蔗夹起来，拢唔免刀，我就脚头啊那个蹬落去就对。哦，啊，慢慢下皮我。加落去都吼，食个十十叫啊吼，哎，哦，都我得酸落钙粉的，这真正酸落钙粉，喙齿真正好，你足好，骨头好，体质好，啊，喙齿好，哈、嗯。
0: 得力酸落钙粉，酸落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感谢你的分享哦，感谢。

0: 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来，你好哦。
2: 请问一下，无法尿尿要吃什么？
0: 无法尿尿宫格来哈，无法尿尿尿不出来，频尿、漏尿、夜尿、尿失禁，好尿有泡泡哈，啊放流不舒服哈，黑龙江苏鹏，
1: 对，苏鹏啊，
2: 怎么订货？
1: 来刷卡，
0: 刷卡，哎，来谢谢义雄宫格，你的人生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本哈，我觉得搞笑女艺人哈，伊较早捌伫咧阿联酋航空这位空服员，啊，伊最近呢上一个日本的哈，诶，这个节目的对啊，谈起哦，谈到伊过去当年伊伫阿联酋航空当空服员的工作经历，结果呢哈，他有讲到一段内容哈，伊讲我知影这段呢，我要讲出来哈，我知影我讲完了一定会去有人延上哈，哦，会被延上，
1: 网络监管了没？
0: 哎、欸，对、嗯，一定会被骂，会被炮轰的，对了哈。但是伊公，我真心只是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哈。好，来就这样子哈。伊公哈，这个已经嘛是个搞笑哦，已经嘛是搞笑女艺人哦。卡在这空姐哈，伊公哦，他当阿联酋空姐西尊哈，他主要都是服务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乘客。啊，有一次呢，因为经济舱需要支援，所以伊转呢吼去经济舱服务吼，就有一次安尼、嗯，结果呢吼，伊讲那一架飞机上面差不多在400人客吼、嗯，那经济舱他在经济舱那一天在经济舱服务支援的时阵，竟然有一位经济舱的男客人，对。对着整飞机的这个乘客的这个大众的丢了哈，递上一张名片给他，然后呢很主动说啊，想要跟他认识哈，安尼的丢啊，啊，大家拢看有丢啊，迄个经济舱的人客嘛，做大方的，要不要紧啊？我的大庭广众之下把名片递给空姐哈，然后就说啊，想要跟你认识，安尼的丢哈。好，伊可能伊嘛想要看这个空姐是什么反应，安尼的对。嗯，啊，因为伊讲经济舱是公开的场合，好，更何况经济舱不是只服务一个人。嗯，伊讲因为他的服务的都是头等舱啊，是商务舱嘛。嗯，啊，伊讲成功头等舱可能是有时候会有一个服务一个哈，啊，商务舱有时候可能一个空姐服务两个，哦，迄种有固定的嘛哈。哦，所以。他也有碰过这样的哈，对商务舱、头等舱啊，客人可以很私底下的哈，因为你只对他服务这一两个客人，
1: 一对少，
0: 对，
1: 就一对一或一对二啊，拉、嗯。
0: 但是经济舱这么多人，400个人，你底下的工，你提名片要跟我认识一下哦。一共当下他真的哦，也不知道该不知所措，所以他当下跟他回了一句话，把那个人客回一句话，
1: 回啥？回啥？
0: 所以就是这句话讲出来，伊讲真的，他很怕被延上哈，被炮轰，但是他还是要把它讲出来哈。伊把迄个递名片给他的人说，请年薪超过2000万日币再来递名片。
1: 有可能啦，这不跟人讲啦。哎呀，当然没有啦，是故意要用以前空姐的身份来讲这种话言上。啊不，就航空公司对这
0: 句，但是你这样讲，已经嘛是艺人啦呢。
1: 对啦，啊，这条刚的就起码人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一条刚被啊呢，他故意要讲这样来言上，因起码这艺人，一动人也看站不高嘛。
0: 没有没有，他有说他说他那时候在阿联酋航空哈，一共也年薪大概是750万日币啦，大概台币差不多850万啦，一年年薪
1: 哈，对对
0: 啊，所以讲可能我感觉伊的潜意识里面的，你经济舱的呢，你坐经济舱的你也干不了，我是今仔日再来这台是来支援经济舱，无我拢是服务头等舱、商务舱。
1: 其实我看头较早看过咱台湾的哈，因为这种代志未发生，干啦发生阿联酋。咱台湾的空姐嘛，是常常嘛，讲有人趁机私下哦，要递个名片呐，哦，什么档的啦，什么各种的啦，总监没跟你熟识，
0: 啊，
1: 留电话要认识嘛，空姐那么漂亮，对不对？但是其实空姐，银行公司那种尬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子哈？反对应对，不会哈，没伤到客人的和气，然后又可以给他台阶下，其实你那种应对。对的，弄 种走，绝对不可能讲啊！你两千万再来讲，你一般人的，一般人的没安尼做啊，更何况伊是服务业呢？嗯，
0: 啊，伊都安尼讲啊，
1: 啊，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话是
0: 没有，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什么？既然伊跟你讲出来啊嘛，吼，因为伊这嘛是
1: 艺人啊，他就是要故意要让人家延上嘛，哎呀，
0: 好，因为吼，我是干嘛讲他当空姐的时候，因为伊原底是服务经诶那个商务舱跟头等舱，所以迄个心态姿态上的干嘛讲，都已经有一点嘿呐，诶，都有一点嘛较高在上啦，
1: 这个跟咱看台湾的什么什么陈三金嘛，他就是个诶跳港妹各种啊，现在这种年代吼，不被人家延上供出来，如果太四平八稳没有延上的话，狼都不爱惨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气是很糟糕，
0: 所以不管怎样啦，所以当然他自己讲出来了，或许真的也就是
1: 真是假不知啦，阿联酋嘛，
0: 如果没有这样，他要讲出来让人家骂，
1: 你故意的啊，现在人喜欢，你看馆长
0: 有话，
1: 馆长为什么要
0: 有话题有流量就好，
1: 所以馆长为什么要去中国大陆讲一寡就北，就像好像
0: 就北气耶，
1: 他就是。他喜欢他的也骂嘛，喜欢他的看嘛，讨厌他的就骂。我们光是讨论他这件事情，
0: 没有。你光喜欢他的人看，不喜欢他的人嘛，不喜欢的人也看，为什么、
1: 啊、
0: 要看？也边看边骂、
1: 啊。那你就中了他的计了啊！哎呀、啊，其实对付这种网，那种争议型的网红哈、其实就笑一笑就好，不用把他拿出来提啊。你以为你骂得很爽，但是你就中了他的计，有流量，有流量，他就有代言嘛、你是替他赚钱的、你讨厌他还替他赚钱、到底像是空的、像是巧的，对啊，
0: 好来、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过搭飞机的时候、悄悄的递名片给空姐说哎呀认识一下
1: 我有看过一些就是那个空姐的论坛、其实空姐在飞机上面就无用诶！你如果吼，来讲真正讲，听众朋友来讲啊，真正想要上飞机熟悉空姐，唔是吼，因为伊咧工课嘛，伊咧推餐送哦，送餐啊，递饮料、递餐的时候，其实很忙。刚才你工课时阵，你干嘛你坐飞机你咧休困？但是空姐专来上班嘛，啊，一种你要递个名片给空姐，效果会好吗？
0: 除非你
1: 不，效果一定是不好。这是咱台湾的空姐，退役空姐自己分享过，他说不要在我趁我忙的时候递名片呐、我们忙都忙死了，我管你长得多帅、我长你多有钱，我的求你讲，我服务的人那么多，我哪有时间在管你是谁？但是有一个哈，大家就没有搞，有一个契机，你也可以引起空姐的注意，而且他会很开心，而且你也可以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你也当在那个时候展现你的财力哦。不，你空姐你送菜去递个名片，他不管是什么
0: 改杯的飞机上的免税品
1: 啦，你什么档的啦，什么上一插你，什么金控的董事长你妈插你，
0: 飞机上免税。
1: 就是免税品，
0: 干杯干杯的呀！
1: 如果说他长途线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现在开始飞机上的免税品服务喽。改天就没有讲，嘿，空姐伊嘛是有派业绩的，物价业务同款，今仔日吼，你第一上去车啊、这整车给我包下来，我还讲哦，马上真的像看到大爷一样，递名片没有用啦，名片你这么好，去名片店印几案吼，要印什么抬头都有，现在人没有在看名片啦，你就说哎、这整车哦，全车全部给我包下来，马上我来讲哦，
0: 今仔日恁无人机顶收的免税品我总。
1: 哥讲免税品工啊，没关系，那你就我跟你讲，来第二者这边做，这些全部包起来啊。如果你们哦，然后机组员哦，你不要只有针对他，机组员拿有些喜欢的哈，就先挑哈、先挑喜欢就送给你们，这样大方嘛，不管有没有哎、你鬼个狼叫够点递名片哦，拜托哎，名片其实值几个臭钱呐、真的啦。阿龙，现在名片拿起，
0: 感谢你又不一定会跟你那个啊，对不对？
1: 啊，对啊，那所以人家你以为人家递名片，人家就理你。
0: 空姐我是说都买了，你都跟通通跟他买了，他也只是说
1: 不一定，无啦，啊，无啦，
0: 这一多一条大业绩啊，
1: 熊文杰，你怎么知啊？你真正还就是从这一点就看出是
0: 展现你的潜超能超能力，
1: 对嘛？对嘛？你以为要买个那个买个小东西，买瓶香水，得被咖喱吃，哎呦，无可能啦，垫垫自己的斤两啊！真的，这社会很现实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名片就要认识空姐，不用跟你讲2000万美金，他就他笑笑的把它收进来，但你要收餐券就给贴贴蛋雕啊！大家拢收这收个就神啊！
0: 空姐叫来吼，啊对边啊，那细细声。啊，你们等一下会有那个哈免税品的服务，
1: 对啊对啊对啊，那走啊
0: 哈啊，因为哈我现在出差去荷兰啊，去哪里，我刚好可以作为送给哈这个客户的礼物，所以今天你
1: 帮我挑，
0: 你对，
1: 没有你帮我挑，
0: 挑的通通哈，我都给我打包哈，我通通要，
1: 没有你说没有，你来公那个啊，你帮我挑奖励啦，
0: 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1: 你哪公那个接近该。我说啊，你那我今天要去那个荷兰哦，去送客户啊，但是我没给你备啊，请你帮我挑几样，哦，那你这样就有关系嘛，好，那我就挑了好几样之后，那我说没关系，那谢谢，那谢谢他说，啊，我知道你们这个还有缺业绩，没关系，你再帮我挑几样啊，看你们到什么时候业绩哦，你们今天有到这样就好，人家就会感谢你，对你有印象。
0: 那个时候在名片在递给
1: 他，对对嘛，
0: 东西拿来的时候，卡刷完了啊，这是我的
1: 名片。好啊，谢谢你哈，然后啊，看你什么回程，再留个电话，人家对你好印象，一出来递名片。啊，就马上名片，总监啊、哎！
0: 重点是经济舱，好不好？所以
1: 不是
0: 强调，
1: 不是，反而是经济舱的客人这样子印象会更让人更深刻啊！哦，经济舱啊，然后那个反而空姐会眼睛
0: 推啊，在经济舱的推啊。好啦，
1: 空姐不是笨蛋呐、啊，我感觉就没有共哈。反而是经济舱的空姐都比较年轻，商务舱跟头等舱，因为哈，商务舱跟头等舱。人的人客是比较重要，所以因为这个比较年轻，好，不要貌美，年轻不一定貌美，比较年纪比较轻的空姐，
0: 哦，你是讲空姐啊？
1: 空姐啦，当然啦。
0: 我俩正讲人客啦，我是讲
1: 没啦没啦，
0: 坐经济舱的人客。
1: 坐商务舱跟头等舱的空姐的，都是可能跟是那个座舱长，还是讲空少或者比较有年纪去服务，因为对航空公司来讲商务舱跟头等舱
0: 是 VIP 啦，
1: 商务舱跟头等舱客人，他们要好好的去照顾啊。你想讲较少年的服务不周啦，还是讲有一些应对进退，他们在可能会人家商务舱的客人会没送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反而在经济舱展现你的实力，给这些菜鸟啊空姐才比较有机会啊。
0: 好嘞，
1: 而且商务舱跟头等舱的那个空座舱长啊，通常都结婚啦啦。
0: 这行是不对
1: 啦，对啊啦，本来就是
0: 你看看你服务商务舱头等舱一定是较资深的啦，
1: 对啊，胖对不对？
0: 哎呀，较资深的啦，较资深的，
1: 较资深，你该买物件，我拍手要结婚啦，无路用啊！啊，你看我叫我妹，我也是做我那个经济舱的妹阿妹啊。
0: 啊，那要把你甩下去！
1: 不一定哦，没有，错，商务舱那个座舱长的阿姐，如果你跟他打好的话，他会帮你啊，喝人可以给你倒三缸啊，所以还是要有钱呐，有钱又大方呐，有钱个底啊，给他被死耶！

0: 有人讲哦，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哈、哦，哎，没有值得，好、哦，就跟咱等下来讲，破解等下讲，讲哎，啊、哦，不是什么，不是学到就是什么，哎，
1: 人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啊，哦、
0: 学到得到，哦，学到啊，你讲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也学到一哦，我等等，我当下你也感觉，啊、哦，可能不给，不给他，不给他，你嘛是付出，不给他的代价，他学到了哈、哦，所以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如果想要人生值得，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让人生变得值得哈、哦嗯，人生哈。哦不会自己变，不会自己自动变成值得，是要靠你去把它变得值得。嗯、哦，聪明的人不一定能够过好日子，哦，巧的人不一定会当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伊会找到比较较好的方法去面对的歹日子。嗯、哦，所以记得这一句话，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坏的日子，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把你的聪明上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因为聪明的人面对的痛苦坏日子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方法 来面对，所以人要死之前最舍不得最抱憾最遗憾的都是人，不是东西，你看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将人之将走的时候，他最哎呀，我就不甘心，我就不甘心，他不舍得都绝对都不是东西，都是人、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你个想想、啊、你就不要为那些暂、哦、时不要对那些有的没的东西呢魂牵梦萦。我要的东西还没要到，我想要买的还没买到。人生最终离开的时候，最舍不得不是东西，是人，好不好？都经营好，都经营好人跟人的关系。好来，谢谢，不要留遗憾啦，处理好这个关系，人的关系就不会遗憾。来，你好，嘿。
2: 喂，你好，线下请问。
0: 好嘞，好，小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嘿，喂，嘿，你好，
0: 嘿，嘿，
4: 你好。
3: 丁磊把一个小君有分享那个看那个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印度的《迷途新娘》那一个，那个电影很棒。推荐大家去看
0: 哦，你有
3: 看到最后？
0: 好好好，我自己没看完呢、
3: 啊。哦，你要看看看到什么边？很感人。
0: 好，好，谢谢，
3: 好，谢谢。

0: 林氏啊，个
1: 咱顶礼拜，咱顶礼拜有讲过一遍。
2: 讲过。
1: 恁要开什么刀？开什么刀？甲咱食，咱就有伫咧食咱的保健品，拢无冲突，好不好？
0: 哎，停冇。
1: 不变呐，没有冲突。那如果你觉得那有时候开刀可能会在医院里面有几天，在医院里面要吃医院的药什么，那你就不方便的话，那几天可以暂停啊。如果你不停都没有关系哈。哦。嘿，咱收为三品一。咱这是保健品，哦，简单讲的讲，啊，我开啊开刀手术啊，我会使食饭无？同款的道理，吼，那迄都无影响嘛，吼，这是健康保健品嘛，吼，健康补充剂嘛，吼，好，OK 的，哈，好，谢谢，祝福你了，哎，好，谢谢，
2: 李雄，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好来，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嗯，
1: 这是卢安达青年团哦，这足够唱诶。
0: 上远的你，就是我上近的爱。哦，这个歌词，这个歌名哈，听众朋友家己去看看想哈，就是意思讲，在遥远的你呢，在遥远的你，其实就是我最最贴近我哈，最贴近的我，最贴近的爱啦哈。看听众讲，安尼是什么意思？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今天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玲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中场是45,919.89点，下跌636.50点，成交量是8,293.1亿元。电动市场是422.05点，下跌17.75点，成交量是2050.91亿元。中联油脂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苯偏吡，台中市政府继续追查。市长卢秀燕兼表示，中联延迟通报影响全民，对于致癌油涉及台中的中联福寿跟福茂三家公司，他们是各重罚了300万元。卢秀燕也表示，台中市政府素难配合中央使用问题有20%才下架的规定，查到哪里就公布到哪里，来维护食安。第9号的巴威台风可能会影响115学年度的分科测验，教育部长郑英耀今天主持全国教育局长会议前受访表示，因为台风情势变化，原定明天由大学的招生委员会联合来召开应变会议，已经提前到今天下午来召开，今天下午就会决定分科测验是不是如期举行。强台巴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署表示，巴威昨天下午是追平今年4月份的台风新乐克，并列风王，预测巴威礼拜五礼拜六，也就是10号11号距离台湾最近，台湾各地在未来120个小时会在暴风圈侵袭的几率也曝光，包括了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跟花莲县都突破 80%。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如果没有办法跟伊朗达成协议，就会做个了结。随着德黑兰当局在最高领袖哈米尼葬礼之后展现不妥协的态度，川普这番话也让军事行动的威胁再度的升级。欧洲红魔比利时队今天在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16强比赛，借着德凯特莱尔的进攻两球跟团队强大的进攻火力，最终是以4-1击败了美国队，八强战将对战西班牙队。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到礼拜四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是晴时多云，午后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今天是暖热如下，全台最高温度可以升到38度，民众要注意防晒跟防中暑。北部24到36度，中部24到36度，南部24到37度，东半部是23到37度。今年的9号台风巴威中心位置凌晨2点，在俄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6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前进，未来会持续朝向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来移动，预计礼拜五就会开始来影响台湾，也提醒民众要注意防台。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这是由孙燕姿所演唱的零缺点，大家平安，我是佩玲。好，这个台风有缺点，很大的缺点，为什么？它太大了，那就是巴威台风。然后这两天热，我觉得它有一部分的原因，更重要呢，节气是来到了小暑，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后的天气一天比一天更热，一直会到大暑，大暑完之后还有处暑，所以就给它一路热下去，这样的天气大概都会动不一点哦。好啦，要把自己保护好很重要。不过呢，这个巴威台风，哎呀，真是不是盖的嘞。基本上呢，目前大家看到它的外围环流有够大的大，然后中央气象署应该会在礼拜四的下午或是晚上就发布海上或陆上的台风警报。最重要呢，他们讲说这个台风啊是比今年四月份那个新乐克可能它的一个外围环流还要大。外围环流大就表示怎样，它影响层面很大。大家如果有看到那个台风，通常他们是逆时针的旋转，这一次是沿着我们的应该是算是整个东部海面海岸线沿路北上。那这样的话呢，哪个城市会受到最大影响？宜兰100%，真的100%。最害怕旋进来的那个西南气流，惊西南哦吼。所以现在为什么中央气象署严阵以待，我觉得有必要，真的有必要。佩玲常讲啦，有时候面对这种天灾来的时候，无视台风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你要来我无，我都给你做动啊，对不吼？啊，不过呢，我都安尼，什么拢甲穿便便，安尼会惊无？嘛是会啦，但是吼，没有办法，你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了吼。所以目前就不可小觑啦。那因为刚好在这个礼拜呢，就是会碰上了分科测验。我们讲说，就是在大学学测完了之后，有些同学没考好怎么办呢？只好参加分科。那我们讲说这些分科战士好不容易呢，从可能五月份之后到现在准备两个多月了嘛，对不对？好啦，也累了，真的，我跟你讲准备考试很累的。如果你是全神贯注的话，到这个时候你只想一件事，赶快考完吧，不管如何反正我就是要结束。哎，你知道给他一拖下去下个礼拜吗？还是下个礼拜一二不知道、哦、所以今七号下午他们在大考中心就会宣布到底要不要延期。因为是全台湾一起考的嘛，它不是单区，虽然中南部地区可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吼也是要特别注意啦。好，也把这样的情形跟听众朋友来提醒，家里如果有分科考生的话呢，不要问他紧不紧张，对，你就给他递水，然后呢，对，让他放松，这样就好了。一直问人家紧不紧张，问第三遍生气。好啦，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陪你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持续来到24节气的小暑，天气进入到非常炎热的阶段，再加上高温湿气累积，所以我们的人体很容易呢就受到这种暑邪跟湿邪的影响了。那中医师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有很多呢到门诊去的人都反映，哦，暗时都睡不好睡哦，心烦易怒，精神不济，胃口歹，每天都这样想要爱睡，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劲来，这是小暑常见的一个身体反应。那要顺应的节气调整我们的生活饮食，就可以降低呢这个暑热对身体带来的负担了。中医师有一句话说呢，夏气通于心，什么意思？就是夏季是属火，跟我们的心脏是相对应的，心主神明。那因此小暑前后失眠的患者会增加，很多人白天呢高温他就心浮气躁，晚上又因为体温偏高，哈，精神都不稳定，就拍落眠，就算睡着，哦，就搞搞乒乓，就搞醉乒乓，要不然他就牵眠，或是半夜时常惊醒。那一旦你那种睡眠的品质不好的话，隔天精神就更疲劳，它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那现代人的生活形态很容易会加重我们这种暑热伤身，为什么？因为长时间你都待在冷气房，室内外的温度太大，阿哥有你哪最大的时阵，哈，冰的都给关嘞。所以呢，冰品、手摇饮、含糖饮料摄取增加的话呢，会造成我们鼻跟咱的胃的功能会下降，就是脾胃功能下降，就会影响到正常的代谢。一旦你的代谢不好的话，更容易疲倦，饮食更不好，甚至于会出现所谓的冷气病。那怎么样来缓解这种暑热的状况呢？中医师建议大家可以掌握清暑益气、健脾祛湿、养心安神这些原则。那你可以多吃一些当季的蔬菜水果，比如说了像冬瓜、丝瓜、苦瓜、小黄瓜、莲藕或是莲子、百合、薏仁、绿豆，这些当季的食材都可以帮助大家补充水分。那天我还在跟一个听友在聊天，他说，哦，对啊，那先生都不喝水，不想要吃什么。对，你就可以多吃一些夏季这些瓜类。为什么？因为你硬要他喝水，他就只得那就是一杯水。但是蔬菜水果里面本身就有甘醉，像小黄瓜也好，或是像丝瓜或冬瓜里面，那自然就可以帮他慢慢的补充水分，也可以减轻我们暑热带来的不舒服。如果你要补充蛋白质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鱼类、鸡肉、豆制品，因为这些比较容易好消化的食物，那你就可以慢慢吸收到蛋白质。可是有些人一习惯呢，就是一热就开始喝冰水或是吃冰来消暑。那医师也提醒大家，过度用那种冰品去降温，很容易就让你的脾、你的胃受寒。那一旦你的脾胃受寒的话，会降低你的消化功能，长期以来你反而容易腹泻、腹胀、四肢无力。所以建议大家，你如果要吃冰怎么办，还是想消暑，你可以把那个冰水含在嘴巴里面，然后让它稍微回到你的体温，跟你体温一样的时候你再吞下去。那当然最好你是用白开水、无糖的茶饮，适量的补充一些电解质来取代这种冰饮。那在生活作息部分的话呢，我知道有些人因为工作关系，他没有办法躲在太阳底下或屋内，那如果可以的话，你就避免长期曝晒。那就算要曝晒的话呢，好，你就避开中午这段时间。比如说你要运动的话，你就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然后用健走、慢跑、伸展这些运动为主。那这些呢，它既不会让你循规串，然后又可以让你达到全身循环。一旦我们的循环好，它就会改善你的睡眠，也可以提升我们对于高温的适应能力。那建议大家，这段期间就是小暑一直到处暑这段期间，晚上11点一定要去睡，你不要在那里录手机，录顾搞电话也
是安内年，你们还是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大脑好好休息的话，你安内撸来撸天哈。所以今天告诉大家呢，要避免冷气病的话，我们可以用当令的瓜果来补充水分，然后晚上十一点前一定要睡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自己在一年四季呢，对，就是身体非常的舒服。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好，听众朋友如果要跟佩玲分享好心情，0800-603-603。今天因为我们第二小时有快闪，所以第一小时我们一起来关心国内外的一些重要的事情。这个毒油事件齁，中年油脂的沙拉油食安问题呢，最近呢卫福部也头很肿了齁。你知道只要遇到这种油品问题的话呢，中央地方真的要携手一起去解决问题。那卫福部食药署是在昨天，他们有一个预防性下架第二层的油品相关商家的新名单，其中呢有360家的业者，其中不乏知名的餐饮业者跟卖场。我相信呢，对于很多的业者来讲真的头很肿，好不容易呢今年暑假我要来大展身手来赚一团，为什么？因为大家要吃吃喝喝嘛，再加上股市很好啊，所以呢又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想叹气呢。那当然现在呢，不管是地方或是有一些的民间的民众都很希望说中央可以成立一个专区，让大家呢可以取得统一完整及时的资讯，我觉得有必要。所以呢，食药署的署长呢就江志刚他特别提到说，食药署的官网现在有一个呢是中联油脂案专区，公开所有受到影响业者跟资讯，那他们也会在每天下午的2点跟更新最新的处理情形，另外也公告法规跟指引，检验方验证实验室这些相关资料提供给民众做一个查阅跟了解。我是认为啦，其实有时候我昨天听到一个业内人士吧，他自己也在做油品，他就说其实有很多的验证，你如果去看哦，他那个验证书出来的时候他只有写了一点，他说哦，我们这次验证就 for 这一批什么意思？就是你送检的这一批，我是给你挂保警吼，不过呢，其他批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才是问题所在啊，对。而且很多的验证公司，事实上它不是官方的，它不是官方的，它是民间成立的，对。所以验证到底能不能说服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啦齁。那不过现在目前在食药署他们有掌握出油品的流向，陆续启动三大措施。7月1号开始已经要求中联油脂要停止作业。那3号呢也完成问题油第一层，第一层就原本他销到各个那种通路商，或是说像销到一些企业的还没有用的那些油要下架或封存。那6号午夜之前要完成第二层产品的预防性下架，那包括呢像有一些受影响的大豆油含 20% 以下的加工制品不需要预防性的下架。我觉得现在最大问题就是那个 20%，为什么呢？举例好了，像泡面，它可能并没有用到这种问题油，可是它的油包有用到那个问题油。那在冲泡之后呢，就是你的泡面爱整个冲泡完之后把那个油包倒下去嘛，对不对？那整体的比例它低于 20%， 然后这个需不需要预防性下降？目前依照中央的指令是不需要预防性下降，可是业者应该要揭露资讯，所以我觉得这个的话呢问题很大会在这边。为什么我要这样讲知道吗？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三餐老师在外，哎，你如果说比如说我这一项没有超过，可是我如果整体一天这样吃下总标是超标的话，这样不是自己给害的吗？所以为什么大家会担心的原因在这。那你全部揭示之后呢，民众要不要买这些产品，我觉得在民众的自由度，对。那当然民众也可以选择说啊，其实业者呢一向品牌都很好，我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那就买啊。那如果觉得说哦，我最近哦这个新陈代谢不好，我可能要尽量避免这些食物，好，那他就选择不买。所以这个是在民众嘛，齁。所以政府应该是要清楚的揭示所有有问题的，不管说是第一层第二层，甚至于未来会有第三层的产品也不一定，齁。所以这些都应该要把它揭露出来，让民众自己去做选择。那目前的食安事件呢
已经波及到全台的餐饮团膳，还有食品加工跟各大卖场。那像医院用餐也引起了相关的一个关切了哈。我那天吧到一个 buffet 的餐厅去用餐，结果呢，好，消费者就在问那个主厨，因为他看他在那边煎东西，他就说：“师傅，请问一下，你们这个油是用什么？”然后那个师傅缓缓的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我们不是用那个有问题的油品。然后我第二个就去拿要拿东西，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们既然不是用有问题的油品，你们为什么不把它贴出来呢？”然后那个师傅就默默的走开了。嗯，好哦，对啊，这样子是不是心里会有很大的疑虑？对，好，所以对。我在想我应该下次直接把他们公关叫出来，诶，你们既然没有的话为什么不贴出来，以安民心，是不是？如果你们真的敢这么 guarantee 的话，对啊，那就做啊。那目前呢，台湾高检署也启动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这什么意思？就是因为这次是不是单一的一个县市，它是全台湾，所以呢他们有可能就全台湾就有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各县市政府啦，就是高检的部分，他们都会下去查缉，一旦有遇到问题的话呢，丢印度喜爱马上通报，马上把那个业者叫过来问说你油品哪里来的，你现在流向到哪里，你做成了什么，对，都要查清啊，丢啊，一定要查清楚啊。那不过我是要建议听众朋友啦，如果你平常买油的话，你真的需要去买一些比较有品质保障的油，品质保障的油。那平常的话你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因为那个苯甜比它是可以有那种半衰期的嘛，我记得 46.5 小时，换言之你今天如果不小心吃到的话，你大概在46小时，隔一天你就会 代谢掉一半，再隔一天你就会代谢掉另外一半，所以它是慢慢代谢，它不是累积的，就害怕你一直吃太多，比较担心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多吃一些原型食物跟蔬菜水果，多喝水把它代谢掉的原因在这里啦齁。所以最近有很多听众朋友来问阿林的油咧，阿林的橄榄油现在有你买吗？有啊，原价而已啦。好啦，没关系啦，如果听众朋友需要你就打电话，我们来争取看可不可以让大家买到那个好的油。我们就是火。

好哦，这是由阿妹所演唱的《火》。在台湾呢，最近有一个呢，也是火红的嘞，那就是呢，我们的台湾股市了哈，真的是牛气冲天，创造惊人财富的效果。可是对于国内的内需市场有多少帮助呢？啊，最近呢，主计总处哦，他们在五月底大幅上修全年民间消费成长率是 3.6%。这么厉害哦。不过学者有去观察到哦，主要的一个消费力道都在哪里？买精品这些高档的商品，而且投资人在股市赚到的钱有可能又投回去，钱滚钱。甚至于呢，你说他有在国内消费吗？没有，我出国呀，以前一年出去一次两次，现在我每个月都可以出去，甚至于跑去买房。所以呢，分配到国内的消费恐怕是不如想象中的这么样的大了。事实上了，过去几年国内主要的经济表现大部分都集中在出口，民间消费除了在2023年就疫情之后报复性的出国旅游潮，那推升了民间消费年增 8.41% 吧，那到了2024年就掉到 2.09%。 去年是因为美国关税效应再加上国人疯出国，所以也排挤了国内的旅游跟消费。那时候不是大家都说国内这么贵，你三天如果要10000多的话，那我去日本玩就好啦。不都这样讲吗？所以目前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就预估说，可能啦，像这一波的股市效应之下的话，对于国内的一些不管是旅游也好，国内消费可能只有某一些它会受影响，就受到好处。比如说像餐饮，诶，你知道最近那个很多人大概反正有钱了嘛，就很像那时候你知道在台湾有一阵子不是股市上万点吗？对，那时候上万点的时候，哦，我跟你讲下午茶餐厅哦，啊，生意很好呢。现在嘛是赶快啦齁，做这些朋友齁，往那溜达，大家做伙去吃饭，然后一吃完饭就要去结账，就要去买单嘛，齁。有人想说，我这趟我来出，我股市有赚到钱，这么好哦。甚至于哦，像百货精品也有发现，哇，最近买那种爱马仕包包的人，等一年买，当然要买啊，对啊。所以包括餐饮也好，零售的买气都增加。那有些人齁，真假人讲台湾是英卡吧齁，跌台湾啦齁，唔知要买买啥齁，什么都有啊，都没得钱嘛。结果你知道在日本的日经新闻报道，台湾最近有一批哦，可能是在股市上面有赚到钱的人，他们是大举前进到日本的房市啊。台湾买不到，国买到日本去了齁。那因为在半导体的效应之下带来财富，那再加上日元走弱，两岸地缘风险三个因素带动之下，目前有一些民众他是在东京哦，就去买他们那个新建的公寓，还不是买那种古老的房子哦，那个要维修很麻烦齁，零口安呢我都买一种新呢。所以在日本的国土交通省的资料显示，台湾买家目前是在东京新建公寓外国买家近三分之二。那么厉害哦，以前哦那些新建公寓都是中国大陆的，对，他们去买比较多，现在都是台湾的一些转投资的一些这种投资家去到那边了齁。所以很多在那边买的人为什么会在那边买，可能有些人是自住的需求，比如说像有一些他们是孩子又在日本工作，所以就提前去规划在那边买房子，或是有些人真的是有钱到说，哎，钱不晓得要留到哪里去，那这样好了，我很喜欢日本生活，我就在东京给他买一个房子，想来这边度假的时候我就来这边度假，我不用住饭店，我住我自己家。第二个是因为地缘政治风险的考量哦，这个有可能啦，大家担心对台海怎么了，那我们就在海外制产，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那就到日本东京去买一个第二个避风港。我最近还看到一条新闻吧，他就是讲说台湾有一些那种家族财富管理，对，很多银行都有在做这一块，他们就发现说有钱人就担心台湾怎么，所以他们就到新加坡，对，去
没有移民哦，在那边做资产管理，对，一旦有状况，好，我还有第二个地方，不会把我钱全部都扣叠加。第三个呢，会到日本去自产的话，是房地产投资族群哦，这个大部分都是专业人士哈、哦，所以当然我觉得他们也看好了哈、哦，就是台积电在熊本设厂之后。对，有机会复制那种低基期高成长发展的模式，我觉得这些业内人士他们也很厉害，从以前哦，在台湾跟着台积电去赚钱，不是去旅行，是去赚钱，哪里有钱哪里赚，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子低基期高成长，现在连对，在日本他们也同样复制。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一波齁，在台湾的这种台股财富效应啊齁，事实上一些专家在讲了齁，事实上没有雨露均沾，基本上民间消费不会太差，但是只有集中在比较单一的像餐饮、出国旅游或奢侈品，反而是国内的旅游这一次好像都没有吃到齁。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旅游业者也在想说是不是要去做一下改变，一旦有改变的话呢，在国内的话才可以都受益，要不然的话呢，跨把人力讲迷你的话修阿里亚伯家的几处呀，这样子有时候就觉得说哈，我都没有赚到哎，这样会哭哭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央应该也有注意到了哈，是不是要去做一个刺激？有啦，可能在八月份开始，交通部不是有一些旅游相关的措施，就刺激国内旅游嘛哈，也希望那时候可以带起一波的消费潮。

朱丽金所演唱下一次拥抱，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最近大家呢有没有很关心世足赛呢？好，这个呢我要稍微讲一下了哈。我真的觉得美国的川普总统呢真的住海边管很大，他除了管国际的事情，管台湾的晶片，还要管到世足赛。加拿大跟墨西哥在这一切世足赛16强赛就先后出局，那最后一支呢就是地主队美国，他在今天就迎战比利时了哈。不过呢，最近为什么美国队会让人家觉得头很大呢？因为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他有致电哦，国际的足球总会就 FIFA 的主席英凡提诺，要求他干嘛？因为在前一场比赛里面，美国的主力前锋就巴洛根，他被红牌处分。你知道红牌处分就等于是说他这一场是不能够出席参加的。结果呢，川普就打一通电话跟他讲说，诶，他那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为什么要处分他？你应该要让他继续出赛啊。然后就也促使了 FIFA 呢，他暂缓执行令，允许呢他的那个主力前锋就是巴洛根对比利时之战可以出赛。那当然大家一看到这个呢就觉得说，你这是给我不带几出的呢。好，今天早上呢美国对上比利时，来看看比数4-1，最后呢欧洲红魔比利时队他就是在大家众目睽睽之下就击败了美国。我相信有很多人一定觉得大快人心，好，你要给我来这个小动作是吧，那我就给你出局。好啦，也希望啦接下来在16强之后，对，就要进入到8强。好，不要再有这种事情，真的，我觉得真的管太大了，你怎么可以去要挟人家说红牌为什么要让他停赛？对啊，只因为你要对战比利时吗？这样是不对的。

夏天来了哈，有很多人很讨厌晒太阳，为什么呢？一晒就长斑。我最近在跟一个朋友聊到这件事，他说：“哦，最近哈，我们在安诺啊，我斑就多呢。一般来讲呢，黑斑的种类很多，可以分成六种形态。一般像在西方的话，皮肤比较白嘛，对不对？很多人都会长那个雀斑。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多影集里面那个女生啊，都有那个小小的雀斑，都长在哪里？皮肤比较白皙都长在呢像鼻子或脸颊这边，然后最主要是因为跟日晒有关，那如果到冬天的话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浅一点点。那我们比较讨厌的是什么？晒斑。因为对啊，在亚热带就很容易晒到太阳啊，那一旦呢有阳光接触到的话，包括脸颊、小腿后侧、胸前、手臂还有手背，这个晒斑时常都是黑褐色的斑点，一般都是30到40岁比较多。那还有一种是干斑，干斑跟干或干病

0: 胎记的一种，是属于一种多发性的神经纤维瘤，颜色很像咖啡牛奶一样，那大概它的直径大概是 0.2 到2公分，身体任何地方都会发。还有一种是那种颧骨母斑，这种呢是位在皮肤的真皮层，20到40岁的女生比较容易，通常跟我们的体质有关，它不一定是晒造成的，不是，它有可能有这种颧骨母斑的话，青春期都会在颧骨的两侧来生长。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太田氏母斑，这种跟那种咖啡牛奶斑一样，它都是胎记的一种，大部分都在我们眼睛四周皮肤或眼白，那年纪渐长之后呢，它颜色的范围就会加深，会扩大，一直到成年之后才会停止。所以通常然后在亚热带地区，我觉得长斑难免，可是我们如果要去除斑的话呢，你就要先去皮肤科医师，经过医师诊断之后才可以看怎么样来除。通常然后像在市面上大部分都是用去斑药膏，可能会用那种 A 酸啦，或是对苯二酚之类的。可是如果说你要经过雷射的话，一定要经过医师，好不好？那尤其呢，你不管用什么方法淡斑，都赶快你在术后一定要做好保护。通常夏天有时候医生比较不建议做，为什么？因为你们去晒太阳都怕说你如果做了啊，拍过了一个开始翻哦，这个比较头痛。如果平常我们要预防斑斑点点长出来，五招，第一，做好防晒。因为呢，你如果做好防晒，不管是撑伞、戴帽子、长袖衣物，避免早上11点到下午3点外出，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避免呢斑一直长出来。如果说你要擦防晒 SPF 35以上，然后适度使用美白的化妆品，然后那尤其平常多吃一些维生素 C 的食物，我觉得还不错。然后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每天熊博7到9个小时，不要熬夜，因为这样可以维持我们免疫跟内分泌系统的稳定，就可以预防黑斑的形成。那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在室内或是体育馆去运动。如果你真的要去从事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呢，你就选择早上太阳还没出来以前，或是下午4点以后，就等于是它的那种太阳不要那么直射。好，那最后呢，你要少吃或涂抹一些导致皮肤光敏感的食物。像哪些食物容易引起光敏感？香菜、九层塔、芹菜，你有没有觉得味道比较重？柠檬、薄荷或是龙牙草，或是像红萝卜，里面都有感光的物质，那我们就尽量呢这种少吃。或是你会涂抹一些呢，就是皮肤会容易长斑的一些的东西，那一旦涂上去的话，对，它一旦光敏感，就很容易让你那个斑斑点点就一直长出来了。我们都常讲说一白遮三丑，尤其东方人真的很喜欢那种洁白无瑕的肌肤，感觉看起来就是比较干净一点点的。可是不管怎么样，一旦长斑的话，你就要去正视它，就害怕说你身体已经有什么状况你又不知道，然后呢就一直让它这样长，这样子也不太好。好，需要配林好不？0800-603-603，第二小时咱继续空中开讲。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哈。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妮分享好心情，或是来享受我们每一个礼拜快闪或优惠的话，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建议大家早上七点之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佩妮如果没有接到您的留话，一定会给大家回电，谢谢大家。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女为悦己者容，以前是为了取悦自己喜欢的人，现在是取悦自己。哈哈，对，诶，你知道全球医美的市场这几年真的是快速的成长，尤其以亚太的市场预估到2030年会突破到300亿美元的大关。哈，这么多人想要去整形哦，其中 Z 世代年轻族群变成市场的主力。那以前我们都讲，十年前我们都说啊，30岁要看起来像20岁，40岁看起来要像30岁，50岁呢？现在大家的目标是怎样？你知道吗？看起来要像30岁。哎呦，越要求越严格。所以老话呢，不是说你吃老了，你才开始注意，哎，都要从现在就开始来抗老了哈。所以也一句话道破哈，整个亚洲的医美市场这几年最主要成长的原因就是年轻化。根据呢最新一期的一个医美洞察的一个产业趋势报告了，在Z 世代这个族群里面呢，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种医美的需求，不过他们的要求跟爸爸妈妈那个世代不一样，他们要求的是自然美。那最近呢在国内有一项调查，就是台湾呢有受访者表示，有 40% 的民众曾经接受至少一次美容保养的疗程。那当然医美市场呢，这样的一个从以前只是填补凹陷哦，这种进化成为日常保养的一部分，所以也显见说，最近我们不管在荧光幕前，或是我们周遭的朋友，大家都会发现，好像一阵子不见，嗯，怎么变年轻了？诶，最近变得不一样哦。因为以前大部分，如果说你需要变美的话呢，可能会去用一些那种玻尿酸啦，或是打一些肉毒之类的，对不对？不过现在年轻的世代不赶快，他们要求的就是自然美哈。我就算要美的话，我也不要让人家觉得对我的脸怎么看起来一地跟那迄个馒头赶快，为什么美丁美当？他们都说打了玻尿酸，如果说呢你打的品质不好的话呢，很容易就僵化了哈。在国内呢，有一些医美的专家就提到说，皮肤老化不是一夕之间就产生。它会随着时间逐渐累积结构性的变化。那研究就显示，我们从25岁开始呢，皮肤的胶原蛋白它的含量每年就会下降 1%。 那女性呢，为什么好像停经以后特别老呢？熊盖猪咬撸醒停经一熬，有可能在5年之内我们的胶原蛋白流失会高达 30%。 所以呢，我们的脸就很像一座山，当我们的真皮层它的结构开始减旧，其实就很像我们脸部在遭遇土石流。其实脸部土石流它就会出现一些老化的现象，包括什么？你脸部的支撑下降，你整个轮廓都松弛。我常讲啊，我们都抵抗不了地心引力的吸引，不管你怎么样撑着它，就是要往下降。那还有呢，就是法令纹跟木偶纹它的一个阴影就会加深。那另外有些人他在脸里面会有一些凹陷或是疲态的感觉，举例好了，像我们的夫妻宫，还是说我们的脸颊，你如果奶蕊了后呢，你会发现嗯，那看起来很甜、哦啊、看起来就很拍命。那还有些人他是皮肤弹性整个下降，那一旦弹性撑不住你的皮肤，你的尾碰皮啊，整个腰魂都造出来。所以有很多医美的专家他就讲说，有很多患者为什么要去做医美，他说他通常都会跟那个医师说，哇，那最近看起来这么老还够这么甜呢。关键其实不一定是皱纹，事实上可能是你底部的结构流失，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个胶原蛋白，就会造成一些阴影跟凹陷问题。那尤其这几年呢，我觉得是受到那个寒风的影响，所以你知道他们很多年轻人去做医美的话，他不
是叫那种医生跟他说啊，你给他加哈打黑肉毒加打黑电波拉皮加打凤凰针，不是，他说我要自然，然后呢我看起来 I U K， 所以他们叫做什么？叫做幼态美。其实这种幼态美呢，最主要是受到呢那种韩风，就是 K-pop 文化的影响。你看每一个韩团来的那种少女少男团体，每一个看起来都 I U K 耶，然后医师就解释这种幼态美包括什么，就是你的脸看起来是圆润、饱满、紧致、烹饪，然后甚至于呢保有个人的特色。我觉得这点很重要，不要说每个医美整起来一个人很像十个人，反正大家都整成一样，最主要你脸部还保有自己特色的话，胸部看起来它的主人柔和，而且呢年轻貌美。所以在临床上面呢，他们有时候就时常会用那种玻尿酸或是胶原蛋白生物软磁去做一些填充，可是毕竟这一些都是比较医疗性的行为。那我是建议啦，如果听众朋友你要去做的话，你真的要多比较几家。有当尊吼 A 的良药会变成 B 的毒药，下面艺术别人做起来很漂亮，你做起来有可能就不好看，或是因为你体质的关系，一旦那个填充物进去之后呢，对它走位金甲群威土石流赶快帮刷吼，你不但没有达到美的积极目的，甚至于呢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后遗症。最近有很多影集不是都在讲吗，就是有些人去整完形之后呢，哇整个都乌青，形之后整个脸哦肿得像那个咸蛋超人一样，本来想让自己变美，结果最后变成猪头，那样子就适得其反。以往比较传统的那种医美的话，大部分都是去做拉皮削骨，可是因为恢复期很长，风险很高，所以有很多消费者他们是望之却步。最近这几年我觉得年轻的想法不一样，因为现代的医美强调就是无痛零修复期，所以让很多爱美人士真的是午休就变美，下班之后马上就可以上镜。你有没有觉得很强？因为呢现在年轻人不再被动等待岁月带来的皱纹跟松弛，他们是主动去追求医美哦。像以前的话呢，都要说啊，我要去参加特别的活动，或者我最近的交婚已经很多了吼，法令纹跟那个木偶纹怎么这么老了，现在不是，他们像平常他们就把那种医美当作日常保养，就跟我们保健身体一样，比如说偶尔就是打一个玻尿酸淡化泪沟保持烹饪，或是用那种雷射光电协助斑斑点点齁。可是我觉得对很多长辈来讲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熊盖猪要行为安诺呢，丢啊一景都不要责怪，突然变得太年轻或太帅该跌惊掉，你知道不？与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用慢慢年轻的方法啦齁。所以最近这几年就兴起那种 PDRN， 我们讲的聚合苷酸的一个修复疗程，或是很流行那个外泌体去护肤。那甚至于在日本呢，他们有一种呢就是那种擦的保养针，对，也都很夯。可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建议大家啦齁，你一定要试行过之后你再去长期使用，你不要别人用的好你就马上跳进去，你本来是要变水结果呢最后变猪头，你就得不偿失了啦齁。我认为啦齁，美这件事一辈子都要追求，但是呢一定要找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看起来最自然，这样呢才可以美得开心、美得久，甚至于美得人人咖喱欧肉。你哪家少年呢？尤其如果外观看起来比较年轻，心态也比较年轻的话，安尼咖喱挖起来嘛较快乐。

0: 广告。
1: 这个礼拜佩玲要跟大家一起变年轻变美丽，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金耀庄呢奈米维金乳霜的王静文王总监。总监好。
2: 佩玲好，大家好。
1: 提到现在人大家都爱睡的齁，尤其齁有的人齁你会阿不会搞都怕说齁老了蛋。我们到底呢这个皮肤几岁开始会变老，然后哪个年龄最差，还有救吗？
2: 因为什么25岁人就开始进入老化阶段了，尤其是45岁到50岁以后进入更年期，那更是老化最严重的一个阶段。那其实因为25岁之前你会发现我们皮肤是很端很水润的，胶原蛋白那时候跟玻尿酸一样非常的多，可是进入25岁以后的胶原蛋白它是开始往下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少。那像静文今年的话也47岁了嘛，我以前的胶原蛋白这么充足的情况下，怎么会开始慢慢的到40多岁的时候全部像土石流一样流失掉了，甚至是我们可能抬头纹、鱼尾纹、法令纹越来越深，然后越来越长，越来越多，夫妻宫带凹陷，那都是因为我们的脸皮下垂了，胶原蛋白不够了，全部流失了。可是现在大家不用怕，其实国外有很多啊抗衰老的一个医美的科技一直在进步。那现在日本它就非常厉害，日本研发出它是除皱净斑维金的一个雷射的技术，它是用它的来取代以前可能你要用注射的或用打雷射的部分。那因为以前你就知道说如果我打雷射，很多人以为是一劳永逸，可是你忽略到打雷射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做麻醉，
1: 对，
2: 或者是做一个术后的保养。那你术后保养如果没有做好的时候，有时候容易反黑更严重。
1: 没错。
2: 那所以现在在日本啊，它贵妇圈全部风靡，用擦的就可以取代雷射的技术了。
1: 所以也不用有那种侵入性的手术嘛，对不对？
2: 嗯，不用。
1: OK， 所以这个呢是号称它是除皱净斑维金雷射技术。很多人哦，事实上呢，听到静文总监这样说哈，心里都会想，我脸上都已经擦了很多的保养品，阿姆哥呢外腰魂外欧斑马西乌，而且呢每次哦，如果到百货公司去买哦，龟头都是九万块呢。不过呢，到底我们这一瓶呢，就是奈米维金乳霜，跟他们那些瓶瓶罐罐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差别在哪里啊？其实不是贵的保养品就是好的齁，因为你保养品一定要擦有效果。那所以你第一个啊，选保养品的时候你要选什么？成分要好。
1: 嗯，
2: 那成分好不是说我嘴巴说成分好就可以，它要经过什么临床的测试，还有一些期刊验证它的功效。那第二个呢，分子一定要小，因为只有奈米化分子，因为它最小嘛，小分子它开始可以经皮吸收，所以以前我们擦了很多很贵的保养品，你反而觉得说皮肤的负担更严重，那皮肤可能有时候会长痘痘或长一些小小粒的东西在上面，那都是因为没有渗透吸收。那现在分子小的时候快速的经皮吸收，它才可以到我们皮肤的每一层里面吸收它的成分，它才可以帮它真正的发挥一个功效。所以要选择一瓶的好的保养品啊，其实要先看成分。那比如说像我们脸上有黑斑有皱纹的朋友，他就可以选择一些经过临床检验的成分啊，包含是什么烟碱酰胺。烟碱酰胺啊这个成分啊很多人有听过，因为有些人打美白针，美白针里面除了有 B 群之外，他也有打什么烟碱酰胺在里面。所以其实很多人想要白，那你就用烟碱酰胺，它等于说是一个黑斑的克星，那可以让皮肤是快速的怎么样亮白发光，而且它可以逆转哦，让你的皮肤老化的一些皱纹啊老化的感觉全部会不见。那第二个要选什么？玻尿酸。因为玻尿酸我们从很久以前就知道说我们玻尿酸有分好几型，一型二型三型，到甚至现在有最高规的一个玻尿酸，它就可以帮你做一个高效的保湿。所以保湿完之后，我们的纹路如果很多的人，那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脸上的保湿不够，太干了，所以造成纹路的产生。可是如果我们给它高效的玻尿酸进去的时候，它就可以淡化我们的一些干纹啊，还有毛细孔粗大就可以。然后有一个最厉害，我觉得是牛磺酸。
1: 牛磺酸不是让我们吃起来有体力的吗？
2: 因为牛磺酸很多人都知道说它是用来补体力的，可是很少人有能知道说牛磺酸它可以来帮你抚平一些难缠的一个细纹的部分，然后再来它可以维持我们肌肤的保湿的屏障， 补充水分进去，然后促进你的那个胶原母细胞的活化、新生跟抗老。所以你皮肤如果说要很端、很蓬润的效果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用牛磺酸。然后比较难填平的一些深层的皱纹啊、凹陷啊，你要恢复到年轻的一个弹力跟蓬润，也是用牛磺酸。还有一个就是茶叶的萃取物，那茶叶萃取物啊，跟柑橘萃取还有天然维他命 E 都是很好的一个抗氧化剂。因为如果我们皮肤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好像一点点小小的伤口就是会痒，我去抓它的时候，哎，变成了黑斑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抑制它发炎。所以茶叶的萃取物，还有柑橘的萃取，还有天然维他命 E 这些呢，它都是可以帮你抑制发炎的。所以这些都是经过一个临床的实证，那有效的成分才可以安心的使用。
1: 光是要让皮肤呢端一端这件事情，事实上就没有这么简单。包括呢它要好的成分，像烟碱酰胺、玻尿酸、牛磺酸或是茶叶萃取物嘛。不过，像一般很多女性啦，她如果到医美去做的话，很多人都有听过一个名词，一个 terms， 就是奈米微针。那还要做什么这个微针仪啦，那到底呢什么叫做微针？现在是不是在日本事实上他们有比较先进的技术，然后也可以让我们不用受皮肉痛，然后一样可以达到美美的境地？
2: 因为其实医美我们常常听到说奈米微针啊，医生会跟你讲说奈米微针它是非常细小的，因为其实它的细致度啊大概只有头发的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这么小，所以它可以很快速的穿透。可是因为我们在医美做奈米的时候啊，我可能要涂上麻醉，或甚至有些人更怕痛，你要打麻醉，这时候我们就要请麻醉师来了。或者是如果没有麻醉师，那有时候可能就会有造成一些风险的产生。奈米微针啊，现在日本非常棒的是啊，它已经有可以取代奈米微针技术的一个产品，它就是用擦的就可以把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玻尿酸、烟碱酰胺、牛磺酸这些成分呢，它会把它搭载在每一根哦微针上面，它就可以用擦的注入到我们的皮肤里面。那奈米微针啊，它为什么那么强？因为它其实它的细度哦，只有头发的三分之一到六分之一，穿透力是非常强。业界现在最高的一个含量的奈米微针啊，是1350万根，所以你每擦上去一次的时候，就相当于有1350万根的微针搭载的这些厉害的成分到你的皮肤最底层里面去，所以它可以突破什么传统的涂抹的保养品，或者是外面医美要等于说侵入式的那些保养品。那现在奈米微针啊，它厉害是因为它小分子吸收快，它直接是渗透每一层的皮肤里面。那日本这一间呢，它非常强的是它是世界初。
1: 什么叫做世界初？
2: 商品上面就写个世界初，就是全世界第一位，它第一位研发出无针渗透，而且它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奈米除皱微针啊，它在日本的那个医美院所他们都指定使用，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啊越来越爱漂亮，可是在日本啊很多人他们不愿意用侵入型的来去做一个医美，所以现在日本的医美中心他们就是比较倾向是不用擦的，可以渗透，可以做到用跟打雷射一样的效果。所以现在日本人其实蛮厉害的，他研发出这一支商品之后啊，他直接是渗透到皮肤360度，是无死角的，你不用注射，然后也取代了一个磨皮雷射，完全没有副作用。甚至哦，医美中心啊他就说这一瓶的微晶霜啊，它直接是可以取代医美疗程，包含除皱针、水光针、玻尿酸跟少女针啊，因为这些针的疗程都是需要恢复的那个术后保养，可是保养品是不需要的，
1: 所以我们就用早晚去做保养，就可以让我们达到医美的境地嘛，哈。所以总监会建议什么样的人来使用比较恰当呢？
2: 其实啊，因为我们刚提到，就是说25岁开始，我们胶原蛋白流失，以前你不会长的东西，不会流失的东西，25岁以后就会了。我是建议25岁以后你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1: 不过像有些人啦，哈，可能随着岁月的摧残，或是地心引力的拉力，包括他可能有抬头啦，或是法令啦，甚至于像眼皮下垂，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帮助他们利用擦的这种微针的方法，然后来慢慢拉提呢？
2: 都可以。这一支其实有很多试用过人，包含我自己，如果你皮肤是比较容易很干的人， 代表说你以前你可能也没有去过角质，那你皮肤又是比较干，你脸上的那些屏障比较多，所以你刚开始擦的时候，有些人会觉得有点温热刺刺的感觉，
1: 嗯，
2: 哦，某部分人会这样觉得，那是因为它在帮你作用。所以其实我反而喜欢这种微针，有一点点刺，其实你不仔细去感受，你不会感觉到。但是如果像我的皮肤是比较容易感受到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刺刺的感觉，它这个时候在帮你一个做一个穿透，帮你再一个作用。
1: 是，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0: 哎，我要爱一组的，你讲的哪米？
1: 维金乳霜。
0: 哎，对对对，
1: 好啊，
0: 三罐哦，
1: 三罐三罐。
0: 哎，我那较早那敢那八点过款哦。
1: 你用料干不干呐？
0: 有啦，有保湿啦。啊，日本原装的嘛。
1: 对，我们是日本原装人民进口。
0: 安尼去做对。哦，
1: 啊，你去料有感觉较保湿呀？
0: 嘿啦，感觉有啦，有保湿啊，皮肤会较干燥啊，所以你若加抹者，伊就是不是较保湿？
1: 对，
0: 你加。上次都来了，
1: 好，谢谢啦，
0: 好，谢谢，
1: 好，拜拜。听众朋友用过齁，真的回不去了。甚至于呢，我们这瓶日本原装原瓶进口的金耀庄奈米微晶乳霜，它还有得到一些相关的认证。
2: 那这一间蛮厉害的是，它的商品啊，它还有拿到就是日本医药部外品的认证。
1: 这是什么？
2: 它是不含药的医疗级保养品。可是它有临床的证实，它可以确定可以帮你做一个抗皱还有预防斑斑点点的部分。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你其实如果脸部下垂比较严重的，或者是你的斑斑点点色素宽斑比较大块，还有就是你可能有一些黑的油啊，或者是说黑的肉芽出来的，这些都是有效果。
1: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帮大家特别呢，就是争取到我们金耀庄奈米微晶乳霜。原本它一瓶每一瓶都有30ml 的话呢，它是要价1480啦齁。帮大家争取到买二送一，两瓶的话还要多送你一瓶，等于是三瓶的话，它原本要价是4440元，快闪帮大家抽掉两张大钞，只要1880元，真的超级无敌省。不过只有这一档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之前有用过，我老实说我也有用，而且我非常爱。然后呢，我还托我的朋友到日本药妆店，他说没有，没有在卖。我今天听到总监讲，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是只有在他们医美诊所才有的。听众朋友如果要买的话，利用我们这一档赶快来补货了哈。所以我们快闪就是1233瓶，原价呢要4000多块，现在只要1880元，真的帮大家省钱。想订购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吧空空603-603，打完之后尤其订到的话呢，绝对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希望大家可以赶快订起来。你好，我佩琳，
3: 我要买那个快闪，买一组好了，
1: 谢谢你哦，好，好，拜拜，
3: 拜拜。
1: 你好，我佩琳，
4: 我有两组你们今天的快闪，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了，
4: 好，
1: 拜拜，
4: 谢谢，拜拜，
1: 一起变美丽，把握机会。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广告。
1: 喂，你好，我佩玲。
2: 维京那个乳酸嘛，是日本的吧？原装的。
1: 原装的，我们这一批是特别这一次 for 我们这一次的快闪原装过来的。
2: 我拿两组好了。OK，
1: 好，
2: 麻烦你了。
1: 谢谢
2: 了。
1: OK，
2: 谢谢
1: 了。
2: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感谢听众朋友今天非常踊跃订购我们的金耀庄奈米维京乳霜，尤其有很多人斑斑点点够足惊哈，可以做医美哈。其实现在呢，有用擦就可以让你变美的维京乳霜，这个真的是挂包紧哦。谁挂包紧？就日本医药部外品，而且呢不含药的一个医疗级的保养品啦哈。
3: 对，
1: 而且刚刚呢，静文总监还特别提到一点，就是它是世界初，都是咱讲世界第一代啦哈。
3: 对。
1: 而且我知道他们这样先进的技术不是只有在日本国内，甚至于在国外他们都拿到很多的专利哦。
3: 对，连国外都有专利。其实这一间公司啊，我必须讲它非常强哦，因为它是来自日本的一个制药集团 COSMED， 它是由京都的药科大学医药博士团队来创立出来的。国外的认证的部分呢，包含它当然一定有那个日本的专利，无针的奈米维京渗透技术，它可以直达皮肤的中胚层，拿去除什么皱纹、颗粒、斑点。其实颗粒是很难去除的哦，颗粒它通常都是要用冷冻雷射或是雷射把它磨掉，可是我们的奈米维针它可以连皱纹、连颗粒、连斑点它都把它去除掉。然后再来美国的专利，美国专利它就直接讲到说，它可以含13500个奈米除皱的维晶，不需要雷射的磨皮，然后取代四种的医美针剂，包含除皱针、水光针、玻尿酸，然后还有少女针的部分，这个是美国的专利。他还拿到了全球国际必为认证，他认证什么？世界初，就是说他是首创无针奈米维晶渗透的技术，
1: 所以他连世界性的都有。那效果如何呢？
3: 这一张认证他直接讲到说，首创的奈米无针的一个这技术呢，包含就是说我们常见的一些皱纹啊、凹陷啊，或者是肉芽，然后肉油，就是比肉芽再大颗一点点的肉油，它会把它变小变少，还有斑斑点点的部分，还有一些大块黑色素斑，那脸上一定会变得比较紧致，而且更光滑，这个就是它的作用的。
1: 那听众朋友要怎么擦呢？
3: 那我们建议擦的时候都是由下往上拉上去，你不需要可能再去一直按摩它，但是你可以在你比较下垂的地方，包含我们可能脸颊的地方、法令纹的地方、额头纹的地方，你稍微的把它按摩一下，让它推进去，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的脸会变得比较紧的感觉了。
1: 如果说我们使用我们这一瓶金耀庄奈米维晶乳霜，那大概使用多久之后它明显可以感觉，诶，我的皮肤有比较紧实哦，我的梅花鹿也比较改善哦。
3: 因为这一瓶啊，我有去日本，等于他们医美中心在帮客户在帮他做一个拉皮然后除皱然后祛斑的一个疗程的时候，我有在旁边看他们一次疗程收36000台币哦。然后他是怎么使用呢？他插上去的时候，他们利用他们的手法的部分，就直接做一个拉皮手法，马上插上去，大概短短的不到30分钟的时间，脸全部都拉上去。这个是用他们的手法去拉。可是如果像我们自己在家里，我们不需要像他们好像很专业的手法，对不对？我们自己在家里对着镜子，你就是在你比较下垂的地方，你插上去的时候由下往上插，然后到上面的时候稍微用一点力把它拉提起来，然后在我们斑点多的地方呢，我会全脸插过一遍，在斑点多的地方、法令纹多的地方，我再把它薄薄的一层上上去，让它快速的吸收。所以其实你会觉得说擦了3到5天左右啊，皮肤会发光，会光滑，而且变很白，好像去做完沙龙一样。那2个礼拜的时间呢，纹路就会浅，然后变短，脸也会比较紧致。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像我们的 V 型脸啊，我们的下巴跟我们的脸颊的部分，那个 V 型脸嘛，它大概也大概是2个礼拜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的脸变得更小了，比较紧致了。
1: 3到5天呢，都是往上提，往上提，往上提。
3: 对。
1: 然后最后要加强的部分呢，再把它多用一些，然后再把它 往上拉，往上拉，这样呢，三到五天明显就感觉哇，整个皮肤都会发光，亮到可以让别人感受到你真的不一样了哈。可是我们如果脸上斑斑点点很多，很像梅花鹿一样，那我们擦多久之后真的可以明显感觉它有改善？
3: 其实我们建议你就整个疗程一直擦，你每天早晚擦的时候大概是两个月的时间，你就会很明显，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说，诶，我有一些变得很淡，然后纹路变很短，甚至有些是不见的。所以其实为什么说我们今天多送一瓶给大家，就是说让你长期的来使用它，然后完全没有负担，你也不会说像打医美一样那么贵，又需要术后的保养，或者是会痛。好，所以你用了这一瓶之后呢，就是让我们的肤质完全都变得非常的好。
1: 真的有差，真的有差。
3: 嗯，
1: 如果听众朋友在使用的话，它的顺序性它要怎么擦会比较 OK？
3: 越水的东西越先擦，比如说一个化妆水最水嘛，再来是精华液，对，或精露类的东西，这个都是比较水一点点的。那霜乳霜状就放在最后面来擦。那像我自己还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去保养自己，我都是直接洗完脸之后，脸不要完全擦干，你有点湿湿湿气的时候，我就把维精乳霜擦上去，这个时候我觉得保湿度就会100，然后再来呢，我就觉得开始脸变得比较紧致了。然后通常呢，我们不需要一定要去按摩它，你就是擦上去之后呢，你抹上去往上拉提上去，你就会觉得说，诶，我的脸好像有开始绷了，有点紧的感觉了。可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有点刺激感，很刺，你可能觉得没有那么舒服的时候，你就把它的量减半，你本来早晚擦，你就变成晚上洗完脸的时候擦，这样就可以。那一段时间大概等的4-5天左右，你觉得擦起来诶 OK 哦，现在没有那种以前的刺刺感，你就来恢复以前的早晚擦，然后量多来擦，这样子也可以。
1: 一般齁，大家如果去做医美的话，得一惊天啦齁，得立马开机啦。得三齁，你如果呢在做完之后你还要去做保养，我们这个不用哦，早晚只要慢慢擦，真的会让大家非常有感觉。总监，他这样一瓶在日本卖多少钱？
3: 一瓶的市价呢1480左右。
1: 台币1480哦。
3: 你有去日本的话，你可以在日本的电车广告，然后包含有一些大型的百货公司的外面的一些看板啊，广电视广告，你都可以看到这一瓶。我说真的，因为日本他们做这些的技术非常好，所以很多的地方你想要买可以，可是通常都是缺货。你去医美中心，他会跟你讲说，那我们要做一整个疗程，一整个疗程可能是36000，你每一次他就用这一瓶来帮你擦，来再帮你加上按摩，帮你做导入。这样子一次就要做36000的疗程了。
1: 哇，所以他那个算是医美专用的，就算你在外面药妆你想买的话也不一定买得到，因为缺货。
3: 没错没错，
1: 因为之前有很多人买完之后呢，对，我们就断货了，没办法，真的卖太好了。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呢，快闪就是要帮大家来省钱。这个礼拜我们陪你购网的快闪呢，就是来自日本原装原瓶的精药妆奈米维精乳霜。原本它一瓶每一瓶都有30ml的话呢，它是要价1480啦齁。这个礼拜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是123三瓶买二送一的话，只要1880元，相当于打了4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之前曾经买过，或是呢你想让自己的皮肤真的有一点不一样的改变，尤其呢不想变成梅花鹿的话，或是说有一些下垂的话，佩玲都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来使用。建议大家一次可以带两组，完成一个疗程之后，你真的会发现自己变得不一样，真的变漂亮哦。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现在马上打0800-603-603-603-603，佩玲为大家抢下来。你好，我是佩玲。
0: 奈米维精的那个乳霜，那我订购一组吗？一组是
1: 1880。
0: 可以，好，
1: 谢谢你。
0: 好，拜拜。
1: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听这礼拜快闪两组，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了。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0: 我可以订一组那个三罐，
1: 可以啊，谢谢了，拜拜。你好，我佩玲。
5: 我要买那个快闪，今天那个快闪，那个有淡斑效果吗？
1: 有，
5: 买一组好了。
1: 谢谢你哦，
5: 好，谢谢，
1: 好，拜拜，
5: 拜拜。
6: 喂，你好，
1: 我佩琳。
6: 我要订那个美白那个啊，
1: 奈米维精乳霜。
6: 我知道，就是我知道。
1: 好，谢谢你了
6: 啊，谢谢
1: ，OK， 好，拜拜，好，拜拜。一起变美丽，把握机会。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非常热情呢，对，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啦齁。好，水要配林吼不也不用客气。其实我最近看到一个人，大家都说他变美了，然后他也很大方告诉大家我怎么美的。谁？孙淑媚。哦，对，你有没有发现他不但是演戏也好，或是在舞台上面的表演，大家都觉得说哦，你怎么最近看起来都不变老。然后就有网友就叫他台版的 Jenny。也很好奇啊，你看起来几岁，他自己讲说我45岁，他也不会言告诉大家。然后他就问说你是去哪一家医美的啊，你的医美医师是谁。那孙淑媚自己很大方的讲我没有动刀，然后他告诉大家我变漂亮的秘诀。我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吧，就是他出专辑的时候，他去做了一件事，就是做那个牙齿矫正。那他就讲说我变美第一件事我去做牙齿矫正，他说现在的牙齿矫正术比你想象中的厉害很多。他为了要去做牙齿矫正，就是修他那个脸型，他说我自己就拔了7颗牙。那当然矫正完之后不是这样你就会变漂亮，你要定期的回诊刷牙，牙齿顾好之后呢，你笑起来嘿，你就会有那种C型脸，对，你就先赢了。第二个，他说我的皮是完整的，我没有整形过，对，大家都质疑他整形，他说没有，真的，他那个是原装的。第三个就是咀嚼肌肉毒，他自己有分享了，他大概一年会打2次那种咀嚼鸡的肉毒。那如果工作比较少的话呢，因为打一次也不便宜，所以他就会精打细算，那就不要打。然后他的脸没有做任何的切开手术，也没有填充，因为填充我们就是填那个玻尿酸嘛，对不对？因为以前网络上面谣言就说啊，你有去整形，哎，孙淑媚没在客气的呢，直求回复。因为要保护自己的参与影视作品，所以目前他没有整。那未来会不会整，他说他考虑。为什么他不去整知道吗？他自己有讲了，他说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在表演的时候，因为你加了填充物进去，你的表情就会不自然，所以他就讲说我没有去整形，也没有去填充任何东西。然后第五个是什么？电音波。医美部分呢，孙淑媚有分享自己有去打过电音波，感觉有效，可是他说真的很贵，所以呢他通常呢要去打的时候，他就在想说好，我最近这一阵子工作比较忙一点，我可以去打。为什么？因为要打完之后可以撑半年，那这半年就把所有的工作排在这时候，美美的就可以上镜头了。还有呢，胶原蛋白粉有。孙淑媚有承认说他长期都有吃那种胶原蛋白粉，然后他呼吁大家，如果你要挑的话，市面上很多，你要挑那种成分比较单纯的，然后还有就是要多吃维他命 C， 帮助胶原蛋白的吸收。那至于皮肤保养的话呢，因为孙淑媚自己她有过敏跟那种酒糟性的皮肤炎，所以她就试过那个肌断食，只擦天然冷压的橄榄油加清水洗脸，那过敏状况好像有改善。可是她说有时候工作一来的话，哇，有个开始谁调啊，因为对，所以她说有时候就是要时常注意。那化妆的部分呢，现在孙淑媚她自己的化妆重点很简单，双眼皮加深那个鼻影，就鼻子看它比较挺一点点，还有就是眼线拉长到太阳穴啊，画那个厚唇哈、哦。那她也不藏私的分享了哈、哦，其实在底妆部分，她喜欢那种粉底比较少、没有底粉的哈、哦。那这样的话呢，哎，整个脸看起来就立体了。那第九个，自己当医生什么？她说不要乱做，她自我评估自己适合什么，然后需要什么。她也强调，其实很多项目不是大家做了你一定要做，还有一点，不是你做完之后你就变得跟别人一样漂亮。跟佩林之前讲的一样啊， A 的良药可能变成 B 的毒药。那第十个就是他平常靠着运动、睡眠、规律作息，保持心情愉快，保持正能量，他
他说事实上真的你的自信别人都看得到，因为他最近真的是每一场活动也好，拍的电影也好，然后参加金曲奖在现场的唱跳，大家都觉得你怎么那么 energy 充满活力还正能量，然后还变那么漂亮，是不是那个滤镜开很大。他有回答哦，他说千万不要修过头，要不然呢你会变成说你好请问孙淑妹本人有来吗哎呀，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糗的啦齁。所以有时候他会用那种原相机加滤镜，照片看起来不会太梦幻。那基本上啦齁，他觉得要贴近自己的话可能会比较 OK 一点点。最后呢他有提到这个饮食的部分，那我相信他在饮食上面真的下了很大的功课，熊盖猪咬啦齁，就是原型食物嘛齁，然后还要多喝水。其实我之前有访问过孙淑妹，可是我发现呢，她这段日子以来真的有一件事情，可能是她那种美丽以外，大家没有办法感受到，那就是她的自信。她以前虽然也是很漂亮嘛，就搞庆乖，但是呢，你就发现她少了一点点对自己的自信。诶，我觉得她这一次出来真的整个不一样。最重要他是优雅的冻龄，那他也提到说想要维持童颜的话真的你要很努力不是说你看别人这样美你就可以这样做到吗，我跟你说你真的生活要规律，爱睡有八饼啊，每天都爱运动，甚至呢要吃得很清淡，这样你就可以像他这样自信又美丽，然后展现不一样的自我。

0: 现在人都长寿，真的活到老要年轻到老，我觉得不是只是外表的问题，包括你的心态真的很重要。 Yuki 啦，你那冰箱洗饮食部分、运动部分，如果再加上对，就是我们自己保养部分都可以做到的话，相信呢对，就是参加任何的活动，大家都说哦，你来看起来这笑脸呢。我最近看到很多的医生都在分享这件事，他说一旦呢你的年龄啦，就是你的外表看起来比你的实际年龄还要来得年轻的话，就代表说你罹患失智也好，或是那种老态的情形会慢慢的减少。哎呦，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很想要吧。就是你最喜欢玩那个游戏，去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啊，看起来怎么姐姐，然后大家这样叫你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你猜猜我几岁，然后想说80岁，可怎么可能。医美做很大，没有，靠自己保养。好啦，所以要保持年轻的话，除了外表以外，更重要就是你的心情，好不好？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这样做到。我是认为现在在台湾要活到80岁不是问题，但是我们的容颜可不可以维持到80岁那样的样貌？有需要自己，什么事情包括我们的大脑的增进外表的一个进步都是需要靠自己呢，在平常一点一滴的来做。所以这个礼拜呢，如果大家呢想要让自己变得不一样的话呢，哎，对，也要把握我们的快闪。事实上我自己很喜欢用我们在陪你购的一些东西，因为我真的觉得用起来省钱，然后又好用，又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好，想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真的不会使用网络，0800-604-603。佩妮也要祝福大家呢，66大顺，寿比南山。明天同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
3: yeah, ，
2: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徛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将来共处不敌明，人恩相将芝麻行，自古相恨犹不舍，坐处还留岂可明。世间人啊，其实爱学会晓看清自己，人的心中有真如佛性，咱来找到咱的良知良心。生活当中啊，真侪人唔知影自己心中的良知良心伫底，世界找找，世界追求，积极营营，辛苦甚至艰难。人生啊，生活当中，咱爱随缘随顺，如此人才会平安自在。在佛家当中提醒咱，随缘过生活，随缘安住，随心度众，随喜自在。佛经当中有讲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意思就是，凡事啊，顺其道而行。人啊，唔免过头的执着，甚至万变不化。人生在世啊，做些麻烦事，拢是因为自己比较、计较、辛苦追求。人生如果凡事会当较随顺的，顺着因缘来做事，找着自己自心的良心良知，人啊，才袂比较计较，较袂沉沦伫世间五欲六尘之中。人生欲望控制好，人才会自在，生活才会平安，心情才会轻松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啊，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这个古情绵绵。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咱咧先爱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爱学会向放轻松。今日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苗栗的西海，西南滨海。这当中呢，不但海景真水真漂亮，也阁有百年的铁道文化，甚至呢，也阁有这个安尼真著名的这个通宵神社。最重要的，咱伫这个苗栗通宵啊，也阁有海水浴场。每一年热天当中呢，举办着沙雕艺术节哦，不单单呢有免费的滑水道吼，看到沙雕创作会当欣赏吼，来到这里清凉舒适。啊，今来哩，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呢，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咱吼对着陈律师吼来清凉一下哦，嘿，对着陈老师来到苗栗通宵哈，咱呢来参加着沙雕艺术节。这每一年热天当中呢，在咱苗栗通宵的海水浴场哦，安尼哦，真侪精致的沙雕作品哦，纷纷呢，在这个海边啊当中呢来亮相哈、啊，包括着呢有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前拢来加咱。通宵海水浴场呢，来进行着创作。现场当中呢，不单单呢，会当看到艺术家吼，因呢精彩的这创作技艺，甚至呢来到通宵的海水浴场呢，哇，安尼深水哦，感受着海风，甚至呢安尼海水哦，清凉的气象哦，实在是真赞真好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讲，哇，真正呢，哦，来只吼，深水无大劲，啊，佮有这个沙雕艺术诶，当欣赏，真正真赞吼。啊，其实吼，咱苗栗通宵诶话吼，伊着伊诶西南滨海吼，是伊着无敌诶海景，即、這个非常出名。所以咧，来个苗栗通宵深水，不单单海景真水真漂亮，其实咧，苗栗通宵也佮有百年诶铁道文化。哦，咱呢会当对着陈老师吼，咱呢进一步来了解哦。当中哦，这个通宵哦，有一个通宵神社真有名呢。大哥啊，大姐啊，通宵神社哦，伫咱通宵镇虎头山公园内底吼，内底有本殿、有拜殿、有石灯笼、参拜道、鸟居，甚至呢，阁有这个过去的事务所跟宿舍。啊，今仔日咱听吼来到这的时阵，你会发现了讲，哇，这通宵神社吼、哦，本来的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被拆除，只存基座，到尾来依照残基保存的方式吼，来保留落来了咧，重新来整建，正开放个民众来参观哦，会当讲咧，是搁即个安那，经过着重新整建了，唔过咧，和民众咧，搁加一个优秀的好所在吼，啊，其实吼、哦，来个苗栗通宵咧，搁有。台盐的通宵观光园区哦，这所在当体验到海洋温泉泡脚池，当泡咖以外，阁会当看到这个台盐吼，因的这个包装吼，这个柜顶吼，啊，阁来来个通宵嘞，咱阁会当去白沙屯拱天宫吼，哇，这全台湾哦上有名、上兴盛的白沙屯妈祖呢，哇，这当中依山面海吼。周围咧，即个安尼当中步道视野非常的辽阔，啊，来到这所在，不单单咧，会当咧祈求着妈祖吼来，和咱咧平安顺遂，甚至咧，来到这所在咧，香火鼎盛，附近咧规个好，这安尼吼，即个拱天宫吼附近安尼，真济商店的话哦，民众咧，可以当散步游赏吼，买破手，实在是真热真舒适吼，所以找机会吼，来个苗栗通宵当中咧，包括着飞牛牧场吼。会当咧去体验到这个安那，这个安尼亲自吼喂牛的乐趣，有所以有诶听众朋友讲，哦，陈老师来个通宵吼，不单单咧当生水呢，啊，甚至咧会当去爬山去神社，甚至咧可以当去这个安那泡脚，吼、哦，去这个通宵观光园区，甚至可以当去白沙屯拱天宫，哇，真好真赞诶，有影吼，要等伊时阵哦。炸一下咱吼，这个、通宵的这个安那破厂吼，家里有一挂咧百年老店吼，豆仔饼吼，含着肉饼吼，会当咧好好啊吼，安尼哦，这个当中咧，等于安尼，这个安尼好好啊品尝一下吼，趁这机会含着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含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拼出头。刷卡助理该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齁、哦、这个民众齁、哦、真关心到就是油齁、哦、油的问题，因为呢这个中年油脂部分齁、哦、供应到大豆沙拉油来源的这个就是大豆沙拉油齁、哦、检验出到一级致癌物齁、哦、苯丙芘齁、哦啊，这当中，这个致癌物是什么物件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真侪人会真烦恼。啊，乔师啊，啊，当中吼、哦，苯丙芘食到敢无要紧？吼、哦，这是什么物件？陈律师嘛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咱呢进一步嘞来了解一下。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有当时啊，伫生活当中，咱爱思考一个问题啊。吼、哦，咱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其实。有真侪物件，咱咧咧煮食料理的时阵，有可能你即个就是无小心、无注意，就食入去咱的身体内底去。吼、哦，所以中年即个大豆沙拉油检出着致癌物苯丙芘超标，和民众咧降低着食物安全的话咧，即个当中，即、這个有真侪疑虑吼。陈律师嘛，今仔日来看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进一步来了解。好、哦，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兄哈，陈律师啊，啊这苯丙芘到底是啥物件啊？其实伊是伫食品当中分布真快的一个污染物。意思来讲，苯丙芘这物件就是有机物质，只要高温来燃烧，还是直火来干燥，有可能伊就会形成着苯丙芘。哦。比如一寡谷类啦、咖啡啦、柴鱼啦、烤肉啦，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了解到的讲，这一处超标的大豆沙拉油是每公斤八微克，吼、哦。唔过，陈律师进一步甲你讲，你烦恼只大豆沙拉油一公斤八微克对无？我简单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了解的，就讲，如果一块碳烤牛排，一块碳烤牛排。可能伊一公斤内底苯丙芘都高达到60微克，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致咱就了解到啊，吼、哦。伫生活当中有真侪物件，你料理的方式都是真重要、真重要的关键，吼、哦。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个大致咱来了解，我嘛直接甲大个大致提醒，就是讲，生活当中大个大致咱即个。在生活当中，油就是油煎的、煎的、烘的，吼、哦，这当中在生活当中的话，咱来小心，是不是？这个料理方式的话，你食过多、食过量，拢会增加着身躯的毒害。所以，煎的、煎的、烘的，这高温烹调的过程。伊就容易产生着毒素，这一直伫节目当中，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提醒。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佫进一步来了解着，就讲，如果选定当中这种苯丙芘的话，吼、哦，我用烘的，用这个白烹的煎的，吼、哦，这个也是这个就是煎的，有可能伊咧，就拢会产生着一挂这个呐危害咱身体健康的这个当中。诶，毒素，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小心注意。好、哦，第一点就是食入去，唔过第二点，你可能无注意到，就是伊咧，竟然咧，伫油烟当中嘛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哈，陈老师，哦，不单单是食入去尔，连油烟内底也有哦，炒菜油烟内底有可能伊咧，即、這个苯丙芘咧。就在内底当中，你就吸入去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了解到苯丙芘其实伊分布足广阔，有机物经过着高温燃烧、直火干燥了，伊就会生成。简单来讲，如果烘的物件、吼、哦、烘的物件、煎的物件，拢会产生油烟啊，是不是？包括了你别烹的物件、煎的物件，拢会产生油烟，有可能诶，这个物件。经由着这个油烟，伊咧就吸入你的细胞去啊！好、哦，吸入你的细胞去啊！啊，你哇
安尼吼嘛是爱小心注意呢，对。除了食入以外，吼、哦、油烟这当中苯并芘都是一个重要重点。啊，来第二，比如讲人食薰的二手烟，可能呢，这个即烟直接和你鼻入去细胞的时阵，伊咧拢会经过着咱的即个身体，吼、哦，甚至走去血管当中去。大哥大姐啊，但是说爱请问你吼，真侪食薰的人，比如讲你输薰，你输的时阵薰是受一个过滤滤嘴，对不？所以输的时阵薰经过着滤嘴，输掉的时阵伊会加加减减的过滤一条一寡物件。唔过伫边啊偏掉的人呢，二手烟是无经过滤嘴吼，所以这个人咧食薰，伊咧输的时阵。婚姻吼，伊可能会经过有滤嘴，先过滤一下，对不？唔过你伫边仔人，你闻到的油烟是直接就是即支薰烧的，所以二手烟呢，有可能呢，比着伊直接输的呢，诶，当中呢，对着身体毒害呢，搁较大，吼、哦，你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吼、哦。来第二，苯并芘这种物件吼，伊呢，唔是伊呢，伫身体当中。伊是会当代谢掉的，所以万一咱若食入去食油的、食真的、食甜的时阵，请听众朋友大个大志，你会记哩，加食一寡帮助咱抗氧化的蔬菜水果，有一寡维生素 C、维生素 E 吼，帮助你清除自己，佮包括着有 Q 10的物件，拢会当帮助你抗氧化、抗老化，来加速着身躯减轻着自由基的刺激。加速着一寡毒素的排毒，这嘛是拢真重要的。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用哦，就是所以，如果我食油的啦、这个啦、香的啦、甜的啦，当中的时阵，我爱注意的代志就是，嘛爱一寡蔬菜水果，吼、哦，来帮助咱这个呐，诶，这个减轻毒素的危害。这点就是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自保的方式。好，安尼了解意思吼。苯并芘吼，伊含代奥辛无共的，讲代奥辛含苏瓦剂，伊会囤积伫咱的体内，吼，甚至咧囤积伫咱的油脂当中，吼。所以你也看讲，哦，苯并芘如果我食油的、煎的、煎的、烘的，这物件时阵，我一定爱配一寡蔬菜水果，新鲜蔬菜水果，尤其是新鲜的水果，水果也是，比如讲。大个大姐，你咧行烟尘，是不是咧行烟尘？所以行烟尘的当中，可能我配合着边啊有一挂芭乐，对，一挂蔬菜，吼、哦，伊个串烧的蔬菜，就是无经过料理的蔬菜，吼、哦，新鲜的蔬菜，比如讲，一挂生菜，吼、哦，青菜，吼、哦，当中咧来帮助咱解毒，这是真重要的哦，吼、哦，所以。你食烘的以为甜的时阵，已经会记哩。生鲜蔬果的话，其实咧内底抗氧化元素帮助咱解毒，帮助咱即个减轻毒素的危害。第二，多喝点水，吼、哦，水咧就是一个上重要，帮助咱身体循环代谢，足重要一个关键。吼、哦，过来，像说个进一步啊，大个大只报告，苯并芘大家知影伊毒素，吼、哦，伊咧会随着身体的代谢排出来。吼、哦，会随着你身躯的抗氧化能力来减轻。哪里有一种物件，比如代奥辛啊，是塑化剂，因拢是属于环境荷尔蒙。代奥辛塑化剂咧，经这物件咧，伊不单单的致癌，而且咧，伊咧会囤积伫咱的脂肪内底，一直毒害咱的身体。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着更加爱小心注意啊！像那过去做些小笨手有无？这小粪扫吼，陈老师嘛，感谢种朋友大个大志来研究者。古早小粪扫拢是天然的，古早的粪扫伊大部分烧一寡稻草啦，吼、哦、一寡木材啦，吼、哦、当中拢较济吼无化学的物件。即、这个粪扫无共，内底有真侪塑胶、塑胶袋啊、塑胶物，甚至咧一寡即个化学物件。即、这个物件烧了，伊就产生着代奥辛。代奥辛即个物件吼，伊真毒哦。伊不但有强烈致癌性，而且伊个免疫毒性。简单来讲，如果过去小粪扫的时候，你也看过去古早小粪扫的时阵，加咧伊咧都是一挂天然的物件、有机物的物件，伊产生的烟。
唔过进无同啊吼，进足济粪扫内底有一寡塑化剂吼、哦、塑料，这物件有可能会产生着代奥辛。啊，代奥辛伊即个毒性伊真毒，伊个影响着咱的荷尔蒙。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如果看到人个小粪扫的时阵，你要小心注意哦。好、哦，啊来第二，比如讲过去有人个小物件，哦，人个小物件的时阵。咱嘛拢特别爱小心啊！哦，你看有诶，真连烧金纸，有诶烧金纸有无？迄金纸烟诶时阵，吼、哦，咱金纸烧烧了吼，迄尽量爱去通风诶所在。烧金纸时，伫即通风诶所在啊，避免着鼻入着大量诶即个安那一挂即个烧物件产生诶一挂即个烟，吼、哦，这拢是真重要诶，好无？吼、哦，啊，生活当中哦，其实毒素足侪。真正讲，哎呦，真要是啊，空气有毒，啊，食物有毒，吼、哦、啊，真侪物件拢有毒，啊，这是变哪防范？这上重要的就是，咱要如何来提升着咱身躯咱的抗氧化能力。身体吼，咱来知影一点来讲，咱身体是不是会当解毒？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嘛。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陈老师，阿哪呢？身体要如何解毒？大哥大姐啊，身体咱比如讲肝含药剂，会当过滤一寡毒素，是不是？会当过滤一寡毒素，分解一寡毒素。唔过咧，身躯解毒一个足重要关键哦，就是水分，因为水可以当帮助咱的循环、代谢，甚至咧解毒。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甲想一个问题吼，咱来思考一下：天下所有的毒素经由着土地，到尾也拢流入去大海去。你有想到无？所有的毒，毒啊，因为落雨啦，吼，到尾也咧流去土地啦，甚至咧会流去大海去。所以真侪毒性的物件拢流去海去。啊，流去海去了。是安怎这毒素会当怎无去？第一，海水真济会爆去嘛，对无？第二咧，海水本身咧，伊都有解毒的能力，所以真济物件去到你，比如讲一寡真济真毒的物件去到海水当中的时阵，慢慢啊，年久月深，伊都分解，甚至咧，伊都即个啊，慢慢啊，都解掉去。所以水是真重要的一个物件。人生当中，如果水分啉有够，你的循环会好，啊嘛是咱代谢毒素做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就讲，我啉水的时阵，啉水啊，然后就有着放尿、流汗、吼、哦、大便，我来甲身躯这毒素排出来，放尿、流汗、大便，啊，陈律师来请问你。如果这三项我未通呢，比如我放无尿，比如我大便未顺，比如我流汗流未出来，那呢你解毒的能力就会歹，是不是安尼讲？因为身躯会当把毒素排出来的，就是照着这三个所在嘛。第一放尿，第二大便，第三流汗。啊，你如果这三方面，如果你身体功能不全，比如讲我尿气歹，我尿放未出来。吼、哦，啊是我便秘，我大便排放，啊甚至我无啥咧运动，所以我无啥咧流汗，啊这种的状况之下，是不是毒素就吞积伫体内？毒素吞积伫体内时阵咧，伊咧当然咧，当然咧都会出问题啊。身躯咧，你也看这癌症遮尼济，你有想过无？啥那癌症遮尼济咧？身躯一直咧发炎。身躯现在伫咧发炎，因为有一寡毒性的物质来刺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会当了解到这当中的重点。啊，你讲哦，陈老师，所以大便爱顺，放尿爱顺，甚至流汗爱顺。咱第一，陈老师，请问你，要安怎可以当让汗流出来？就着运动啊，对不？来，要安怎让尿较放会出来？尿质都爱健康啊。对不？免后大便好放，肠啊都爱舒适呀。啊，这三项对咱身躯上重要，甲毒素排出来上重要的关键。
你伫生活当中，你有流汗无？放尿量有够？即、這个放尿有顺无？第三，大便有通顺无？这就是咱健康排毒最重要的要素嘛，是不是？吼、哦，所以咧，我生活当中，做实验讲啊，就是食汉铁都变啊，空气你也无都无输啊，空气油烟冇即个啥苯丙皮啊，是不是？空气冇有啊，油烟冇有啊，哦，你甚至你生活当中你真歹去预防啊，你无可能无输空气嘛，啊，你无可能无食物件嘛，所以唯一会当做的就是增加着咱身躯的排毒能力。第一，就是爱食一寡抗氧化元素，减少身躯的发炎，好咱身躯抗氧化的元素高，比如 Q10、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高，身躯的抗氧化程度自由基，这都袂引起着咱身躯发炎。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最重要一个关键，好 Q10 胶原蛋白，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高的时阵，伊得当帮助咱身躯较袂发炎，对不？来第二呢，咱都要照顾着运动、流汗、放尿、大便，所以爱加啉白瓜、白滚水，尿较会充足，对不？第三，肠仔通顺，咱大便较会好放。啊，这对健康排毒一个足重要，咱身躯的排毒系统，吼、哦，排毒系统如果会当强化，那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毒素较袂伫咱的身体，毒素较袂咱的身体，当然。咱身躯就较袂产生着发炎、刺激，甚至咧就较袂着癌症，就较袂着癌症。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因为你也看见癌症遮尼济，啥那癌症遮尼济，啥物原因？因为毒素太济，生活的毒素太济去啊，包括油烟啊、空气啊、吼、哦、水啊、吼、哦、食物啊，毒素实在是太济太济去啊，咱。简单来讲，要帮助咱身躯吼，即、哦這个排毒，那呢，你呢，就是像哈多阿丹老师讲的，最爱啉吼，尿、哦、会排出来，吼、哦，运动爱有够，汗会排出来，大便爱通顺，放尿放会出来，那呢，身体较健康，是不是？你家想看卖哦，随着进生活愈来愈便利啊，吼、哦，当中呢毒素愈来愈多，重金属、塑化剂、PM2.5，吼、哦，这生活当中一直来，吼、哦，啊，这当中呢，咱呢。唯一的咱身躯咧，要当排出来，就是你的肝、你的腰、你的大便嘛。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如果你这三项未通顺，当然的身体就未健康。你讲是不是？吼、哦，啊，你讲哦，像是安尼，今仔听你讲，像我爱运动，我最爱啉有够。第三，我肠仔通顺，啊，肠仔要通顺，真侪人便秘呢。用像是。啊，便秘啊，便秘啊！我食两遍这泻药啊，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两遍这泻药啊，食甲肠啊拢大，肠啊大起了会变成一个严重的效果，对肠啊一直发炎，一直发炎，肠啊大的时阵，大便排放的时阵，肠啊内底的碰风、巴胀、发炎，你的皮肤大皮肤上到过敏，甚至这个胃肠内都容易受到刺激，吼、哦，肠啊内都容易发炎，甚至咧。巴肚就容易碰风，人就容易产生着癌化，因为肠仔发炎，伊就容易刺激刺激，就容易产生息肉。所以你也看见啊，真侪人肠仔内底真侪息肉，有可能就是你的肠仔长期过无好，做到发炎。啊，这状况的时阵，不但乎你皮肤到大到上到过敏，甚至咧肠仔营养吸收无好，甚至巴肚碰风、巴胀、异味酸，甚至大便排放。身体毒素多，佮容易产生着刺激的自由基，这是咱袂当无注意的代志哦。吼、哦，咱袂当无注意的代志。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肠仔健康其实咧是一件足重要，因为肠仔当讲对上大的排毒器官，肠子对咱上大的排毒器官，因为大部分的物件拢是经由着肠仔排出来。肠仔就是把咱身躯的毒素、废物拢经由肠仔排出来，啊，一寡水溶性的经由尿放出来，啊，是肝流出来，啊，基本上来讲，大部分咱身躯的排毒器官，就是肠仔是上重要一个关键，是不是？肠仔有水分，佮有杂质，这杂质拢经由着咱大便放出来，大便如果会通顺，毒素清会毒，那咧身躯就较袂发炎，人会较好困，你嘛较袂过敏。
甚至咧身体嘛较健康，胃肠较袂膨胀巴张，人就健康舒适，好唔好？简单甲大个大姊听种比如报告。后来何清老师讲过一个，嘿，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足侪人吼大便排放，真正讲大，只要是大便排放够要紧，系啊。啊我哇，真正排放我食两瓶这下药啊，两瓶这下药啊，伊会甲你的肠啊水分扣掉去，肠啊会愈来愈大，肠啊会愈来愈啊发炎，甚至就引发着你的皮肤啊打熬上熬过敏，腹肚碰碰巴胀真艰苦，腹肚定定肚肚胀胀，你咧其实咧愈来愈麻烦，愈来愈痛苦。啊，梁先生，啊，无我大便排放要如何是好？大便排放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肠啊袂骨溜袂骨上，肠啊前来袂骨溜袂骨上，因为无好菌，无益生菌。真济人讲哈，梁先生，啊，得个补充肠啊益生菌哦，大哥啊，大姐啊，唔是人食营养类就好啊，你嘛要有这益生菌作为着健康好朋友的帮助帮忙。所以你会发现着讲。平常时伫生活当中有常常咧补充好菌的人，伊较袂紧张；有常常咧补充好菌的人，腹肚较袂碰我巴掌；有常常咧补充好菌的人，大便会较顺时；有常常咧补充好菌的人，伊较袂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过敏；有常常咧补充好菌的人，暗时也较好困；甚至好菌补充有够的人，血糖血压伊嘛较稳定。所以原来肠仔当中这些益生菌这些好朋友，如果我时时补充有够的时阵，其实对着我健康，对着我的心情，对着我的胃肠，对着我的身体营养的吸收，对着我的体质，伊拢有真赞真好的帮助。不过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会发现到台湾人的胃肠真正无好，很多人腹肚安尼胀胀肚肚要卫生，食咧都未消化，甚至腹肚碰风巴掌真艰苦，甚至大便未顺真痛苦，甚至一个体质皮肤打皮肤上皮肤痒过敏足严重，甚至暗时真歹困。啊，这个状况其实你要去找到专业的益生菌来调养，这是真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想讲啊，我胃歹我食胃药啊就好啊，我大便歹办我食泻药啊就好啊，结果咧，你的胃咧。常常咧碰风巴掌，你的肠咧，常常打便秘放未出来，无得漏屎。啊，现在安尼，因为你无甲你的胃肠调理又好嘛。人是重保养，人是重营养，所以要如何好好啊来将身体调理又好，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像是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氯豆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豆酵素长期以来帮助足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重新找回着健康的身体，好你好食好棒，未堵未胀，身体健康。真济大哥大姐，哎呦，陈律师啊，真正真赞呢！安尼哦，有你这款三氯豆酵素了吼，体质继续好，大便继续顺，腹肚未堵未胀，身体继续健康，连暗时啊都继续好困呢。迄个大姐哦，用陈老师，你敢知影？真正有影呢！哦，食你的三氯豆酵素了吼，本来吼大便像石头顶空空，啊，结果咧，进大便做绑做舒适。
1: 咱的三氯豆酵素好用啊吼！
2: 好用，好用。来，因为吼，我的小时候放个山点个那石头，
1: 安尼哦，吼吼，
2: 结果吃了吼，都不会了。
1: 哦，真好，
2: 很正常。
1: 哦，真好，真好，恭喜恭喜！
2: 感谢你，
0: 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的左肩哦，大便哦，垫到那石头，结果食你的三氯豆酵素，性大便做好棒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家己食了好哦，我嘛有左肩食呢，左肩哦食了讲妈，你这罐三氯豆酵素真正真好用呢，进大便做顺的呢，连少年的都真好咯。
2: 嘛，卖三氯的卖高罐，
0: 但
2: 我
0: 食
2: 一罐就足有效啊，
1: 一罐就足好。
2: 我曾经卖送左肩食，
1: 安尼哦，嘿。
2: 做有效的啦，
1: 做有效的啦，好好好，
2: 真感恩，
1: 好，
2: 有个福气啊，
1: 谢谢，谢谢，
2: 陈老师的，这产品呢，就好，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姐，感谢你的加油哈。
2: 我拢皮肤无好，
0: 有影吼，真是，吼，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真好用呢，食你的三氯豆酵素，真好，逐天放啊呢。
1: 三氯豆酵素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讲，我拢放未出来啊，
1: 嘿嘿嘿，
2: 我怎么？拢逐工放出来，
1: 进拢逐工放出来。
2: 吓，无遐两三工放袂出，啊，变数是惊，哦，放啊加增疼。
1: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2: 嘿，我正叫调整好
1: 啊。哦，真好真好。
2: 是啊，无看到咯，糖嘛唔敢食。
1: 安尼真好真好。
2: 有够艰苦。
1: 哦，谢谢谢谢。
2: 你咧甲救命。
1: 谢谢谢谢。
2: 我直直甲听听听咧，我想，哎，试一罐来看卖啊。
1: 诶，
2: 我食到啥啦？诶，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啥物金针去润面啦。
1: 嘿。
2: 哦，啊，有咧食两边，两边哦。放到袂变成等等啊想啊咧，
1: 哎呀，哎呀，哎，袂动啊！
2: 我朋友讲，哎，我那是穿的
1: 咧，对啊。
2: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
1: 七项
2: 的酵素啊，讲
1: 三滴的酵素，
2: 试看卖啊。
1: 嘿，
2: 啊，即卖已经
1: 好，真好，
2: 钢棒
1: 啊，哦，打钢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姐讲，像是我较早吼排便袂顺哦，用过各种的方法呢，为着要大便的顺哦，安尼四个走侪方法，都是要大便的顺序。结果哦，进用你介绍的三里头酵素进，不但大便会骨溜的骨香，达刚棒足顺的啊，真正有够赞。但有书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头酵素，伊是专业级的，伊内底有高达到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唔是清清菜菜哦。你市面上看到益生菌，这个比较起来差别真大。咱来知道益生菌的菌种愈侪种，伊的功能愈侪全。所以陈老师介绍的三里头酵素里面益生菌高达到21种，什么人对到，而且还有高级低温萃取的酵素帮助你好消化。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生活当中要找一罐会吃会放没毒没重身体健康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双合一，有益生菌还有酵素，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三里头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像是也要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生活当中我们补充益生菌补充酵素是健康的开始，每天可以好吃好棒，没毒没重消化好排便顺，你的身体才会健康。这位老大姐哦，一天到肚子里面都是大便感空气，他说我照顾起来哪要生孩子真难看，结果呢，当中吃我们介绍的三里头酵素穿得清气溜溜哦，巴肚内底大便空气拢清甲清气溜溜，大便足顺，真欢喜。你来听看，
2: 下下啦，
1: 是
2: 放风啦，放屁啦，放个高里高香黏黏，
1: 安尼是，
2: 啊无就是像个落锅啊糜啊，
1: 是是是，
2: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1: 安尼哦，
2: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1: 嘿嘿是，
2: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1: 咱的三里头酵素吼，
2: 嘿，
1: 真正真好用
2: 哦。阿兴吼，拢涨甲胃药含香槟药都
1: 涨
2: 开，啊，香槟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1: 安尼哦，阿
2: 兴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讲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阿无大把多烫啊，香槟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甲足清气的啦。
1: 哦，真好，
2: 够好，
1: 真好，
2: 我食五斤尔咧。
1: 安尼哦，谢谢哦，感谢。
2: 真好用，来三里头酵素真正好用。
1: 谢谢
0: 大姐笑未变吼，大哥啊，大姐啊，你要搁为着爱大便未顺，特别痛苦。像陈律师讲的，咱身躯三个排毒系统，一个脑干，一个放尿，上重要就是大便。大便啊未顺，毒素囤积伫内底，腹肚砰砰巴涨，常常肚肚胀胀，甚至咧大便未骨溜未骨香，逐天心情都真未欢喜，甚至咧身体阁真容易皮肤打皮肤上高过敏。好面可搁特别忍耐，咱要找一罐互你会食会放。大便的顺序，而且呢，未毒未重，身体健康，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里头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首选，请你会记得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三里头酵素一天开你几十块啊，伊一罐是2000粒，食一个月。等于一天几十块一杯饮料钱尔，咱一天开几十块，互家己会食会放，未度未长，身体健康是足好的代志。大哥啊，大姐啊，这罐三里头酵素，伊咧会重新，互你的身体，互你的人生，逐天好食好放，未度未长，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讲一群啊，找咱来助理哦，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疫症，来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直接找咱的助理。这个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来，时间先交予电台刚上。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北市的林小姐咧问吼，伊讲85岁的长辈吼，感觉咽喉拢有痰，要如何来改善？好，这问题真好。请老师来赶紧来甲林小姐报告一下，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食老岁啊了吼，会出现着两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就是吞歹吞，吞物件歹吞。好，啊来第二咧，就是嘴真大，吞物件咧，佫更加困难。啊，林小姐，啊是安那会安尼？因为食老岁了，咱的吞咽能力，含着吞痰能力，拢会退化。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吼，咱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来讲，咱的咽喉肌肉含着呼吸道，伊的功能渐渐变弱。所以平常时如果我的食道内底有一挂痰液，伊会吞落啊，对无？我食物件嘛会吞落啊，啊是安那？你会感觉咳咳？大哥大姐来，陈老师吼，佮进一步来跟你探讨者。后来我进，比如讲，好，我的食道有物件，有痰，对无？啊，我食物件是毋是会得甲痰食落啊？对着我的食物得走落胃去啊？如果内底有痰的话，对嘛？吼，甚至我啉茶有可能呢，即个痰呢，咪随着茶得走落胃去啊？对无？吼，这第一点。啊，是安那？你感觉拢一直有物件？你讲，只要是干梅，我的痰黏伫食道遮，黏条的黏伫遮，干梅。基本上，吼、哦，基本上，陈老师甲你报告者，基本上来讲，伊一定会损坏你的胃气嘛。较有可能一直卡伫遐，啊，尼久话，是毋是要卡偌久？是毋是？所以，食道内底如果有痰，伊会扫出来。啊无咧，伊就会吞落，伊袂怎一直吊伫遐，吼、哦，袂一直吊伫遐，袂走袂落嘛，吼、哦。啊，像那许多人也感觉遮拢怪怪，其实就是这食道打打、咳咳，甚至小可发炎。啊，像那食道打打、咳咳发炎，就是许多人嘴暖较少，所以这食道咳咳、咳咳意思吼、哦，毋是遮真正有痰。你讲啊，唔过伊咳出来有痰呢，迄叫痰暖，只是咱的暖有无？咱的暖咳出来，哦，咱硬要甲咱的黏液咳出来了，就安尼规格，那就安尼痰暖痰暖安尼。啊，迄唔是真正规格黏伫遮，唔是，是因为咱的食道内底本来就有一挂痰暖，痰暖你硬要咳出来的时阵，伫咱食道伊只黏液咳咳之后，怎变一个？咳咳变成哪变一个出来？你讲哎、欸，好像有东西，和你有一个错觉，讲哎呦，我真正有痰伫内底，啊，其实唔是，迄是食道内底黏液，即系黏上，咱食道内底黏上，啊，是大人先啊，感觉咳咳，就是因为胃消化不好，所以导致到即个食道即个所在，伊咧小块有发炎，大大发炎，啊，你讲像是哪里要如何是好？就是要改善这许多人的消化，就解决了。来，陈老师，甲这位小姐报告一下，好来，我看，
林小姐嘛哈，嘿林小姐哈，嘿啊，林小姐来听说来讲，八十五岁许多人因为伊嘴暖少，消化歹，吞物件歹吞，佮加上着胃头开开，生气倒呛，即几个原因导致着伊拢感觉那就食道内底拢有物件，那就有痰。啊，配料嘛是佫会生，配料嘛是佫会生，因为迄是咱食道内底黏液嘛。嘿，你一直甲配迄、那个配迄个物件出来，其实无意义，吼、哦、啊！唔过咧，真侪时段啊，感觉奇奇怪怪，啊，因为你的食道小块发炎，食道小块发炎的，感觉讲那就异物感。唔过咧，食物件佫会食啊，吞物件佫会吞啊，无啥物问题啊。照你讲，如果这所在内底有痰呐，那你陈老师请问你，食物件食落都已经顺利胃气啊，啥那还佫会感觉？表示讲，这所在其实咧。只有黏液黏上伫食道的边尔，唔过咧可能爆起啊，甚至食道发炎起啊。啊，这种的状况，第一，咱得要增加食大人的消化能力；第二，要增加着伊食道的脆软跟黏上；第三，改善着伊胃肠消化不好的问题。那咧，伊较进一步的第一，伊咧特别感觉这个食道常常拢有痰；第二，较袂感觉吞物件歹吞。第三，胃嘛较袂堵、较袂胀；第四，伊营养较好吸收，身体较健康。所以林小姐陈律师感觉讲，像八十五岁时代，伊可能是因为伊的消化能力降低啊，吞咽能力降低啊，胃肠无好啊，所以导致到伊进行主食的状况。啊，咱要改善伊的问题，就是可以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因为这组社会来讲，时代因到这个年岁啊，八十几岁、八九十岁啊。因食物件未消化，食物件做到肚做到胀，甚至身体会倒呛，刺激这个食道容易发炎，甚至容易生一挂黏腺，吼、哦，啊，伊就叫是有痰。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你会当用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食，不但你食了未肚未胀好消化，嘛较未生气，嘛较未倒呛，嘴内底伊就较容易生嘴烂，因为益生菌有够的时阵，是大人伊就会。嘴较袂打，较袂常常打打，感觉一直拢做嘴打，因为你就是无嘴烂，袂生烂。做这样讲，就是现在我拢规工，我感觉做嘴打的，唔是你嘴啉无够，是你身躯袂生嘴烂，袂生嘴烂重要就是因为你益生菌无够，消化无好，造成着你嘴烂较少，甚至食道较大，你就感觉咳咳。甚至会感觉想要咳、想要嗽，甚至感觉哪就拢有一口痰，甚至会感觉人拢无爽快，原因伫遮。所以林小姐陈律师感觉讲，如果会当叫八十五岁的许大人，以改善伊的消化功能，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我相信就会差真济，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小姐报告哈。好来哈，陈老师阁看者哈，你有啥问题哦？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哦。哈，好来。欸，我看一下哈，张小姐在讲下半身重重，头会昏昏沌沌，肾丝球过滤率存二五。啊，你现在肾丝球过滤率存二五，这已经要接近要洗身了呢，嘿，爱注意呢。吼、哦，逐天该当食鸡肉炖红枣加枸杞，好。来，我赶紧来甲张小姐报告一下吼，肾丝球过滤率存二五，确实是爱小心注意啊。因为伫医学上，这叫做胆道有机病，胆道的慢性有机病，吼、哦，伊接近第四期，甚至较严重的第五期啊，吼、哦，第四期啊，吼、哦，啊，这下半身胆道，因为你第你身躯水分代谢未出来，容易有水分代谢未出来水肿的问题。吼、哦，啊，头昏昏、脑顿顿，可能堪你长期尿毒排较袂出来，所以人会较神、较无力，这拢有相关。啊，进，就讲你要食鸡肉炖红枣枸杞的蛋白，基本上来讲，唔是袂重，是可以的。唔过你爱了解着，因为你已经有气功能剩肾丝球过滤率剩25%，所以你应该爱低蛋白饮食。低蛋白饮食来讲，每天你会当吃的蛋白质，未当像正常人这么多，了解意思吼？啊，正常人，
伊会当食诶，可能你会当食诶肉，你会当食诶肉，吼、哦，你要食诶时阵，吼、哦，基本上来讲，可能咧会看到一般人咧食诶肉诶话咧，即、这个当中咧，就是爱有差别，吼、哦。啊，陈老师简单甲你报告者，因为真正讲陈老师低蛋白饮食，吼、哦。哪个低蛋白饮食到底吼、哦、要安怎来进行？吼、哦，就是讲生活当中，如果我腰肌功能无好，啊，哪个低蛋白饮食到底是要安怎食？因为正常人，陈老师是不是甲恁讲，正常人一支鸡腿、一块排骨肉一顿哦，吼，一支鸡腿、一块排骨肉、一块鸡胸肉、一块鱼肚，如果食素的，你豆啊还是豆腐都要食几碗，吼、哦，是不是安尼甲恁讲？啊，那呢？低蛋白饮食呢？低蛋白饮食吼、哦，伊较麻烦，伊跟一般人无共的讲，一般人啊，吼、哦，系啊，一般人，咱如果咱一份来讲的话，吼、哦，咱一份来讲的话，那呢？你低蛋白饮食的，你可能呢，你食半分，了解意思吼、哦，你袂当呢食个全部，吼、哦。啊，来第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低蛋白饮食主要伊的来源呢，比如讲爱一寡低蛋白淀粉。什么叫低蛋白淀粉？当粉啊、细谷米啊、太白粉啊、地瓜粉啊、莲藕粉啊，吼、哦，这些物件会当提供到你，吼、哦，热量，唔过蛋白质负担较袂遐悬，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啊，第二，低蛋白饮食可能咧，你用的咧芥花油、橄榄油，吼、哦，用植物性的油，较无多用动物性的油，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三，蛋白质的量。大部分来讲，就是三肉片嘛，比如讲猪肉片、鸡肉片、鸡卵、豆腐，吼、哦，这是会当的，了解意思吼。不过咧，基本上来讲，你就是差不多正常人的一半。人爱食一块排骨，你就是食半块；一块鸡胸肉，你就是食半块。吼、哦，差不多是安尼，差不多是安尼。所以低蛋白饮食，我简单讲哈，啊，这大姐你注意听。一般来讲。就是讲，你咧就是食较瘦肉的、较无油脂的，吼、哦，较瘦肉的部分，吼、哦，鸡肉啦、牛肉啦、猪肉啦、鱼肉啦、海产啦、鸡卵啦、豆啊，拢会当食，吼、哦，安尼了解吼，系、哦、啊，啊，唔过你较袂当食的物件，你注意听哦，你较袂当食的物件，精致淀粉，精致淀粉讲面条啦、面包啦、馒头啦、白米啦、红豆啦、绿豆啦、坚果啦，加。诶，物件可能你都较无适合食。阿、啊、亮超市，阿、啊、我南按做估计，阿南鸡排淡的 A 来当啦 ，A 来当啦。哦，你啊，逐工你了半块，即个叫鸡腿肉有无？吼、哦，系啊，鸡腿肉较细只的，卖上大块，因为蛋白质摄取你要注意嘛。吼、哦，啊，鸡腿就较细只小块，吼、哦，小鸡腿，啊，配合着按做估计，南瓜青鸡拢会当。吼、哦，阿、啊、你讲超市，阿哪里我有去功能家里卖啊？啊，那呢？我这个就是用中药材嘛，按照枸杞、青杞嘛，基本上未高价高磷，请你放心。哦，你啊，逐天点上我鸡腿汤还好啦，伊未高价高磷，所以基本上咧，你食是无啥物大问题。吼、哦，啊，不过就是爱注意蛋白质摄取咧，未当过头过量。吼、哦，啊，详细的针对着你腰肌的状况，可能咧，哦，你就是爱注意。吼、哦，就是讲蛋白质的摄取，吼、哦。迄、那个医生拢有甲你交代过啊，你就是爱注意吼、哦、啊，包括着即个就是淀粉吼、哦，你嘛是拢爱特别注意着讲执行低蛋白饮食咧用的淀粉，淀粉类就较多，就陈老师甲你讲的淀粉类的物件爱低蛋白淀粉，吼、哦，比如讲米粉、细谷米、太白米、地瓜粉、莲藕粉、冬粉，吼、哦，加当中可能伊较无像精致淀粉提供着你。即、这个安那身体负担，好安尼了解一下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吼。药剂爱顾，药剂吼，有当时药剂病嘛足麻烦，吼啊糖尿病会容易导致着药剂病，所以糖尿病人，请你一定爱甲药剂顾好，吼这是真重要一个关键咯，好不？好来哈，陈老师阁看一下来，彰化福星的林大姐的问吼。脊椎有白点哦，好，啊手阁有断去，好、哦，啊有咧食固结棍的中药，好、哦，来脊椎有白点吼、哦，通常，好、哦，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啦，吼、哦，医生阁进一步来了解，
不过咱脊椎顶端有看到白点的，伊啊当中就是拢骨头退化，就是你的骨头开始较歹啊。吼、哦，有诶像讲骨刺嘛是，你脊椎看起来会有白点，骨刺的部分。啊，有诶咧是因为咧你咧骨头咧，吼、哦、你骨头当中，吼、哦、你的骨头当中咧可能有较退化的现象，所以顶端咧会有一挂白点的所在。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空空就是乌诶嘛。啊，实际就是白的嘛，是不是？所以咧，你看到白点就是生出来，不是空气的，是生出来哦。啊，生出来大部分在你脊椎当中，大部分那些白点较偏向着骨刺，就是增生组织。增生组织来讲，这所在无啊顺生出来物件，白白的物件，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姐讲，这个林大姐，彰化福县林大姐，像是脊椎有白点，可能对类似着骨刺这种的增生组织生出来物件，吼、哦，啊，就是寡生出来可能咧，诶，这个骨头物件，啊，这代表着你骨头歹啊，代表着你骨头退化，所以你食固结骨的中药，你无吃，你会愈严重哦，连干白点会愈来愈侪哦，骨刺会愈来愈侪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大姐吼、哦，爱特别注意的讲，食一寡固结骨的中药。帮助你骨质较硬，骨质较袂磨损，骨头咧较袂即个安尼一直愈生愈侪骨刺，吼、哦、较袂断白点，啊甚至骨头会较勇健，较袂歹去断去，这是真重要代志。两小时啊，食固结骨的中药，我食了两工，骨头较袂一直恶化，甚至咧骨头会较好呢，无唔对。大哥大姐，你该想一个问题哦。足侪人五十岁过了，骨质开始受伤，对无？真侪人就是讲，我骨质受伤，我食钙，我骨质就会硬啊，食病。我甲你报告者，骨质内底有三四成的钙质，骨头内底，骨头内底有三四成的钙质哦。三四成的钙质就讲，伊有三成左右的钙质胶质，这钙质足重要。如果无这钙质，你骨头袂硬，骨头袂硬。不过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医生那边检查的时候，骨质疏松，伊就是伊只钙都有够啊。骨头内底确实有钙质，不过骨头内底毛三成的钙质。所以你除了补钙以外，你钙质爱有够，胶质爱有够，骨头较会硬，钙质较袂流失，骨头较会硬，伊较袂一直磨损。像大姐这个问题有无？第一，陈律师是感觉讲 ，X 光顶端看到白白黑，可能是骨刺啦。白点的所在，可能骨刺的骨质无啊顺，表示你骨质受伤去啊，你的骨质退化去啊。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食固结骨的中药更加有需要哦。无你白点的愈来愈侪哦，甚至你会愈来愈有酸痛哦，甚至你筋骨的会愈来骨质受伤会愈来愈严重哦。啊，固筋骨的中药，第一就是甲你补充骨钙质，第二增强着你坐骨，和你的骨头钙质会当较巩固，钙质较袂流失。第三，佮甲你通筋穿骨、强筋健骨，和你的筋骨会用，和你的筋骨较袂酸软。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侪大哥大姐吼，一个重点，陈老师来跟你研究一下，都要趁林大姐咧问吼，陈老师。啊，我骨质疏松，我都有看医生注射，食钙啊，对无？钙质冇食，我筋骨得个高。大哥啊，大姐啊，啊，陈律师，请问你，医生西医这边甲你注射，第二补充着增加着你骨头的钙质，含着甚至咧，够促进你钙质的一挂维生素 D。陈律师问你。啊！你骨头的钙质伫对，胶质伫对。两超市骨头得个补钙质咯，钙质的流失得因为钙质流失哩严重，唔只钙质的流失，对不？啊！你今仔食中药，第中药材内底有钙有钙质胶质。其实，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伫中医的概念内底，你的骨质疏松是第一，是因为你钙质流失去。钙质流失去，所以骨质较会怕。简单来讲，
骨质疏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中医的概念里面，是因为你骨质流失去，骨头里面没有胶质。咱知道骨头的控骨架嘛，啊，里面有三成骨架呢，所以很多大哥大姐骨质疏松一直吃钙，不过伊的骨头拢补袂甜，甚至骨质拢顾袂用。什么原因？因为你就是骨头里面无骨质，没有胶质。啊，你今仔日听陈老师建议，咱食老花啊，咱用中医中药来增强着咱骨头的健康，增加着咱的坐骨功能，增加着咱骨头钙质的吸收。过来上最重要就是，把你骨头这钙质黏的掉，加一补的入去，骨头才会用，酸甜才会好。人生当中，咱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如果你食老花，这骨头要用，不是单单骨头的钙质有够呢。价值嘛要有够啊！你讲是不是？哦，了解哈、哦。所以呢，大姐咧问讲，陈老师，那呢，我骨头照的时阵，照的时阵有白点，好、哦、啊，正常你手骨断去嘛，对不？好、哦，所以先拿手会断去，骨拢歹啊，骨拢歹，骨拢歹去啊。所以你骨来加照用，啊，骨加一来补入去，你食固筋骨的中药是足重要的，无食你的骨质。你的骨头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哦，吼、哦！彰化福星的林大姐，好不好？哎，超市给你报告一下，来我看一下哈。屏东青微黄大姐在问，本身有吃一挂葡萄糖胺的物件，敢会伤心？葡萄糖胺未伤心啊，嘿，啊，本身尿质较歹。好、哦，了解意思哦。好好，安尼葡萄糖胺未伤心呐。哦，伊未伤害，药剂请你放心。好、哦、了解吼、哦，放心哈。后来我看一下来，罗大姐在问，新竹的罗大姐在问，在时啊八点左右，哦，血压拢偏低，大约十点了就正常。安尼是正常的吗？好、哦，来，这位。新竹的罗大姐，好、哦，唔免烦恼哈，来罗大姐，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来，好、哦，是安怎吼？有诶大哥大姐，比如讲，有当时啊，早起啊起来时阵，吼、哦，用爱陈老师啊，真奇怪呢，啊，早起啊起来时阵吼，血压吼拢较低呢，吼、哦，啊，唔过叮当活动了就较好呢，吼、哦，啊，这是虾米原因？大哥大姐啊，来等着出来讲，如果你有高血压未吼？如果你有高血压，你可能在家起来血压是相关的。是安那？你本身比如讲，大哥本身有高血压，伊血压拢百五六，食药也当降到百二，对不？唔过你会发现，在家起来时阵血压相关，差不多拢百五六，对不？啊是安那？因为这时阵要食药的时间啊嘛，药效已经无去啊，你的血压是靠药啊控制落来。所以高血压的人可能在吃药的时阵血压是高的，吼、哦，药啊吃落，它佫慢慢降落，对不？吼、哦，大部分的做些高血压的人在吃药起来尿的时阵较高，不过大姐无同款哦，大姐在吃药起来尿的时阵吼，血压吼会拢偏低，吼、哦，因为这个大姐，我看一下，大姐无讲外低吼，你也如果会动吼，你等下比如讲血压偏低还是外低？管的话，这给我这心跳话这，吼、哦！你那边个助理讲啊，陈老师，我血压是不是正常啊？血压话这啊，你来给你管的收缩压、给舒张压，佮包括着心跳，吼、哦，拢个助理讲，爱陈老师会当进一步较了解，啊，互你相关的建议，了解吼、哦？啊，因为罗大姐到底你血压偏低是偌低，吼、哦，你无讲着，吼、哦，啊，陈老师的一般来讲的比正常人较低，吼、哦，安尼来做。反调来甲你报告者，啊，通常在时啊血压会偏低的大姊，运动了搁较好，通常是因为你昨暗到在时啊可能拢无啉水，水分无够，所以在时啊起来时血压会偏低。好、哦，原因伫遮，就是你的血，你的血变弱而已啦。啊，种超市，啊，哪你够要紧，有要紧哦，低血压会中风呢，大哥大姊恁有听过？中哈，只要是低血压的中风哦，不是血压高才会中风哦。诶，大哥大姐啊，
做出名吼，哎呀，低血压中风呗，低血压中风呢，大哥大姐啊，因为你血流啊，有的人啊血流的时阵，血管赶快来脱掉的呢，好了解意思吼，哎呀，这是民众常常忽略的代志，就讲因为低血压导致到你血变流，血变流了，是容易血管来脱掉的，好，所以呢，长期比如讲，足侪人。血不足，血无够，因为我咧想大姐你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这位我看一下，新竹的罗大姐，就是你昨晚到透早起床，这个水分无够，所以你讲超市阿哪那边呐，和我早时起来真血也袂较正常些寡，就是水分也有啉无够，作者大哥大姐水分啉无够，水分啉无够的时阵，早时起来血也袂偏低。好、哦、啊，甚至咧，活动啉水，活动了血压阁正常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罗大姐会记哩，就讲基本上来讲，你要注意，就是讲像这种的现象，尤其早起起来时阵，血更容易脱掉，因为血压伤低，血伤多，血伤多，血更容易脱掉，这叫低血压的中风。吼、哦，还有血流引起的中风，所以。罗大姐，请你一定要记，水一定要啉有够，尤其热天也愈明显嘛。所以罗大姐，你会记得水分一定要啉有够。暗时咧困的时阵，吼、要困之前，吼、啉水拢无问题。大哥大姐拄着一个问题，伊讲陈老师，我啉茶够油呢，系啊，啉茶够油呢。啊，我哦暗时啊，有诶大哥大姐暗时六点都无啉茶啊，到早时啊十二点拢无啉茶。王大姐，啊，你现在拢无啉茶？啊，陈老师，安尼哦，暗时啊啉茶吼，今仔要困会够腰，所以大哥大姐拢无啉水哦。啊，这热天会流汗对无？天气热会流汗对无？吼、哦，爱流汗，啊，甚至个会放腰。啊，这当中你拢无啉水，有可能会容易中风哦。大哥大姐，恁有发现着最近新闻媒体，有足侪媒体报道真侪人中风，也是心肌梗塞。有无？迄、那个台大医学院的院长有无？哎呀、啊，啊，台大医学院院长现在心肌梗塞，血管脱掉的，什么原因？有当时啊，像陈老师跟您讲的，肝一直流，啊，结果呢，肝一直流，啊，水拢啉无够，这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啊，陈老师，啊，啉水了拢够腰，够腰就去放腰啊，吼、哦，暗时啊够腰是因为你睡不好嘛。困无好就会搞腰嘛，对不？困好腰就会浓缩嘛，吼、哦、啊！所以咧，你也看，现在有的人会当困八点钟，唔免起来放腰，就算讲伊困前伊有啉水，伊嘛赶快会当困八点钟，就是因为伊困有好。啊，困无好就会搞腰，啊，未当因为困无好，我都唔啉茶，尤其是热天，尤其热天如果困无好，你无啉茶，有当时也真容易引起着中风哦。好、哦，所以罗大姐来，像是吼、哦，简单甲新竹罗大姐报告来讲，你个改善一下，请你会记哩，水爱啉有够，尤其暗时啊嘛爱啉水，好、哦，啊你个来观察看卖，看是毋是早时啊就较好啊，啊早时啊就较好，哎、啊、你都爱小心啊，哎、啊、你都放心啊，唔过但是所以来提醒啊，你如果早时啊起来，血压会偏低，吼、哦，像即个血压会偏低，即种个状况之下，但是所拢爱提醒你。吼、哦，尤其第水分内面有够以外，你咧爱小心血流的问题，吼、哦，血流的问题，所以咧爱小心注意，吼、哦，平常时咧，水分内面有够以外，可能咧血管的健康嘛爱保养，因为可能啦，像你这种的状况，血较流啦，血较流，所以你看你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是不是有较高？如果你伴随着你个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有较高，你咧更加爱小心着，血管会脱掉的。用消失，唔是高血压开中风哦，低血压买中风哦，吼、哦、血压伤低时阵，血管会容易脱掉的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嘛，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好不好？安尼简单啊，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好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0: 这有一个大姐吼，伊跟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伊足痛苦诶。我讲大姐，嘿是安怎？伊讲伊较早少年做海气，所以伊食老吼，歪腰翘骨足严重，逐天安尼筋骨疼，筋骨疼。啊，伊早期就是一直拢食消炎止疼，食消炎止疼吼，食到消炎止疼挡袂牢啊，因为骨头无较用嘛。所以抓去手术，好不容易安尼提起勇气，还阁开钱去手术了后，伊就是手术了后，伊就出头天啊吼。手术了后，伊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较袂疼，因为跌到的会疼的所在较袂疼，吼手术了后就袂疼。结果咧，无力，啊无力咧，拢无力，啊同款咧拢袂行。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就安尼真辛苦，啊！医生叫伊做复健，伊嘛做，吼、哦、啊！叫伊吼、哦、平常时食较营养个，伊嘛食，啊！毋过筋肉就是拢无得袂行，吼、哦、啊！真痛苦。结果吼、哦、身体吼、哦、不单单嘞，即、这个进行手术嘞吼袂疼，毋过换其他个所在开始酸，开始疼，到尾啊医生发现就讲哇，其他所在骨头嘛歹啊，佮手术。要求伊个手术第二道换别个所在过来手术，所以大姐伊实在是真痛苦。伊讲哦，第一生活也毋是介舒适，啊吼，进前咧腰骨手术了，换髋关节个咩手术，甚至讲脚头连干嘛个手术。伊讲哦，伊实在受不了啊，啊因为咧，即个问题脚头也歹，也是髋关节歹，也是腰骨歹，拢会导致到你可能行路歹行。无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到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哦，唔是一直手术伊就变勇啊咧。手术只是甲你跌到神经，甲你无好的所在，甲你医生甲你做到即个预防性，吼、哦，含到即个安那补强性的调理。唔过筋肉要有力，唔是骨头手术就好啊，是筋肉骨配合的。所以人要有力，不是骨用就好呢。人要有力是要筋肉用呢。啊，你的筋要怎麼手术？筋拢已经硬去啊，那像橡皮筋硬去啊，肉拢软去啊，要怎麼手术？所以现在大哥大姐拢无得袂惊，你的筋肉筋啊，肉拢软去啊，拢硬去啊。大哥大姐拄着这群大姐啊，陈老师讲伊讲足痛苦的，伊足痛苦的。我大姐啊，痛苦的是你，别人感受袂到。啊，你也无想要痛苦，你都爱坚强，你爱运动。伊讲我拢无力啊，是要哪运动？我大姐啊，无力是家己造成的。你要让家己有力，你都爱想办法出力。大哥大姐啊，出力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呢。什么意思？你开始面筋准袂打。你开始水桶挂袂起来啊！你开始身躯已经拢出现着无力的现象啊！只有你家己会当救家己呢。你家己无一直出力、出力、出力，一直拼命来做，这当中身体变老烂。我讲一个大哥大姐听，一个大哥中风过了，中风啊吼，小中风吼，啊了嘞。即、这个当中诶，走路无方便，走路无方便咯、哦，系啊。啊吼，中午了，因为伫厝内底休养一段时间哩，规身骨怎无力哩？规身骨怎无力哩？伊打电话来，伊讲话吼、哦，要阁算清楚吼、哦。伊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啊，我拢无力哩，要安那？我大哥也无力啦，就是爱家己训练啊，对，食较营养诶，然后家己爱骨力走路啊，骨力运动啊。所以，像是就教大哥先练小腿，然后练半蹲，然后咧慢慢开始练咧原地踏步跳，一步一步走。你敢知影大哥大姐啊？你卖就位大哥伊偌骨力做，我无骗你哦。我甲恁讲，小腿无力吼，咱开始垫脚尖，早时啊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吼、哦、下晡三百个。大哥吼、哦，伊逐工拢做甲搞无当紧，伊个练半蹲。伊个练行咯，所以吼、哦、一段时间过啊吼，陈老师 唔知呀嘛吼，伊大哥听，因为逐工太侪电话去啊，大哥听电话，所以建议了伊逐工足骨啊，足骨啊做运动，都没有间断。结果吼，你敢知呀？伊卡来吼，有一次伊卡来，伊甲助理讲，伊讲拜托助理，恁甲陈老师讲一下，你甲陈老师讲，伊讲哦，伊本来是一个无得袂惊路的人。伊本来是一个无力袂行路，伊受伤了啊，休养一段时间哩，肌肉拢无力哩，袂行路的人，吼、哦，进不但会行路，佫会爬山。伊叫助理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伊讲的对，人就是爱家己出力，因为只有靠家己，袂当靠别人。所以陈老师甲大哥讲的，这件事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思考一下，人生你无力啦，你要靠谁？靠家己啊！你对身体经过保养，然后你就是要运动啊、活动啊。你无振动，你无出力，唔是骨头，找医生手术了后，你就有力啦呢。你筋肉爱保养的，筋灵伊啊，筋肉袂抽伊啊，筋肉袂定伊啊。咱食寡中药，甲经过保养，然后咧，家己就是要骨力运动。你无骨力坐坐好，然后家己咧爱出门爱运动，垫脚尖、半蹲，也是僵尸跳，吼、哦，慢慢练，然后家己有力来行。啊无，这个世间啥人要可怜你？只有家己救家己啊，是不是？所以作者大哥大姐先啊，足坚强的，但又是足佩服的。因本来食老火啊，筋骨酸痛无力，坐一个歪腰翘骨严重。伊嘛是拢重新骨力，身体够用，然后骨力运动甲身体够起来，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哦，陈老师广告节，广告节，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做先棍，甲大哥大姐提醒的哦。人生五十岁过，咱的筋肉骨。会开始退化软弱去，所以你会发现着讲，一进面筋准袂打，水桶挂袂起来，行路行袂久，规身躯腰酸背痛，筋骨无力。用陈老师要如何是好？你就是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然后骨力运动。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甲想，无你要食消炎止疼呢？还是你要排队，逐工去定定去手术？是不是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髋关节包括着脚头乌，包括着腰骨拢开过啊，有影无？结果阁未行，杨超市阁无得未行呢。好佳哉，食你介绍的双肩白肩保安，进筋骨靠力啦，开始运动，开始行，进愈来愈好行。你来听看麦，
1: 髋关节我有开刀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粘连的，
0: 粘连
1: 哦。我暗时啊看电视有十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甲食你的。
0: 健步健步完，脚头
1: 吼，你走路嘛较好
0: 得。较袂起曲啊！吼，谢谢，拜拜。大志公，陈老师，啊，像你讲的，食瓜吼，食你的健步完，啊，然后来配合家己来运动走路，真会行，是不是？一个大姐哦，走路袂行，坐咧徛袂起来呢，是不是？伊讲陈老师好佳哉，像你讲的，啊爱神啊爱灵，啊食老啊吼，筋骨袂用，腰酸背痛，筋麻无力。食你介绍的双肩白肩盘，食了有蛋吼，啊，即马吼起来起来啊，啊，行路嘛较好行。
2: 我这脚麻吼，麻到八九年啊，
0: 八九年啊，
2: 循环无好嘿，循环无好，年纪拢嘛，脚都是无力，啊，无力你即马补我食迄吼，你也四样拢在食，
0: 好，真好，
2: 有力个呢。啊，你讲不要讲坐咧背起这，即马冇法度通背啊。
0: 哎呦，
2: 本来就爱花在背起，即马免哦。
0: 真的吼，
2: 真的真好。
0: 大姐啊，我请问你个吼。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哦，你介绍的双肩白肩盘哦，我食较紧吼，紧嘞，走路会当走两点钟呢。 哦，真正呢。
3: 想见白哦，蛮好的呢。该有痛的地方哦，不舒服的地方，现在改善了很多了，也种好家了啊啦。
0: 安尼哦，
3: 可以走得很远，两个小时啊那样好。
0: 可以走比较远了，走两个小时了。
3: 嘿，还有哈、哦，就这卡加片这哦，真的不舒服，撑不了。嘿，昨天没啊，现在好得多了，我靠加这啊。
0: 大姐讲诶，筋骨吼足不舒服诶。足欠的，听众朋友啊，不是大哥大姐安尼尔呢，真侪中年朋友嘛是呢，中年朋友五六十岁呢，规身躯腰酸背疼，筋嘛无力，逐工拢出无力，用奇怪啊！我现在整天都没有力气，要运动无法度运动，要行路爬山拢无法度，因为你筋嘛拢软去，筋拢软去啊，肉拢软去啊，你吃我中药来强筋健骨，筋骨够用，你可出力。你愈运动，身体才会愈健康。一个大志哦，前脚行，后脚拖，跍落爬袂起，行路行袂起。永超市好佳哉，食你介绍的香蕉麦片丸，真真好行。
4: 我是脚下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袂行，拢毋知。
0: 哎呦！
4: 用脚下咧，这个倒下先食，啊脚下咧煞，啊怎啊这行，足好行，这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香蕉麦片丸做有效哈。
4: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照顾啦，都停袂起来，啊，这行拢停袂起来。
0: 嘿，啊，阵食了较好啊，
4: 拢好啊。
0: 有影吼，食咱的香姜白根补丸吼。
4: 嗨，
0: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
4: 嗨，
0: 食咱的香姜白根补丸。
4: 嗨，啊，食了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啊坐起，徛会起来，啊，这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姐嘞，结束好啊，吼，是不是？一个大哥，吼，伊吼安尼吼，行路拢较无力，啊，甚至嘞，筋肉吼拢较软只。太太吼，主要看陈老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吼，大哥食，再讲，真正呢，陈老师的香姜白金丸食食了吼，筋肉较有力呢。哦，对人去爬山，行13000步。
4: 我老公家里也健保完卡开始喝就多，一家差不多第一关了就打工，哎，真的不错。伊咧行楼梯嘛较好行，伊昨去爬山行万三步，
0: 安尼好，愈来就愈会爬山，啊，愈来就愈好哦，吼。
4: 所以我是讲，我再订一罐，我再订一罐健保完。
0: 有影无？大志宏，陈老师，我阁要订一罐阮先生食，互伊食好用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讲，有影呢，陈老师。啊，像你讲的吼，食老有岁啊吼，开始个筋肉吼，爱容易爱酸痛无力。要走袂走，要行袂行。食你的香姜麦根丸吼，真咧爬山叫做爬呢，啊，甚至咧行路阁会走呢，真正筋骨较勇行呢。
5: 恁的健保丸是有影袂歹。
0: 真的好，谢谢。
5: 我今日看两届啊，我去台北时阵，我脚会疼呢，我食迄只只会阁走呢。
0: 对啊，会走吼。
5: 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0: 对。有影真好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介绍的香姜麦根丸真正真好呢，食了较有力呢。较早吼，行路吼，爱举四脚椅啊呢，正举拐啊，就会当行呢，真正的筋骨加较用啊。
6: 我健步丸拢有食嘛。
0: 好，真好。
6: 头啊，爱举拐啊，四脚遐啊
0: 吼。嘿，真免啦。
6: 食免
0: 举呢，食咱的健步丸，食咱的健步丸吼，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嘿吼，较早少年拢做海去，啊，做甲真有岁啊，歪腰翘骨，腰骨酸痛，有够痛苦。伊讲哦，坐拢坐袂掉呢，迄腰骨咧酸痛，足痛苦的呢。坐袂坐，困袂困，倒袂倒，行袂行呢。啊，坐咧吼，无束腰脊吼，坐袂掉呢。啊，行路关节病呢。伊讲好佳哉，我哦，才开始骨来食你的香姜麦根丸，食甲真腰骨好啊呢，唔免束腰脊呢，甚至咧行路好行，袂阁一关病，一边关一边加啊呢，加做有力的呢。
7: 食健步丸，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甲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拢未行啦咯。现在啊，行了，肩胛头拢关节病吼，
0: 是
7: 我拢食好药。
0: 真诶吼、
7: 啊，你看我食即马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痛甲未受力，拢无啥会惊。
0: 是
7: 啊，关节病呢，啊，人我即马拢好，我毋免太药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7: 啊，食足济了，一天食到了，我食两遍。
0: 好，
7: 我就是腰脊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呢？
0: 腰关节病，
7: 腰关节病呢？
0: 啊，真食甲真徛得啦，徛好啊吼。
7: 为这都有穿什么的吃？
8: 好吃好，
7: 要十几罐有啊、哦！
8: 好吃好，恭喜恭喜！
0: 大姐哦，愈吃愈用，啊，生活就愈来愈自在。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逐工逐咩？哎呦，啊，我这筋骨拢安尼酸啦、硬啦、麻啦、硬啦、疼啦、无力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恁来思考一下，咱爱用听有啥物路用？伊就用呢，伊就好呢。啊，你逐工安尼筋麻无力，筋骨软只，啊，拖愈久，小弟小骨小无啊。排队要手术，啊！你敢有甲食药用？会惊呢？

0: 无啊啦，我人我七十外，行路行行的吼。
1: 嘿嘿。
0: 哦，我行外紧的呢。
1: 安尼吼，
0: 有啊。遐人拢惊死我呢。是住伫这大楼吼，拢老岁仔较济啊，老岁仔拢甲讲。
1: 是是。
0: 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1: 对对对对。
0: 结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1: 好。
0: 然后因你爱甲讲，哦，啊，你个看呐，今仔行紧，我讲系啊。
1: 请魏大姐放心。村民隔壁讲，大姐啊，啊你唔是经过咧听？啊！你是安那过的？是安那最近行较紧？因为我食这罐陈药师介绍的双减白健保安，双减白健保安一罐2000块，就当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尔。你如果食了有血啊，筋膜无力，筋骨软者，咱要找一罐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一减二个，筋骨的用，酸痛还好，食这罐双减白健保安，唔免开大钱，一天几十块啊，几十块啊，连加加钱，互你轻轻松松筋骨够用。唔免订，唔免遐，唔免怎，请你去你外口买袂到。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经过较早少年做坏事做歹事，唔免惊。咱食老啊，咱食寡固经过的，因为经过的搁再生，咱甲固强固用，好不好？固你生活较自在，较袂酸痛。你食老卡自由卡自在，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你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若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电话继续卡号通找助理哈，0800-77。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业府山口的隔壁， 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金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基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金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初七，过日的五月二三，今仔拜年哈，哇，感慨热，得甲你讲这热哈，哎，一个时间点来哈，尤其今年特别热，人迄个全世界气象专家，包括联合国的迄个上厉害气象专家在讲哈，今年哈是特别的盛音呐，盛音年哈是个强的。强的盛音年吼，所以讲今年吼，热特别热吼，啊话讲啊，若寒就特别寒无，今年暖冬啦吼，听讲是安尼，哎，当然，咱不是气象专家，我那歹讲吼，所以今年吼，今年的热人过来后边煞寒人嘛吼，啊那那个强盛音就是热较热吼，啊寒就无较寒啦吼，变做暖冬啦吼。应该是安尼讲吼，啊，大家保重，得注意点看哈。上热的时间，今麦嘛算在来了。上热的时间吼，今麦过了会较好淡薄，差不多四点半五点吼，就较冷淡薄吼。那要出门吼，他出门，有人讲啊，得规工唔免出门啊，差不多啦。那这个天气吼，哇，也是规工唔免出门啦吼。啊，阿伯安保重哈，我是丁莹，有要跟恁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大家真关心，自顶礼拜来开始咧报这粒红台吼，叫做八位，本来变做青海红台，但是涨啦，涨个成小寡，有咧转弯吼，那转弯吼，红台减速淡薄，所以人即摆个估计，这个八位红台吼，即摆真济国家做预测嘛。像气象专家吼，日本啦，包括咱台湾啦、美国、澳洲啦吼，这种有迄个气象专家，那这种较激烈的天气啦，像这风台，这种属于地球吼一个大灾害嘛吼，地动嘛同款啦吼。人咧个预测吼，所有的这个气象专家，澳洲啦、美国啦吼，日本包括台湾，这个风台伫海上啦。所以讲，风台伫海上的意思，就是伊个风台中心啦，吼、哦，袂食入去陆地。好，那么但是较我吼、哦，是我伫地咧，像我台湾，所有国家，包括日本这边来预测吼，伊个风台中心像我台湾，所以讲这个风家吼吼，可能啦，台湾吼、哦、绝对信得到啦哈。听讲差不多拜四、拜五、拜六吼。哦听讲是上有感觉拜六吼，拜四拜五还好，慢慢啦有出开始接触点吼，但是拜六吼是上有感觉，尤其是北部啦，南部还好，尤其北部这里、个、有大雨吼，伊无讲着风啦，所以这风吼有可能会升一百位，风台是逆时钟，所以讲这风来升，可能升一百位吼。那么这风台如果那经过台湾吼。差不多拜五、拜六嘛吼，拜六就过吼好。那么拜六过了吼，风向也无大改变啦，无大诶卡无得着吼。那么这个八号风台吼，有可能就直接进入去中国啦，应该是安尼。这样若无向顶管咧，伊是小可诶额头吼，但是我向西边啦，西边一直过。啊，有可能这个风台，我伫台湾边啊，就差不多拜五嘛。拜五拜六吼，上外时间吼，应该是中度风台啦。伊小可减弱吼，本来即摆已经变做强烈风台吼，但是可能减弱吼，变做中度风台吼。啊，即摆还是中度风台啦。不过人家如果因为伊阿个咧走嘛，咧走伫海上吼，干那一天都有可能变做强烈风台啦。伊海水烧啊，你看即摆这温度，大概都三几度吼，愈烧的海水吼。愈有利啦，这个风台吼，伊上爱烧啊，无爱冷啊，所以个风台变啊到差不多开始有冷风，开始北风开始吼，都拢无风台啊，就是安尼吼。好，大家嘛小可知影甲预估吼，可能这个风台吼，那如果照即马所有气象中啊预估，伊个风台中心无变啦，伊路线无变吼，伊个风台范围就是风的范围啦吼，接着台湾，但是差不多北部啦，北部较严重，包括。宜兰花莲吼，宜兰花莲就为这边过来嘛，所以讲宜兰花莲应该有来钓吼、哦、啊北部吼、哦、北部，但是即马个看个就是气象专家咧讲吼，台湾可能雨会感觉会较有感觉吼，就即个风台所带来雨啦，较有感觉啦吼、哦，风可能无遐尼严重啦吼、哦，啊即、这个风啦不只惊人啊，即、这个风。昨是经过关岛嘛，昨拜经过关岛吼，哇！你讲迄关岛吼，惊死人，雾沙沙公司啦，乒乒乓乓，规间厝拢要压起来吼。这当时经过关岛是强烈风台嘛，这个风台人事先甲预估，就顶礼拜开始预估个时吼，伊个风速包括伊个大力个经营吼，人家好多今年风王啦，就是讲今年要比这个风台较大力个吼，我那震撼啦。风王哦，其他人路线看起来是卖几粒钱入来台湾啦，好加载啦，好哩加载，哇，真正哦。好、啊，另外一件，昨一个日本记者学者叫做石坂明夫，应该大家真知吼、哦。这个人一段时间啦嘛，拢对台湾真好真好，但日本人嘛，日本人哦，伊是日本官方，就是日本政府吼。我拿温俊的一个智库诶执行长吼，啊个一寡这个政治相当厉害嘛吼，诶小人民夫吼，咱伫台中呢，台中演讲吼，伫饭店内面嘛，
一个大厅，结果演讲完了拢唔知啊，去有一个中国籍个男子三岁生了这里也得啦，生了男子好体格外好呢，啊无啥物头毛都三分头安尼吼，到恁来甲看吼，到迄个歹人款啊，咱讲事实。不是讲用人扮落去咧讲歧视吼，咱咧形容啦吼。那如果这人看着太歹人看啦吼，迄像咧电视咧看电影，迄有个人要做歹人免化妆个啊吼。啊，当然这伊若无安怎样，你嘛袂当讲哦，伊是歹人看啦吼，善良男子吼，准伫饭店大厅已经演讲煞，大家拢无准备嘛，伊嘛唔知都要行出吼，大家惊啊咧。哦，整一个嘴巴袂使，好加在石板面糊，那有肉有肉吼，迄、个嘴巴吼，随严上随去病院看吼，无大严重吼，但是警察开始抓，即颗伫台中的清泉岗机场啦，叫炸掉吼，人即马本来唔知讲到底什么人，反正嘛个台湾人啊，嘛有可能啊，伊台湾嘛，整伫台中啊一个饭店吼，嘛有可能哦、啊，结果锁定即马人做吊工，去香港护照。伊是去香港护照啦，唔是去中国护照吼，去香港护照吼，入来台湾这所在，有人讲这绝对准备好个啦，一定是安尼，因为石板民夫吼，这个日本人伫台湾的时间不加长，无大劲，伊拢全世界走嘛，伊学问啦话这对交配吼，包括政治要真侪吼，全世界都不伊伫台湾的时间真侪，而且伊伫台湾的时间吼，包括伫外国当然要伫中国，你来中国一个拢靠伊啦。那石板民夫伊呐去中国就一个叫酷伊啊啦，啊，就伫其他所在拢咧为台湾嘛，伊拢真为台湾吼，中国阿爸吼，阿袂当吼中国侵台湾吼，所以讲人早就要出手啦，啊，找无机会啊。结果这姓廖的人即马甲查询问，伊是中国人，去香港的护照，而且人即马佫详细的消息到今仔日长得了着啊，但是今仔日吼。今仔日，咱这个有关单位咧调查吼，伊是中国的黑道帮派，是真正黑道身份的帮派。那么，用迄、那个就是有关政府迄、那个不管什么单位啦吼，嘛去买收债啊。你唔知讲什么政治，我甲黑道结合，我政治袂当明的，落去做代志，我叫黑道落去做啦。对安尼吼，伊是中国的黑道帮派啦。其中一个分子，然后叫过来台湾才修理啦，修理这石板民夫吼，长吼伫台中的这个清泉岗嘛机场吼，差一步都要处理啊呢，都要坐船，外国人算外国人嘛，去香港学者吼，结果就甲炸掉，伊的机票唔是买登去香港，唔是买登去中国，伊的机票是买去韩国啦，伊要飞韩国，然后再转入去中国吼。当然，这确定啦，确定吼。啊，这吼，我那算正还是调岗的啦。是安怎你敢知？最近中国讲有一个条例，就是因特别修法增加出来了吼，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伊要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国啦，中国吼，迄、那个中华民族吼，好，伊讲只要闹欺负咱的中华民族吼，就是欺负中国讲安尼较平啦，吼，诶人啦，你虽然人伫外国，我咪当甲你掠，虽然你是外国人，但是你去讲我中国嘅无好，我若要甲你掠，有人讲听起来佮像无啥丢，本来就无啥丢，我是外国人，我是日本人，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今仔看怪是你看唔对啊！你安尼看唔对，要共拍，要共刺，要共杀人吼！你真正就对死人啊吼！是你安尼好啊？我外国人，我来批评这个政治吼，这边较唔好，这边较好。我是日本人，你讲你用你的法，你国家的法律要抓外国人，靠这种法啦。伊讲连外国人伊都当抓啦吼，我讲阿得变阿爸呢，这就变作向全世界宣布战争同款啦。就是只要你不管是日本人啊、英国人、美国人，是讲伊其实伊是讲这是专门针对日本人，伊甲日本即马关系真歹嘛。伊日本即马现主席这政府吼，就是我来算不加强的咧对抗中国吼。这个日本人这石板民夫记者，伊有那本来就记者啦吼，
过来家己本身学问的学者吼，我那阵变做日本一个政治的智库嘛吼，当时被邀请一个文教基金会伫台中啦，啊，基本伫饭店嘛，饭店的大厅饭店大厅演讲吼，好，演讲刷了差不多食中大饭迄个时间吼，就刷。然后为饭店大厅这个所在下要出来吼，结果伫大厅这座对水人啊，一个大饭店人客不加济吼，伊总个对伫后壁，准小可我伫身躯边，安尼伊拄出饭店了三秒吼，伫大厅所在就出演讲场啦，出演讲场行到大厅所在吼就静啊啦，啊静一个哦，迄喙齿流血流甲止袂掉呢，不加大烂呢。你完全无准备的人，我伫你身躯边，一个向准面迄个水杯，一个个正义吼，啊！这人哦有够粗勇啊，这个有够粗勇，这个中国乌道，这个人有够粗勇，哦，弄正一个吼，血流袂停咧，准赶紧人饭店某人嘛，赶紧吼，得个送去病院过来报警查嘛，有可能吼，就是伊。过去吼、哦，批评中国啦吼，啊那样啦吼，不管哪讲，我总是一个外国人啦，我也不是台湾人，我也不是中国人，我是日本人咧。你外国有真多嘛，拢批评政治，你中国家己本身嘛有啊，你中国家己本身嘛咧批评咱外口政治国家的人吼、哦，啊那安尼我唔得啷个你掠，掠你中国人吼、哦，你袂当个掠。因为你无这个法，但是我中国今物最近都经通过我的国家家己通过啦，叫做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就是只要呐对中国无好个吼，人事啦，伊就要甲你啊啦，要甲处理得滴啦。我能讲这个都，我讲唔是，这唔是比这个，这是乌道啦。我无咧甲你讲理由啦，我好就好，你无答应不管啦啊，正咯吼啊，当然这。大家嘛知影什么意思？这个石板明这个人吼，是一个民主、相当民主、赞成民主国家民主制度的政府嘛吼。你只要国家是民主政府，伊就对做好吼。那共产的集权嘛，阿爸这种真吼，伊都拢爱个批评安尼样吼，这种那起码咱咧讲，搁在言论自由本来就是。我也不是讲客刀客剑，跟你讲安那样，不是哦。言论的自由，我会当讲你好，我蛮当讲你歹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吼，只要我有一支笑啊，我这支笑，我就认为讲，你超过这支笑的标准吼，你就是较歹，你共产主义啊，算不算好好？啊，我较爱民主主义吼，你买当讲用讲诶，我讲你好，我讲你歹，你买当讲我好我歹的所在啊，吼，不是，你袂当讲我歹，你若讲我歹，我就要该处理。不管你是外国人，我咪要该处理。有人讲，甲恁敢咪使，当然袂使啊！你中国家己本身，你要增加什么法拢不要紧啦，迄是恁家己国内家己管理嘛，吼、哦、啊，人家袂当家己管啦。但是外口人你袂当共处理，迄是你家己国家的话，我就是日本人呢啊。所以讲这样啦，真系。那你也着伫台中的青山港机场差一步吼，忽然去着飞出吼，结果你也着嘛，咱专业人员吼啊，甲调查伊。中国人啦、啊，而且不是中国人，也是中国黑道帮派分子，绝对无唔对。人调查清楚吼，那么这姓廖的吼，伊是去香港护照，入来台湾吼，已经伫饭店住两天啊啦。就是伫到那饭店，就我伫附近嘛吼，伊就是咧看地形啦，啊哪样啦吼，包括时间啦，当时要演讲是上准准了吼。啊！伫地等出手，就大厅人较侪，较无咧注意吼。出手了吼，你赶走，就会等到机场正近嘛。就台中的青山港机场正近吼，安尼可能去那坐出来吼，就无在调理啊，就好加再坐无出去啦。卡手太紧嘞，哇！恁个专业小组太卡手小较紧吼，安尼一个人静静的了，随便过台中的机场吼，结果人就随到位啊啦，当着的机场了着嘛。就这个姓廖吼，姓廖，中国男主啦，哇，你去看吼，明个要甲你用飞弹啦吼，啊，或者去大江杯啦吼，啊暗个吼，啊请乌道吼，讲甲你修理一挂只用嘴讲个只政治有诶无吼，你个外国人有哪招甲你修理得着啦吼？哇、哦，真正有歹呢，真正歹，惊到人吼。现场台湾空白空空。
8699999

0: 报的啊。
1: 安尼吼。
0: 哦，当然咧讲，这个 QMB 咧惊，哦，我都听落啦。
1: 安尼。
0: 哦，就不错个，因为这个产品都足好个。
1: 真正好啦。
0: 哎。你行路时，他咧沿路行是足袂爽快。
1: 安尼哦。
0: 啊，就是有看到人买啊，佮看到我行路安尼。
1: 哦哦。
0: 啊，尤其是。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拢看到，讲奇怪，你较早行的方式安尼，啊，你今麦行的方式，
1: 一直改变起来吼，一直改变起来，嗯。
0: 啊，有诶讲奇怪，啊，你行路阁拢腰也未，腰脊骨也未翘，用骨足直的安尼。
1: 安尼吼，
0: 到底是，人拢会好奇讲，到底你是几岁？
1: 安尼哈，
0: 啊，我都35年出诶，有啊，你35年出，到底是几岁？
1: 35岁，
0: 我拜托，我35岁都好啊。
1: 哇。
0: 我要70岁，伊讲啊，你要70。行路行呢，惊死人，无人像你惊凶啦！
1: 哇，真正赞
0: 成！啊，迄一个神仔拢过，哎呀，恁拢无休困，我讲我唔免休困，我行到1点钟到。
1: 哇，赞！
2: 人吼，这个碰波有够用啦，到迄个蹦达、引领啦，你无够用吼，你看，迄平平车咧驶，我驶10公里吼，我无法度恁两个啊吼，人咧驶要规台湾靠一人啦，拢袂要紧啊，迄个引领啦。就咱这个碰波啊啦，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爱食，人个平平转，嘿嘿，人就无力无力呢，无开面无力呢，你也无想要叮当神神神吼，啊人吼也无爱叮当，我变啦叮当当咧穿平平穿平平吼，就咱美国进口个都起源比，人若穿来到地吼，就翘久啊啦。啊、哦，人安尼一直温暖吼，啊无慢慢来行一个袂使袂到位的吼。美国进口的 QMB， 人我那边咧常常照头，不是低调调啦吼。看到物件无爱食，啊，规工就神神，就这个碰破啊。当然袂当放我安尼。你若有较严重淡薄，我甲你鼓励你啊，关心找医生，找你心肺梗科的医生，好爱找一下吼。那怎讲？糖尿病保养上好啦。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对付者，这个碰破啊。一天改变，愈食愈用人吼，哦，足开阔，足轻松，也袂安尼平平喘啦吼，袂安尼跌跌杂杂啦吼，就比较这个搁到 QMB 好。那如果做会到，甲你鼓励，心肺一定爱做会，咱的进行，那身躯病要进行，等甲到你食哦，就比较进口的 QMB 甲得力的进行做会，搁到心肺更医生上鼓励啦，心血管一定爱做会，然后才会知啦。相同在吼，指定房子名啦，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丢，没有丢个假丢，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当，这个人的台湾的长荣集团吼，我这探起探看，创办人的老当一根贵姓，叫做长荣花，大家知吧哈？长荣花哈，那长荣集团，长荣花，听讲过来的某啦吼，的大某这边的大囝，叫做张国华嘛，这个人吼，张娶来门为了吼，本来要甲收啊呢，我讲哦，这收啊，我那算大条代志吼，结果好搞不，一日2000万啦，这我那天文数据啦，一日2000万对伊来讲是简单啦，人讲熟悉吼，那要装一日2000万现金吼，当然搞不啦，搞不吼，就是什么水呢？伊这个是内线交易啦，就是公司这大的公司。这卡牌掉了，过那百亿，反正嘛，甲过那千亿吼，过那十亿就好啦吼。伊要公开一寡大消息，大消息落去到底吼，伊个股票绝对起落啊。啊，这一个起落落到底，我来讲，这个大集团吼，拢过那十亿、几百亿咧，输赢也好。伊就是当时有一个公司迄个代志要开始分割进展吼。这消息若公布了，你伫股票市场公开买，迄种正常的啦。公司的消息商业机密，啊，未公开叫做机密，公开就咪机密啊。吼、哦，我今日比如讲，比一个台积电，我这边研究一个全世界无人有诶吼，但是我消息未公布进前，你就开始落去内线交易，一部分的股票你就是内线交易。我消息公布，你正班伫股票市场买外股票，迄是正常。我讲，安尼就想法啦，对啊。就是安尼，这间厝我光壮丹丹的土地买就好啦。这间厝开始要叮当乌土要起了进前吼，有人要起厝啊，才要起三间厝吼。迄一间那即马本钱吼，加买1000万，那起好了买差不多一亿啦，差十倍啦。佮加上什么都市计划、什么计划啦，有诶无诶了吼。啊，我伫一百公布进前，我就甲买。有这个消息，我知影的人，我若唔知道就准都刷。我知影的人，我赚到钱，我要跟你内线交易吼。这个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外短号称张国华吼，就是安尼啦。最新公司的重大消息，好，张荣华老先生老当的过身了。长荣有两个大大头路，一个叫做长荣航空嘛，飞行器顶天顶飞。一个在海造的，叫做长荣海运吼，这两个是长荣集团的大赚钱的啦，大赚钱不是大赚钱俩吼，好，偌有钱，那因的财产吼，不一定是现金啦，那伊真正讲花一个是要退休，甲财产装修吼，差不多超过几千亿啦，唔是几百亿俩，那因身躯边只后生吼，几啊百亿，超过几千亿，你甲看，伊去贪这呢，伊当时大量买啥呢？叫做长荣海运。股票高盘规定啦吼，准人家上街。迄当时消息要公开嘛，因当时就是要甲长荣航空、甲长荣海运全部甲分开，本来是甲做伙。比如讲，我一个总部，我会当管两边，就是长荣航空天顶飞的飞行机吼，啊甲长荣海运，但是我分做两边两个总部啊啦，安尼有可能吼有一挂问题吼好。伊伫当时会爱袂开进前。伊绝对知影个消息，伊才唔知咧。伊是上主要人物吼，伊阵私底下叫人去买高板规章，即个长荣海运一个分规了，总起大价嘛。我都免互你管啦，秘书讲，敢那讲，我今仔一个国家本来互你管，安怎样，我都要交你税金。好，我国家若独立，我所赚的钱拢我的啊，我免交你啥物话，我绝对赚钱啊，绝对我股票去起吼。即高板规章股票吼，准起一个吼，咱较算。一段时间，干那差价，公布前甲公布后差二十亿个啦，二十亿呢？你个看，一个消息会当和股票吼差二十亿点吼，安尼迄个内线交易嘛，内线交易吼的公司的商业机密啊，别开始公布进程，你就先收股票吼。当然，咱这个检察官苏某唔是干一个啦，伊身边数兄弟啊嘛，包括。这个长荣集团的老臣啦，吼、哦，这老中官吼、哦，有诶无哇，全部搞诶人出来问话，吼、哦、好，这件代志起因吼，就是长荣集团的创办人老邓诶长荣华过身了，
家族啊，大家拢知，就是家己上细汉的小弟迄、那个，张什么伟迄、那个无吼，就即马另外一个航空公司吼，即、這个迄、那个吼好，家族遗产啦，包括经营权啦吼，大家收钱啦、收过啦，有拢收过嘛吼。那么陈龙金呢后边开始决定，就是要甲海空分分家啦，天顶飞甲海里走的，吼要甲分做两边，唔爱干像较早一个总部来管。什么人分到海运？就因这个大兄张国华啦，张国华吼、去分到海运啦。那么潘公公司这边吼、就给咱搞做第二个嘛，第三什么哦，来这个经营空这个飞机这部分吼，第差不多两年前啊啦，两年前吼、就伊就长荣海运伊请股东嘛，这种商业股这个律师吼。新闻开始就去调查吼，长荣海运吼，伫三年前啦，长荣海运伫三年前，当时有公告一个消息，就是要准备要甲迄个长荣海运海林行诶，甲天顶飞要甲分开吼，结果准备做遗书底啊，我咧想吼。伊嘛毋是为着要趁钱啦，我咧想啦。但是问题是你有当只动作，甲即马咧踢脚球，大家常知，脚球吼上摆分别叫做越位啦。就是我球讲，迄边有两个后卫，我今仔日要甲你讲的即边人的前锋，我球我未到位，人就先走过你的后卫，叫做越位。这是脚球里面上歹捌的啦，啊，大家上可能看会到的吼，球踢入边。迄、那个裁判已经举手，底线迄个裁判举旗啊，底下讲越位，迄、那个球踢来无算，因为你迄个前锋走进前，底下咧等球袂使，你在等球踢去叮当了吼，你这个时阵迄个前锋才会当开始叮当，啊超过对方的后卫拢不要紧啦，我讲你可能大个白。这么我嘛是，请问人足久，这卡球上歹吧？即马大家咧看这世界杯卡球吼，卡球内面一个上歹吧的规矩叫做越位吼，所以吼，伊这意思大概是话咧，人这个消息那边正式公开进程，伊就开始收下股票，因为知嘛，这个内线交易啊吼，就是安尼，所以讲伊因为当时是摕到长荣海运的经营权嘛，就是短号在张国华，伊可能为着要。稳定讲伊董事长的位啦，什么位啦吼？可能伊股票的数据无够，而且咱是唔知道。好，伊阵落去这个开始暗中落去收购嘛吼，差不多九万几张嘛啊。但是问题是，这有金额迄个啊差别啦、啊。你伫消息无公开进程，你透过真多迄个开始大量收购这种九万几张，我讲啊，我要买股票，我袂使，你若知影人袂使。你买其他银行开始，这拢不要紧。你袂当买一支，因为你知影这个消息，你是家己本身参加这个会议内面的，你是主要人物。你知影讲长荣海运这分家了吼，诶股票啥吼？结果你调查伊买卖股票的时间点吼，就是第一消息要公布进程啦，就是当时要甲长荣集团的总部拆做两边嘛，一边就是海运，一边就是空运。而且是两边哦，互相开始就无相差。较早是共一个总部尔，长荣集团共一个总部管两边嘛，安尼。啊，毋则人就去举发，我讲这什么人会知，内面人会知啦。就是我家己咧烧钱这个位，也是我咧家己烧钱财产，人会知啦。就是安尼，毋则讲吼，所以讲人咧想讲奇怪咧，对啊，奇怪，无安开头巴肚，你。那你的财产，这个张龙，我这个短后生，张国华的财产吼，卖讲一千亿，伤济，咱讲拿五百亿啦，吼、哦，咱是唔知偌济啦，我个比例啦，伊身躯反正超过五百亿、一千亿的财产啦，我谈这二十亿要创啥啦？这秘书敢那我落地下人生的尔，我无需要谈这事实啦。所以我当只部署哇，这实在是你个生理好，这已经生理做甲主线，老爸甲教讲生理安怎做甲吼，伊嘛知影这，伊太唔知吼，生理好做甲呢吼，伊嘛会达到唔对的所在啦。你只要是参加这个会议，重要商业机密人吼，
你股票是上市的公司，你这个时间你袂当去动着股票，外口人唔知，我戆戆啊买，我唔知啊，我戆样我唔知，我一直咧买长荣海运的股票，你干嘛当我？唔是，我唔是内线，我看你知，我并不参加会议啦，我完全唔知消息，我是咧做股票啦，我伫股票市场买我的买你的股票是我照正常做，但问题你参加会议这都袂使啊，唔则人为什么会定个内线交易就是安尼？你唔知消息人？唔是干来买呢，我买买啊。反正我手内有长荣海运的股票，好，我看这两天啊，小我起价，我来甲卖掉，卖十张啦，我比例啦，好好。较会知讲过一个月起大价，都是因为分价啦。啊，你我甲你对心肝，所以讲做股票的人吼，你有一个公平，就是你唔知影消息，我知影消息的人，你要卖，你有几千张，我来甲你卖啦，就安尼啦。伊唔才买九万几张嘛，哎，你伫买。一个消息公布，经过一个月后，我长荣海运甲长荣航空正式分家吼，啊，就是虽然一个总部吼变作独立一个单位，哦，拢起大价，啊，起大价，当然我唔知影人，我若真正买啦，我赚钱这是应该，我都唔知道消息，是我戆戆啊买啊，吼，我买当买啊，我嘛唔知道消息，我戆戆啊买，我了钱，无彩啊，无彩讲要起大价，但是伊知影人，伊嘛知影讲绝对起大价。我今日分家了，迄个虽然总部虽然经营，绝对较好价嘛，是安尼吼。就是这个内线交易，你只要是参加这个会议里面的人吼，你就袂当去摸到这个股票。只要是股票上市的公司，就是安尼啦。我讲真不公平，啊，连要赚钱、赚输拢要哪讲？你就是这里面的会议里面这个消息的人物嘛吼。啊，所以人来讲吼。所以代志发生，人咧调查这条啦。那身故边的人，嘛咧想讲，啊，那张国华就是张荣华的短后生啦，上短这个后生吼。那伊的财产吼，绝对超过几啊百亿，反正嘛个几千亿超过啦。咱讲事实吼，迄长荣海运加长荣航空，当时两个做伙，一个集团总管的是，伊嘛算总管啊，伊是长荣集团的总管啊，上大老板的话就是伊啊嘛，吼。那伊个财产都超过几千亿，你几千亿个人，开去贪这个二十亿，绝对唔是，伊绝对有另外拍算啦。我要加买股票，我到时阵分只，我去分到长荣海运嘛吼，我要买长荣海运的股票吼，就是我会当稳定我迄个当所长的位啦，是虾米经营权啊那样啦吼，不管啦吼，但是问题迄个时间都有差啦，伫消息公布进前后边都有差。安尼就犯着罪啊！哇，这样吼，我那算，别那讲啊，这当然，这个内线交易，内线交易是大条罪呢。内线交易，那恁的股票或干那的，里面吼，财务法里面吼，是一个大条罪吼。是不是判罪，咱是唔知吼。当然，即要等咧调查当中啦吼。那真正是不是有？卡条案件真正有，人长一个总调查吼，真正有卡条案件，唔只一日两千万都交保嘛。你若无代志，就免交保啊。你若无代志，交保要从啥？都无做，都无交保，都是真正有代志，唔只一日两千万，天文数字，好交保，无管理内面吼。当然即马还去调查阶段啦，到底交保是咪真正会判刑啦？因为内线交易问题判刑吼，对吼。到另外一回事，这个是张国伟啦，对啦，张国伟就是伊咧上老辈无共老母生吼，迄、个张国伟即马叫做什么新啊？伊一个航空公司吼，新的这个航空公司就是家己创办的吼，安尼我那最近前无几个月嘛吼，伊摕到因老爸所写的这个遗嘱，就是里面的财产分配全部财产拢是伊的嘛，因老爸到尾。张荣华老先生被死之前，有律师伫身躯边写一个遗嘱，是伊所有过身了，所有财产当中没有这个详细的这个掌故，但是当时其他兄弟也不好噶，唔再小个噶。张荣华先生死偌久啊？到顶三个月、几个月前才决定了呢。迄大家族财产吼，要小个，迄无遐简单呢。你甲我。我讲哇，这种有钱人大家庄吼，卡袂掉了，几啊百个几千个个仔吼，哇，的迄、那个主属价啦，那不是早前的，我来讲啦，我讲啊，出要早前分配好，你安怎分配都袂好啦，你搁何你安怎分配，何你偌高分配，甲讲正正正吼，到尾你只要人拿目睭揢落吼，
身躯边这兄弟姊妹啦，有诶无？大家拢亲生诶，大家拢是你亲生诶，后生三囝吼，大家都烧火啦，就是这个大家庭啦，无法度。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嗯，来，我都那都行半个月那吃啊，我以前我是那这心肝我我那得困哦，那呢，像那那那得个等啊那请假我都那关闭起来呢。
1: 心肝头，哈、
0: 哦。嗯，我关闭起来呢。
1: 哦。
0: 对，都爱惊呢。
1: 我就惊。
0: 你得请啊，那。
1: 我就惊，嘿嘿嘿。
0: 啊，我食一罐了，我就头昏，我就一改用个食三粒啦。
1: 好啊，你哈。
0: 哎，再再同我就未啊，我今唔第一罐哦，我今是阿在食第一罐。
1: 哦哦，
0: 安尼吼，食了吼，起码
1: 就拢袂啊。
0: 安尼哈，我即下拢加食两粒呢。
1: 安尼吼，就好啊 ，Q&B 哈，嗯嗯，哦，就好，袂呛啊啦吼，袂安等
0: 吼。嗯，我即下就 Q&B 两粒吧吼。
1: 嘿嘿，
0: 啊，只能两粒啦吼。
1: 嘿，
0: 安尼无要紧啦。
1: 不要紧，
2: 上好。那你比如进口的 Q&B， 哪一趟加只能是上好，这心会更好。白白杂杂，啊，各种物件堆堆。白书那桌面全部像个石头堆落吼，啊，人若凊彩叮当就转平平呢。迄串吼，有当时也毋是串平平，但是串较好，人种温润吼，迄台关上便宜啊啦。美国进口个特 Q&B， 这毋是发生代志紧急咧接，毋是安尼，平常在爱顾，尤其若中班开始会晓顾，到老班吼，你就较无这个代志。人讲老人病啊吼，人若有回来吼，想要讲做安尼转转问题啦吼，啥物咧八八杂杂啦吼，啊人吼也袂堪进吼，袂堪即惊鬼保安串平平啦吼，就即个碰布啊。这绝对会当甲雇用起来，就像咱摩令菇、盐令、莫达、永固啊吼，两要烧一样呢吼。那个摩令菇占有一个一个像正常感官吼，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尤其是咱的神器官，这个松树灵、这个碰布啊吼，来当甲整理力量吼，安尼甲加用十年、二十年吼，人就加做加得，唔是讲人就袂老，人吼上界无食老。会当阿你家己看家己，脚行手行啦吼，啊行路安怎吼，也无你惊伊啦。袂讲安尼行两步，穿便便穿便便吼。到咱的美国专家，佮到 Q&B Q&B 指定有帮指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会开放时间较好接，才多多使用。0800-8688999，才会当问好清楚吼，啊袂有对哈，0800-8688999，好，谢谢，咱稍等，再继续。

0: 你就有我到底来做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整点新闻，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在指数11点之后下杀，午盘之后反弹有限，中场下跌1077.28点，收在45475.11点，失守46000点关卡，十日线46057点，以及月线的45710点。中联油品致癌物质超标案持续，卫福部长石崇良说，经过查证，中联延迟通报，追查过程还有不实，卫福部依据食安法开罚新台币1亿6520万元罚款，是中央开罚史上最高金额。另外，南桥、福寿、泰山都有延误，都要裁罚。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验出苯偏比超标，引发校园的食安疑虑。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目前掌握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跟基隆市都曾经使用到中联油脂相关的油品，共有165处的校园供餐单位使用相关油品，已经要求地方政府全面办理预防性下架。校园食品安全跟学生健康是教育部最优先的考量。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民夫6号结束台中演讲活动之后，突然遭到廖姓男子挥拳攻击。经查证，廖姓男子出身中国广东，持香港护照跟网络签证方式入境台湾，从台中入境犯案之后，原来计划要迅速出境，在机场遭到逮捕。今天下午已经依照伤害罪嫌移送法办，目前全案朝向是不是涉及境外势力或跨境镇压方向来深入侦办。强烈台风巴威逐渐接近台湾，气象署预报7月10号到11号是影响最明显的两天。交通部航港局今天下午宣布，东部航线从8号下午开始到11号全面停航。台中市观光成绩亮眼，市府观光局今天专案报告幸福城市大玩台中够好速，并指出台中去年观光游憩据点累积的旅游人次达到1亿4719万，全国第一，住宿人次突破929万人次，全国第二。市长卢秀燕表示，国际知名的订房平台 Agoda 评选亚洲九大住宿 CP 值最高城市，台中市全台唯一入选城市，深受国内外旅客肯定。南投县政府7月16号将会有一波新的人事异动，包括观光处长陈志贤接任文化局长，观光处一职将会由副处长林秀梅升任，另外消防局长陈新杰届龄退休，由副局长洪超伦来升任。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气象署下午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包括在大台北、南投跟桃园到台中山区都要防局部大豪雨。明天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台东恒春半岛零星降雨，午后北部南投跟嘉义还有山区会有短暂雨。明各地温度在西半部地区都是26到36度，东半部是26到32度。巴威台风在10号、11号礼拜五、礼拜六最接近台湾中部以北，东半部跟南投花莲山区会有明显降雨，也提醒民众要注意防台。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好嘞，咱等下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不爱上山，我拨款时间电话卡吼，咱甲你听来算哦，0800-868-999甲抄开。这个案件伫漳州去正式判官吼，已经发生差不多两年前吼。这个姓的这爸爸的个性是要自杀。身体真歹，歹甲我那拢无迄个性命意思吼。好，伊甲后生查囝两个，啊，我爸爸三个人吧，住做伙伫三重埔一个公寓啦。公寓吼，就等于共一个空间嘛。这个透天厝绝对有差，透天厝吼，那将一楼，反正你唔知吼，不公寓你知嘛？公寓拢拢看会到嘛吼，好，到这个爸爸，伊唔知是用食药啊啦吼，啥物话啦吼，啊从卫生间吊工，卫生间硬扛硬爬吼，准摔落来嘛，啊摔落来吼，头壳破鼓鼓，脑壳全毁，迄回吼是老鬼抓呢，伫爸爸的房间卫门家教吼，安尼个老鬼抓吼，鬼抓全毁吼，好，后生查囝两个人全部拢有看到啦。都平一个真大声嘛，爸爸唔知食药食啥了，啊！阵吊工卫兵床顶，阵吊工人可能有啦，真痛苦吼，阵卫兵床顶摔落来吼，吊工硬边个摔落来，头壳落去光头壳啦哈，啊！老家吼，两个兄妹也看到，阵我逃出去上班啦，我讲这恁老爸呢？佮不管哪样，你本来你唔知要自杀，但是哪好，你好你知影，伊无随死嘛，伊佮底下足艰苦，人佮底下咧，你唔爱送一个病咧，无啦，完全无吼。啊，准做去上班吼，即个案件调查两年，并无讲调工陷害啦，啥物吼，但是嘛佮判一个罪啦，就是恁佮会使安尼，你做人好生查囝人，爸爸发生这个代志，那如果讲死呀，就死呀，就算啦吼，都无死呢。啊！你总甲放好死，等于老回老家打落地啦，吼好。甲这个兄妹两个人吼，拢各判六个月，但是免关啦。哇，这嘛算正加原谅啦。到恁两个兄妹啊吼，我当作恁真正唔知啦吼。但是问题是你看到，你无随报这个救护车什么送爸爸病吼，这样呢嘛，甲你各判一个六个月吼，罚金180,000落地啦吼。这什么代志呢？都差不多两年前啦，这个爸爸跟后生三个两个人吼，三个人，全部拢住伫新北三重埔一个大楼公寓吼，但是感情真歹啦，干那村爸爸啊妈妈早都无伫咧吼，那么兄妹两个人，都后生三个，跟这个爸爸感情吼真歹吼，早起要我6点真早。到兄妹两个人拢伫房间内，虽然一间，爸爸我来家己一间啦，吼好。到这个兄妹也听到讲，砰一下有够大声。到爸爸为面床栽落来嘛，唔知食什么药了吼，人硬扛，甲爬去面床边，这都从上来吊工，用头壳去磕涂骹啦，砰一下头壳破鼓鼓嘛，吼啊有够大声，当然听到啊。但听到兄妹两个人，都赶紧出房间门，就看到爸爸，伊个门开开。人吼，摔伫咧门边啦，都面床落来，都差不多门边，这个所在吼，啊，规个全毁啊啦，啊，头壳破鼓鼓，绝对规个全毁啊，吼，涂骹啦，对啦，吼，好，啊，两个人看到了吼，拢无甲插，啊，同款甲爸爸烧香，拢甲放伫原位，连叮当无叮当吼，准虽然陪爸爬来去上班，甲爸爸踮伫厝内面好，下班伫下晡点外。下晡点外下班回来，到这个查囝先回来，看到爸爸会有叮当呢，就是无死啊，啊无死人艰苦啊，会叮当吼。爸爸当时硬爬硬扛吼，准用脚脚边去挖伫壁啦，挖伫个房间的门壁迄个所在吼。啊，佫会讲话，跟查囝话讲吼，我吼真冷啦，人老的老安尼绝对会冷啊，吼，足寒足冷吼，因查囝同款无甲插。伊讲阿爸爸倒个会讲话，绝对无问题啦，当作无代志。伊回来以后，点外反正嘛到小钟头，佮出去上班啦。
个处理吼，好啊，处理进程，伊个跟爸爸讲咧，伊讲啊，迄涂家迄个红红红的物件在咧讲火啦，吼，但是伊个讲安尼啦，伊个讲迄涂家红红物件家己切落打哈，吼，我讲啊那不要见感情像安尼，就真正有影啊，两根顶过山啦，挂布啦，无得吼，好，一直到东阿边九点外，两个兄妹啊做伙下班回来啊，九点外看到涂家钢管规片拢火嘛。安尼，下到爸爸头壳头的血吼，规片拢完全无尽吼。好，这个时爸爸吼，已经家己个硬白白等于倒伫眠床顶啦。啊，得硬白硬扛，个白等于眠床顶好。那两个人无甲接电话，用手电啊甲照，照伊手骨，讲爸爸的手骨个咧叮当啦，镜头在跟叮当吼。伊讲安尼，爸爸无代志个啦吼。准两个兄妹啊，搁在等于家己房间个困啦。准到隔天刚六点外，又个时间，你经过一天啊嘛，24点钟吼。好，后生就先来跟爸爸房间看麦，一家看，因爸爸已经规身骨拎起去死啊啦，都死伫眠床顶吼。好，伊就跟小妹讲，讲哦，叫一个救护车来啦，叫一个救护车，其实因是要互病医鉴定啦。因爸爸先来靠办啦，你病医都有鉴定，啊，爸爸已经死，啊，得开死亡证明嘛吼，干免讲。伫厝内面好，啊，就一大堆警察啦，吼，啊，这个，包括检察官嘛，来这个认定嘛，吼，伊就跟小妹讲讲，爸爸袂叮当啊咧，啊，你叫一个救护车，准个再救护车，爸爸再去病院当然死啊，爸爸到病院就死啊，吼，好，那检察官回当发你到病院验尸，吼，是这个爸爸，拢是家己啦，家己骨头壳啦，吼，食什么药啊啦，吼。伊个性有想要，无想要活得掉啦。我讲迄个你嘛无想要活啦。啊，这后者大家甲这个爸爸都完全无感情啊吼，唔知要办个身体无吼，啊不然要甲困啊，就是安尼啊。唔只伊个想尽办法身体无，你讲要叫伊大大迄个自杀的迄个动作，伊个无在调，准食药了啊，家己为面整个背后上来吼，啊骨头讲吼安尼吼，啊个。是好，心理的期间，这个检察官问恁两个人，是不是看爸爸，做歹事后，还是无爱照顾爸爸，准出下手，甲爸爸害死就对了吼。好，两个人要讲无，检察官，阮绝对无害死爸爸吼。那么，恁爸爸是经过一天24点钟，恁有经过身躯边嘛？恁爸爸的头壳破鼓鼓。规头甲全毁，伊讲我唔知迄毁，甲法官证，甲迄个检察官，或者证讲两个兄妹拢证，都再来讲好，阮两个唔知迄毁，因为阮当作讲，迄是迄个火龙果的果胶。我讲你该讲嘅，领导有咧食火龙果的果胶，恁老爸有咧食火龙果的果胶，要安怎讲？伊就讲安尼，伊讲吼，阮当作涂家是阮爸爸唔知一堆刻着嘅火龙果的果胶啦吼，唔知系变颜色嘅吼。啊，伊讲迄唔是灰啦，迄若灰，阮老爸早就死啊，靠，可能经过一工，佮有家己爬来挖壁，过来围壁所在，佮爬到伊面层倒嚟啦吼，是安尼好。检察官有甲起诉吧？检察官是认定讲，这两个兄妹啊吼，因所做的啦，就是因害死爸爸的啦。这两个后生姊妹、后生仔囝嘛，好，法官当然接受啊。检察官既然起诉，就接受吼。好，我来去问一遍，法官按照检察官所给的证据，敢问恁两个人经过一天的时间，有经过爸爸的身躯边，包括看到这些血吧？你有看到血啊？你唔再出去甲爸爸讲，迄红红嘅物件吼，切切的啦吼，是安尼吼。而且现场人咧处理的时候有来翕相嘛。你既然要鉴定爸爸伫厝内面有摔着吼，人绝对叫你袂当叮当，你就来甲你翕相吼。翕相了，客户法官讲，这红色嘅物件你有看到呢？伊讲这都甲火龙果迄个血同款。法官讲骗笑诶，火龙果果汁嘅血甲这个灰色是差大倍呢。诶，火的性吼，那经过免半点钟、几点钟的小块的翻乌啊嘛，对不对吼？你这火龙果的性吼，两个人，恁会当讲甲爸爸大做伙，那无大做伙就算啦。恁两个个大做伙，甲爸爸，爸爸不管任何问题啦，恁爸爸要自杀也好，还是家己无事也好吼，已经骨头大个，一般人来讲，
绝对会赶紧紧张送病院嘛。你看到讲头壳好花，头壳爸爸有若讲到吼，恁真正会当家己出去上班，总甲爸爸一个放放伫遐。经过一工后的过顿工，讲迄个时间差不多七点、六点或七点吼，甲看看爸爸真正死啊，甲报一个救护车，秘书跟他讲吊工叫一下吼，救护车来送去病院吼，医生来传播死啊死，安尼上好啊，就是医生会当出证明吼，就免伫厝内面安尼啰嗦就对了吼。好，恁两个吼爱对爸爸死亡的结果负一定的义务啦。恁是大做伙呢，个毋是斗阵厝呢，是大楼迄个公务呢。是一个平平的空间嘛吼，恁要出门吼，绝对经过爸爸头前迄个房间啦。伊只公务都虽然房间里也无顶下楼嘛，你经过迄、那个房间外口迄个走廊吼，绝对经过门卡口吼。当时门卡口门已经开开，爸爸已经伫门卡口头壳破鼓鼓嘛，伊到位面层连落掉根头壳去讲着头壳吼，从转回头壳破鼓，伊人吼爬伫门卡口的所在吼，安尼恁两个拢个下跪啦，顶下下跪啦。甲经过安尼吼，和爸爸准放个所在，二十四点钟一直流血，流到过顿工再起头的七点吼，完全无作为，真正死嘛吼。所以有人讲，那安尼你既然讲到安尼，就判较重嘞，这边判袂重啦，因为真正都唔是甲看个所谓的鉴定吼，唔是这两个后生仔个出手甲爸爸害死个啦。爸爸伊家己要结束家己的生命，有可能食啥物药啊？无大劲，家己为民争顶吊工互拼来，头壳互涂骹吼，安尼下辈死吼，当然是爸爸家己要死。法官主要甲因判一个六个月，但是免关啦，要甲罚金，就是讲恁真正真无良心啦。无你嘛讲甲报一个病，迄、那个救护车当时第一时间，那真正救无起来就无代志嘛，救无起来，救无起来啊！你都看到，你也不是讲，你出手的啦，你也无出手，爸爸家己要杀，家己要结束生命，家己要自杀，你也唔知吼、哦，你都听到啊，都看到啊吼、哦，你唔都随家报救护车，那真正送去病啦，真正救无起来都，就救无起来吼、哦，你连插都无个插，靠迄度甲爸爸，这是你亲生爸爸呢，你两个后生仔囝，佫唔是一个尔，两个拢同这个时间要出去上班。爸爸门家口这个所在已经有火，人嘛已经差不多拄啊，我伫门家口，当然毋是伫做人无毋对，你总个下好过啊咧，甲爸爸放咧厝放一工啦。到暗时啊，九点外两个下班回来吼，伫外口食食回来了吼，嘛无甲老爸看啥物件吼，回来看到老爸同款佫老火安尼受伤吼，嘛无甲插，总个囥甲过顿工安尼经过一工二十四点钟了。过顿工讲迄个时间，差不多六七点嘛吼，甲挂。这个做兄哥讲，爸爸真正死啊！你叫一个救护车，甲送去病院，安尼医生鉴定吼，都无代志哇！真正你个看，真正起见义务呢，不劳应该呢吼。起码吼是在上顶吼，不怪这法官，佫判袂当，因为都毋是伊家台啊，法律上吼像安尼，这都。要唔在边啊？伊都甲我证讲，伊唔知爸爸迄个所在是坏啦。既然是讲安尼，我嘛一直甲你相信啦。非得我都当作你戆戆啊！恁爸爸头壳讲到破骨五六回，你当作讲就是坏。咩烟刀割接，割接阿硬，所以讲伊当作讲是烟刀割接吼，伊也无加插啦吼。真正唔是出手，唔是阮出手加害死者吼。既然是安尼，我咪别当咧判重罪，但是吼想尽办法，就是恁爸爸甲你大做伙，伊也发生这个代志，你阁有看到啊吼？这吼叫做不作为啦，不作为吼，就是有一个义务嘛，唔再甲你判一个个月，但是罚金啦吼，无啥伊关啦。六个月吼，罚金十八万嘛吼，两个兄妹啦啊。但是上个主要这法官有那害头啦吼，这吼免哪讲，虽然法律无在条理啦，法律吼原则到这实在唔来，嘛无虾米罪会当甲你判啦吼。但是家己所做，家己得负责啦。本来就是啊，人咧做天咧看吼，你唔茫当作讲非得到甲爸爸感情歹到有够歹。规定卖差别吼，就四尊传吼，我甲你讲，后盖你就卖有子孙，你后盖有子孙，我甲你讲，你莫讲阮的孙啊，阮的囝也唔知影讲我对阮爸爸做，伊都唔知咧，
伊咧唔知我嚟讲，安怎什么代志吼，安能较巴都有拍啦吼。你个后生查囝连讲你个事实啊，知影吼？伊就用同款的步骤去对付你。我跟你讲，真正有影。你茫看讲，大家拢讲，较有影啦。哎呀，唔知讲我对爸爸咧啦，爸爸都已经处理掉啊吼。后盖我若讲结婚，生囝什么个事实吧？冥冥当中伊就会知啦。爱的同款步骤去对付你，你连讲吼，人就会老啦。啊，你连讲像恁爸爸这样老，身体全病的时候，你他妈爱就无人会插你啦。啊！你孙，你该想讲，哟，迄东西我该，人就是安尼啊，这个循环呐、啊，真系吼、哦。在新北三重埔这两天啊，法官有判一条一对兄妹啊，后生查囝吼，加判一个六个月，但是无关，会当罚金180,000吼、哦，就是因为爸爸在因的面头前已经吊工要自杀，但是还未死，安怎讲？你做好生大件的人吼，你嘛先出手甲救一下啦。伊也毋是甲你讲好安尼，你若讲已经甲恁爸爸参详，讲你卖甲我救啊，我都安奈好好，拢总无讲啥，恁爸爸形容无代无志，就是想要无想要我要自杀吼，结果无死。你无看到就准说，你看到伫你目睭前，你阁无甲救，阁真正甲放我死，这实在是我够讲袂过吼。新北三重埔，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中华吃肉丸，家人吃海山。
1: 那个秀米很好呢，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新导管，后来我见到你这么讲，就赶快给他吃。
2: 哦，是哦，
1: 用去装了呢。
2: 哦，阿德门真爱哦，以前我给评估。
1: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2: 哦、啊，医生，我给评估，没整个了哦。
1: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2: 好、嗯，
1: 结果他都没有，
2: 都没有了，
1: 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了。
2: 都拢顺顺安尼啦哈。
1: 太顺顺那谁啊呢？
2: 哎、哦哦哦，真好、哦。
1: 哎，真的那个啥 QMB，QMB
2: 哈、哦，
1: 哎，真的不错。真的，
3: 美国进口这款个叫 QMB 上高对付价哈。那经验中一定要先找医生，阿伯阿妈看慢人哈，到这个位哈，这个所在哈是上侪毛病啦。心血管，唔只人医生咧讲啊，那人小块有坏了，中班唔免等到老班吼，一定要先为心肺更开始顾起，就是你保养的方向啦，迄个方向吼。美国进口 QMB 这个所在，特别是迄个 ending 吼，已经用一个抗战哇，差不多变老古啊吼。那个模拟骨一个，佮加用十年，加用二十年啦吼。到咱一个胖胖，规身骨的神器官，规身骨的总数量吼，伊若好就规身骨好。到美国进口起源美上个国家，袂安尼白白杂杂穿过困难，唔是穿过困难，而是安平平穿，楼梯头爬两层吼，啊路加行两步，好、哦、我穿到滑冰吼，那无就是心肝头像我石头地条条啦，暗时安尼困吼，上感觉啊人在抱心抱心啦吼，啊穿平平啦吼，啊人吼，佮像安尼杂杂杂吼，一个拉头所在，到这个所在嘛，美国进口个起源美。基本比会记哩，那身躯边有买真型，一定爱做伙哦。美国进口的基本比个真型做伙，真就是规身躯的公路，会最高咯吼，通通通，出力力白通通通，到咱的真型啊，两个做伙个心血管吼，就是上好保养中班老班啦吼，这个身体吼，因为这个所在那像医生因咧做统计啦吼。人若有回来吼，这个所在若好，就规身躯好；啊，这个所在若歹，就规身躯歹。都一上到牵连规身躯，就心血管。美国进口 QMB， 甲咱得力的情形上好做伙。指定的网址名若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章有一挂意外，当个报警大队押一个犯人吼，通缉犯外口走掠着啦哈，要押等于等于台东啦，台东这所在个犯人吼，已经到位啊，犯人已经到等于犯人吼收押掉了哈，这个报警大队警察这台车嘛，都爱开倒吼。当然是安尼汤啊，吼好，因着走电管啦，着走电管花莲即逝吼，去你接迄个雪山隧道吼，准北部吼安尼较近吼，应该是啦吼。好，结果唔知影讲到花莲吼，有一个大水沟啦，这路边啊大水沟吼，汹涌一个查甫囡仔撞出来，一直会手啦。规个面青顺顺的吼，一直下手吼这警察当然看到安尼，你安那讲，虽然是我的亲父，我是桃园那边，但是绝对会到三江啊。我是警察车吼，警察问讲是啥物代志，啥物代志吼？我看你的面色，青顺顺安尼，翻白呢吼，安尼紧张甲，伊讲吼，甲阮救下救下啦哈好，啥物代志？阮女朋友在伫水沟落去啦哈，迄条水沟真真大条，差不多两楼高的水沟。一种大水沟吼，两楼高的水沟吼，惊得人管吼。平时好个在无什么水啦，最近那边咯，无什么水吼好。结果甲看讲，恁路边个在了遐啦吼，恁两个小拍，我唔是啦。是安那，原来水沟底个一只狗啊啦，就是女朋友为着要救一只心爱的狗啊吼，看这只狗啊先。栽落去，迄只狗啊，阵先连落嘛，就是迄只狗跟咱无调吼，阵叫跳了大水沟，因女朋友在想想的吼，实在是唔甘吼，阵赶紧有啦，阵跳落去啦，跳落水沟底安尼，要甲救迄、那个狗啊吼，结果唔知讲爬未起来，爬未起来吼，改成人小怪受伤，哇！警察看到赶紧当然得解救吼，车来装备看有锁啊，什么物件啦吼，就先放落吼，再叫迄个女朋友甲狗啊揽来嘛，迄细只狗啊无大只吼，狗啊揽来了吼，准安尼伫迄个水沟边嘛，安尼叫，迄警察佫家己发讲，哦，这条水沟有深嘞，真正有深，大条水沟嘛吼，狗啊揽来了，我那真正全部救起来吼，哇啊！这个三个啦，都过一只狗啊吼，准一直伫遐泄露咱吼，迄女朋友真正为着要救狗啊吼，你知迄女朋友吼，因是可能外口佚佗抱狗啊出来佚佗，徛好多摆啦，准认落去大水沟，这个边个所在可能狗啊拦无掉，伊无也无溜索啊，也无骑狗人啊吼，这种的啊可能狗啊细只较袂乖吼，准准跳落去吼，这女朋友，伊这女朋友穿麻靴呢。一穿一件短裙、短球球啊，吼，穿麻靴伊也跳落呢，球开心。甲看讲，哇，恁两个穿甲真迄落，女朋友穿麻靴，佮穿穿短裙吼，原来就是出来佚佗，抱狗出来啦。狗无乖，跳落大水沟，真正有影即摆吼，迄狗啊吼，实在有当只比家己囡仔较重视啦吼。另外。伫今仔早起五点外，差不多天要光，阳蓬蓬，一间四楼透天厝啦，伫台中台里吼，内面五个呢，哇，惊到人吼，迄几个烟吼，像烟筒安尼哈，阵一直烧起吼，好，规家迄个空间明明，一个兄弟较知影讲火烧已经全烟啦，伊这无看到火，但是全烟，规个出来全烟吼，无法度一直走，落来到二楼已经无在调啊。到二楼迄个楼梯甲看，规个烟中去吼，这有可能人会死呢。那输着烟吼，总赶紧拼出来二楼阳台嘛，好个在二楼尔啦吼。相对已经到位啦，才开始用迄个阿努姆一推嘛吼。这个爬去吼，你茫看呢，我来挂上锁，因为吼，烟已经咧撞出来吼，直接输着吼，都要赶紧紧进开，赶紧用上锁锁两嘴啊吼，赶紧用推。大概到三更安尼，落去这个一个抓落来啦哈，好个再全部救掉啦。我那出动未少人吼，干那水龙才出动要二十台啦，也无看到火，干那看到烟，但是你未当安尼讲啊，汹涌火就倒起来吼，消防人员五十个。消防人员吼，四个分队全部到位啦哈，差不多伫咧五点半左右就控制掉了啦哈。甲火拍花吼，原来
就是伫一楼啦，原来一楼烧起哩吼，开咧歹走啦。你若讲伫顶悬楼烧，反正到二楼就无啊，就会当拼落来嘛吼。就是有一楼吼，烧起哩吼，啊，这透天厝阁有哪算？起了袂歹吼，啊，开安尼火烧甲安尼吼，甲关起，改成是有阁是电路啦。就是有人咧困的时，一楼无人住，因这规家伙一楼无人住，一楼吼。可能要做个孝亲房啦吼，安尼厝内面老无老大人啦哈，唔只五个人，都阿婆两个佮三个囡仔嘛，上细安尼吼教会嘛，上细来教会吼，啊佮两个囡仔，一个出来以后，到妈妈佮后生查囝吼，拢有输掉呢，迄人话足艰苦呢，迄输掉乌烟这种烟吼，都必须要上病院检查呢。所以讲你蛮看空空呢，迄火烧虽然无去火烧掉吼，佮那输掉烟吼。迄有当只严重就算严重嘞，哇、真正恐怖吼，大中啦，大中吼。另外，伫新北个三重埔站暗吼，叫做三号夜市啊，可能北部朋友较知，三重埔有一个三号夜市啊吼，千万歹到伫夜市内面，差不多十点外啊啦，要十一点啊吼，伫遐咧寻对象啦，真正叫寻到啦，暗棍。挂一条破链，金破链咯。哦，阵位后壁过着颤颤者，真正很长啦。哦，阵关照这条破链扭外公差不多17万块，安尼颤一条破链就17万块咧啊！惊得人都无走出去牙齿后，就去用捏掉。伊只牙齿全打啊！啊，只打一个话抢劫啊！警察过来阿伯过来进前，哦，牙齿的人都大家到位到了吼，差不多10点半左右嘛。即马歹到伫三重埔三号夜市啊，咧找目标，看到一名男子查甫个啦，查甫个吼挂一条金破链条颔棍啦，啊！即热人个时间，佫无食条炸着咧，都穿短衫尔吼，唔只颔棍个破链显现啦，伫夜市内面惊路吼，唔知是咧食物件啥，唔知后壁即个鬼就抢啊啦，好安尼一个抓好加在伊一个话讲。手夹吼，哦，我迄牙齿迄单位头家，大家都装出来到位，都阿袂走出牙齿，大家用捏滴啊。有人讲胜利衰，胜利衰吼，好加在这个牙齿，这个头家啦，单位吼，大家都做好斗相。刚才有人买插座呢，你蛮看嘞吼，这条破链这么扭我，人家看，这吼上部差不多17万块啦啊，17万块吼，讲你食毒啦，啊，身躯无钱啦。啊！再想讲，下来抢一个金啊！吼，叫人阿买倒啦，转转济啦。这绝对是小贼啦，都唔是咧什么乌道大哥吼，无咧甲你做济啦。啊，这个也食毒个啦吼，身躯无所谓个啦吼，啊，就凊彩抢者。啊，我讲抢这边啊，抢会过掉啦，这个村办的呀，这吼就是我都抢过就算我，啊，抢未过就你也得判我那袂当啦，非得都抢无过手，出去外国较细气咧。唔是干啦，也是太大阻人尔。我讲，查甫人颔棍挂金啊，照穿。我讲，迄有诶吼，我实在是身躯无半角啊，冻去见着啊，无钱人买冻吼。你搁啥物查甫人同款来照抢啦？哇，恐怖！三重埔，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啊，出来我就甲买一客来食。哎，啊，我拢食一包尔，无感觉哦。哦，拢好，佮甲买一客来食两包。哎，啊，食两包吼，你要笑话有感觉啊。
1: 哦，你想啦。
0: 妈个，今晚不会经常哦。哦，我佮买两客啊。
1: 哦，你想啦，你是想啦。
0: 我巴肚吼，我佮会闭结。
1: 哦。哦，
0: 这巴肚哦，拢会堵啊！
1: 安尼哈，哦，
0: 嘛，我基本上一羹都食两包，
1: 安尼哦，
0: 啊，我已经食四克啊，是啊，
1: 安尼哈，好，
0: 啊，你食不感觉？啊，爱食两包，
1: 好，安尼好，
0: 巴肚也未堵啊，
1: 未堵啊，
0: 啊嘛都好棒，
1: 哎呦，好加载，
0: 都爽快，
1: 哎呦，好，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我那个贵宾的宾，假所谓的所，哦，叫做活力民宿哈。一是益生菌，但是呢，益生菌在食入去体内变成胃病，甲你照顾规身躯啦哈。尤其对呢，迄个肠仔道吼消化，唔是干那下边排便，消化人特别爱肚肚食物件较好消化吼，免咧益生啦吼。下边吼上素食，自然排便。阿公阿妈，迄有诶食咱活力民宿，食较开始自然家己诶排便咯，阿个水呢吼。哦，我够晓得哈，等下活力民宿啦，活力民宿哦，够食一项，就是顶关到台湾那么足多囡仔大人哦，大家都唱，迄卫生纸唱要几包的哈，你该食活力民宿，准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哇，安尼诶，家务啊艰苦那无吼，大家都唱啦，尤其孙啊啦，阿妈讲诶孙啊，哪去阿教，老师就讲，哦，诶孙啊呢。唱要几包卫生纸吼，即马减少偌济咧，老师都讲阿妈真正有进步咧哈。迄孙仔较无咧唱嘛吼，都活力民宿，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的素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真系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产品哈、哦，那就包括那药房家里边哦，上方便嘛，药房阿免等哈，时间方便，但是用用不要讲产品的名目，别讲哦哈，你也卡电话，这个电话要抄改，阿别唔抄改哈，咱随时便问啦，问产品的名啦，问药房什么所在哈，都拢问有，卡别变唔对啦哈，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甲抄改。那要问产品，买买产品，买电工，买问药房吼，都拢袂停打好不好？0800-8689999，好，谢谢。

和一个器官有诶无需要营养分吼，你唔好呢哈。那过一个热人吼，哦，拢食冰冷诶吼，不好吼。低水啦，低水上好。好，大家保重啊！听甲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咱来听歌，听蔡秋王唱歌，唱有量，才有好。

大家阿曼，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今日小暑吼，小暑我若过一天会热三分啦。今日就小暑啊吼，诶天气会愈来愈热，啊咱渐渐热无准算啊，因为这是古早话啦，古早无遐热啦，嘿啦，咱都还袂小暑，前一个六月就热到唔知人影，对不对？嘿啦，都够热啊吼。啊，这小暑惊东风，啊，就即马就今日小暑，过半个月就大暑，啊，搁还要骑手啊，哎，可能那就安尼电话吼，嘿哦，啊，时间过足紧啦吼，嘿。现场电话是咱0800-33-55-99。这个啊，风台吼，即马大概烦恼风台。下早我把去款菜吼，哦，才用去。风台还袂来去啊呢，嘿，都听风台两日就去啊。拜四暗时，甲买落海，喊海警报。拜五甲要路上的警报，啊！就即马就开始踩到咧起啊！吼啊！娘话，迄孙仔本来八十变八一，哦，烟水高台茶拢贵吼，拢贵。哎，即个风台要到吼，啊，即个啊，行政院长啊，吼，伊就咧讲顶摆闹饮水的管区啊，即届更加提高警觉啊，嘿啦！恁都捌饮过水过啊？咋恁兜水饮未恁兜诶？我讲迄个闸门啊，吼，水闸门，迄个厝有去买迄吼，系啊，爱着爱紧做好起来吼。啊，沙包会当炖的，沙包先啊炖好变起来，安尼也好。因为你顶下捌淹过水啊，我讲我都唔知，阮只系淹水吼啊，拄着月圆啦，啊，即摆应该无月圆吧？哦，即摆是多一阵尔，多26号，农历5月26，流了要六月啊，你看过一半吼，对哦，六月来就到过年。诶，这个啊，中秋节过60天尔呢，你是咧讲啥话？我甲看者哦，因为我现在有看呀。伊咧这个手机啊吼，拢会甲你讲啊吼，讲啊，你当时就是过偌久个，过几工的，79天呢，79天，过79天的中秋节啊，哈，这紧哦嘿，中秋节79天的中秋节啊，吼吼，我咧时间咧过咱安足紧哦，哟。啊，所以讲，咱伊就讲顶拜有饮水的，哦，因为这个预计的这个拜五甲拜六吼，安尼拜五拜这礼拜，吼拜五甲拜六，影响着台湾上爱食力，啊，伊拢还袂减退哦，这个风台还袂减退，有只是愈加愈大。啊，这行政院长今日要阿妈吼，伫个中央气象署去的视察预报中心的作业吼，伊就受访的时阵讲哦，顶拜有饮水的管区。哦，啊，即个风台要来啊，更加提高警觉吼。伊讲明仔伊会伫南部行程，所以今日特别即去来个气象署来看卖啊吼。啊，因为进前几摆有来气象署，拢会当看到足精准哦，而且资讯，所以或者行政会当做出了更加正确判断。所以讲行政院长伊希望即摆会进一步吼，来掌握着整个风台的动向，安尼就对。哦，遮乱仔啊吼，顶个若有饮过水的人来。啊，是咧咧晒日头欢喜呢？唔是，这个阿伯啊吼，晒伫个因家的铁板哦，铁片吼，而且厝顶可以足高温的铁片咧吼。啊，长时间诶姿势拢无变，佮厝边计要看，哎呦，阿伯袂活死啊，袂活死啊，食力啦吼。厝边计要紧花香，台北呢？哦，台中啊吼，台中北区啊吼，玉兴街吼，玉兴街。今日中昼吼，传出着这个受困，而且意外。65岁人讲阿伯会大咧，一个差不多65岁少年啊吼，咧洗因家的这遮雨棚啦，啊遮雨棚就梯啊啦，安尼。啊，伊时阵无洗厝倒去啊，啊因为大门锁咧啦，吼啊，而且伊受困的位置足特殊的啦。啊，因这个厝边隔壁对下仔发现伊吼，就一直晒日拢无叮当啦。啊，佮加上高温啊，啊，恐惊发生意外，紧帮伊报警。即、這个警消防局的人报案来到现场，哦，啊，用即个搜索人员哦，即、這个架设双阶梯哦，佮跨过吼即栋楼啊，厝去救援，啊，顺利佮救来，送去病院。哦，点外登落，哦，啊，因。下仔啊，都拢趴伫遐。啊，你嘛想嘛？你从下仔到你中昼到报案，你点外到报案，你是咧？对不对吼？讲下仔开始就一直趴伫遐啦。啊，长时间无叮当啊！啊，你这个人嘛真正麻痹麻痹，吼、哦！啊，动作伤济啊啦。
啊，长时间无振动，你下早会好爬，你甲点外想着甲爬。啊，因为大一楼的大门是锁的，你外界无大机要来底看。啊，伊只好请求协助，啊，嘛较早卡咧，你是哪人来？啊，这消防人员来到现场甲看，这查甫其实是爬落二楼的吼，后壁铁皮遮雨棚啦，所以伊规人就趴咧安尼啦，啊，趴伫个厝顶尾啦。啊，虽然伊甲求救袂醒哦，互人会惊啦。但是较近接触伊了，发现吼，伊意识是清楚的啦，啊那叫袂啦，啊因为伊只是受困啦，吼困，遐受困困掉的吼，伊无到家己脱困啦，啊不过因为伊受困的位置，伫个建筑物的后壁啦，我必须爱对隔壁栋哦建筑物哦，架这梯安尼架这楼梯安尼，才能接近伊啦，吼马上就甲救嘛吼，嘿呀啊因。有甲救来，好加在伊是伊迄个身在洗遮雨棚啦，吼、哦，啊无洗伊甲跌落出道啦，啊造成脚手啊做者所在擦伤哦，啊伊意识是清楚的，好加在吼，伊帮拍底下伤，恁娘我规无人会甲报警，啊唔紧啊报警，紧啊报警，啊你也袂欢喜哦，你还是咧吼，啊少年啊咧吼，好加在平安无代志，对不对？嘿啊吼，哦啊那迄中国即马水灾都食来，包括目镜蛇，哦。这个中国吼，广西啊吼，洪灾，迄整船900只的目镜蛇拢甩出去，吼、哦，已经有民众去夹着啊，吼、哦，惊死900只哦，啊，蛇个会受罪了吼，这个祸不单行。中国的广西啊吼，壮族自治区受到这个梅沙洪灾影响哦，哦，落这个暴雨，人家水脉拢未透开，拢淹干嘞，淹几啊天啊。啊，这个横州市吼、哦、六兰水库吼，底下的涨啊、溃堤啊，然后崩伊啊，迄水库啊崩伊啊吼，崩伊啊，啊至少造成4个人死亡、8个失踪。那么如今我传出了这蛇类的养殖场啊，我冲啊，喂，咱那鱼啊是石斑冲，哦，大欢喜干，哦来掠鱼啊，来对不对？结果这蛇呢，这目镜蛇呢，哦，还咬袂死的呢，吼，哦，安尼喂，这个。这毒专门咧饲蛇，吼、哦、啊，冲去了有800只至900只的蛇吼，窜、哦、出去安尼，哎，阿婆咱讲，其中包括目镜蛇，已经无民众去蛇咬着送去就医啊安尼。这个横州市啊，一个姓李的吼，伊咧饲蛇，伊饲的，这个遭遇到这洪灾，大量的蛇吼、哦，啊，对这个冲崩伊的所在吼。啊，讲酸脆，伊就放伊啊嘛，啊，就有当走啊呢。啊，这个姓李的业者，啊，甲亲兄吼，对这件代志伊不爱回答。啊，不过，因这庄阿头的这个船长吼，伊就咧讲，证实有超800只至900只的蛇吼，走出来即摆伫外口，因有人叫咬着安尼吼。哟，啊，因这蛇有目镜蛇吼，啊，佮无毒的银蛇、蓝蛇吼，安尼，啊有。未受灾的哦，十外名庄仔头人，因就组成一个掠蛇大队，哦，掠着煮蛇肉嘛是恁的也对啦吼，因就伊走嘛，像咱鱼温啊，鱼温啊，去学迄落去，吼，大人去呼吸啊，呼吸啊，无，有一当风灾，两大石斑的惊死呢，迄两大石斑规讲阴谋无吼，哦，大人掠两大石斑偌大只呢，哦，惊到，那些血本无归，哦，那像这里看吼，所以这风灾来吼足吃力哦。啊，这个暴风台个食冻的，这食哪边啊？这个前预报员哦，矿职啊，设独家气象速工哦，绝不宽待。这个个看了高高啊，这个名画拍出来个看哦，你用脸书恁个拍，这下做陈什么迄个，这报又无讲，我哎再看一报，又讲我把伊名拍出来哦，陈建安，你来迄来气象署哦，陈建安，伊就话哟，迄边高明显的面就是食毒面安尼，伊个涉及毒驾吼，啊去用抓着，即警察该依法上班。中央气象署今仔日啦吼，表示尊重司法的调查的结果，依照公务人员哦相关的规范甲处理。即有关即个陈建安啦吼，陈建安个着，即气象署讲有关陈建安伊涉嫌毒驾一条都歹。嘿，伊食毒啊，敲倒歹。这个气象署伫咧今年5月27日，啊，接到警方通报，我知影讲这个陈建安疑似吼涉交通逆向违规，啊，食毒呛盐，人拢啊直直徛个，伊就呛逆向安尼吼。啊，这个毒驾案件了后，
已经改依照程序哦进行内部的这个查那个查哈。啊，所以目前这个陈建安疑似毒驾案件已经进入司法侦讯的单位啊吼，哦侦办的程序啊。所以气象署讲尊重这司法调查吼，嘿呢，后人安尼对不对？嘿啦，来一日来做无啦，我安尼报目足少啦，这个目足少咧报，是啊，嗯，食毒啊，吼，报报了去食毒啊，嘛唔知。来，咱来听歌，听诸葛亮唱歌，唱关注仔。

0: 关注在吼，风台咱也毋是毋捌拄过啊，有无？啊，若捌淹水过的所在，就像行政院长讲，想啥？你着厝捌淹过啊，有无？啊，若该做事前的准备，啊，为想讲，哎，准备淹来发咧发台，咱咩咩做准备啊，有无？啊，即卖我们是有人用水闸门遐嘛吼，好啊，知？喏，家己的厝捌得遐。提早处理，较袂到时咧后追后尾哩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讲吼，我食你阿香公姐，食三十几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佫做事咯。
1: 我加减做。
0: 啊，真正够赞嘞。
1: 呀，我是做家己个啦，袂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啊，正美帮我正哥啊。
0: 哎，有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遂，大赚钱哈。
1: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1: 我今年嘞，
0: 好。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好，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哦，啊，你也去干干呢哦？
2: 有啊，我有去干迄个秋天干食迄个玻璃民宿啊。
0: 啊，你敢有顾着呢？
2: 有啊，
0: 食对怎好困啊？
2: 歹困啊，啊，都食真香啊。
0: 哦，真有差呢。
2: 系啊，玻璃民宿食了蛮未歹啊。
0: 啊，你玻璃民宿食安那？
2: 玻璃民宿哦，真长啊。啊，大概拢放袂几条啊，啊，即马都拢会放袂几条啊。
0: 你啦，
2: 有啦，那会无效。
0: 你啦，
2: 啊，无效，人恁卖遐久啊，那会无效。我食恁的产品，我是讲我食迄个灵芝吼，我已经30多年，要40年
0: 啊
2: 呢。
0: 嘿，啊，食久啊吼，
2: 食久啊，较早甲恁头家迄阵啊，有在主持，拢有在听。
0: 你甲看，食是有补数。
2: 对啦，食足久的啊。
0: 啊，即马火力民宿食甲大便会几条
2: 啊
0: 吼？
2: 系啊，系系。
0: 哦，要有信心啊啦，要不能食啦。
2: 哎啦，啊！个真香，我那所就是拢啊，特甲戆啊！
0: 爱食爱食爱个食个快活。
2: 我啊，我来灌两罐去互伊食。哎，我甲讲好。
0: 嘿，谢谢大家，你甲看吼，爱勇敢，啊，咱食了才有意义，啊，咱食嘛靠本钱，啥本钱？健康出头的本钱啊！啊，无你钱存足济啊，身体无健康哪有效？无效啦，无效吼！爱够勇敢，我像这从个90年开始食，食个正健康。检查报告讲100分
3: 啦。
0: 食啥物？食十几年啊？
3: 食苹果酱、甲 Q 啊、甲真香，90年食的啊。这罐拢一个月啊。
0: 哇、哦！你拢固定安尼咧啉嘞哦。
3: 系啊系啊，因为我逐工都啉，对咱的体力较好哩。
0: 真正有
3: 甲食好啦。
0: 吼、哦，安尼好啦。
3: 因为迄种买啥干算讲，咱体力嘛是顾着啊。
0: 哦对。
3: 啊 Q 甲真香拢袂歹啊，拢食咧较好。要爬楼顶拢比较紧。
0: 有影，家己的身体就有食，甲无食差不多。
3: 啊，真香是。会
0: 都做
3: 好
0: 诶，对，这条会更。
3: 系啊系啊，所以我着食安尼，我着继续甲食啦。因咧讲真香啊，做好啦。
0: 做好啦，所以安尼补这会较紧。啊，你像你食苹果酱咧，食咱咧叫气色安做好会好啦。你感觉勇敢勇敢吼，
3: 苹果。大家讲啊，你是安怎，还拢唔捌咧看医生，我讲我白讲。我讲提前互招等诶。投资就好啊啦，因为伊这苹果酱真正足好啊，因为我今仔去检查血糖，我98年，所以我戆戆啊食，我讲今仔去较甲你问一下，因为恁较专业嘛。
0: 啊，有你长久咧食，你看血糖啊控制，你啊看落。
3: 血糖98啊，啊伊看甲我讲100分，我讲安尼就是。
0: 100分，哎呦，
3: 就等下甲咱看成诶，啊所以甲我100分，我讲安尼，
0: 就等下
3: 甲咱配分数诶，无我无同安尼，
0: 伊
3: 食迄足好诶，啊就准茶啉嘛。
0: 嘿，这样做茶啉着。
3: 系啊系啊，
0: 简单嘞吼。
3: 啊，谢谢啦，
0: 祝福你哦嘿。
3: 好，祝你听着不偏哈
0: 哈。啊，祝你身体愈来愈勇敢。
3: 好，大家拢用哈。
0: 谢谢，大家拢用，大家来接受阮得力生医，诶，每一个人拢用，吼，拢用起来。阮的产品品质可靠，有够赞的好。你若当爱着一支产品，就爱着阮特级产品，因为哎呦，啊讲的只讲的安尼，啊，甲咱要怎食，甲安吉讲一模一样，对哇，一模一样。咱讲甲大家分享一模一样。所以你要健康健康行，电话甲靠行，一定爱听。生活价值就是健康勇行，两无白命吼。哦，叫你勇行，得你苹果精啦，水的吼。那你一克来得有2罐，啊，一罐拢1200CC， 啊，1200CC 有2罐，啊，拢浓缩，所以咧透茶啉。哦，啊，透茶伊的比例，伊的口感，你透一摆你就养头，你像咱拉蜜茶啊，浓机哦，啊，倒安尼拉安尼拉，哦，差不多那500CC 水，我要淋偌济。哦，你家淋一遍，你就会晓淋嘛，你就知影哎呦，安尼足好啉的，安尼就咧疼身体又简单无，安尼就咧顾身体又简单无，足简单嘞吼，拢叫大家勇敢。啊，这个妈妈讲伊80多岁吼，啊应该60岁开始，身体拢一直无好去，好加再接触咱得力苹果精，安尼勇敢。
4: 二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六
2: 几分钟一直身体无好安尼，啊，食零根筋食啊，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直通通呢，啊，过来都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啊，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食零根筋，食金英，对哇，啊，过今麦过食活力民宿，过食 QMB，
0: 啊，你活力民宿安那甲你搞掉，
2: 我吼大声去买来食，听你讲是买来食，就是食哪食鼻涕倒流，
0: 哦，足侪人鼻涕倒流的啦，
2: 哦，我就是鼻涕倒流足严重，拢食汉尿有食都有效，无食都休困无食。过来啊，那就未断筋，好未断筋啦。过来就是我有气喘啦，我生囡仔了有气喘啦。
0: 哦，咱讲黑姑吼，
2: 嘿啦，咱讲黑姑就是安尼、啊，所以真少真少。我食了先讲讲，卖好些好些，啊个未鼻涕倒了，但是、啊真顺啦。过来就是大小便拢就顺的啦。
0: 哦，就这波大小便啦，赶紧管理好些，咱要出门免烦恼啦。
2: 因为我本来就好些好些，啊，但是就是有时阵吼，会较闭结起落去。诶，迄阵啊，较少年的时候，安尼身体无好啊，所以我就找到一个路，就是讲去上街。
0: 哦，对，搞，是不是？对，你有听讲无？那一项一项拢在食，因安琪咧讲的，恁大家分享，因有听到，因去买单，换因的好的精神，就是像我一模一样，真尼好啊！啊，要健康用健，唔通错过人过，好不？就用健吼，谢谢，好、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就简单，泡泡做茶啉，做茶啉，就你日头开晒老了，坐寒，你家啉白滚水无够，嘿，无就打杂哩，熬掉沙啊，熬白掉啊，啊，你咧食就袂去白掉，免得用口沙做艰苦吼。卡电话等，咱咧0800-33-55-99，0800-33-55-99。

今年雨水特别侪，卖今年食毒的特别侪，安得？规个鸡仔楼拄着、掠着，拢食毒吼。来，啊，过来咧聊这以为这有无？嘿，啊，食着要安怎吼？吼、哦，来，泰山的也着，吼，啊，福，迄个福寿的吼，福寿也着，福茂的十五种的优品哦，拢紧来紧落价。原因退回方式吼，啊，你也无说伊食着要安怎吼？即、哦、讲、就是、要安怎吼？哦即个因去盈利呢，上万通报呢，可恶呢！即泰山吼、福寿、福茂这三间公司的油品吼、大制厂当中，就是中联的油脂提供的沙拉油的原料。啊，因为伫个第三方的检验的时阵，出现着即个苯并芘吼、苯并芘吼、苯并芘，即个超标，所以紧急下架回收。拢总十五款的油品哦，受到影响。这医生嘛提醒哦，苯并芘咧属于一种一级的呢，一级的致癌物。那是咱兜哦，那出现着问题，即个配合，紧来紧提去退回。啊，毋过要安那退回吼，要安收回啊，退回方式的啊，那民众我无说伊食着要安怎吼？即个甲你整理者，互咱知影，你就免惊吓安尼吼。这个啊，食药署公布，6月30日到7月7日连续两天，迄个时阵有无？接到中联的优质股份有限公司主动通报，啊，伊就咧讲哦，泰山企业哦，这个股份有限公司，加这个福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哈、哦、公司，啊，加福茂油脂哦，有限公司加所使用大豆沙拉油。哦，拢总有1300公吨。哦，因为自主检验的时阵，去验出了这个苯并芘，哦，因验出来，哦，啊，所以甲讲，这种的就是一级的的致癌物，所以食药署讲，哦，有派员去台中市食安处去前往来查核，啊，发现这批的货号，哦，实际分别伫4月，哦，4月8号、4月9号、4月10号出货。哦，福茂差不多588公吨，福寿差不多421公吨，啊，那泰山差不多291公吨，总计差不多1300公吨，安尼，这三间的业者吼，哎、哦，这个间接哦，这个接到这个中联的通知了后，拢已经启动下架回收的机制，这卫、个、生机关嘛，持续吼，这个、督导追踪案来对这个产品下架回收的情形。哦，这种本来这是一级的呢，吼、哦，这内底做侪种的吼，有大豆沙拉油吼，的泰山呢，啊，个有中联油脂股份有限公司做了一批大豆沙拉油吼，啊，有泰山企业伊用那金属耐炸油，我以为钱的啊，我、哦、专门咧卖钱的啦吼，啊，个有沙拉油吼、哦，18粒的，啊，泰山不饱和大豆沙拉油吼，2.6粒的黑啊吼，2.6公斤的这样，这都袂使哦嘿。啊，环保剃汤的沙拉油18公斤呢，泰山精选蔬菜油，或者恁老咧做生意看有当啊，这是较济有无吼？啊，那福茂的吼，福茂油脂伊的这批就是啦，一级的黄豆油，福茂的吼，一级的黄豆油，啊，那福寿的吼，福寿大豆沙拉油3公斤呢，福寿大豆沙拉油18公斤呢。各福寿健胃香油3公斤呢，即爱退回哦，提起行哦嘿。啊，即、这个南口点解病院动物科的主任，伊就咧接受人访问，伊讲即苯并芘呀，是多环的这芳香剂哦，而且种啊，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公认咩，一级的哦致癌物质，假使哦，安尼去买对去感染就唔得做缓解安尼。哦，一级的这个致癌物质，那是民众长期用鼻啊输入啊吸入哦，苯并芘可能会增加起肺腺癌的风险。假设讲你长期使用着这污染的这食品，你就可能会咧胃肠道相关的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啊，所以这个南口点解病院。动物科的主任吼，严宗海主任伊就强调，
笨病鼻是一种的致癌的物件哦，会生癌的哦，就是爱尽量避免。假使讲有笨病鼻中毒的情形，医学上嘛无特殊的这解毒的药剂呢，无解毒的药剂哦，吼、哦。啊，不过民众可能会烦恼，啊，我若无说伊食着安那，啊，这罐要来食甲剩一点点啊尔，啊，袂啊，表示我这罐我拢食完去，安尼袂安怎吼？这个主任就建议，会当多摄取哦，新鲜的水果代帮助你代谢，吼、哦。整体来讲哈，感觉是长期应用较大啦，吼、哦。哎，食长期拢感觉食一摆，哎呦，伊这有水讲啊，我但伊慢讲，伊无水讲，伊有慢讲哦。啊，这个泰山已经启动扩大下架机制，吼、哦，有高行产品哦，恐惊嘛受到波及哦，系啊吼、哦，啊，你无发票吧？紧，伊即卖帮你火腿，无法度寄发票，还是无发票人，你只要当提供拄啊讲的期间去买这个产品，吼、哦，还是你挂这囡仔去安尼无？泰山会将委任专人来联络安排吼，去恁兜甲你收档诶。吼，对，即马开始到九月三十，拢会当受理相关诶作业。落尾泰山企业会将持续吼全力配合吼主管机关诶调查安尼。因做者包括有迄落卖炸鸡诶无，迄落炸鸡伊是煎好诶无吼，啊煎好也无卖你规地迄钱，迄内底因料都是捌用着因诶油呢。所以因这边边赔济的呀，哦，伊讲你若食着要安怎吼？伊讲即爱长期食啦，啊，因为着伊着一批尔啦，啊，所以你若有食着，你着加食寡蔬菜水果，加食寡安尼，吼，可以代谢出来安尼，啊，无灵芝，灵芝咧食身体代谢介好用，安尼知吼？好，灵芝爱食哈，好，来，咱听歌听雨伞情。

0: 五线情吼，首富家家翻唱吼，这首歌原唱就是吴依林吼。那恶意吼隐匿呢？但延迟通报 ，ND 通报，啊，这个毒油的案件吼，中年啊，中年为什么红罚个1.6亿？他发人的因为上万讲有恶意隐匿啊，伊上万通报啊，再发吼1.6亿啊，哦，安尼啦，你家家发啦。这个中年的油脂供应的大豆沙拉油原料吼，验出到这一级的，而且致癌物啊，苯丙芘啊，吼，苯丙芘，而且超标，引起咱国内十大吼，重大食安的风波安尼。所以卫生福利部今仔日吼，改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吼，改重罚中年的油脂吼1.62亿，创下着咱国内吼食安案件当中有史以来。发上盖管呢？这个食药署今仔日下晡召开了记者会，哈，说明了这个采罚的原因，甲这罚款哦，计算的方法，吼，还有这个事件吼，以及时序安尼就对哈，会滴伊就该罚了这钱安就对啊，对吧？吼，嘿啊，这个中油的油脂用延迟通报啊，隐匿事实，还有这追查过程啊，涉及不实的情形，啊，所以最后要甲罚了这，甲罚1.62亿呢？嗯，安尼嘛是保护咱啊！哎，讲食你老食着，食即批又食着，伊是一级的致癌物，讲嘛是足恐怖吼。啊，但你要食个蔬菜水果安尼，吼啊，遐物件加食寡好，较代谢，食要创要互伊代谢出来啊！要食代谢，灵芝上解好啦，灵芝啊吼！啊，我来进一个广告嘿。
1: 王先生，免讲济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拢伊早出个热着憋着啊，拢免靠。拢免去用刮痧，
0: 有够好，
1: 做有效诶、哦、嘿！恁诶，恁诶，说恁往个苹果真真诶做有效诶！恁那人讲，喺平常时啊，爱讲免疫力较会强，免疫讲讲人唱迄啥物啥物迄都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yeah, ，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你
1: 我食4-5年咧，我还食4-5年啊！
0: 上面食个酱料煮先，
1: 以前吼做个感冒啊，热天做个憋掉，拢专门无
0: 去。哦，憋掉做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1: 对，啊，都做有效
0: 诶，啊，用口无口未使呢。
1: 诶，恁这两支做有效诶，做有效。
0: 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1: 热天吼。必掉在接受有效的啦，
0: 好用的
1: 哦啊，嘿，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食、嗯、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1: 对，哦，恁就看做设计诶，
0: 产品拢好。
1: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
1: 瓜油啊，啊，谢你往个苹果精。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1: 哎
0: 呀，啊，谢谢你，祝福你呢。哎
1: 呀，谢谢啦。
0: 哎呀，大家情不自禁呐，食甲这尼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啦。啊，因为做好呀。哦，做啊！我即摆过来听产生牛力啊！哦，食苹果精啊，真香！
2: 我迄卡都消炎好呀！我昨日食个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2: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2: 嘿，灌水！你看足个医生个就对啦。啊，讲那下摆药放放会消去，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啊，拢未好啦。
0: 嗯，
2: 啊，食真香啦。啊，对，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位安尼配。
0: 嗯，
2: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2: 嗯，有够好。
0: 嗯，真正有够好吼。啊，像这嘛是健保卡拢无咧用的啦。你这爱甲人讲啦，讲咧食人菇精安怎样啊？
3: 都唔免用健保卡。
0: 哦，
3: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3: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3: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3: 真甲你食起高精，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安尼食几冬啊？
3: 你看5-6冬啊？
0: 哦，5-6冬啊，你来看，啊是毋咱卖安尼卖啊搞蔬菜，人爱做精菜做快活。嘿，哦，做好用的。嘿啊，都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都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3: 我大家拢食食条700。泡地了700cc
0: 啊！哦，你个啊，你食水的呢？
3: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
0: 好、哦，啊你个听新妇的哦。
3: 伊小，拢我小可有糖粉吼。
0: 嘿，啊食粉的
3: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3: 我想买过来甲买一撮哩。
0: 哦，那食好了，你大家咱咪浸浸的安尼，啊都顾着啊，顾着就感慨啊，对不对？
4: 八月食到什么啊？
0: 嘿，
4: 有较好啊。
0: 有爱顾着无？
4: 有啊。
0: 做好诶吼。
4: 嘿嘿。
0: 爱顾较会快活，咱即个胖胖啦，往行往东往西足快活。
4: 对对对。
0: 啊，无行两步咧，喘到袂嗨啊去，足艰苦吼。
4: 嘿嘿。
0: 好，啊啊，咱月春妈妈用行健康快乐啊。
4: 好好。
0: 好，拜拜。
5: 现吧啦。
0: 好安尼吼。
5: 嘿。
0: 做平现诶啦。
5: 即两三单吼。
0: 嗯。
5: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5: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5: 嘿嘿嘿。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5: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嘿。熬粉熬水的。
5: 哦，熬水的啦。
0: 嘿啦嘿咯。
5: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5: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叫调研。
0: 哦，调研到安尼去调研到啊，调研到调研该留一下，哎，调研头家解呢。
5: 嘿啦，
0: 嘿，
5: 加油！
0: 哎呦，谢谢你啊！呢，为了要业绩超啊，坐工我唔敢咧，咱唔敢咧，
5: 小姐咧，谢你做坐工。
0: 哎呦，小姐，小姐，唔敢，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5: 好啊，好
0: 啊，啊，愈来愈勇敢嘿！
5: 好，
0: 啊，祝个你啊，啊，你去甲调用铁刀好嘿！谢谢吼，这种咱经销药房诶，我今暗期无搬家哩，今暗期无业绩哦，所以大家听当谢谢吼，年糕真一定爱食，这个天气哦，咧考验咱啦，啊，咱唔当啊，咱来认可不到。认可不得，不是用嘴讲的，爱甲嚼落去，啉无落去，继续行。零高精，趁钱免分医生，祝你健康，祝你勇敢。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二十四小时都当卡接翻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嘿，足简单嘞，足疼身体，足勇敢。你若卖吼三头两话，不时在咧搞刷三吼，你的精神心情拢对咧好。你若三头两话又搁咧破病，你也艰苦，顾你的人嘛艰苦。爱勇敢一定爱改变，对不对吼？所以你的观念爱正确，生命活了才有价值，好不好？叫你勇敢，0800-33-55-99，灵山唱歌，笑谈人生。

一笑谈人生，一笑谈人生哦。台南骑奥多麦教训班补助加码一千个哦，上届冠会当升千三。即、这个囡仔暑假吼，来奥多麦甲考起来，汽车甲考起来吼，那满十八岁即无哦。暑假就是考奥多麦王开啊。台南市政府甲交通部吼，即、这个公路局嘉义监理站合作来推动到即个奥多麦汽车教训吼会补助。啊，今年除了中央提供到3747个补助名额以外呢，即、这个台南市府阁加码1000个名额，吼、哦，拢总个补助名额差不多提升个4747个，每人上个悬会当，每人会当补助1300块，鼓励民众爱考驾照进前先接受完整驾训，吼、哦，驾驶个一个训练，来提升到吼、哦，咱是新手，吼、哦，要骑倒摆交通安全个观念安尼。哦，安尼这嘛是袂歹，你若去遐报名的话吼，即、这个交通局长在咧讲，前两冬哦，奥多麦驾训补助反应足热烈的，啊，需求持续增加，所以因此今年吼，即、这个市府会将即个经费用伫哦扩增补助的名额安尼，希望互较侪民众会当受惠。目前奥多麦驾训班差不多费用差不多2800至3700安尼。啊，那扣除补助了啊，吼，会当有效的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哦，而且来完成这个驾训了后，会当伫原驾训班来参加考试哦，安尼足方便的吼，就地考试啦，哦，安尼通过率较悬安尼啦吼，所以监理站嘛，持续吼辅导这个驾训班，会扩充能量，所以目前台南市已经有足侪间啊吼。啊，有超十间奥多麦哦，机车驾训班的提供课程，啊，驾训的资源哦，比以往佫更加普及片哦，所以普及啦，所以民众会当向台南嘛，满岛新营、甘里站哦，每一个这奥多麦驾训班哦，去家问看卖啊嘞，来把握这暑假哦，来这个考驾照哦，进前来参加哦，参加训练的机会，来建立着安全哦。桥都卖观念哦，安尼考。

0: 聊天哈，谢谢你哦，高电台进广告哦。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园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园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心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那这首歌哦，这首歌就今麦一个想起你啦哈，这首歌今麦一个想起你。我大大妈妈讲啊，爱的油咩提哈？你那伫全联，你那伫实体门市诶退货，你那是伫全联诶家乐福，啊是大全联，你摕四月甲六月诶，你买发票，啊还是干呐，啊挂干呐，摕等原本遐伊就退你钱啊。好啊，那家乐福啊，赶快摕四月甲六月，因为伊即批伫四月甲六月遐吼，啊你摕发票，哦你无需要任何，唔免摕任何商品，你干呐慢慢摕免。任何门市拢退你钱，只要是家乐福会使，全年甲大全年拢会使。吼，美联社，美联社你赶紧摕发票去，啊，你干阿免关去，伊就退你钱啊。哦，啊，甲即个福利总，即个福利总处，哦，你嘛是摕四月甲六月发票，嘛是免摕干阿，你就当退回啊呢。干阿全年甲大全年爱摕干阿啦，哦，爱摕发票阁挂干阿吼，当然较费气，啊，无人诶，剩诶家乐福会当摕。哦，你得发票就好，你只要因为伊这件代志发生伫六月嘛，哦，即、这个四月甲六月发票，你若找看买啊咧，哦，摕啊，包括你若用电子发票有无吼？你摕等于帮你扫描即个四月甲六月的发票，哦，伊你是四月甲六月，吼、哦，你就摕四月甲六月发票去全联、大全联，还是家乐福啊、美联社，还是福利总处，伊就摕你现金。伊就退钱给你啊！哦，安尼，你就免烦恼啊！吼、哦，让咱知影一下安尼下吼，好，谢谢。好啦，感谢啊，继续感谢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咱继续卡通现场即番0800-33-55-99吼，0800-33-55-99。天灾贝啊，哈、哦！啊，最用的声比天灾贝啊，记伫当中哦，较沉哦。带着生理人哦，迄种的过度礼貌的客套啦，哟、哦！啊，天灾贝啊，讲哦，啊，最用啊，啊，你，因伊最近啊，哈、哦。伫即个啊，庄仔头王爷庙吼，准备一挂旧的即个项目啦。哦啊，伊就秉着二十年前迄边吼工程记录的庙方吼，的即个代志，要想要确认一下。迄个时阵二十年前迄批废料的清运的流向，迄是车去对啦。哦，啊讲啊足简单啦吼哈。即、這个口气啊像咧开讲尔吼，一个无要无紧的古早的代志啦。啊，这最后的表情嘛无变化，伊就有人靠伫个柜台边啦，哦啊，甲这乖啊吼换来这倒手，讲哇，这伤久啊，无啥会记哩呢。啊，迄个时阵清运的废料吼，啊，拢是我咧处理的对啦，无唔对，但是二十年啊啦，哎呦，啊，这哪个会记哩物件是车去对啦？然后伊就笑一个，补一句话。无定早就伫对一个回收场，人早就扬去啊啦！这真久啊！这个天灾伯啊，注意到这个水翁啊，这乖啊换手的动作，对正手换来倒手啊，因为伊正脚吼，较无落坎袂坎面吼冻较久。这个柜台小姐妹啊吼，就啊偷偷甲这个天灾伯啊讲，阮董事长这几年吼、哦。迄听风足严重个了，迄脚头位关节吼好听干个啦，含要去二楼拢爱坐电梯啦，脚头位袂堪个，逐工食止疼药硬动个呢。好，迄应该吼，迄一个下晡爱走三个饭局啦。迄即马吼，两条街啊吼，伊都爱坐落来啊，袂堪个啦。这个天灾伯啊，走出到这林家的总公司了后啊，哦啊，伊就回头甲看迄个看吼、哦，迄个水王啊，提一支吼、哦、红茶的哦，而且关呀啦，啊水王啊，还佫吐伫个吼，徛伫个电视中心的门口，啊看伊离开啦吼，安尼吼，哦一张迄支乖啊吼，哦较粗咧槟榔树啊。啊，体这个吼，最用啊，差不多较大块，然后180多公斤的体重，
这个金属哦，而且卡哦，这个脚啊吼卡，啊，摊伫个大理石顶款印出一个浅浅的印，伊就想起了蒙奇，迄支哦金属的吼，电锯过的这卡铁啊卡，深深动到这三个吼电锯过的所在吼，而且螺丝啊，因为哦登机哦出力嘛，啊变形去啦，迄当哦蒙奇就是靠迄支吼，迄支安尼土的迄支支架。鸟都勉强行动啊，啊就消极麻痹嘛吼，安尼啦。啊，即马哦，水龙啊嘛离袂开哦，手提一支拐啊呢。啊，两支拐啊吼，安尼隔几档二十档，架着两个人的身体上，一个是沉在溪底吼，烂土烂土，啊，抬二十档一支拐啊，一扛吼，啊，一个是伫大理石的地板顶悬，嗯。啊！你骑者骑者骑者，安尼吼。啊！这天灾伯啊，乌多麦骑咧，等于分局。伊甲走访的结果吼，啊，甲分局讲，这个少年的警察一听完了啊，拍开这个档案夹，伫淡水王的名的边啊吼，写了一排字啊吼，行动不便，嗯，爱靠乖啊。然后伊甲这个支架的证物啊、相片，啊，甲推到档案夹内底啦。一页照片上的这支架。蒙奇爱机卡吼，啊！甲一张二十年前蒙奇啊吼，诶，古镜奖吼，诶，这个相片安尼，甲摆做伙啦。啊，迄个镜奖顶悬的相片哦，迄时蒙奇啊差不多十六岁，穿一领着翠花啊的西装，吼，啊，面上表情淡淡淡淡的啦吼，嘴角嘛无笑，啊，嘛无垂泪安尼啦。我只是伊在看镜头安尼吼。如果啦，经过分局的这个证物室，看到这张相片，你会停落来无？如果你若知影身边迄个人二十年前是对别人的身上打过去的，踩着别人往上爬吼，你会开口讲吼，还是像将来迄个人一开始哦，就把头歪你边仔去，一礼拜了后，分局的传票上来临岗。无提早通知，嘛无电话召回。这个少年刑警带着这个天灾伯，甲另外一个穿制服警察吼，选择拜时下晡的三点外，吼去临街总公司二门铃。但这时刑警挑灯吼，撇开着这个时间，因为秀琴固定伫咧拜时吼，会盘点库存吼，就最容易忘。啊，最容易会伫厝。下晡困啊两点半，甲入去公司啦。啊！因哦，会伫因会伫咧两翁仔某吼，拢在场的时阵，哦，甲证物吼，甲藏起咧。开门的是秀琴，伊看到穿制服的警察，伊怎硬一个？然后视线就咧看这個天灾伯啊，讲这人是啥物人吼？啊，伊就目头夹夹，啊，这老光头啦，顶礼拜又来过啦，讲要查啥物庙内底古肖啦。啊，即卖伊带警察来啦，哦，伊太太。有关二十年前哦，有一件这个旧案啦，啊，这需要当署长甲你吼，啊，做一间确认一下啦。这个少年的刑警讲话足平静的，啊，手已经提出着伊的证件，啊，这秀琴哦，倒退半步了后，倒退一步，啊，让一个空路出来要让伊行，啊，就挖这个客厅吼的方向，哦，啊，就下海就安尼吐一个意思吼，哦。这个林家做大经的啦，哦，啊，厝啊，别庄啊，家己起的吼，做大经的。啊，即卖就带因哦，这个水王啊，已经去哦，秀琴哦，叫落来楼卡，哦，水王搬去二楼的。啊，穿休闲衫，啊，拐啊秃的，伫个棚里啊爬起来，啊，看天灾变迄个时阵哦，眼神怎变呢？唔是惊吓，是警觉。这心理上哦，伤场咧车病的人嘛，哦，用足快速盘算的警觉。这个少年的刑警把两包证物吼，这袋啊放伫个顶地桌啊顶悬，啊有就一包就是一支卡吼，蒙起来一支铁卡吼，啊新鲜啊，把这透明塑胶袋啊内底吼，哦啊把内底拢变有新鲜动感的热呢。第二包是香炉吼，而且陶醉，而且一袋陶醉，朴实的，哦啊就往下放两个袋啊顶悬，用哦等新鲜。今年年初哦，咱们去哦，咧穿这乌烂土的时阵，
挖出到一口哦，红水泥同个做的吼，这香炉啦，盖大卡啦，内底有一个女性吼，一骨头啦，啊，佮有一支管啊啦，吼，这脚管啊啦，这个少年的胸襟甲正门吼，啊，甲塞头进去安尼啦吼，这个根据庙方的记录吼，这卡是庙方旧的香炉，伫二十年前王爷庙啊吼。旧的要换新的时阵的这旧的香炉啦，啊，因为迄个时阵哦，当年来清运的废料的人哦，是你啦，是哦，哦，啊，这二十多年前啊，我哪有可能去记我每一件物件拼去对啦？啊，搁再讲，这支卡是蒙奇亚的物件呢，跟我哪有啥物关系啊？啊，蒙奇亚失踪的时阵。啊！你拢对庄仔人的人讲，讲伊偷摕钱啦，家己叫车走的啦。天灾伯啊，大一声无大声，但每一个拢足清楚。啊，本来就是安尼啊。这个水王啊，怎啊提落去碰伊讲啊？本来就是安尼啊。哎呀，乖啊，顺手啊，囥在脚头位边啊。伊偷阮老爸老母的钱走呀！啊，阮家拢是受害者了。啊，你即马摕一支骨堆溪底哦，好起来，下一支卡。哦，这个铁卡，啊，要讲是我，啊，伫迄边啊，少年的警察哦，啊，无接伊的话讲，伊就对档案夹摕来抽出一份这鉴定报告吼，的影本，放伫证物袋的边啊。用这修路的风口哦，是快干的土水啦，内底有掺哦丙烯酸树脂啦。专台南二十年前，敢若有恁林家建材吼，有叫过这批货啦。啊！恁个进会单顶完签收的人嘛是你的印啊呢？这时醉翁啊笑笑，未笑啊，消失了。伊即嘛要做防御吼，吼、哦。啊！伊批水泥是庙方工程要用的啦、啊，啊，出货记录清清楚楚啊。啊！恁嘛袂当因为林家买这种土水，就讲我用于封香炉啊，这叫做证据哦。啊，搁有一件。这个刑警把这支器官啊吼，这个蒙起来这支卡吼，诶物证，诶相片啊抽出来，啊戴着这陶醉鉴定报告顶冠呐，相片顶冠这支卡是二十年前，这个蒙起啊吼，而且旧证照哦，而且相片，啊加迄支卡哦，啊加蒙起来诶相片放座位。啊！你拄啊讲蒙车是家己叫车走去的，对啊。陈先生，啊，你敢知影蒙车伊迄时阵的身体状况吗？啊，像最后也无讲话。蒙车伊有小儿麻痹，伊的倒脚萎缩。啊，这个警察的讲话速度变慢，慢到每一字每一字都哪像一个吼，事实共款啊。伊的主治医生哦，已经过往去啊，但是伊的病历还佫伫顶悬有记载哦。蒙奇亚若无这支支架来做一个辅助，伊无度家己行路超过十公尺。这个刑警把支架的相片往水王的方向个塞过去看。如果蒙奇是家己偷摕钱叫车走的，那么伊这支支架为虾米？会甲伊骨头做伙啊，去放伫香炉啊。这个陶醉啊，要三点外钟了后，伊就定哭哭啊。啊，一支支架无可能家己走去香炉内底吧？客厅内底的空气吼，空调感觉就拢冷。啊，这个伊的某秀琴啊，一直徛伫个吼碰伊边啊，自头到尾伊拢无坐落。伊个视线拢固定吼，地桌啊顶悬，迄两块物证个物件。这个秀琴伊嘛唔知要安怎，嘴用啊，看甲嘴开开，无合起来。然后伊讲吼，阿仔，阿伊无可能半路去拄着歹人啊，因为三更半暝走个啊，啊拄着抢劫个，你哪会知？然后歹人就利用着林家。啊，阮进的货就特殊的土水，啊，作个封起来嘛，无一定啊，对不对？该封起王爷庙，而且旧香炉内底，这嘛是有可能啊。
啊，佮塞入一只闸门客啊。这个刑警甲即句话吼，一口气甲讲完，口气足平静的，那就用念的吼。陈先生，你感觉法官会相信对一个版本？这阵秀琴突然间吼，怎惊话来？伊的手就伸去第二包的吼，的证据的只袋啊，伊无摕起来，伊只是弯落来吼。甲看迄块碎碎吼，迄块土角，吼，迄块土角，迄因都对土角做上解了解啊。伊看足久诶，迄块土水哦，秀琴的声音足轻呢。伊讲哦，佮那像家咧自言自语啦。嗯，我看过这地哦吼。伊讲水王啊，你甲想看卖啊？你敢会记得哈？差不多二十年前有一间暗时啊吼。我甲阮阿爸讲要去七夕吼，即、這个新种诶，新种即批吼风水料，半暝甲火车开出去，啊秀琴怎徛起来？即、這个视线对土水诶，即个嘴角，换刷起吼水王诶面。伊讲迄天暗时我是醒起来，但门窗边无人，我对二楼窗啊看出去，你甲火车对咱诶边仔门吼开出去了后啊。这个门啊，你就给它盖这个布棚盖起来。我记得那天你天光你才回来，那水王的时候脑筋怎么疼起来，那时候我也没多想，结果秀琴继续说，他的声音感觉很轻的、哦、他在说话都很稳的、哦、现在把这两包东西放在地道上面，你跟我说那天晚上你所测试的是什么料。无人回答啊！秀琴怎退一步了后，伊就转身走去楼顶去哩，脚步足紧的。哦，伊转身就倒去哩。到咧楼梯口的时阵，伊突然间怎停落来？伊就回头看水王啊。但是哦，水王啊，第一摆吼、哦、出现了变化哦。伊原本坐在在。诶，迄只牙怪啊手，手指头开始咧紧张，一直叮当一叮当。这个秀琴的脚步吼，对二楼的主卧室的方向传来，而且咧开拖的声音吼，然后咧提着足重的吼拖来，拖来的声音。五分钟了后，秀琴落来楼卡，伊手哦摸到一个乌色的吼，因兜里用的保险柜，无大啦，差不多是鞋啊阿爸吼，小鞋盒的两倍啦。这个保险柜门顶管吼有一组六个数字，而这个机械吼咧转的这个号码，伊甲保险柜放伫地道啊，吼、哦、啊，这个陶醉的证据被撞的吼，伊陶醉证据是放桌顶爱装，伊摕甲迄个保险柜装甲撸伊吼，甲迄个陶醉吼，迄块甲撸伊，你这就拍开，小琴的声即摆就无足轻的啊，而变足重的足硬，你甲我讲。这个保险柜里底装的是建材行吼，而且装阿头来这样正电的发财金二十年啊！我从来都问过来底到底是底什么物件？即马你拍开给我看，这水王的面哦，全拢白死死的，唔免开啦！这个少年警察对陆底下摕另外一张相片出来，放伫地道啊顶管，相片是一个吼红色的 TK 啊，诶孔雀的 TK 啊无吼？已经无解，但讲无啥看啊！哦，迄拢我神神同解啊！这个警察讲，阮伫咧搜证的时阵，恁楼顶迄个哦，放保险柜的房间啊，伊三度后壁，找到一件物件，就是二十年前蒙奇啊的身份证，顶悬的户口户籍地址就是单家。这个刑警无讲因是安那入去二楼的啦，哦。但秀琴的表情说明了一切，伊有警察入去啦。无料到就是迄天天灾病离开了后啊，秀琴一路想路唔对，也是无定讲今日因警察刑警启蒙人来进前，伊已经吼拍过电话啊，伊讲那么重要啊，这个最后啊看到这个地道啊顶完吼，几啊这个红客啊的相片，
红铁起来内底相片看啊看，迄内底底着蒙家二十年前，伊做手工的工钱，一个孔雀饼干吼，一个铁起啊，伊家只钱收入保险柜内底，二十年伊拢对我讲，这个保险箱内底收的是发财金，内心伊啊，家己心内清清楚楚，迄是啥物啦？迄砖仔头六一辈吼，有一种的讲法。迄摕亡魂的钱来做生意啊，叫做借阴的运啦、啊。所以内底开的钱啦、啊，你若花一毛钱，你就破功，所以袂当开一千五年。爱收收收愈久咧，你的运就愈旺啦。伊甲蒙起啊手工的钱收伫个内底当作发财金，安尼二十年啦、啊。林家的建材行啊，伫个街路顶悬因顶上啊，有三间的店面，变成台南市啊。五站楼啊吼，而且总公司啦，伊以为是借了阴运吼，才变遮好运的啦。这群客人底无人讲话，手琴就徛伫保险柜的边啊，手就伫咧转要转落开，伊这摆无叫水王啊开，伊就哪开，看到家己的红腮，迄、那个面就哪像吼，那就看到讲，你无你真做的代志，那会骗着我吼？伊个看到地刀啊、顶管吼，伊个金属吼，这支架，第一进入地内底啊吼，地条的嘛。这个三点哦，电锯的一只，还个变形的螺丝，深深的透明的塑胶地啊顶管，为带出到一点吼褐色的痕迹，吼看偌深深。二十年前啊吼，这支支架。听到蒙奇的倒卡啦，和一个吼，这个摆卡的查某人坐咧尖车头前啊，会当坐一天啦。今嘛伊咧伫警察的物证内底啊，哦，伊变成一支啊，无人会当反驳的铁证啊。最后啊，听到迄、那个，听到伊家己的拐杖啊吼，伊怎徛起来？伊的正卡明显是袂卡面，袂甲伊突然徛起来这重量。身体怎喊一下？这个官呀吼，下底嘛是金属的，所以伫个涂骹面哦，你行一步就哭一下，行一步就哭一下声音啦。伊就讲我要打电话，给我的律师，伊的声音，安尼你讲话口气足平稳的，自头到尾，吼、哦，只够用一口气说话啦。这个刑警点打好，你找你律师。伊怎加无钱底啊吼，收当伊个档案夹，会当啊，阮到分局等你啊。这个最后啊，律师来到分局的这时阵啊，伊已经伫个侦查室内底哦，坐两点钟啊啦。这个监视报告，这个陶醉的进货单的王爷庙小本啊，迄、那个红色的铁卡的相片内底，有四项物件，一字排开。放伫个桌顶，这个警察无逼伊，只是把每一件证物摕出来讲了一遍。最后啊，对头到尾，干那讲三句话。支架就是栽赃，迄我唔知，你诬赖我。陶醉迄是卡合，哦，啊那铁卡啊，迄是我捡到的。这个警察一听完，把桌顶的物证，哦，的证物。一件一件啊，收回伊，伫收当伊档案夹内底。了后诶，这刑警员坐咧，那像咧开讲同款，咧开讲一件甲案情无啥关系技术的问题。陈先生，啊，我来请教你一个小小的代志哈。这个警察怎刑警伊怎甲这监视报告变甲香炉，迄个香炉重量会去压。因为我这卡重炉啊，刚才这卡重炉280公斤啊，啊，搁个灌满陶醉了哦，应该是超过400公斤啦。一个新人的查甫人，我相信应该是搬袂赢啦。两个人要搬入去，要甲搬去敲打我嘞，应该嘛搬袂起哩啦。你伫建材行做那遮尔啊侪年啊，你甲我讲。像这种要到400公斤的重量，当时你家一个人，你是安那家母去你火车顶管的？
这个水王抬头看刑警，哦，头前所有的这疑问啊，伊拢讲，我都讲过啊啦。这个支架吼会当栽赃啦，土水会当讲是卡合啦，铁卡会当讲是路边捡到的啦。但是这个问题，无问伊，你敢有做？无问讲你有做啊无做？而是直接来讲，啊你是安怎做的？刑警口气吼，唔是逼供，而是咧请教。你拢咧搬建材行的货，你知影？一个四百公斤的物件，一辆是咩搬起来？你甲我讲，但是已经默认了。啊，最后我知影答案，只是咧确认一个行业的技术的这美工尔嘛。就最后我就挖你伊啊，哦，啊伊就开始要讲啊。我对建材行的成果吼，杀掉这手动的、手动的种，会推高机出来。哦，爱好个问讲，啊，你本来的技术问题时阵吼，被问到本行的技术问题时阵呢，才动啊。所以伊取快足紧啊，讲完了后，最后家己怎停伊？伊个正手吼，搁停伫半空中，因为搁咧比较维修咧讲嘛吼，维持迄个刀吼，比个角度，而且姿势。刑警无搁个问伊，伊只是个笔录头前哦，翻开吼，现间吼，这个搁很精致呀。做平静的讲，陈先生，你继续讲。迄天的暗时，我伫伊的饭后内底吼，落这个迷魂药啦。最王啊，家己站袂住，伊安尼讲啊。迄天暗时，我伫蒙起来饭内底啊，放安眠药啦。最王声音，那像咧念一份哦，别人的笔录同款，无紧张，无惊吓。伊困去了后，我甲伊抱去咧火车顶，然后吼，等下建材行的仓库，我用手动的这個推高机，甲金炉吼，这个空的炉吼，而且金炉，我把它搬去咧车顶。伊咧讲这段话时阵，无顿停，做流利的，到哪像他憋的吼，也忍二十年啦。哦，这口气一忍二战，终于甲讲出来啦。铁卡的钱，我无开一仙五厘，我有听这偏方，甲蒙起来手工的钱，锁伫保险柜内底二十年啦。认定迄就是伊生意哦愈做愈大，而这原因啦。秀琴后来甲律师讲一句话，我对伊二十年啊。原来是甲这种哦信这种物件的人哦，你过生活啦。这个检方以非法侵占死人遗物哦，持续至今呐、啊，该提起了公诉。秀琴向法院诉请离婚，林家建材行的股份全部冻结。陈家这两个老的伫个庄啊头内底啊，头啊压未起来啊啦。一个冬天过了后，前后吼，前后脚走啊，查甫老的走了，换查某老的走。啊，最后啊吼，行出了地检署，迄天台南落幼雨啊，伊拐啊突的对楼梯一坎一坎行落来，伊的正脚酸软疼，全规个人对第三坎的吼，全摔落来，迄拐啊喷出去。去弄到这边的花圃，伊趴伫涂骹，痛风发作，迄关节哦，肿歪歪，含这个裤管啊，迄裤啊吼，好，迄肿啊，这卡拉威这所在裤所在，安洞洞，平平平啦。两个法警哦，该扶起来，伊徛袂在，身体的重量全部拢带伫别人的身上啊，就像二十年前的猛士啦。把规身骨重量带伫这支支架顶管嘛，哦，天灾伯啊，选了一个吼无风的麦阿妈，桥倒来甲咱们客当初去挖出的香炉，而这个刷，而这个六个麦阿姐吼，伊摕着挂金，搁一朵吼抓莲花，吼，搁一张对这个啊，婚姻法对这个。
哦，伊就对分一张对分镜吼，影印出来，诶，这个蒙奇啊，诶，相片啊，哎呀，伊正脚的相片，伊就把相片放伫哦，溪仔边的石头固定悬啦，点火吼烧香，看到这个火哦吼，香火啊吼，去哦这个溪水啊带走去，嘴念着蒙奇啊吼，诶，这个八字啦，有名有姓啊。袂阁泡伫水内底啊啦！即、这个香火刷去了后，日头嘛要落山脚啦吼。拄好即个日头照伫哦，即个沙洲顶管家，因为黄昏啊嘛吼。二十年前，即、这个吞了一个吼查某人，哦啊个一骹吼，一骹是香炉啊吼。二十年后，共一片的溪床，甲真相吐出来啦。人世间有一寡笑。算有较慢啦吼，算少较慢吼，哎呀，害人的些少。但每一遍吼，到最后拢会有人来结啦，是不是？好啦，祝我大家吼，好事爱做，歹事唔免做。吼，啊啦，君子爱财，取之吼，取之有道。因为人世间啊吼，诶，这个贪念也好啦吼，但是每一遍最后拢是有人会来结嘛。是不是人世间的小，总有一天会算清楚的啦。

0: 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所以个讲，咱若小我肝咧发炎，咪都爱紧处理啊啦。
1: 哦，预防胜于治疗。后边人伊早上那一泡尿吼，颜色那像诶普洱茶，会特别深黄。病肝病仅次于心脏哈。肝嘛叫做中心器官咧。因咱人体荷尔蒙是肝咧做诶。咱人体的胆固醇75%是肝咧代谢分解的。所以伊肝咱所谓会。血液的银行是为肝脏开始的，
0: 哦，
1: 所以一肝一半年是一个叫做中心器官，啊，都肝上掉，咱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嘛是肝脏，肝脏是足重要的，
0: 足重要的呀，
1: 非常重要。哎，我主要讲，咱主要讲到咧，讲拢讲前期的，比如讲全身倦怠啦，吼，啊，放尿特别硬啦，吼，嘴开始嘴大嘴阔嘴燥啦，吼，皮肤会痒啦，抵抗力不好啦，吼，啊，感觉越睡越累啦，吼，这都是初期的。
0: 哦，维他肝啊，
2: 我平常带人走。
0: 好好好，慢性肝病啦。
2: 啊，无啊。
0: 好无啊哦。
2: 也个五包啊。
0: 哦，啊，你是拢会食酒呢？是安那？
2: 诶，无，那六七都无食。
0: 哦，真系过用行起来安尼啦。
2: 五包啊，哦，哎，你以前我讲我肝病嘅话，我讲，啊，我就唔想就当嚟你讲。我叫那下，我那个我食啦。我一斤就死咗。到尾啊，那食个即马。严拢无啊，甲真拢无啊啦，
0: 有够，
2: 拢正常啊，
0: 健康拢当然正常，拢处于健康啦，
2: 认真啊食。即摆拢无咧食迄种药啊，
0: 安尼啦吼，
2: 啊拢食你个乖药同样
0: 啊。哎呦，谢谢，
2: 迄个，
0: 迄天然的笋子，为啥保养有够好？
2: 我逐日嘛食，
0: 啊佫袂碍身体，顾身体，
2: 爱食。
0: 啊！你讲你应该肝呐，食咱的肝油啊，
3: 包油啊，拢食袂好啊。啊，我怪迄个食会怎好呀、啊？
0: 哦，食维他干呐、
3: 啊。诶、欸，怎无包油啊？
0: 哦，检查无你也知。
3: 超音波啦。
0: 哦，超音波安尼哦。嘿
3: 啊。
0: 哦，爱心来讲拢无啊安尼哦。嘿
3: 啊，医生讲，爱做到医生伊开药啊，我食几下当拢食袂好啊。啊，即马我那过药化胃啊，我甲讲叫开药，我来一个叫超音波买下哩。
0: 嘿嘿嘿。
3: 啊，我即马去照一回来看报告啊。
0: 嘿嘿。
3: 爱讲哦，你胆固醇也无，啊包油也无，啊迄个拢足正常，拢足水的。
0: 哦，你代谢有够好，好啦。
3: 啊，规条拢黑。
0: 哦，拢无红的啊。嘿
3: 啊。
4: 以前我是有小块有脂肪肝啦。
0: 哦，脂肪肝，哦，脂肪肝食维他肝最好诶。
4: 无啊，即马剩15-17啦。
0: 啊，足正常诶啊。
4: 嘿，安尼咁。
0: 你都免逐工食啊。啊，你若讲要像我较简单，就一工甲食一粒甲剁了安就好啊。
4: 一工一粒诶。
0: 一粒倒啊，空包一粒安就好啊。只是就是脂肪肝尔啦。
4: 一点点。
0: 哦，一点点。啊，你把做一餐一点点都要食。
4: 嘿。
0: 莫等下囥啊，伊搁较严重。
4: 我嘛食真久啊。
0: 安尼食维他肝。
4: 到三月份咯，过去。骨头的感觉哦，15-17年，
0: 有够好，有够好。
4: 我标准好了啦，一天一粒的，
0: 还是要两天一粒就吃保养的。像我拢一天两粒的，我啊正也搁一天两粒的。
4: 对哦。
0: 啊，因为咱逐天有咧吃蔬菜水果，有诶无诶，即个物件。
4: 我知道啦，嘿。
0: 对啊，咱也敢代谢出嘛是一步好啦。对不对？嘿，维他干做，咱维他干是新的嘛呢？是全世界上介好新的嘛呢？国家里底来自德国。这甘露本，这德国不是丹麦哦，伊不是丹麦，伊是正德国的。德国的新的马丁哦，上盖赞，十分上盖顺。而且咱德利维他干，你更加安心放心个食，因为已经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啦，临床实验证实，伊针对肝脏内头药，哦，会当预防慢性肝病，治疗慢性肝病，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哦，会当降肝利胆，降肝解毒。这个肝机能若定咧发炎久，你个肝机能代谢变歹，啊变歹就积伫咱个体内，哦伤着油脂，哦啊伤咱个皮肉，就出现臭干干，就像咱段黄康林博士讲，会酸、会倦怠、嘴会苦苦，吼、哦，嘴干、嘴苦、嘴臭，啊那困啊那酸，啊未饭阁未爱食，定时去做检查就好啊，对不对？哦，你包括这有脂肪肝个人。咱即马本来是三部曲，即马就四部曲嘛。第二脂肪肝，咱即马咱的台湾人吼，有700,000人脂肪肝呢。饮食拢是饮食，你拢食迄凉的凉的吼，而即个糖是化学的，迄咱肝无多代谢。那所以你久了就包油，肝包油叫脂肪肝。哦，啊所以咱若得你维他干，啊你有咧个食，哦啊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有诶，条啊生规个面咧。哎，毒素拍你皮肉。
4: 你咧迄支维他干，迄支真正袂歹。
0: 安那袂歹啊？
4: 迄支哦，迄支我大正食。
0: 好，
4: 我
5: 我已经吃了几年了，但是现在我也是关关节节了，吃了很好，那两年我耳朵变成那样，这样就没我鼓励吃，吃的也很好吃。
0: 他是怎样的？
5: 就变成条啊。
0: 几岁？两几岁人啊？
5: 也当十几岁啊，几年了，我鼓励吃，吃的很好吃。
0: 哦，真的，哦，咱的胃肠肝有够好用的。
5: 我还买一个肠肝，一个那个，准哦，讲大家来去看皮肤。过来钱都过来钱拢也无好，啊！我陪食啊，啊！伊讲讲有啊，因都拢很健好。
0: 甲你讲，即、這个咱的维他钙，迄临床实验证实的，迄只尤其迄针对肝啦，因为咱台湾人肝发炎的人太侪太侪太侪啊。
5: 咱环环境关系，啊，佫在的，阮甲阮儿子拢。
0: 拢
5: 砍嘞砍嘞，咱人
0: 咱
5: 嘛是
0: 关
5: 关机
0: 关机
5: 会啦。
0: 就对啦，啊，关来牙会哦，伊个牙会火气大啦，火气大关来发炎嘛啦。
5: 啊，因为我打人唔打，阮儿子迄面拢断车，按我面看袂清楚啊。啊，但是迄哦，应该嘛四五年嘛，啊，我一届望到伊个面啊，啊，哪见你面拢断桥啊？我讲你啥话话？万个你再去食看卖啊！啊，真正我讲查到单个，你个条件真正有影。
0: 哦，对啦，
5: 哎呀，我讲你食较勤，就讲食六粒，啊，食六粒不要了了，啊，你就安尼食单个了，就了成，拢家己拢砍来砍来。
0: 有够好啦，好加在，好加在你有加会食呢，无迄少年人袂样呢，迄有人囥啊肝硬坏呢。
5: 啊，伊个条安那说，因为你爱预切来切来酱，就预外口无。
0: 对啦，有诶，有人开足侪钱做美容不好啦。
5: 哎呀，迄胃车来学个，啊，做我过来食好啦。恁阿拢真正，我家面好，伊车拢好个。
0: 有够，哎，把你好，你把公司去养保吧，够好好。
5: 好啦，感恩啦。
0: 好啊，谢谢大家。维他干爱食爱顾，咱今日拼命啊拼，有诶是颠倒拼吼，日夜颠倒。啊，分酒不能，啊，无你慢性肝病人，你用诶时阵，你着爱做一个检查，三个月去抽一下血，检查一下，安尼血检，安尼就好。较保证咱关键是伫健康的范围内底，较袂拼拼肝药定去，哦，肝药生歹物仔去，安尼无采共你拼无，只用肝发炎、肝硬或甲肝癌啊，迄就一步一步安尼来，一当拢带万外走呢，唔通哦，咱拍拼就是为着咱的生活变改善咱的生活嘛，有无？拍拼过头去，身体无顾全变安那，开机会安尼就无好。道理话，它敢是一支作为生活肝药哦。有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经过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伊有使用证号码。哦，你看伊适应应症、慢性肝病治疗应用辅助剂，对咱道理话，它敢爱肝爱食，200粒针诶，2800块。谢谢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A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看吼，0800-33-55-99哦，0800-33-55-99哦，咱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当官，啊，若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若是身边唔知要对官爱敲电话，哦，会当甲你讲，啊，恁家附近有对间药房，你甲去摕，也是讲啊，无方便出门药房，送啊去恁家去，因为阮的经销药房拢会帮人送货。哦，啊，若无一种就是咱的这乌鸟宅急便送，安尼吼，叫你用行嘿，关机能爱顾最重要。好来，0800-33-55-99，听歌，听你用有答。

0: 这个八个月查甫婴仔吼，确诊肠病毒，讲你了咱雪天博士伊四只睏爱跟两囡仔食，你等啊等大已经爱甲真好睏，真甲好睏症诶，也当对抗着这个肠病毒、甲诺罗病毒，爱食真症，囡仔唔捌恁都捌吼，对唔对？嘿，这样，这个规身躯哦，全慢慢僵直性，全人规个囡仔吼，全亮得了哦。啊，怎啊慢慢安尼？啊，目睭倒掉，双眼倒掉，哦，够恐怖！这个医生讲，五岁以下上该危险，哎呀、啊，五岁以下，所以过来肠病毒哦，这个疫情升温，佮增加一个 D68吼、哦、重症的，啊，这个患者佮八个月啊中部的，只啊开始流鼻水来扫，啊来咳嗽吼，啊来规身躯出现着慢慢。相干倒掉哦，假使确认是并发脑膜炎啊，哦脑炎去啊，安尼你甲看，带去到病房啊，即马治疗了已经康又健康啊好加在啊出院啊。这疾病管制署提醒哦 ，D68 哦，这症状的像感冒，五岁以下幼儿啊啦，出现着足爱困的神叨叨，足爱困的哦，爱旧筋斑脉、气虚的头等等，这是重症的警讯哦，哦爱紧马上紧就医上病院。是安尼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迄个咱的许廷元博士去四家困啊吼，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咱若做够，你也紧互囡仔食，提早互食，迄含大堆堆当食无问题。去四家困，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这两只四家困啊，有伫小肠啊，有伫大肠的，啊该种一丛，看下咧用别人，啊足好用的。一定要提早甲种吼，和囡仔够体抗体，才有保护的能力。安尼啦吼，好，谢谢大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和谐路顶和谐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哎，四川，
0: 喂，
2: 我要叫要
0: 讲，我叫好来，快接接，邓姐，大姐，等一下，来哟，我是秀川，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然后不然呢，多准点讲，虽然今天好不然的很多困难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面是不是点过弄个蛋咖喱白哟？来谢谢，你好，你好。
2: 我是想，我说啊，我到南投，我要点歌。伊雅静，
0: 你听伊雅静。好，大家拜，再见，来，你好，你好。
3: 我是说你好，
0: 咱这几位。
3: 啊，我。

0: 中部
1: 啊，哎，我谢谢，嘿，谢谢。
0: 中部的郑小姐啊，你听什么歌啊？
1: 我听是听无买行，
0: 无买行哦，
1: 无买行，好唱诶。
0: 好，等你请哈。
1: 好，谢谢啊，
0: 拜拜，
1: 拜拜。
0: 稍等一下咧，这个我稍等一下来。哎呀，突然间笔怎么没有水了？来，我是小弟，你好。
2: 喂，
0: 小丹姐，昨天家一支乌色的笔进来一个，麻烦谢谢，来好，你嘿你好，嗨，哎，对不起，咱这几位。
2: 我叫陈秀顺。
0: 来，咱这几位。
2: 好，李秀顺。
0: 嘿啦嘿啦，你有精神，嘿来嘿。
2: 哎，我这样，对我。
0: 吴小姐哦。
2: 你们两个到。
3: 你好，我是。
0: 你要点什么歌嘿来？
2: 好，恁两个算，
0: 我合唱的对了哈。
2: 好，拢有
0: 好，谢谢你。
2: 上来上卡，
0: 上卡你来喝来，接不接来先接不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去啥家伙？晚上好，
3: 晚上好。
0: 来，咱这酒一。
4: 大理，我先聊。
0: 用啥？
4: 我大理。大理，
0: 我别电话聊，我拜托你，别别丢啊。廖先生吗？
4: 对。
0: 没讲什么关系。
4: 日语歌。
0: 什么关系？
4: 人生一路一路。
3: 人生一路一路。
0: 好好好，大两百好，谢谢，拜拜。来，这个你好。
5: 小仙哈。
0: 是
5: 嘿。我来点一首歌。
0: 好，咱得注意。
5: 我台中龙井。
0: 咱贵姓呢？
5: 我姓王。
0: 王大姐要听什么？
5: 要吹的人好不好？
0: 好，等两百。
5: 好，谢谢你。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啊，对不起，掉了。你好，你好。
6: 秀爽你好，大富你好。
0: 你好。
6: 我家炮主。
0: 那贵姓？
6: 姓王。
0: 要听什么？我今天姓王的很多。要听什么？
6: 徐金辉。徐金辉。
0: 徐金辉，好，等两百。
6: 好，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7: 好，你好，姓黄呀？
0: 咱得注意。
7: 我等下三零八陈先生。
0: 要听什么？
7: 要听相遇的最甜，相遇的最甜。
0: 好，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8: 是爽，你好，大夫你好，
3: 你好。
0: 咱得注意。
8: 咱得点一条歌。
0: 请问咱得注意。
8: 对，到了。
0: 那贵姓呢？
8: 姓杨。
0: 要听什么？
8: 听晚音色系。
0: 我牛说起，
8: 有你能给开始，
0: 好，带你吹哈，好，
8: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对不起，被灯光先停着，咱今晚拜拜了啊，潘水，谢谢。来，先哦，大威啊，大家注意听这个气象哦，这个八威哦，很发威哦，哈，很发威哦，哈，来听大威讲者，来，谢谢。
3: 嗨嗨啊，来啊，各位提起啊，咱这个。当然啦，咱最近开始的天气无稳定，吼、哦，啊，咱伫中昼以后的落雨会情形较明显，吼、哦，因为咱最近拢较热，啊，较热时阵通常中昼以后会落只阵雨，愈啊山区愈会热，但是咱上烦恼是拜时以后这条风台八位，哈、哦，所以讲有小块安尼，修正一下路线，一路山看起来有可能会甲咱转到拢包起来。啊，所以讲，直接安尼，伊按这个东南边那边安尼扫起来哈，诶，直接伊的中心线应该有机会带到咱的台湾本土哦。所以讲，你也看到，咱这花莲、宜兰哦，加咱新北市啊，加桃园哈，北北基桃、宜兰家应该是首当其冲。所以讲，风浪就大，因为有看到外媒的报道。哦，嘿，这种扫过吼，哇，那个世界末日嘞，吼，嘿，风景要足
0: 强，好像是那个关岛吼，
3: 啊，
0: 很可怕哎。
3: 所以讲，这风台不容小觑，强台哈，强烈台风，所以要给各位提示的，这礼拜，伫海边啊，甲山顶相关的活动，这礼拜拜过以后。给你建议全部取消哈，啊，为着安全哈，拢爱个取消较好啦。啊，若是讲假期方面哈，那买雪花就好，不用 故意的去买个三五天，没有那么恐怖哈。咱台湾食物件盖方便，啊，食各位提醒啊，拜过以后风台真恐怖，要注意安全。
0: 尤其是我看的图形，看它北部啊。
3: 啊啊，北北鸡头，
0: 宜兰北北鸡头要移哈，这个大家要注意哈。来，这边可请到我老公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你。
3: 哎，那个各位天气啊，讲今天咱这里的这热的天气，有的人拢开始啉消暑解渴，好，什么消暑解渴？就是讲会啉讲较凉，比如讲凉茶啦。啊，什么苦茶啦，哦，青草茶，也是有的人会啉这个西瓜汁。啊，这果汁吼，咱知影讲内面拢有糖，佮加蜂蜜，对不对吼？啊，佮有果糖，哈、哦，所以讲这果汁外口咧卖真甜，啉多吼，这个短时间还好。但是你袂感觉讲啉这杯果汁了，愈啉愈嘴干吗？哦，因为收甜嘛，无多。咱饮料以后，爱加啉水以外，拄啊讲着啥物青草茶、苦茶哈啊，真正加水。青草茶佫有一个名叫百草茶哦，所以讲伊即个拄啊讲迄几种拢是按诶即个植物哦安尼控出来，就是这样熬出来的。所以讲植物有做者加元素。很多这个假元素了哈，所以讲你来讲，啉种中药这种凉茶啊，想要家家的这火气安尼个带来较凉哈，你也可以注意啊。虽然讲有的草哈，有个其他鬼味哈，写当理疗，但是普遍来看，伊价关所拢该管，尤其无好的朋友，你绝对卖啉这個。好、哦，你套卡薄的是不？建议还是不要，好不好？啊，那是讲尤其不会，比如要啉种凉茶吼，那不如啉温水，对你也个更加如何哦。
0: 白开水上好啦，啉白茶上更好哈。都叫单位的讲，还有草本呐、啊，就是一、那个，
3: 哎、
0: 啊，就是咱的讲个叫中药啊，为人讲啊，还较顺呐、啊。不一样啦，药啊就是药啊啦，不会的较顺的啦哈。来，今麦个请单位的讲来接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嗨啊！咱这个疫情到今嘛，有啥物咱讲吼？上便所，还有啥物？便所爱用上厕所的，有啥无人讲下厕所？
0: 上下的下，
3: 上为什么不叫下厕所？这是节就顾疫情，这个老祖宗的讲哈。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足古以前的这个厝吼，就是咱向的向南啊，这是坐北朝南啊，所以讲是上北下南的感觉哈，这种感觉啊，所以讲伫这慢慢形成一种风水。风水哈，南边通常拢安排是这个厨房哈，啊啦是讲这柴房家啦哈，啊所以讲另外一边啊就变成是啥，变做迄位，那是较后边遐，啊所以讲变成慢慢啊看起来变成啥，这个变做伫顶馆就上厨房啊，上厕所啊，这厨房家是较南边家啊，所以讲变成这个下厨房。而是几种公款慢慢的形成变成一种习惯，所以就再也没有人说这个下厕所，而是上厕所。赶快回用。
0: 哎，有道理哦。哪里好？你好。
9: 哎，小谢吗？
0: 哎，谢你好。
9: 哎，没有啊。
0: 哎，来接接线哦。

0: 这是龙千一家的袁小迪，说起名要谢人家郑大姐，说点名要来，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嗨，喂，
1: 喂，
0: 嗨，
1: 郑小姐好，
0: 是王先生，你好，
1: 嗨，我要跟你，哈，你讲，我把你的弄到北洋哈，
0: 哦，来，三平侯姐，抱了好不？
1: 未歹，
0: 哦，抱了该好呢，
1: 两礼拜我啊，我还会煮食嘛，差不多拢要好啊。
0: 安尼哦，哎，迄种爱抹四礼拜料点较好哈。
1: 爱抹四礼拜哈，
0: 因为靠一料，哎，对对对对对，好较好哈。好，谢谢，感谢，再感恩大小宝，谢谢你，大姐，谢谢。哎，你好，你好，嘿，
2: 小华，
0: 哎是，
2: 哦，我在嘉义啦。
0: 好，咱贵姓？
2: 我姓何。
0: 好，再见，拜拜。
2: 我用你的老皮呀，
0: 哦，三瓶好钱，我用了那好。
2: 哎。迄个骨灰线吼，有二三十担啊，我拢买好啊，我哎，安尼一组啊，我都无了嘞，都好呀。
0: 骨灰线吗？哦，安尼好。
2: 你是西北当骨贴。
0: 好，安尼大嫂再讲，大嫂不？好，谢谢，感恩哦，谢谢你，谢谢。来呀，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倌到上啊，婆婆问题拢记嘞，甲我啊，
3: 暖暖皮痒。
0: 转结都是拢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拿先薄，抹完是个塔粉两箱哦。哎，今呢转起来捞起来哦，阿抹好，甲咱
3: 倒小薄。
0: 以上广告，等下这边订单呢，
3: 多准一杠，
0: 谢谢。来，咱这边要请好朋友，赶快个起来，甲咱恭贺为啊！哎呀，但是咱那个朋友一个拜托吼，那么你那是有骑过的脚踏板的人，机会牛把人，阿袂客人卡业，我要紧要有食产品哦，有食产品的人才可以哦吼。啊，那么咱来卡业爱讲重点，尽量不要食，卖讲伤长安尼啦，甲讲重点就好啊。看是食了安那好，安抹了是安那好哦吼。啊，但是你那有客人呢，记得一定爱做，一定爱打哦吼。脚踏板打咱的卡，或咱打卡底呢？你那边打的时阵，上个是铺一条巾啊，或者穿一双袜啊。莫打伤过久，惊咱的卡底会发炎不好。所以呢，打卡底差不多是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两拜至三拜都可以，也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穴道。一个是其中一个是烫的膀胱经呢，对咱有帮助，膀胱有帮助哟。所以咱的那边呢是为要起来讲好的人，那么麻烦讲一下重点，讲重点哦。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
4: 喂，你也是我
0: 哦。来，超工来。
4: 好，喂，我是人哦，买那个皮羊的哦。啊，我会煮食的哦，好，我嘛呢都。拢好起来了。
0: 啊，你要一组偌济啊？
4: 我要一组800块啊。
0: 哦，安尼对，安尼对，来接者，先接者哦，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5: 是啥？你好。
0: 啊，你好。
5: 我连阿叔李太太。
0: 是，你好，请讲起来。
5: 我有食你的阿叶豆奶吼，真有效哦。
0: 安那好，食啦。
5: 食，本来容易有咧食爱困的啦，就爱食者。唔免食就做好困啦，
0: 好困。
5: 唔免食，爱困了就做好困啦。
0: 好困就对了吼。
5: 嘿嘿，阿哥解剖啊，你咧？
0: 脑络皮痒。
5: 脑络皮痒。哦，我阵啊，身躯是生啊，哎呦，怎啊人吼？哎呦，我抹一罐装啊好伊。
0: 哎，上就对了吼。
5: 嘿，上八百行。
0: 好，好，感谢大嫂，停下来二线哦，嗨，好谢谢。哪里啊？你好。
6: 喂。
0: 来，请讲嘿。
6: 这个这吃三鲜鲜包，头壳个戆戆家拢会吐啊！啊，这个最我好奇。
0: 我阿姐嘛别戆了吗？
6: 哎，
0: 安尼好，该喝你等一下咯。嗨，谢谢，嗨，谢谢。哪里你好？
7: 喂，秀生啊，
0: 是请讲嘿。
7: 我要跟你讲，迄戴高枝
0: 吼。你敢有讲过？
7: 无，我唔捌讲。
0: 好，好，来请讲嘿。
7: 我要跟你讲，迄戴高枝吼，确实有够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7: 我安尼食头三罐吼，就较袂酸，较袂痛。
0: 卡吗？
7: 不是，较袂痛。
0: 哦，嘿，是卡较袂痛吗？
7: 腰，我的腰。
0: 腰哦，
7: 腰嘿，就突然袂痛，
0: 较
7: 袂酸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
7: 啊，我今麦过过别人家。
0: 哦，感谢你，感恩小宝。好，邓姐来，邓姐。好，谢谢来，三线接接来。嗨，谢谢。来，上广告边，等下接盘订单呢。
3: 大准一杠。
0: 哎，对不起哦，因为咱这吼、哦、广告时间变个相当的关系，所以呢，咱到这为止就好，所以没退掉好朋友没关系。哎，咱明天还有机会哦，天天天天开放，天天有机会哦。来，这边请到位来讲的就是生活常识，谢谢。
8: 哎啊，那个贵分享。寒极啊，这里、个、有时阵哈、哦，咱这里无食饭，你让选择寒极哈，马铃薯嘛是可以啦啊，但个各位介绍是寒极啊，当然这寒极用吹哈，卖、啊、用这个、用其他方式用吹的哈啊，这个时阵咱这个寒极有三种色哈啊，通常这个是紫色。嗯，是阿哥，我解释是较搞笑，有点像有小块感冒色安尼啦哈，三种颜色哈啊，这种通常拢讲叫做红肉啦哈，这就是那种较感冒色一种啊，这三种色就代表讲无同的营养素伫内底。黄色通常是伫台南台农啊，台农57号哈、哦，超商啦哈，咱看超商咧卖迄种含脂通常拢是这种品种，内面是有较悬的这维生素 B1 哈、哦，会让起来夯，也是会让起来煮饭。所以讲伊内面各有啥物营养素，都要讲维生素 B1 哇哈，各有这钙跟钾啊 ，B 有啥物好处哦？维生素 B 就是加咱这代谢啦，啊加咱这疲劳时阵，咱较有精神哈。啊，若是讲红麦吼，就是用感冒是用感冒是是比黄色较搞笑哈。那通常是有贝塔胡萝卜素。啊、哦，这是几号？台农66号啊，66号哈。啊，当然这贝塔胡萝卜素管对吧？九号。对吧？还够对咱的皮肤好哈、哦，啊，这也让较适合做这个这糜哦，含金糜，我让做与阿公阿妈来讲哈，含金糜用这啊，这台农66号哈，是用做蜜地瓜，嘛是用这种色哈、哦，啊，还够这紫色紫心的，那紫色表示讲伊花青素较悬，啊是台农73号73号哦，所以讲因为最近规当我最讲的是讲嗯。爱食健康，好，所以讲伫即个紫色紫心的这个地瓜吼，哎、欸，这种、個、最近是较哈多一下哈，哎、啊，甚至讲有时阵看起來，哎呦，这是不是山药啊，是蚵啊，无咧亲像个看，其实就是寒极这个紫薯哈，哎、欸，这是花青素管，前面起码是上管。哦、所以讲你啊要食寒极，甲贵建议用吹啊，等伊凉啊了后开始食，对你较好、
0: 哦。是哩，安尼较袂大苦，哎、欸，家己补充一下。来，各号到简单讲一个这个小常识节，来谢谢你。
8: 哎啊，来个贵分享，这个油啊，哈、啊，这个油卖个贪小去买。啊！我咧咧做生意，成本爱加爱低成本呐、啊、哈！咱最近有这油的这种问题，哦、
0: 搞得很大呢。
8: 但是你也知影讲，你所做的这件代志，你的油敢有法多？比如讲，你用钱，你无你爱爱耐受温度爱较悬的呀、啊。你袂使用买种一百桶多的这个的劣质一种，因的伤大，真的。啊，你油的品质也无稳定。进出来的较侪问题哦，食用油这部分要多注意。所以讲，你啊，讲伫厝在家里吼，你来有可能准备两三种油，啊，你爱定定换牌子，要常常换牌子。你看，即马这油的问题，你就知影讲，原来定定爱换牌子是偌重要的哦。因为你无法多确定讲，你这個油的品质偌好哈，真的，这无法多。因为
0: 但啊，那咱的橄榄油，你得按什么个价拢无问题啊？
8: 一斤一千，一斤两百，无共啦
0: 哈。一分钱一分货啊。
8: 所以讲，你若讲用一斤两三百，啊，咱定定换较安全
0: 哈。小米绝对无后悔。
8: 啊，所以你爱看，那是讲更加如何油哈，也用的橄榄玻璃橄榄，通常也这个色拢较高，因为惊外口的光线去加拍到伊这个裂解，我也在你内面的这个营养会无去。所以讲啊，你若讲后一届要买好较好的油吼，你还无买玻璃橄榄以外，通常吼拢是较高色的，比较颜色比较深色的，赶快提醒。
0: 哎呀，买买好油的吹我手酸噶，
8: 大富啦！
0: 我两个就掉啊啦，啊那俗个货吼，莫买啦，人的生意人无咧做了钱生意啦。嘿，用卡头想嘛，再定掉啊！你要贪俗啊，你要想讲要省本钱，但是食了无好油啊，对人客嘛无好啊，定掉啊吼！来，咱即马先请到了，唱这易雅静，
8: 哎，试试看、哦。哎，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

0: 掌声鼓励，
1: 感谢你。
0: 哎，雅静，那么这个是梁一琼哈，
1: 是。
0: 哎，那么继续关系多少是
1: 大富姐。
0: 哎哎，那你洪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那么呢，我听讲咱啊，一个成功的人呢，不是干那企业家，嘛不是事业家，阿嘛不是做总统，当然是成功的人了哈。但是咱的当做一个。家己管理家己成功的人，对身体顾好。啊，你那是家家己身体都顾不好，安尼规身躯拢病啊，什么三高四高你拢总有。安尼表示你就是家己是，干那讲家家己的身躯管理了未好势啊？你是要管理什么会？啊，你是要去经营什么会？身体的上重要的嘛，迄健康上重要啊。啊，那无健康，什么拢总无。都没有机会了，没有健康，什么都不用讲了哈。所以呢，咱定跟咱讲的，就是讲希望好朋友把家己的身体顾好。这是介重要事业呢，一百年的事业呢，百年老店呢，就是咱的肉体呢。啊，这嘛是咱阿母啊，交代好咱的呢，咱当然要顾好啊。卖有得着啥？上好是卖得着慢性病啊，得着慢性病哇，这下就一世人哦，迄一世人伊就跟你哥哥甜，因为伊袂长筋呐。啊，尤其是咱今麦要讲的啥，这个病引起的病，或整个上麻烦的，就是咱今麦要讲的糖尿病哦，吼。所以咱这糖尿病哦，咱你也讲，可能是单单一个病呢，还好哦。比如讲，喙齿疼了，喙齿疼，但是糖尿病不是呢，还是伊有咧牵连着，有够侪，你无听着，你个高血压，你个目睭的问题，你个腰子的问题呢，啊个胃肠的问题，拢总是跟咱这糖分的源头的糖尿病有关系。虽然绝对要注意嘛，糖尿病唔茫叫病变，你既然个得着就得着，但是你要个管理又好，卖个引起的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呦，就是安尼哩，所以咱今麦请大夫来讲了这糖尿病来，谢谢。
1: 还是啊，来个各位分享提示哈，讲真呢啊，咱这要呛嘴哈，这忌口啊，你教我咧做拢无
0: 干，
1: 很难。
0: 嗯，
1: 啊，你看咱这個明星哈，你看是啊，伊拢食这啊，为什么？伊讲食迄，你介伊食少少，伊讲哇，三工五工冻未掉，为什么伊当食一当两当？对不对？啊，人够医美了哈，所以讲麦去手工加简单，嘿，他也常常都是没有忌不了口啊，对不对？但是人有这医美的调整也身材啊，好，所以讲麦干嘛讲我了无食物件的，水干那加伊少想，咱为着健康者，唔是要为着水干那啥，那又不是做明星嘛哈，还是更重要。所以在咱的口水时阵，有几项物件会当先做，比如讲。饮饮料咧，咱甲迄糖分哦开始来降，半糖变三分糖，三分变一分，一分变无糖。但是我常常讲，卖饮料的头家，伊就是要卖伊这个口感，这个风味。所以讲伊无糖，有时阵嘛是加四块糖，有些店家啦哈，啊完全无糖的这种茶哈，绝对涩涩，好真的会哈，除非伊就。对，第一胖啊，那没办法。所以你来看哦，无糖嘛是有小块糖。你来讲按那个记哈，你就知影讲，饮料是卖点啉哈。啊，另外呢，咱这个除了这饮料以外，就是咱点来讲，这个在热天诶，啉运动饮料，咱透较饱诶，果汁哈，咱是不是食水果就好啊？偶尔喝果汁可以啦，啊，但是卖点啉。啊你为这饮料来穷个安尼哦啊想那么多、哦、是的，因为有足侪人啊东西唔知影讲咱的健康食无好维持，不容易维持，想讲啊你正常食就好，所以讲有时阵有啥物有的人咧活食好，除了伊命好以外，伊真正有咧保养，有咧舒克。什么物件爱食较侪啊？什么物件食较少的？完全无食是袂使哦。你看、哦，有人讲啊，安尼肉食较少，菜食较侪，爱调整啊。这个、时阵是不是肉完全卖价？不是哈、哦。我想大块，我完全糖完全崩卖价不对，营养要均衡。国际糖尿病协会啊联盟诶来哈，这个、IDF 来都有讲的，伊第五个糖尿病叫做营养不良，营养无平衡啊，没有均衡哈，还无交稳，营养不均衡所造成的糖尿病叫做第五型糖尿病，大部分拢是少年朋友40岁以下， 好，所以讲有以前的时也是年代是干嘛讲？哎、欸，这种人是不是是第一型糖尿病？后来搞错了，原来是长时间饮用无胶原不均衡，慢慢形成的糖尿病啊。伊食拢有正常咧食，但是伊有欠长时间欠某几项饮用，啊，搁即有几项饮用逐工拢食伤多哦，通常是碳水化合物啦哈、哦，变成讲慢慢变成有糖尿病。嗯，从第一型糖尿病是身体呢，哦啊，第五型是营养不良，你要多注意自己，哎、嗯欸，吃饱，食饱是不是手嘛是错，嘿嘛是有问题哦。
0: 是的，哎、欸，所以咱听讲过吼，咱糖尿病咱得去面对啥，甲过好，啊无啊表面的啥病发症就来找你啊，迄阵的唔是一个病呢。迄阵啊，表面阁看拖来，都拄则我讲过啊，高血压啦、心脏啦、腰子啦，哎呀，阁来洗腰子啦，阁来目睭问题，都拢会找你啊。迄阵你会变一个病，变五个病，哇，迄个麻烦啊！迄过一日就改忝啊，阁变个引起并发症五个病。所以当然，咱糖尿病咱就是爱顾好，就是个为啥？食食开始，食食甲呛嘴，啊甲呛啊，啊你唔呛呢？无你变五个病呢啦。那当然，食食呛水，咱个牛个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咱水分来啉嘛有够哦，尤其是咱这天气热呢，要多喝水，要慢慢喝哦。那你好，你好，
2: 喂，谢爽呀，
0: 哎，是，我谢爽，你好呢嘿。
2: 啊，谢爽啊，我要请教谢爽嘞。
0: 好好好，来你讲安那嘿。
2: 伊讲食糖的那是食啥？
0: 哎呦，来等一下先哦。

0: 谢谢美嘴的人。那么这里蔡小虎说请问是人就是王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
1: 谢爽你好你好
2: 谢爽呀
1: 喂呀、
2: 啊、我现在要再说那个、哦、叫医生看、哦、那个报告的、
1: 哦哦哦哦、
2: 那饭前99啊饭后93、嗯、
1: 哦标准标准给你拍手哦阿姨
2: 要标准了
1: 标准啊阿姨先跟他说
2: 伊讲，讲你是食哪？我讲食你的药啊，
1: 你。你这是检查糖分嘛？吼，饭前99哦，啊，饭后嘛99，标准呐、啊。我咪啊，你安尼介好啊呢？哎呐，没烦恼哈。好 ，OK， 欧姨嘛，欧姨就是好啦哈。好，阿姆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3: 哎，是哪里
1: 哦？是你好，你好。
3: 哦，我三片片，不吃了就好。
1: 三片不吃嘞，感谢刚讲重点呢，吃了安那好来嘿。吃够嘿。
3: 血糖没降。
1: 啊？
3: 啊，血糖降。
1: 啊，你跟我去检查。
3: 有啊有啊有啊。
1: 哦，啊，原底是外关呐。
3: 本来85。
1: 哦。
3: 变成82嘿。
1: 那是本钱吗？
3: 本钱的。
1: 哦，啊，这么偌济啊？检查了偌济？
3: 这样120。
1: 哦，安尼个继续加油哦，但是有进步啦吼。感谢感谢，谢谢哦，祝你健康啊，继续加油哦，呵，大哥谢谢，感谢你谢谢。你好，
4: 喂，
1: 阿西，我秀爽你好。
4: 啊，秀爽啊。
1: 喂。
4: 我给你请问一下哈。
1: 我没有不高兴。
4: 我以前的糖化血色素哈。
1: 好好。
4: 我拢伫阮台中家里红城哈，中清路那个红城呐。我换一个，我换一个电锅了。
1: 哦，啊，你今麦是，
4: 就是一早是8点多啦。
1: 哦，糖化血色素8点多。
4: 啊，今麦刚去检查哈，6点那个医生跟我说，讲说是6.8还是多
1: 少？哦，那试一下 OK 啦。
4: 啊那个。
1: 啊，你不要紧啦。
4: 啊，是外些加算正常。
1: 正常是7啦。啊，那上好是4到6啊。嘿，啊，你继续加，有啦，有进步啦，有进步啊，继续加油啊哈。4到6以下更好。哎，哥如何哈？呵，大嫂保重哦，呵，谢谢。你好，嗨，
5: 嗨，
1: 阿七，我秀爽，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1: 好，你好，
5: 我进前，进前的糖尿病哦。
1: 嗨，
5: 糖分足高啦。
1: 啊，你讲有医生有
5: 开无？我食恁的三片全部啊，怎啊降咧83。
1: 对，三片我不接。哦，你原底是偌高啊？
5: 本来212啦。
1: 哦，那是饭前啊，饭后啊。
5: 啊，饭，刚刚不食饭迄年啊。
1: 饭前就对啦吼，哦，啊，你有叫医生检查啦吼，我今，
5: 我一罐食袂了，就降咧83。
1: 哦，好棒好棒，继续加，安尼好呢，哦，我袂一罐就安尼哦，我有进步，安尼继续看呢，好，继续加油哈，继续努力哦，嗨，谢谢大哥，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东西，赶快拢吃这罐三省金宝，我你拢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的哦。因咱这罐呢，真正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成分呢，所以呢，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哦，真正拢无敢补，就是吃一罐滴咧五罐，因为规身骨给你照顾着，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前面去放过来加油，弄起来个吃咱这罐
6: 三省金宝。
1: 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吃三片的广西种啊，等来吃，看没吃的固然固然种哈。啊，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三片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广西的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10点上一罐的商品落地，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留起来哈。假好，假给咱
6: 到手吧。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6: 大准一杠，
1: 谢谢。好了，我先传你好，你好。
7: 你好。
1: 拿住耳机，拿住耳机，嘿，拿住关起来，你好。
7: 好。
1: 嗨，什么归属吗？嘿。
7: 我给加更工作给。
1: 好，那个就等一下哦，三姐大哥等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
8: 哎，
1: 我先生，
8: 讲要滴白嘿，药啊人背啊，讲食糖尿病啦。
1: 哦，安尼我请人听来，来二线哦。哦，人家你背呢。哦，谢谢大姐，谢谢。来哟，我那个带我来唱这个幸福幸福的春天啊。哎，那么咱继续卡，空吧。
6: 469，
1: 来听我来唱歌嘞，谢谢。

0: 是
1: 香港的春天，哎，主唱的别记什么人啊？都就是我秀山
0: 大富。
1: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那么是咱这位主演吴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2: 我跟你
1: 说啊，什么
2: 啊？我跟你做一个见证一下。
1: 我来好来，感谢来，三天都不见。
2: 我吃糯糯皮羊，我吃一罐啦，变
1: 这么困难。什么糯糯皮羊用吃是阿雅德纳吧？阿雅德纳呢？
2: 阿雅德纳拍死。
1: 好，阿雅德纳今麦有较好困呢。
2: 阿娘诶，今麦拢要阿妈特别爱困难咧。我要安怎？
1: 你今麦甲改啦，甲改吼，吃一粒无要紧，那是安尼改吃一粒。啊，一粒三顿安尼啦。我咧紧咧。哦，你比人较紧得着，好，你继续看下看下哈。哎，好，姑娘，谢谢。两位先生，你好，你好。
3: 哎，秀华。
1: 还是。
3: 哎，我要借问你嘞。
1: 好呗，不敢动起来，请讲嘿。
3: 哎呀，多那啊，
1: 今麦食，
3: 困好困啊，那会使减掉。
1: 哦，你今麦食，哎呀，多那有较好困呢。嗯。啊，你今麦个改几点？叫啥的？哎，无，你今麦个两粒啦，啊，早嘛那较简单。嘿嘿，对对对对。好，感谢大哥哈、啊，好啊，继续看嘞看嘞，感谢你，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秀爽，你好哈。
1: 你好，嘿。
4: 我有吃你迄未困的吃两罐啦吼，有改善啦，
1: 我来三片好不姐？阿雅德纳吼，
4: 嘿嘿，啊我有介绍，我马上我不可以变，我有卡电的吼。
1: 我在你把卡开掉，你把甲讲掉，哎，阿来感谢你哈，大嫂，好，感谢你，谢谢。来哟，卢克先生，拍昆明，拍了明春明金高棒啊，望天望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去变来个吃咱这款。
0: 阿雅德纳，
1: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香喏。咱这款来钓的有哦，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能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脂，帮助让脂肪分解呢，叫做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会让你会特别黏体黏黏体呢，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比维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好咱人较袂疲劳。安尼阿大王经讲，记得那来那无好的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
0: 阿雅德纳
1: 上盖好呢是那么好病人来当上啊是个假。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有讲过哦，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平常无急啵，一定要有耐心。哪只阿变哪好，咱把人食好，你嘛是食好啊，只是咱来靠努力。那阿变面如食如何哈？莫袂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咱来个捞起来哦。食好的记给咱
0: 到食不？
1: 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丁丹呢。
0: 大准一个，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先生，
1: 哟，
5: 先讲你，
1: 没，请讲起来。
5: 我困眠真歹，敢用食三针？
1: 无爱不讲，来医生来接接。嗨，谢谢。来呢，困眠也无好，有足侪原因呢。当然啦，嘛是上个重要是因为乌白想啊，吼。哎呀，想侪啊，想到拢困袂起安尼啦。啊，梦啊，有时就梦安尼啦，吼。啊，当然个嘛，有人是因为啥物原因呢？啊，轮班呐，吼。啊，过来个啥？把交腰啦，比如讲放腰，一暝放过来解。但是肝啦无好的人。一个是你有肝包油的人，有肝炎，A 肝啊、C 肝、B 肝，啊，佮有肝，肝癌的人呢。一般肝啦无好的人，拢暗时困眠较无好。啊，那肝啦较无好的人，我那较容易搞眠梦，而且暗时较会旧筋呐。啊，肝啦无好，咱的目睭嘛较无好。啊，肝主筋的筋络嘛对咧较无好哦吼。所以咱的肝呢，是咱人体内底上个大粒的啥器官哦。所以咱的肝真奥妙，伫咱的人体内底器官也当佮再生等来。比如说一五分那个挂两分呢，也当个省得当个成官来吓你大量，只有咱这个官，所以真恶妙哈。来，今麦请到了，讲下这官问题来，谢谢。
0: 还有来个贵提起官啊，肝脏很多人都忘记了哈，这任劳任怨一。做变性命康快，但是伊袂甲你欢迎哈，但是一旦有欢迎出来的时阵，哎呀，伊表示讲代志大条。啊，因为这个跟咱这员工相像哈，这弄个忍气吞声，但是一开后一个工位也是要离职，无要做，跟官相像。 哎，你买个加安尼个逼掉吼，我讲咧爱好你看哦，这瓜是加药剂吼，是啥？是咱这解毒吼、哦，这代谢主要的器官之一吼、哦。所以我做这少年朋友啊，拢无咧注重这，因为为什么？因为咱的瓜吼是爱做早做早就开始受伤啊，什么时阵开始受伤？少年时阵，拢咧熬夜出去佚佗，少年时阵开始饮酒。哦，通常拢是安尼。啊，佮有少年时阵开始无呛嘴，开始大哭啊，是讲咱有慢性病，慢慢形成这种肝病。以前拢是讲酒精嘛，哈、哦，酒精是造成肝硬化。啊，即马拢是讲脂肪肝所造成的肝癌，哎，这是很严重。脂肪肝只是发炎尔，这发炎到后边慢慢啊变成纤维化，变成癌，哎，这机会就很高了哦。所以我们每一年哈，差不多有4-5%这肝硬化的这病人变成肝癌。哎，自己也要多注意哦。甚至讲有人是无硬化，马上就变成这个肝癌，机会嘛是有。所以讲来定期检查。尤其啊，咱这个七月底，差不多7月28日迄左右时节，世界肝发炎的一天，吼、哦，就是讲提醒加去关心家己的身体，咱的肝。尤其咱以前足久以前的台湾肝病，是咱台湾的大姐马克伫咱头壳顶哦。咱啊，这台湾人拢爱啉酒，拢有肝病啊。啊，鼻肝也一堆啊，进无啊，这标签已经撕掉了哈。所以咱来开始去了解家己，要安怎让家己的身体好。肝的发炎有啥物？啊，当然是这个有药啊，有酒精哈，啊是讲咱有病毒所造成的，也是讲对咱较济是啥脂肪肝哦所造成，开始慢慢发炎哦。啊，当然有做者信号，有很多这种症状哈、哦，较轻微，无这简单发现哦。肝有出问题，通常拢是疲劳，后来开始会疼啊、哦嗯，啊，甚至想要吐，食袂落去，所以家己要去注意哦。
1: 是的，时间的关系，小等一下，我秀山
0: 大富，
1: 嗨，我两个人小等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陪你购物。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岛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剪灰。这什么人唱的？听先嘛，咱陈小云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王大姐，收电没有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谢谢。谢谢。大家好好。
0: 哎，来请讲电没有？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的儿子甲乙脂肪肝，甲乙检查出啊，刚刚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去，安尼你嘛较安心呢，好，大嫂，谢谢你。来，我去耍，你好，你好。来，车公啊，你好。
1: 喂，
0: 嘿，来，
1: 你好，
0: 嘿，来，
1: 我要来甲秀山，
0: 俄
1: 罗产品好诶。
0: 我来车公重点下来嘿。
1: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无，无见啊！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1: 哎，我食了吼。
0: 食呐。
1: 血糖啥拢有降。
0: 无啦，你是食三星精宝吗？
1: 食三星精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拢改，本来拢红的，即嘛拢乌的啊。
0: 哦，拢啊，肝指数嘛乌的对啦吼，乌的好呢。好，阿尚继续看你看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
2: 你好，
0: 哎，来，请讲，来，谢谢。
2: 手线遐呀，
0: 是是，请讲下来嘿。
2: 哦，我食爱三神仙宝吼，
0: 嘿，
2: 真好嘞。
0: 安那好？
2: 武汉，瓜包鱼嘛好去，啊个枸杞一粒迄个，
0: 嘿，
2: 水泡，
0: 吼，
2: 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2: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
1: 我小可包邮，我到去检查就讲无啊啦。
3: 哦哟，食咱得一支产品啦。
1: 幸好都拢会安尼疼疼疼疼，啊，都即马也较袂啊啦。
3: 哦，较袂疼。
1: 好啊啦。
3: 肝包邮进行无
1: 去。我看足久啊，我拢食。
0: 安尼到你个介讲来，继续甲看嘞看嘞。好，大嫂，感谢你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吃咱这款三省金宝，真正你会当安心嘞，因为咱吃一罐低劣五罐，咱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所以咱们吃三片啊，吃这种也较好，他们吃个瓶瓶罐罐，他们吃个吃一罐吃一罐面呢。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就可以哦，我咱心情大些好，消化嘛好，我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啊个捞起来啊，食好会记个咱倒小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想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 ，A 波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哦。那么咱目前收听啊，台广的后边列当个转 A 波4点到5点收听哈、哦。啊，咱目前收听啊，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仁罗的叫我头我来参聊。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和平嘞，你当个转100.5102.5 A 波时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七九来谢谢。那么如果是听了不详细呢，唔知要转到一台，再看来跟咱问呢，因为咱下到时啊时段拢是 AM 的。调虎的比较多，然后所以呢，讲公伟人他比较转调虎的，但这么听的东西调频的，所以可能要打阿卡来给他蒙一下哦，安尼比较较了解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哎呀，你有看到新闻的报道无？哎呦，真正真来看到哈，哎，那是恁的亲戚，你差不多去世，为什么？这新闻报的哈，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不。这个家庭不幸的对啦，一个爸爸呢，为什么该嫁伊后生查某囝竟然袂合？啊，袂合嘛是另外一回事。老爸已经老血老到规涂骹拢血，因查某后生查某囝竟然拢总无要甲关心安尼啦。或这个这是发生伫两当前的代志，伫啥3点半。 那么这个老爸呢，爸爸吼，哎，在时啊六点外时阵呢，倒伫头壳呢，伊就敢那是头壳靠伫土卡，然后呢，人倒伫一间啊，一无房间的外口的走廊。啊，当然啦、啊，迄阵啊看到呢是红，伊个深红色的啥，一种做成灰的掉啦。啊，这对兄妹啊看到吼，哎，靠，这么冷淡的。诶，后生查某囝竟然拢无甲帮忙嘛，无甲问讲啊，爸爸你人安怎呢？怎拢无问呢？两个兄妹啊，家己上班的上班去图书馆的去图书馆，跟咱老因老爸一人伫厝啊。啊，等个这两个兄妹啊，下晡呢倒转来，发觉着因爸爸本来是跪咧，即马变成咧脚脚边挖伫壁，坐伫个走廊走廊的所在。啊，一直话讲我好冷好冷啊！伊就是老火老了过多，怎变成会冷？那么呢，因查某囝讲啥样子？因查某囝竟然甲因老爸讲安怎？叫拖脚起起来啦！哈！啊，因老爸老火老到安尼，竟然因查某囝阁无甲关心，阁无叫救护车呢？那么等到暗时的时阵呢，因两个兄妹可能去食饭啊。因老爸啊，因回来的时阵发现了因爸爸已经倒伫眠床，因囝呢用手电啊。甲照伫门无入去内底哦，伫门外口甲照因老爸手呢，看因老爸手个叮当，伊感觉会叮当就是哇嘞安尼啦，所以真无察，嘛无甲看哦。因这好像真等于房间休困，啊，等个隔天透早起来，哇，人已经规身躯拢变去啊，已经啊啦，确定因家叫伊叫救护车呢，已经无效啊。大量结果是死亡的原因是啥？大量老血，低血钙，血伤过少，变成呢血伤过老了伤侪出去，引起的休克，明显的死亡。哈？结果因兄妹啊呢，经过的下早时看到因老爸安尼到下晡时，搁到暗时三摆机会，竟然拢无救因老爸啊！啊是有啥物亲仇大恨吗？为什么甲我来甲关心当中无？佮竟然叫因老爸甲拖脚七七嘞，那么这两个兄妹啊，你敢知咩啊？被犯用甚物个送去犯法办，涉嫌过失、过失致死、过失致死呢，被依法送办。被犯的时阵呢，这两个兄妹啊，讲啥念知？因看到红色的黑灰哦，竟然讲是灰莲哥的哥姐吧？哈？因拢无甲确定个身躯到底是流出来是血还是红莲果啦？那有迄个代志安尼呢？血就是血，叫做红莲果。啊，其实呢，因老爸早就老血流了过多啊，所以呢，这个法官啊看袂过啊，结果甲因两个兄妹啊判啥呢？伊过失致死，致人于死，敢那判个遮轻啊？哎呦，甲判六个月尔呢，可以一颗罚金呢，还可以上诉呢，甲判个遮轻。哎呦，这真的是哦！你讲两个兄妹啊，不是囡仔，已经拢大人啊？为什么开？竟然甲爸母吼，甲老爸呢，这么袂亲呐？啊，无你嘛讲，你去外人，咱一般啦，看人老伙仔嘛想，啊，无叫警察来，叫伊个叫救护车来。去外人，咱嘛想讲要甲救者，甲竟然甲老爸是安那亲戚，为什么亲仇大恨呢啦？竟然呢，含叫一台车都拢无救安尼啦？有够哦，夭壽哦，饲这个囝是要创啥？真正是啊，这真正是哦，哎、啊，那么，佮恁讲一个，我那是新闻报出来，这种小的案件吼、哦，真正是，那曾有够一个了尾啊囝，欠着交通罚单呢，欠有够侪啦，伊无佮无驾照的开车呢，佮闯红灯呢，哈、啊，啊，这么一个违规，伊竟然无叫你敢知偌济钱？31万啊，拢唔叫呢，阿要甲扣阿呗，阿无伊上班无稳定啊，无固定啊，咩啊？迄、那个这个国税局怎么扣押也，甲扣押人寿保险单，我个第一哦，保足侪险，这应该是伊妈妈甲报的啦。然后要甲扣阿也保险咯、哦，连这个人伊老母啊，变成唔是紧张哦，是虾米人紧张？这个姓陈的会好，这个因老母呢紧张啊。整替因囝甲31万全部甲还了了，我咧真正是，你也想讲，你看这个代志啊，等于就是讲，伊这个囝常常工课无稳定， 有做那无做，可能欠钱那是啥？靠妈祖的，拢靠老母的啦，完全拢是靠老母咧甲斗三工啊！啊，较济嘛死无够，对不对啊？阿母啊，你做好囝呢啦，恁囝哦，较济钱嘛，甲你开去啊，真的啊，你拢袂用开吼，人恁囝甲你袂去开，袂去借，袂去用呢，你拢戆戆呢，所以你看，嘛受这个囝，甲拄只迄个囝，唔是差不多歹吗？同款这种囝，虽然有人这啊，整个这个过去有一句台湾话讲啥？饲囝是义务啦，不老是应该啊！哦，这句话足悲惨的，你唔知感觉？我若听这句，我拢感觉讲足悲哀啦。为什么开饲囝是义务啊？啊，不老是应该啊！啊，饲囝要创啊？好、哦、对不对？咱当然一般爸母拢希望囝好啊，啊嘛无。嘛，无人讲囝歹到这程度，老爸、老妈、老家呢，无咧叫救护车。啊，家己交通罚单，竟然老母咧拿31万，头路阁无稳定，阁拢是食老母，靠这种诶，这都是老母甲想歹去啊！吼，所以咱诶好朋友呢，恁无到食老诶时阵啊，恁诶钱拢互恁囝甲恁花了了，啊，结果恁家己身躯边要开啥拢无钱，怎么变成呢？毋是恁囝不好，是变成你啥？后摆你会食苦。迄阵啊，个厝个无通个住，啊个无收益，个无钱看里面喏，吼、哦，所以尽量要全部恁囝为了了，啊，身躯边啊，家己留一寡钱，身体家己个，家己身体够好，这是真的啦。对家己较好诶，囝饲大汉啊，伊边啊过个人生也自由，也家己去决定。但是恁食老，恁已经辛苦过一世人啊，唔忙个为了家己哦，为了囝吼，结果家己过着啥，食老呢，歹命，这样子。不好，安尼无好哈。所以呢，人生百百款啊，来人生一路一路呢。我今麦要来个唱这首歌嘞，人生真啊百百款哈。咱来个唱这首《人生一路一路》来听我唱歌来，谢谢。哎，谢谢。

0: 百款人色一路一路一路一路的各式各样，跟沙嘛沙嘛是一样的讲法哈。好，来继续关的是岛仓朱泉，是岛仓千代子西马库的接口。那么是人家廖先生电没有来，谢谢。来哟，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中风啊，够人愿意中风？无老，够人只念头吗？哦，啊，结果呢，咱中风是不是有两种？敌人台湾中风两种，八成拢是血管塌掉，叫做血这个阻塞，这个叫阻塞的血管塌掉的。另外两成是出血，血管憋气，搁一个是啥？低度盲出血。哎呦，今日英国研究报告哦，最新的研究报告哦，竟然让大家跌破眼镜。搁有另外一种叫做欠血性的中风，哈？不是出血性的哦，不是血管憋气哦，是欠血性的中风。确实，欠血恁听有啦吼。那么真正原因是啥物？哎呦，竟然是咱的脑的微血管呢，经开变形啊！你敢不知咱的血管会家己生呢？会生血管出来？所以呢，这种情形因的是研究英国爱丁堡大学用的229个人呢，迄中风的患者长期个追踪上。因脑部的磁振造影的变化，然后呢，研究出来，竟然，本来是因是要针对的失智，哎呦，竟然呢，不是啥，不是失智，是因这中，因认为讲中风的人失智的机会比人较高，结果因这人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不是咱一般讲的讲出血性的，这个中风，嘛不是这个塌掉的中风，竟然是什么原因？都是因为脂肪的斑块。在我们这微血管料造成一个血管变矮，脑部的小动脉怎么变形啊？啊，这么复杂，哎呦，就是我们的脑部的小动脉，我们有大动脉跟小动脉，因为它变形了，怎么扩张减开变形呢？地疏病情恶化，所以这是微血管来的呢啊。啊，那这样说起来，那这种呢，是有高血压中风的人呢，将来讲得到这种中风的加比别人加四倍呢。那么这种叫做点点加三碗公半的中风，叫做沉默性的中风。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要注意啥？你的三酸甘油唔管，啊，佮酒液胆固醇唔管，佮来中国的脂肪油唔管。你敢知今日嘛？佮有一个人研究报告是虾米？你敢知？那你巴肚中括啦，大括，一个是女性超过80公分，男性超过的90公分呢。那么你就是慢慢的发炎，你敢知？可能你家己唔知呀。但是这个加出来的肉就是脂肪，这个脂肪呢，伊就是慢慢和咱人吼也会更会发炎，慢慢呢发炎掉呢，整个引起的咱大家讲的这个四高加三高，然后当然啦、啊，从讲建议咱的好朋友要减肥落来，那么当然中风的机会减5%以上，哎，所以这个中国大国有关系无？有，有这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定讲过咱人吼，三酸甘油绝对。袂当无唔对，阿妈无超过到150，那你胆固醇嘛袂使无呢？因为咱需要适当的胆固醇，但是咱嘛袂用超过200。像咱拄只讲的脑部微血管吼，因为斑块脂肪的斑块个塌掉的关系，地疏呢引起的啥？缺血性的中风，哇，这是重麻烦啊！这种中风呢，甚至不是像咱讲的，那塌掉的中风，阻塞性的吼，啊，个另外一种是什么？叫做出血性的，伊这是欠血性的，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啥？你要看数字，要检查身体，血压一定要保持你这数字60到80，还是83以内。那么胆固醇在200以内，因为胆固醇也卡在咱的血管壁。也成了像你国迄种叫做斑块，到时从咱对只工业落落来，啊落落了呢，也影响到你的血管的路不通，到时你的引起的啥，咱对只讲的欠血性的中风，哦，啊是阻塞性的中风，哇那就麻烦了。虽然人哦绝对忙去中风啦，中风呢有一摆就2摆呢，从你啊看哦，迄尿准无，伊拢总已经第3摆，即个第3摆拢无个出来，你无看？ 变成一摆比一摆搁较严重。所以呢，人一些报道毛讲呢，一年内底脑中，你脑中风一年内底你个再次中风的机会一定会比人搁较悬。所以咱食些注意，莫食伤咸，莫食重口味，莫食伤油，莫食伤甜。啊，水果呢，若要食甜的，食水果甜的，暗时莫伤过食。只能吃中道时间下在时啊，一天上无少少运动30分钟，但是有一个最重要是水，这水的啉有够哦，水若啉无够，咱的血就黏黏黏黏呢，到时你就中风，迄阵那就一卡一手啊，麻烦严重死亡，那就麻烦了。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嗨，
1: 秀仙小姐，我想请问一下哈，
0: 请讲。
1: 哦，我妈妈好有。稍微的那个脑血管阻塞，有点小中风，那可以吃吗？
0: 哎呦，可以！哎呀，接接来信呢、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蜗牛苏西。那么这一期龙噶邱银子说，请问学生姐杨先生店面又来，谢谢。
1: 我进过去一心堂，给你订两罐。
0: 我来哦，三片都不接，这个两罐呐，感谢这哦。
1: 吃了未歹呀，
0: 吃了那好，跟我讲一下来嘿。
1: 那个，我吃三片健保啦。我那是有糖尿病，我咧吃吼，那心脏啊较袂拄着来加添。我刚才要订呀。
0: 哦，阿姐妈有较好无？
1: 哦，好听侪拢未啊？
0: 哦，安尼
1: 拢未夹起来。
0: 哦，安尼好，身体够好哈。好，安尼保重哦。好，感谢大家保重哦。好好，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嗨。
2: 喂，小丽你好。
0: 是你好。
2: 我姓别的，我姓梁的。
0: 哦，你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跟你讲哈。
0: 好好好。
2: 哎，我正食你哈，啊，有较会去辛苦。经常较袂安尼麻麻呢。
0: 哦，来产品，我就你是讲食一个三鲜煎饭。
2: 哎，对对对对。
0: 哦，即马食了呐。
2: 啊，对啊，安尼规身骨较袂安尼，无安尼，敢那会麻，敢那会安尼吼，啊，敢那安尼戆戆安尼呢。
0: 戆戆。哎呦，梁大姐，你要保重哦。好，梁大姐，保重哟。来，谢谢。我是沈丽慧，你好。
3: 哎，先生，我在中南区啦。我咧开讲，我讲，我有迄个食东西吼，啊，你叫我。管吃叫啥等啊？迄吃完啦，我即马去管一管哈。
0: 佮
3: 以前啊，吃半，拢吃因早暗吃两粒两粒，把吃半管起啦。啊，按个咁诶，按个继续个吃哈。
0: 来，三片好不记得？你是吃三片煎饼哈？
3: 嘿嘿，对。
0: 继续个吃啦，大嫂哦，阿桑，佮看咧看咧，因为咱这吼，咱这种诶，家长啥，这种问题人拢心定代谢较歹啦。啊，食咱的三鲜煎，啊，你今麦较好无？
3: 啊，今麦未喘啦呢。
0: 啊，叫你看。
3: 哎，我今麦未喘。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啊，好代志啊。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大嫂，谢谢。哎呦，来生病了不接哦，你过来帮我鼓励你啦。
4: 食迄三鲜煎饱就好啦。
0: 好，啊，食了安尼好，讲重点哈。
4: 拢当我背后腿拢未喘。
0: 哦，好好，
4: 我食几十罐的啦。
0: 哦，啊，身体够好哈。啊，你继续看咧，看咧。阿伯，谢谢，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5: 你好，是秀爽你。
0: 是，我秀爽，你好嘿。
5: 好，你好。
0: 好，你好嘿。
5: 啊，我是当关于牛火啊不？
0: 哦。
5: 八。
0: 我这。
5: 那个个七十加迄个。
0: 七十不？加七十吗？
5: 不是那个个二十个八七，还是八十？
0: 二十？看有可能二十？你去徛你家无啦？无可能二十啦？
5: 无啦，不是那个沸腾呢？
0: 我是沸腾呢啊！
5: 不是沸腾呢？
0: 可以啊，
5: 八七七十啦。
0: 哦，你标准啦！哎呦，阿桑哦，安尼不要紧，安尼标准八厘管的八厘标准。
5: 那个我也袂得。
0: 安尼做标准的呀啦，无人像你这标准的啦。管的八厘啊，加七十那无标准，系啦，标准啦哈。好，谢谢。哎呦，我都听讲过这句话呢。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个菜，光个菜买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养哈。哎呀，所以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吃一罐低的五罐，看们吃个瓶瓶罐罐，好让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好让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恁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证书呢，所以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膏药、可可棒药，就买起放过来解药呢，也记得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感恩的有台北产品上的点数呢，点只抓起挂衰的捞起来，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一个保温瓶哦，是用上盖高级的上好的316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两点上一支保温瓶哦。过将近药房换，啊那药房无现的，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吃好才甲咱到小宝医生公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小姐你好，你好是秀爽呀吗？
0: 是，我秀爽，你好呢嘿。
6: 哎，你好，啊，请问你吃迄个心脏的什么药啊？
0: 哎呦，赶紧接一线哦。哎，等一下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小姐你好。
0: 是你好，嘿。
4: 欸，我请教你哦。
0: 哦，没有，不敢当
4: 家。心脏扩，
0: 心脏扩大来度假。哎，来等一下，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我那个唱国语的，我喜欢唱那个小调的歌曲《黄昏小唱》。那么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小唱这首歌，介侪人唱，然后包括李丽华，包括张凤凤、凤飞飞，蔡琴也有唱哈。黄昏小唱，来谢谢。来哟，咱平常时咱定讲过，唔要坐伤过久。啊，来坐伤过久呢，造成了什么？当然咯。尤其是医学报道，你也连续坐两礼拜呢，那么咱的寿命减少十档呢，你的脚的寿命哦吼，啊，咱的脚的腱子吧减少四分之一的腱子吧。可是，而且国际研究报告讲哦，那是常常坐，每坐加坐一点钟呢，癌症死亡的风险增加10%哦，看你管10%呢。那么当然，那这坐久呢，是为人是学生啦、啊、上班族啦、啊，吼，这个当然无多爱上班的乖乖乖坐伫遐上班呐、啊，对不对？但是呀、啊，那么是一点钟啦，一点钟啦搞了呢，哎，起来背起来徛一下，吼、哦，对不对？吼，这个对，这对咱是有帮助的。但是您看咱某人的宗教像印度哦，因为有一个在进修的宗教呢，有人是啥物呢？徛。高档拢无倒了，无坐咧，拢用徛咧。高档呢，9年呢，哎呦喂，这个就有点太 over， 有较超过了吼。所以呢，咱长期坐久唔好，徛久嘛唔好。所以咱人的脚呢，一定要行路，爱运动。尤其是呢，咱听讲过，咱人的第二心脏伫倒脚啦，阿无伫对。啊，所以咱的脚呢，你嘛袂当运动过头，像有人讲哦，我咧行1万步。唔免啦，虾米人讲一定要行1万步？起码上新的医学报道讲，行2000至3000就有道就很好了。所以当然，咱平时呢，你嘛无必要咧行个运动个1万步要惊死人，唔免啦吼。迄1万步要行几点钟？点知？这个从我最近有试验个行9000步吼，就做很浪，时间很长了呢。所以呢，咱的运动介好，但是嘛，袂当过度运动，因为造成的运动伤害。所以你要看迄运动选手啊，迄介些拢是有啥物运动伤害呢？你要看人个踢足球的，对一个无受伤，那么脚头个啊，脚脚踝，那么遐受伤。打棒球的也是一样啊。哦，像那个大谷也曾经受伤啊，你看伊嘛是静养啊，静用啊。所以呢。咱平常是运动不要紧，但是你要注意，咱要运动过头，而且咱要运动要选择适合咱的运动。比如讲，已经超过65以上的老大人，尽量是走路。啊，你茫去爬山，行平路就好。其实那是讲较正常的讲法是讲，行起来有坡度、有坡度的啦，有一点仔夹度的呀。啊，不过因为年纪侪位老大人，行这有夹度的，迄个路呢，行容易滑倒。啊，咱的上街惊的惊啥？老大人跌倒啊，所以呢，尽量就是迈去跌倒。所以咱平常时，你得要先甲咱的骨头过用，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甲补充有够，咱的关节软骨啦甲补充有够，要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腱子吧，肌肉。咱的腱子吧是爱靠啥？靠咱食入去啊，因为咱哦，咱的食一寡营养的，就是适当的啥物呢？蛋白质。啊，咱的蛋白质不是跟他讲，不是吃蛋白质的变成腱子吧，也变脂肪。所以当然你要个透过啥，要有钙质，啊，个有 D3， 然后个加上有咧运动，伊才转化成啥肌肉。哦，所以咱人的腱子吧呢，在咱身躯内底占上关的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45%呢，男女性体重内底有36%拢是啥肌肉。那腱子吧是咱人体上钙多啥，热色处理厂。所以呢，当然你若腱子肉有够啊，吼，咱个啊，有够腱子肉哦，一旦保持咱的腱子肉弹性呢，那、啊、对你来讲，游戏嘛较好，而且人嘛较袂跌倒。啊，那无咧，你若得到肌少症呢，那就惨了。而且咱的腱子肉可是当互咱抗发炎呢，因咱腱子肉咱的运动收缩的时阵，也分泌一种叫做肌活素，一旦帮助保护咱的啥游戏。咱人较袂过多低度的发炎，较袂安尼哦。哦，所以可见运动的好处，甲腱子肉有关系无？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平时爱食一寡较优质的，譬如讲鸡卵啦、鸡肉啦、豆腐啦、鱼啊啦，吼啊牛奶这些都不错的。但是不要忘记了，唔好食迄种一个红色的肉。 吃红色的肉，脂肪油就过高，到时你不是大块，你是啥？你不是健肌吧？你是脂肪油过高，这样就不好哦。所以呢，咱平常时运动就要靠咱家己啊。哦，你若要希望健康，我都讲过啊，咱哦，把家己管理好。你唔要干那烦恼，恁兜个囝，伊免你烦恼，伊是大人，免你烦恼，家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上无至少咱顾，咱会当行路，会当食，会当甲人去行路，会当甲人去佚佗，这较重要呢。无你家己人，逐工拢袂当出门，拢关伫厝咧，你袂有准呢，一定会有准咧。所以我们家讲建议好朋友呢，上好是安尼，咱四十岁开始，咱来开始补充啥，补充钙质，爱保养。爱投资，过来就是开始养成运动的习惯，去检测啥内卡位，这是上介重要哈。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个包括你有身骨起个五十斤的人，苦个苦袂落，背也背袂起来人，两扎补充钙质咯。喂哦，嗨，我的是你好，
1: 你好，
0: 嗨，
1: 我，哈，要甲你问讲，我
0: 这两部这种话能听
1: 哦，阿公
0: 公生骨气哦，生骨气哦，你电话下做谢谢，来，现在就接哦，嗨，谢谢。

0: 学习。那么这里孙建平合唱团说，请朋友来，谢谢。好，来，丽儿你好，
1: 好，
0: 请讲回来。
1: 我食的咁自信补的哦，食得都好诶。
0: 安那好嘿。
2: 卡
0: 到哦，卡别安呐，
2: 卡别，我呢规着唔是，我去哭着，
0: 好，
2: 啊哭着即马较好啊啦，
0: 好安尼好，
2: 嘿，卡别遐疼，卡别遐酸安尼啦，
0: 安尼你也继续看嘞看嘞，大嫂好，谢谢你哦，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师太
3: 啊！
0: 嘿嘿，你好，
3: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看两年，过年来就靠我啦。
0: 嘿啊，什么代志
3: 啊？我好无？我好啊，都好啦。
0: 啊，食了那好来，吃三片不
3: 吃？我有食，含迄落双喜龙包加迄落
0: 大盖子咯，
3: 两行做一只啦。
0: 啊，食了那好，
3: 也未歹，好都好。
0: 啊，你别讲重点啦。
3: 我支持的，我支持的。
0: 阿尚，拜托，你别讲话，讲重点，你是食了那好啦，嘿啦。
3: 啊，都本身我手术六百啊，吼。
0: 目睭吗？
3: 老伯啊，迄个两骨啦，
0: 两骨咯，哈，
3: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0: 食个即卖，食个过一年，
3: 嘿，过一个三十年，不过两行做一只，我食。
0: 阿桑，你即卖你来得爱看你看你哦，嘿，唔好放掉哦哈，好，保重哦，好，好，谢谢你，感谢你，好，谢谢。你好，
4: 你好，哎，小
0: 华，
4: 大
0: 伯你好，你好。
4: 我食三千新米个钙骨是食了，迄钙骨是卡吼，本来拢会食白粿，即摆食诶拢出好诶啦。
0: 啊，即摆感觉吗？
4: 未啊，啊出好啦。
0: 哦。
4: 啊，我拢去新年大安。
0: 冇紧冇紧，咱真紧啊，帮关就好啊。好，大姐，感谢你哦。好，谢谢谢谢你。好来，你好你好。
5: 喂。
0: 是请讲起来嘿。
5: 哎哎，小芳，
0: 你好，你好，
5: 哎，我迄个食钙骨质吼，我爬楼梯本来两卡拢爱小蛋，啊要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5: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继续看咧看咧，好，安尼就对啊。好，谢谢大嫂哈，感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
4: 你好，我甲你讲，我食你的钙骨是喏。
0: 嗯。
4: 啊脚哦，本来拢袂行吼，啊爬楼梯喏，咕咕叫，对不对？
0: 嗯。
4: 我食你的钙骨是食一个很好去。
0: 阿伯伯伯叫一下呢，
4: 哎，
0: 哦，阿伯他有问题无？
4: 无，哎，我今个继续食，
0: 好，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呢，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咱罐才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那么咱内底个话，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人健肌吧，吸收好美，你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那你矿物质嘛是上钙高的哦，所以咱们就要吃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果汁哦，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顿过的期间呢，回家几粒，吃早午都可以哦。七岁以上的小朋友，那么咱上个时间，咱的钙过一个价，三险全部做价，这两罐，哎，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拍档。那么咱那是困眠无，欠少喉咙问个价。阿雅德纳啊，朋友请问人香港看肾气菌老光够钱个不啊 ？No， 皮痒。那么咱登记了，我根本有台北商品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吃好不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登了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杠，谢谢。你好，
6: 喂喂，
0: 啊，我先生你好呢，嘿，
6: 哎，就算哦，
0: 还是嘿，
6: 我叫问你哈，
0: 没有，请讲回来。
6: 我那个卡棍哈，卡有咧行哈，安尼按去吃啥？
0: 安尼就是来，安尼个贴起来。别等了，我讲听哈。啊，来一线哦。哦，谢谢。那你好，你好。喂，你好。嗨。
6: 嘿。
0: 那我先生，你好嘿。
7: 阿妹啊，哎呦！
0: 我修啥家？
7: 哦，你阿妹。
0: 哈，你要问这几项？
7: 食卡啊！
0: 好，好，再等一下来，食卡来，我先接者。嗨，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定啊。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找秀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在卡哈。啊，那么咱平时呢，麻烦不卡哦，拜托好朋友，感恩哦，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上车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多谢呢，我连续讲到两个社会家庭的不幸啊。其实呢，有真济，起码做济年轻人呢，不爱结婚。那么不爱结婚呢，当然有做济原因啊，惊负责任嘛。哦，对不对？惊有家庭了爱负责任吗？算面吗？哦，啊，过来是惊啥呢？无自由。所以这些年轻人说追求啥？自己想要的生活。哇，怎么变成呢？过早过去阿公阿妈年代，人家用相亲的人嘛，翁阿婆感情再好呢，人相亲的拢无熟识，无见过面呢。嘿，翁阿婆嘛感情好噶呢。啊，今嘛这时代哦，一个交过一个，一个搁捌一捌过一个。感情无好，阁是分开啊呢，所以这都是时代无同，大家要见面的介简单，要熟识人嘛介简单。为什么啊？网络就可以认识了，也有网络交朋友的啊，也有啊。我从来不看那种东西，因为我干嘛讲哦？无缘的哎，无缘的来啊，无缘的随缘就好了哈。所以呢，但是啊，我要讲的就是讲，做人的家里事情呢，基本的友好一定要做。袂当无做啦吼，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等你，谢谢你，谢谢。
8: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注直接吸收。

0: 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妈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

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在报，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跟大家预报明仔的天气，明仔是7月7日礼拜三，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也是真热哈。古历是5月24日，明仔日无适合动土，立处安休。头头新闻提醒的是风台啊，这个风台叫做八威啊，八威呢，哦，真大真大呢，是哈，风也真透啊。咧站8点呢，是咧鹅銮鼻的东南东边2000多公里的海面，速度呢是30几公里，伊是向西北西来，向台湾来。啊，是不是咧？几个来呢？这个真歹讲啊，因为往往呢，行啊，会西湾呢也真多。啊，气象署是咧讲吼，讲礼拜四的日时啊，咱咧发布着海上的风台警报。礼拜四的半暝至礼拜五的透早，可能是咱陆地的风台警报安尼先吼。总是啊，大家要注意风台的变化啦。啊，气象署是讲，那预测到这个八威风台来咱家，可能是咧中级以上强烈之下迄个卡达安尼先吼，嘛是真强啊。啊，虽然讲登陆的机会唔是遐尼悬，但是伊真大真大一个风台，啊，所以全台湾的拢会落雨，尤其北部的山区有一个豪雨，啊，花莲啦、啊、宜兰啦、啊，这局部性的大雨，甚至的豪雨，啊，这雨水真高，哦、啊，惊就是淹水哈。好啦，所以气象署是咧表示啊，用120点钟风台呢。暴风的侵袭几率，那是以北边来讲，北指头啊，比亲戚的比例超过80%，安尼就是拢咧北边啦。尤其是基隆市，基隆市呢，伊是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几率呢，达到90%。刷落是新德管区、苗栗、花莲啊，加毛70%。安尼先吼，讲是无讲到咱中部南部遮啦，啊，不过拢是落大雨哈。过来咱这两天讨论的就这油啊，啊油加，吼、啊，唔知严重性的地感没？这啊，中联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哦、啊，地感这事件呢，总统讲话啊，因为这两三天的变化呢，嘛，给大家真大的一个批评啦。哦、啊，头一边出手管理较多。第二层的呢，啊，无买啊，才阁管理哦，所以这呢造成啊，老百姓认为讲奇怪咧，恁阿咧处理的态度是安尼是呢？所以总统呢，昨表示啊，用政府针对着食品安全，这是第一的嘛，哦，这第一为原则，所以恁政策，哦，咱讲的处理的方式，你处理的方式呢，完全无一种妥协的空间嘛，哦，那讲管家呢，这原料油。然后呢，已经做好的产品呢，啊，迄无迄个第二层呢，啊，迄无处理，头一边安尼宣布的嘛，啊，总统是表示讲，哪会当安尼呢？完全无妥协的空间，所以总统呢做出了四大指示。头一点，你应该停止生产的，就要停止生产；第二点，你应该收落来，应该下架，你就要收落来；第三点，应该预防收落来，你就要预防性的收落来嘛。哦，第四点就是讲要追究，这责任呢到底在倒？什么人爱来处理？什么人要负责任啊？所以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咧昨黄昏时啊，就举行记者会啊。哦，这种的就不点不亮啦，顶面的讲话，哦，你才知安怎严重性吗？哈、哦，所以公布了需要的7点这个采取进程，啊、哦，预防性下架。预防性的一寡物件，你都要收落来，而且呢，名单嘛出来啊，啊，名单出来哦，几啊百间呢，啊，这名单出来呢，360间的业者呢，拢总的名单来源，其中真侪真出名，是不是因为这的厂商啊、餐厅啦、啊、业者呢，非常的出名，做生意啊真张度，啊，这都是啊太多的错误。重点是老百姓的性命，不是啊，这业者的名声跟业者的利润啊。所以呢，这食药署的署长啊，心态要做一挂调整呢。
干啥呢？哦，当然真侪大经诶，像大全联呐、啊，啊，金色山脉呐、啊，啊，国防部诶，福利事业管理处，等等等等，真侪啦。所以这边总统府行政院甲卫生福利部呢，是密切的开会呢。哦，总统呢，伊即马定调，这个代志就是食品安全第一，任何的呢，拢是基础啊。哦，所以下面呢，嘛了解到顶面呢看法啦，吼、哦，所以即马呢，即个政府官员处理代志，拢在看大头家安怎想，再来做代志吗？吼、哦，你真简单，绝对是老百姓的性命上个重要的嘛。你总统嘛，都老百姓邓因啊，你才有法度做总统，噶唔是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包括呢啊、这个民进党内部针对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包括即马这个食药署的署长呢，民进党党内嘛是有真不满的声音啦。安怎讲呢？今年要选举呢，啊，你代志不干呢是？哦，所有其他的要选举啦，要做事啦，要安怎呢布局啦，何里这件代志呢？万行代志拢刷去啊嘛，因为新闻拢咧讲这站嘛。哦，所以呢。包括伊内部是咧讲，伊讲啊，第一时间，你食药署，敢若要求业者讲啊，原料油呢爱收起來，啊做出来食品呢唔免收，伊讲这真正你是徛咧什么立场呢？你做这方面的思考，你拢徛咧业者立场做思考，所以老百姓当然反弹嘛。好、哦，卖讲咱节目中啊，头一时间就讲，这敢若怪怪。连后来呢，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讲咧，哎呀，伊当初安尼决定，我嘛感觉怪怪。啊，你是咧管的，管因的人，你感觉怪怪，然后你点点吗？哦，啊，因就是照规定做代志，哦，安尼哦，安尼尾啊，为什么改呢？感谢你，好，所以呢，总统长是参加咱中央研究院这边的一个会议啦，记者就甲问嘛。啊，总统讲应该停产的就停产嘛，对不对？啊，这种物件对健康影响这么大，哦，全面停产，好好调查，看到底原因在度，哦，积极改进。当然嘛是安尼，吼、哦，所以总统嘛表示讲，第一点是三经，该下架就要下架嘛，包括福寿、福茂、泰山全品下架，对不对啊？伊讲目前干那嘛是拢有下架啦。啊，预防性的下架嘛，是预防性的下架嘛。你有这中毒疑虑的时候呢，物件先收落来嘛，安尼唔才对，是不是啊？吼，所以这总统呢，一定讲，相当明确的指示啦，也可以这么讲哈。啊，即马就是讲问题，即油即业者呢，即马来到300多斤嘛，啊，300多斤，即马食药署吼，咧伊的网站顶面。啊！伊食药署的官方网站顶面呢，有一个叫做中油油质的专区。哦，专区内面呢，就是即马真清楚啊！啊，即马未来每一天下晡2点，详细的消息就出来。啊，过来食药署嘛，要求这四大的油厂要强化呢，你原料即马讲原料的问题啊！哦，安尼你原料里边即个黄豆呢，你的验收。你要一准一准，一批一批来检查呢，这个本病比这个物件。哦，所以今麦的验出来出去的油啊，统计起来是1300公吨嘛。啊，主要这业者三大业者，刷到出去的下手呢，啊，今麦共360斤。啊，一开始呢，啊，敢那这斤敢那那斤未清无错了哈、哦，所以今麦就是讲真清楚，你网站顶面呢，拢互你会当看到。啊！你昨不过呢，邀请咱国内吼、哦、算四大金这种植物油，诶，一个连接厂啦，哦，大统一一间嘛，中联一间，大腾一间，长辉一间，要求这哦原料验收、管控，啊，落实呢啊自主通报吼、哦、等等啊那些，其实这呢过去都拢有规定啦。即嘛就是看你过去规定，你敢有呢详细，还是讲落实无？哦，重点是安尼是哈。所以食药署即嘛当然要求嘛。哦，确实讲你使用到有问题的药品的时候，哦，伊所做出来原型的药品，比如你种油啊，做调味包，还是讲你的比例呢达到20%以上的加工的产品，啊，你可能做
这个面包啦，啊，饼干啦，下面的油呢，有达到呢20%这种诶。好，安尼先听就他都要总统讲呀，哈，即马咧，初六暗时12点进前，爱预防式的拢总收落来，而且你也提供你资讯，和你当地地方的卫生局，从这呢，和老百姓。拢会当真清楚安尼先哈，好啦，即有时间咱再去补充。好，咱来讲啊，另外一个今日的讨论的话题啊，就是讲啊，敬老卡。老大人有一张敬老卡呢。当初时呢，即敬老卡，某人称呼叫做老人卡，老人卡较歹听啦哈。人敬老哈，敬老卡呢是哈，台湾是超高龄的社会嘛，所以一旦有这张卡的人，其实真多呢。哦，六大都市为了照顾呢，即个老大人哦嘛是拢一直加码、加码再加码。啊，今年呢绝对的选举年，要比看虾米人对老大人较好嘛。所以台北市啦、新北市啦，每个月啊增加来到600点。高雄家呢，哦，增加算上最，为每一年1200点，一年哟。即马提广告呢，每个月600点，一个月600点，一年偌济点啊？7200点哦，本来是1200点，明年即马7200点哦。好啦，就是讲大家比比一下，比看什么人对老大人较好，这当然是好代志啊。哦，你当用的啊，什么坐公车啦，坐客运车，这不止安尼是。哦，你要挂号啊，你要来检查身体啦，要来看一下感冒什么有无？挂号好来啊，会让折抵挂号费。啊，我来农会买一下菜可以吗？可以。啊，我来超商呢买一下物件可以吗？可以。哦，所以敬老卡呢，等于是各管区起码点数呢，大家来拼一下先哈。当初时啊，这敬老爱心卡，一开始咱是希望讲。包括呢，咱的阿公阿妈，包括讲啊，可能身体啊、肾脏诶，咱爱有一个社会参与哦，出去行行的啦，对不对啊？你要坐什么车？坐公车、坐客运车啊、坐巴士什么来？好，你好，一张真方便，坐捷运啊嘛真方便。哦，一开始就希望讲一旦行出去，社会参与啊，看几点点数咧，内面啊一点就一块啦。啊，为关系呢，嘛唔是讲规定偌济。哦，你坐公车，好，你也坐免惊，安尼先。哦，咱冇听将讲到，因爸爸就是安尼啊，因为贵爷啊老大人吼，烧酒啊，烧酒啊，然后坐车啊，坐坐啊，坐到倒位，也不用坐到咱海线遮，啊，落去行行咧，啊，再个坐公车回来，哦，起来食一下便当，食一下什么，真好啊，非常好哈、哦。所以咱讲以台中市来讲哈，台中市敬老爱心卡呢，每一个月1000点嘛。啊，那原住民是一个月1500点哦，哦，所以点数上多其实都是台中市。啊，台中市敬老卡的补助呢，涵盖包括交通方面、看医生方面、啊运动方面，啊是讲啊，真多啦吼、哦。你讲像客运呢有21间嘛，啊车队呢差不多5400架，一个合约的客运车有12间嘛，啊卫生所30间。哦，合约的诊所呢，382间，运动中心呢12间，运动公园啊等等啊呢哈，所以呢，目前来讲，以台中市发出去的有53万张的呢，啊，有咧用啊，无咧用，有诶无咧用呢，真诶，伊连出门都困难啊，伊变哪用？哦，所以身体要够用嘛，对不对哈？啊，即卖呢使用率超过80%，超过80%，所以台中市这边嘛有一个统计啦。伊讲，阮这爱心卡吼，老人卡，平均呢，每一个人每一个月伊使用几点呢？用敢那用300点至400点？唔对咧，你讲啊，每个月互人1000点呢？系啊，是互伊1000点，伊都用无遐济啊。哦，鼓励大家用，啊，鼓励大家用，你范围要加较快。你敢那叫我坐车、坐客运、坐啥物？所以伊即卖呢，会较大范围互你用嘛。啊，这啊，一年啊，讲台中市来讲，即马呢，阿公阿妈人口突破了50万人，所以今年变入去的超过10亿，
我咧坐客轮车，本来坐客轮车是85块嘛，啊，一当啊扣85块，即马提悬100块。安尼是吼，其实咧台中市客轮车的车费是属于较悬一点卖呢。哦，所以呢，就看，因为你个想看嘛，又讲嘛，互你1000点嘛，但平均的拢用300点、400点尔尔嘛，所以每一个项目是毋是讲，卖讲干呐，当多一个项目限制几点尔尔嘛。好，啊那台北啦、新北市呢，为7月开始是每个月480点增加到600点嘛。啊！伊即卖呢，会当使用的包括运动中心啦、医疗方面的啦、消费方面的，所以因会当去超商买物件，去农会买物件，去药局买物件。哦，啊，那是新北市啊，你可以当去浸温泉，会当坐观光巴士安尼是哈。啊，咱新店苗栗，咱苗栗遮啊，苗栗遮呢，伊讲啊，咱苗栗遮有的所在较偏远一寡，阮遮啊无火车、无公车、无客运啊啦，客运较少啦，用的机会较少啦。哦，安尼即马开放浪费来买物件，用安尼嘛袂歹。哦，总是呢有一条钱呢，咱你当你家己啊啊，虾米款的去运用安尼就对。好啦，所以咱呢回归个最古早最古早，迄阵啊呢有一个敬老卡。哦，敬老卡的原因是虾米？就希望讲呢老大人会当呢。去遮行行咧，啊，去遐坐坐咧，吼、哦，当跟他讲，甲社会有一个连结啦。啊，即卖咧用途方面咧，啊，愈来愈宽，啊，不过重点嘛是应该专注咧多咧，啊，专家是咧讲，咱咧当个专注咧交通方面，啊，看医生这方面，啊，健康促进这方面，比如去运动啦、啊，去啥物样咧先哈，包括社会参与四大方向。四大方向、哦、所以专家呢，颠倒较无建议讲啊，可以去 shopping 买物件。伊凡讲，咱若买物件 shopping 呢，用这个敬老卡，好亲像甲当初时所设定的，较无遐尼符合啦，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怎三顿吃？今麦每大个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不
4: 着吼，
1: 三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不然骨头硬，喙齿痒，立头疤，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嗨，
5: 我刚在跟你讲，我跋倒断掉吼，
0: 是，
5: 啊，我拢一直食三椒甲瓦骨，
0: 对，
5: 食了今麦有较好呀，
0: 嗯，会够较好，
5: 系啊，
0: 感觉够会疼，
5: 袂疼啦，啊，袂疼哈，医生讲袂使啊，
0: 哦，豆豆啊。豆豆来，卖赶紧。
5: 啊，香香那袂加香香咯，阿罗。
0: 你阿罗就听。
5: 阿罗是袂听。
0: 哦。
5: 阿姨讲我穿 T 衫，穿三个月。我讲哦，啊穿到遐来都热天啦，穿袂掉啊。
0: 上紧听过一百工啊。
5: 阿姨讲啊，无上无你嘛爱穿两个月。
0: 嗯，你就是啊，爱较忍耐咧，好唔好？吼、哦。
5: 啊！你的三椒甲
0: 瓦骨啊，你
5: 正正骨遐拢有效。
0: 对，啊，你着正常食，啊，那会动吼，那就是一个一百天好好啊，照医生交代，好唔好？
5: 一百天几个月？
0: 三个通月啊，娘娘。
5: 你这会叫我穿三个月哦。我讲啊，热天人了，讲啊，无上无你嘛爱两个月。啊！你也无穿，你袂记拢会啊。
0: 嗯，啊！你甲固定吼，伊即马咧生骨嘛，咧恢复嘛，吼。哎。安尼较理想啦，好唔？
5: 啊！哪个苹果精，那恁食安尼会使哩？
0: 当然真好啊，血路甲跑通啊，更加好啊，吼。
5: 安尼哦。
0: 嘿 ，OK。
5: 哦，我就真嗯，真系唔敢食
0: 哦。哦，哎、欸，阿英诶，安心食，家你三椒瓦骨斗阵食，无问题哈。
5: 哦，好。
0: 好，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哎，你好，阿亮，你好。
0: 嗨，请讲。
6: 哎，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你，就是
0: 哈、嗯，
6: 我先生他的那个脚啊，踝关节，一般他曾开刀过。
0: 踝关节哦。
6: 嘿，脚踝，嘿、嗯，然后也就是嘛，伊是把太极的骨头给拗掉嘛。
0: 是。
6: 哎，用他的腰部的骨头下去补，然后有，有。我按两支的钢钉底下，啊，他现在就是哎，已经好几年了，十几年了
0: 是，
6: 哎，他现在就是哎，那一个姿势太久哈，会疼，
0: 生疼，
6: 会疼，嗯对，
0: 是。
6: 啊，他们安尼医院那边讲啥？
0: 熊要紧呢哈，一家呢，我们的踝关节是一个活动关节，
6: 哦，
0: 哎，这嘛骨质的物件嘛，必须要骨质来钉。哦，啊边啊呢，这个软组织呢也嘛是爱个修补好哈。上要紧呢，就是咱的三椒钙好甲瓦骨啦。
6: 两项拢爱食，
0: 拢爱食，拢爱食。
6: 哦，
0: 啊，这两项好食，骨头卡会自然。哦，啊，这个它是靠这个软组织韧带甲筋条的嘛哈。
6: 哎，
0: 所以你瓦骨就是爱夹来食，安尼就愈食愈好愈有力安尼先。
6: 我们在台中市北屯区这里做姜油饺。
0: 来，我跟你讲去倒一位哈。北屯呢有庆昌药房，北屯路131号。
6: 131号。
0: 有雄安药房，北屯路242号。 好，毛红星药房在中清路，毛安顺药房在大鹏路。
6: 哦，好好，那我知我知。嘿，
0: 你看阿亮啊，介绍的三焦，介绍瓦骨，安尼伊就知影哈。
6: 好好好，谢
0: 谢
6: 你，我知啊，
0: 再见。
6: 好，再见。
0: 啊，咱经过那伤到啊，当然大家希望讲看许多物件接落去啊，明仔载就袂疼，明仔载就好啊，哈。真正哈，也无这种承担。好，啊，咱人呢骨头生一轮呐，爱三个月，啊，你嘛同款，我嘛同款，哈，所以要有迄个耐心。啊，为什么讲啊？咱食三椒食瓦骨呢？就是讲，伊咧生产的过程当中，咧生骨的过程当中，咧做修补的过程当中呢，咱家倒三工。哦，伊要来生骨嘛，来，我原料呢，冲足给你。哦，这真要紧啊！比如我要生产一个物件，你无原料给我，你干那叫我生产，还是你给我的原料都无够？哦，你要叫我安怎生产的冲足的骨质呢？啊，所以我给你充足的原料，给你三椒，安尼先。啊，骨髓呢？啊，骨髓就唔是三椒咯，所以啊，瓦骨啊，瓦骨唔是干那生骨髓鸟哦。咱观察呢，伊啊叮当，伊啊灯色，是不是啊？所以呢，边啊这个坚固的软组织就非常要紧。啊，瓦骨呢，就是会当修补咱观察边啊的软组织。哦，啊，当然伊要修补的过程当中。就刚才讲，你一台车呢，哎，你去工厂要做一寡呢整理的时候呢，是不是加减会去啊叮当一下，对不对？要修补嘛，所以有一点啊反应。啊，这个反应呢，咱都要忍耐一下。好，一旦这反应啊渐渐无去啊，好，啊，咱的进步就一个较紧啊的是。好，啊，三椒瓦骨这两项呢，兼顾筋骨，斗阵食。食饭前十五分钟，三椒提两粒，瓦骨提两粒，安尼先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来讲啊，咱的法律辅助基金会，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啊，有做一个叫做犯罪被害人啊，这种啊官司参与制度的一个检讨啦。这个报告当中呢，立委是安尼质疑，伊讲啊，你法律辅助基金会每一年啊，你提公家的钱呀、来15亿，哦，真大一笔钱。你也替呢一挂人来拍官司，但是你也替啊这诈欺犯呢拍官司，你假毒弄死人，派出所的所长被弄死啊！你啊基金会替他拍官司，你甚至派三名律师替这假毒弄死。所长的这个人，这个被告来咧拍官司，这是咪应该有相当的检讨？提老百姓的钱，你这基金会提老百姓十几亿呢？你专门咧替这派人咧拍官司，所以呢，这法律辅助基金会是安尼解释啦，哈，用真多啊，咱抓到这车手，诈骗的车手嘛，用阿姨嘛无资产呐。所以这些基金会来给他斗三工啊，安尼是好。我有一对吼，高中老师，翁阿婆退休啊，被骗呢，被诈骗2000万，退休金甲嫁金呢，拢被骗走去啊，生活变作困难咯。烦恼，那破病无钱看医生呢，所以家庭的关系嘛，当讲受了真大真大的冲击嘛。结果呢，被诈骗的人，伊也家己开钱呢，请律师来拍官司。我是被害者，我就要开钱请律师。伊的诈欺犯呢，伊会当呢，用公家用的这个法律基金会来对律师呢，伊会当申请啊，替伊来做辩解，做律师的辩解辩护就对啦。用这袂感觉真奇怪吗？所以外面啊，对这有真大真大负面的看法啊，包括讲你审查这门槛呢，伤过严格，律师的这种酬劳呢，伤过低，真侪大家认为讲你这基金会呢，我感觉讲呢，敢那颠倒啊啦，应该发挥无发挥，然后呢，拢替遐派人啊来做辩解，甚至啊，敢那非常用心。好啦，所以基金会解释就是讲，因为真侪只车手吼，包括身心障碍者，或者是讲因为伊欠钱，才被诈骗集团呢骗去吸收去的少年人，伊嘛是无资产呐。所以有符合到申请律师的条件，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律师嘛讲啊，你一年开阮15亿老百姓的钱，迄、那个假毒开车弄死派出所所长的，恁阁派个三个律师？被害者要请一个律师就没什么钱啊，你派三个律师。法律规定是上最会当有三个律师替辩护，不是规定一定要三个啊。意思说你若对派人这么用心嘛，一种口气啊，好啦，所以这呢可能未来会做这方面的调整啦。这过去咱有一位听众，伊嘛是生活较困难啊。嘛，要啊，打电话咧问阿亮啊，我讲你买当找法律辅助基金会啊，伊列条件啊，甲申请啊，因为派律师啊，甲你斗三工安尼先。但是后来呢，咱甲了解呢，伊到底状况是虾米款？伊要诉求的对象，咱这听众是要个人查某囝。为什么你个人查某囝呢？对我甲请教啊。用啊！伊啊，每个月希望因查某囝回6000块，因查某囝连1000块都买好伊。意思讲对这老爸你拢无友好啊，无咧请用啊，无咧安怎啊？这当然不应该啊，是不是啊？但是更加进一步了解，咩？我听听，我讲啊，哎呀，你这边来讲呢？咱这位听众呢，少年真飘撇，在咱中部地区啊，伊开什么？开建设公司，起厝哟。出门挂路咧，开爬车，搭站酒街，安尼，
哦啊，所以也无啦，伊囝伊只查某囝伊也无咧顾，外面饲查某，啊，即嘛落撇啦，啊，啊个挂一个落雷啦，啊，村内呢，哦，落撇啦，哦，啊，落撇了呢，即嘛岳头呢要请查某囝，因查某囝当然袂插伊啊，哦，所以社会书啊，真正好，当律师啊，嘛真歹做啦，吼、哦，怪咱来讲的是针对诈骗的代志。即马网络买物件，即诈骗的手法呢嘛，一直咧变新。即马目前啊，真流行即战斗陀螺，哦，咧网络买战斗陀螺呢，嘛变做诈骗集团呢，真联盟的用这个咧钓者。哦，根据呢刑事警察局的统计，今年吼、哦、一直到七月七日，全国已经发生了呢，像即个买卖战斗陀螺即、这个。案件有458件，好够多哈！这拢是网络诈骗啊，所以呢，安尼是呢，受害总金额达到2290万呢。哦，所以警察是咧呼吁，你咧网络买物件，哦，爱真注意啦！你甲多一个网站买，而且呢，伊要求你讲啊，还是你的名啦、你的资料啦，有无？哦，实名认证。这里拢系非常的注意。啊，即马诈骗集团的电啊，咧咱的脸书啦、赖啦、IG 啦、是脆啦顶面，哦，咧这平台顶面又破文嘛，哦，破文什么物件啦，咱买买啦。啊，伊卖利用亲像什么农产品啊，即马大个农产品偌侪钱，啊是卖二手的一寡呢，厝内一个啊，譬如讲啊，电风啦，什么家电都丢。啊，是讲演唱会的门票来做幌子，连一寡免费的吉言的物件，伊嘛提来甲你骗啊！哦，所以即马讨论上最就是大家讨论到真关的战斗陀螺啊，即、這个物件买买啊，所以这是台中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也表示哈，用最近网络呢，哦，这种啊情况的真多，哦、啊，战斗陀螺安尼先，啊，就是甲你讲较凶嘛。啊，是讲什么物件较少嘛？啊，伊只有嘛？啊，你就甲买安尼先吼。而且伊可以假冒 7-Eleven 这个卖货变呐，啊是乌鸟的宅急便呐，啊是讲全家好卖等等这些。哦，和你参加伊的这种 LINE 的客服，啊，然后叫你来实名认证、金流认证，迄东西咧甲你骗的就丢了哈。所以你看入去了，你就害啊。哦，因为你啊实名认证你的名、你的资料，一旦这资料可以提起了，啊、哦，伊就会当用这啊、個，哦，点样不当不塞样的先哈。尤其啊，即卖有一种啊，伊咧中啊，一边要卖，一边要买，哦，这个手段呢，其实上盖轻松，上盖轻松。安怎讲呢？哦，伊就是向着正常要卖迄边，要卖迄边呢，欸好啊，阿你的这个户头汇款的账号嘛，哦啊，真正要买这边诶，啊钱呢，钱汇入去啊，要买那边，啊买那边呢，这就物件寄来我家嘛，哦啊，这当中呢，诶两边呢，而且拢叫骗去，啊其实伊讲这是新的手法，这以前就是真侪种手法了哈，所以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小三通。哦，小三通呢？这小三通呢，即嘛真侪利用小三通咧诈物件咧卖物件嘛哈。咱称呼叫水客，通过水路啊卖物件水客安尼是哈。哦，结果呢，即嘛呢，吼、哦、水客呢，踮遐咧发飙，因为要诈物件嘛，诈物件要占所在来安怎呢是哈。当然嘛，引发了航运的安全，包括空间不足的问题。啊，这水客呢，利用小三通诈物件卖物件。趁这个差价啊，本来七月七开始呢，咱就有一个新的行李计算的标准出来，但是嘛真奇怪，这照理讲有一个标准出来真好，但即马咧宣布讲啊，即先宣传，先宣传，为什么即马先宣传？这绝对后边面有人出来讲啊，哦，所以这小三通的水客吼，伊就是安怎呢？利用双方面。金钱贸易的利差，爱炸什么炸？利用品啊，保健品啊，化妆品啊，啊，电子产品啊，
就迄边买呢300块，摕来这边呢，卖500块，啊，这边呢，那家己买啊700块，哦，比较俗，就安尼先咧做生意娘娘，啊，这就敢那蚂蚁搬家，代购艺术啦，代购艺术，啊，即卖规定是安尼吼，小三通呢，每一人会当载2件行李，总重呢袂当超过27公斤，其中你拖运的行李10公斤来呢免钱。超过10公斤，每一公斤啊，给你加收20块，安尼是。哦，所以有一挂诈客呢，伊就想办法呢，将其他人客行李的额度呢，给你啊，设法给你吃掉嘛。啊，是讲拜托你诈一个啦。啊，是讲呢，你过关的时候呢，就讲阮斗阵行。哦，啊，你本来诈一个行李呢，你也无诈多。哦，啊，有的是安怎哦，姓戴啊。哦，真啊，真坏哦！啊，人真歹哦！啊，你要插队哦！啊，讲话大声哦！哦，你哭哭安尼是哈？啊，这要处理真困难吗？要管理真困难吗？啊，或者是讲呢，管理的人，甲这走来走去的人呢，是不是有虾米迄路？哦，这咱唔知影啦啊！有耐心通话贵无？好，过来，咱讲的是昨一条新闻哈，这嘛是有这个状况。咱讲性骚扰，咁一定是查甫的去讲蒙小姐啦，去讲骚扰小姐，嘛不一定呢，冇可能是女性的骚扰查甫嘛，咁是，冇可能是查甫的骚扰查甫的，查某的嘛骚扰查某，冇这可能性，咁是呢。哦，所以这是民进党的客家事务部的主任黄主任啊，一坐高铁，啊边啊一个，啊阿妈是安尼个哇啦，用手呢个磨蹭啦，啊脚呢脚咧坐条，坐跨跨，啊脚要脚要甲你的脚磨咧，安尼是，这时间呢将近1点钟，哦，所以这主任你讲啊，哦，这真正哈，无都忍受。哦，所以咱的铁路警察局长嘛表示讲，接到报案了，就照规定调到呢监视器画面。哦，即马即涉案的人呢，身份各方面拢知影，会传来问，安尼先吼。所以今日有一个数字的统计啦，伊讲啊，男性受到性骚扰的比例当然不是真多，是女性较多。好、哦，但男性呢，占到整体通报案件。毛5%至25%这么多呢？哦，那是咧工作的场所，甲一般社会案件当中，女性的被害者哦，当然是较多。哦，但是咧学校的环境，也是特殊的少年这代网络的交朋友当中呢，男性被性骚扰的比例，就不是5%哦，是25%。哦，所以唔是工作场所。哦，包括学校这边呢，男性的被害者呢，差不多是占5%至10%。啊，那学校的性骚扰案件当中，男女的比例呢，查甫的甲查某的，查甫是25%，女性呢是75%。这当然是做一个后来一个统计啦。啊，就是讲男女呢，拢有可能遭受这性骚扰。哦，啊，你的保准，啊，你的报案。哦，爱安尼先处理，哦、所以这主任咧讲啊，实在是想袂到呢，伊家己啊，爱拄到这种状况，这拢有可能啊，这社会呢，什么人嘛有哈？哦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吃十里旺感觉好足多啦。
1: 雪梨旺，卡杯拢会啉啤酒，啊，我今嘛袂安尼。
2: 雪梨旺，困起来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4: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暝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7: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8: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9: 啊，为人啊，脚手冰冷，啊，热天应该较好吧？啊，阿公甲阿公呢，我热天嘛脚手冰冷，哦，暗时啊呢爱吹冷气，哦啊，但是吹了冷气啊，这脚这边呢就感觉怪怪，啊，就歹困，哈、哦，啊，其实呢，寒天时啊，你更加是脚手冰冷，哦，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利用这热天，赶紧将你的身体顾好。安尼，你到今年的寒天，你就袂脚手冰冷，安尼你困袂去。那有一位听众，到寒天的时候呢，要困吼，爱穿袜啊，嗯，真侪老大人啊穿袜啊，伊爱穿两双袜啊，但是啊，佫是脚手冰冷。要安怎呢？伊啊举吹风机咧吹伊的脚底，吹好烧烧，你要赶紧盖棉被。棉被嘛，都要吹风机吹烧烧，赶紧盖起来。啊，有当呢，要盖两层棉被，刷了赶紧安尼来困。啊，刷了呢，甲半暝，脚嘛是个冰冷。所以，迄唔是讲你穿袜啊，盖棉被。哦，迄问题是你身体的问题嘛，是不是啊？哦，所以这种啊，真虚弱的体质，咱的雪梨旺呢，当然爱补充，当然补充。啊，你等迄个时阵再来补充。好、哦，咱中医咧讲啊，寒天的病呢，都要呢热天甲处理好，当病下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呢雪梨旺呢好好啊顾，好好啊啉。到今年寒天呢，感受到阿玲阿公的迄个好处，真的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有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今日呢，哎呦。哦，几啊分的这个大报纸，哦，拢讲啊，台湾钱啊，走去日本，啊、哦，去创啥呢？去买啊，买厝，买房地产。好、哦，另外个一条就是啊，这长荣哈、哦、啊，长荣呢，这几个长荣化囡仔呢，为了钱的代志啊，啊，干那呢，永远没完没了哈、哦。好，来咱两面讲，待会见。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 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延续保健

0: 有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Seven Eleven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嘉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来讲啊，台湾人啊去日本呢买房地产，过去就有啊啦，啊，但是啊这段时间以来呢，咧日本遐有真大一个变化。一般来讲呢，去啊日本买房地产较侪是大陆人呢，大陆人咧日本的人数嘛非常之侪呢，但是后来呢，日本话这个首相，真侪做法呢，就较无同咯。然后呢，这位高市首相阁讲呢，台湾那是有代志吃，哎呀，对日本呢嘛是有真大影响啊。这种的讲法出来了后呢，中国那边呢，哎呦，禁止中国人啊去日本观光啦、游览啦、消费啦。啊，相对的，日本这边呢，嘛针对着讲，你中国人咧，阮日本来做投资啦、黑公司啦、经营事业啦。啊，伊个一寡条件呢，嘛做一寡较严格的设定就对啦。但这个较严格的标准，嘛不是干那针对中国人尔呢？别个国家的人，你要去安尼做生意啦，要来经营，要来申请到经营的签证，嘛是感官拢较严格啊。只是讲呢，大多数拢中国人踮遐咧布置出来就对啦。好啦，所以即马安尼先呢，等于讲中国的真侪本来的遐黑公司的。啊，要来经营这经营黑呢，因为条件不符合吧？啊，就按呢，就无得做啊，甚至要离开嘛。所以这个代志来啊，即马咧东京的房地产呢，你遐咧真正买厝的比例，咱台湾人呢，渐渐呢，才占到呢较悬的比例呢，超过中国人。国家上即马日票呢，真薄嘛，吼，过去呢。台票跟日票1:3、1:4，对不对啊？现在1:5呢，所以呢，等于讲啊，台票加真好用，这都是原因之一啦，所以咱现在讲的是日本呢，以边的统计针对咱台湾人，以东京市来讲，亚洲呢上大的都市东京市哈，新起的公寓，新起的公寓呢，外国人来买，有三分之二呢，台湾来。这阿拉阿呢，较退掉啊。所以包括一个中国厝呢，嘛是台湾人咧接手呢。所以台湾人投资呢，等于讲替代了本来呢，大陆人咧迄边的一个地位就丢。而且咧东京呢，这种较高阶级的主体市场呢，台湾人咧市场呢，影响力愈来愈悬，安尼是吼。所以根据着因国土安交通省。所做的数字，就咧去年啦，哈，去年的顶半年来讲，其他咧日本，属于海外台湾的即个买家啦，东京呢有23区，咧东京23区呢，拢总买了192户新的新建的公寓，安尼是吼，比啊顶一年增加82%。所以呢，日本的三井不动产这是大金的建商哦，哈，用台湾客户呢，目前是公司上大的外国的客户，占到阮海外的客户差不多20%至30%呢，是。好啦，相对咱外头看咱台湾人，台湾人呢，这几年有的房地产赚到钱，有的即马呢，尤其这股票赚噶，而且台湾的股市呢，房地产较歹嘛。较歹嘛，所以呢，佮包括日票呢，即马进步嘛，1:5你个想法嘛，甚至呢，不止1:5，1:5.1、5.2安尼，哈，所以呢，咱呢代表大院了，哇，大院的物件呢，买日本的物件，你会感觉加真俗，第二点原因，伊讲日本甲台湾真近嘛，
那靠我两点钟就够啊！啊，你来去 Okinawa 嘛，要两点钟。哦，啊，你来去啊，九州家，还是讲东京、东京三点外钟，就差不多这个卡达。哦，伊讲啊，真近嘛，啊，真近呢，要跨国买一只日本厝呢，相对的较简单嘛。啊，你来讲甲台北的这房地产的介绍比起来呢，哦，迄东京价真上嘛。哦，啊，各方面条件嘛无输嘛。哦，啊，只是讲呢，实际上日本呢，伊毛日本你家己爱思考的啦。日本的地动，日本的饮水，啊，日本的生活文化，啊，可能你嘛爱思考啦。好，好啦，所以这类东西啊，本身有伊一个方便性就对啦。哦，像咱即马呢去日本经营上盖久的，就是信义房屋。哦，信义房屋这边呢，日本事业部，咱这靠定的国，用两三点钟就到位啊。啊，其实第一波是咧2023年武汉肺炎过去了哦，一波哦，一波哦，啊，你的客户为什么要去日本买厝？伊讲啊，几个原因呐、啊？啊，有的就是讲，嘛想讲来日本住一下。啊，有讲啊，我退休啊，啊，退休买当咧，定来去啊，行行咧，住一站。有的讲咧，工作的因素，哦，迄个无会讲。为讲囡仔，囡仔未来要踮喺日本读书啊，哦，种种的原因安尼是啦哈，所以买房地产做投资的，伊讲这点都较少呢。哦啊，真侪人咧日本买厝，其实拢差不多迄几位尔啦，东京、奥萨卡，哦，即马咧福冈卡对福冈啦，啊，福冈为什么是福冈呢？因为大基店嘛，哦，大基店即马咧熊本，啊，熊本遐所在水。哦，生活条件较毋是遐尼啊完整，所以较出来一挂的福冈嘛。啊，福冈的天气也好，哦，各方面也好，甲咱台湾的较哇嘛。啊，哪讲较哇？你去东京，哦，东京呢，脚步真紧，人多啊呢。啊，福冈呢，诶，甲咱台湾的比我比我。哦，啊，那奥萨卡，奥萨卡我要差死啊！好啦，所以这东西啊，因这的人哦所做一个思考安尼是啦哈。所以呢，包括呢那边。包括咱这边的不动产的业者咧讲，伊讲啊，咱台湾的客户真注重的就是台湾日本之间的方便性，所以咧多位啊特别受到欢迎呢，就是挖机场，啊，像讲羽田机场，哦，这个真受欢迎，安尼是就对哈。所以伊讲啊，除了东京啦、奥萨卡之外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阿亮啊头拄啊讲的哈，就是大机电是咧熊本。国家上遐呢，九州的产业，哦，国家上遐有一间啊，真出名的大学。这大学出名的就是啊，有关着工程师的培养的，所以台积电选遐嘛是原因的呢。哦，所以带动的不只是熊本啊，较外围淡薄的福冈呢，即马呢台湾人遐买也非常之多，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就是目前咱所了解一个状况。伊讲以介绍来比呢，台北遐的高级厝。甲东京的高级厝，台北超较贵，哦，加买64%，啊，64%哦。但是你买日本厝啦，伊也一寡税金嘛，你也了解一下，好、哦，你也了解一下哈。甲咱台湾的税金呢，较无啥共，好、哦，伊买给都是医生的收一笔钱，啊，这笔钱呢，算讲金额较大，啊，这笔钱呢，就是啊，累积，因为日本厝啊，你讲看起来拢新鲜啊，有无？伊就是。普通时啊，你开始买厝，伊就开始收这条钱啊。然后呢，一段时间伊就整理，一段时间伊就外围的大整理。所以你会看讲，这厝啊，敢那拢保养了未歹，其实钱已经甲你收咧头前，安尼是啊。好，过来来讲的是啊，张国华、张国政，大家拢知影长荣集团吧？哦，长荣集团呢，哦，有飞龙机，啊，有船，哦，但是后来呢，这老党诶。张荣发呢，真厉害！哦，事业做遐尼大，啊、哦，当然啦、啊，嘛不止娶一个太太，哦、啊，太太生囝，啊，这囝呢抢财产，啊、哦，变个呢是跟王永庆遐囡仔同款嘛，是不是？哦、所以长荣呢，伊后来呢，空运呢是空运呢，海运呢是海运呢，分家，啊，分家。个长荣海运2023年呢，有转让了37万外张的。长荣航空的股票，哦，这交易金额超过130多亿。结果呢，这当时张荣华
啊，来报的人啊，牵涉到内线交易。哦，这是公司的大代志啊！大代志，你事先已经知影，哦，是禁止你买卖哦。哦，所以台北地检署呢，看这金钱的出入。张龙华因厝内拢总三亿，干来买长荣海运呢，超过17万张的股票。哦，倪志信的获利就超过21亿啊，股票的获利呢，超过151亿。张指挥调查局安怎呢？落去搜查。包括长荣海运，包括相关这些人啊，因兜等等啊的事哈，这当然是大代志啊。但是张龙华长呢比以上，以上呢大头家比以上啊，尚未代表地检署的时候呢，媒体敢问伊嘛真大方呢。记者问讲啊，你有内线交易无？哦，用台湾话甲印，有哪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即马了解起来就是讲，长荣海运的董事长张延义，咧2023年5月决定要卖掉所有长荣航空的股票。哦，6月19日呢，董事会决议要处分重大资产嘛，哦，长荣航的股票嘛，是不是啊？吼，但拖刷2个月，甲港一年8月才发布了重大的公告。啊，张龙华、张龙正。拢内部拢总交易啦，你知影消息啦？知影消息咧，重大消息呢？啊、哦，成立的时间点呢？你已经啊买到呢？长荣海运啊买袂这股票？啊，你当然你知影消息啊，先报告先处理，后来你当然啦、啊，哦，探家的是哈。其实呢，长荣这个问题啊，过去10年，过十年，这个、经营权，一旦讲是抢夺啦。甚至后来呢，有黑道的亏钱啊，啊，对付内部的这些老臣啊，啊，即马有个内线交易，对吧？哦，真正是没完没了哈。所以呢，张龙华大帮的大汉囝啊，张龙华呢，不发表声明啊，强调就是讲内线交易这代志啊，子虚乌有，无影这代志啦。啊，这内线交易这案呢？检调单位长这方面的一个所在，这个案，你处理，互人检举，告发。即阵啊呢，张龙发迄阵啊讲无这代志啊，我别讲也是安怎的事哈。其实伊这经营权的争端啊，过去啊，把黑道来开枪啊。2018年迄阵啊，迄阵啊年底啊，张龙发基金会董事会，你张龙发过身了，当然大头家过身了呢。哦，开始就迄路啊嘛。迄阵啊，你头一遍改选，哦，其中一个后生叫做张国正，伊无董事的身份，无开会资格。阿英太太，哦，张琼慧，的妹婿叫谢国宪，带人到场，甲保全发生冲突，玻璃嘛卡破呢。啊！迄一天呢，因内面一个柯立青，哦，行车路刷去乌道的呢，甲地路中呢，这种呢鸡也车去，先甲这个柯立青，柯立青是内部的人，哦，甲内底司机啊，哦，大细声，然后呢，开车门，提震爆枪，啊、哦，用这个柯立青安怎呢，甲喷这个辣椒水，哦，等等，哦，所以这个为着讲。就为着利益嘛，其实呢，因张家四兄弟哈，干阿呢因老爸哈留落来，因阿呢分呢分呢，其实每只拢几啊百亿啊啦，啊几啊百亿啊吼，欠着钱嘛，绝对袂欠着钱啦哈。但是啊，钱呢无人嫌伤多，敢是呢哈。过来讲的是咱未来哈，厝顶拢爱有一个发电的光电，内政部建筑物。黑色的太阳光电发电设备的标准8月7日开始，所以未来呢，咱这个厝吼，你的面积达到呢1000平方公尺以上，新起也好，还是增建呢，还是改建呢，你都要合着呢太阳光电。伊讲安尼是每一年呀，会当新增加大约66万瓦。安尼是，吼，当然外界有一挂声音呐，吼，台湾风太遐尼多，你即马拢吓到黑，风太来啊，吹落来呢，
是不是哦变血滴子啊变安怎安怎的时候，这当然也有一个安全性的要求吧。哦，啊那安尼下落去了，是不是厝里变较贵？因为佮倒着这个物件嘛。哦，起厝的建商绝对会讲，哦，我这加开偌侪钱，所以袂较贵安尼是。但是呢，今日某一个分析，就讲啊，这安这是偌侪钱呢？哦，以这种大楼来讲，其实呢袂增加真侪钱哈。凡正呢规定已经规定落去啊哈。啊，有这款的物件，黑咧你的厝顶，物业方便性无唔对，安全性当然要求。啊，是不是就会变作呢？卖你较贵呢？哦，那以建商来讲，我是感觉啊，因绝对的卖较贵淡薄啊，绝对会啦哈。过来来讲啊，即马暑假呢哈，啊暑假呢有真侪厝内人会安排囡啊参加什么夏令营啦、啊，还是学校什么营队啦等等。啊，点到较装卡所在囡啊，较无咧参加什么夏令营啦、啊。甚至去海外、海内外旅游啦，就较少嘛。啊，就较少呢，甚至有一挂较真卡因啦，还好有一挂应对啦哈。大部分嘛无人陪啊，因为厝内大人爱无闲啊，爱工作爱趁钱啊，所以因啊定在厝内呢嘛无人陪。所以这是儿福联盟展开记者会表示的，伊讲真卡因啦，平均每礼拜才变做拢家咧电脑。上网每礼拜时间呢超过20点钟，电脑比都市囡啊接触电脑网络时间加一倍。啊，规天接触到电脑网络好啊，无当然好，好、哦、当然好。好、哦，伊讲即马咧增卡的小朋友，伊有个人的电脑也好啦，啊是讲伊使用到网络社群媒体的比例超过80%哦。哦，像讲咱咧网络顶面迄个抖音啦、啊、小红书啦、啊，这种平台使用率更加是都市囡仔会两倍，等于拢甲电脑黏条条啦。啊，厝内无大人啊，啊，我即马放假啊，无你要叫伊创啥？会变安尼先，变安尼先，我安尼先呢就害啊。因为即马咧网络啦，吼、哦、顶面咧骗囡仔啦，要啥物啊，嘛特别较做干是呢？哦，过来就是讲，一旦这小朋友。那甲这电脑黏掉呀啦，这囡仔迄种产生个性影响，包括呢嘛开焦虑，哦啊，大刚接触的网络游戏嘛有啊，网络语音呐、啊，哦啊，所以呢，变作讲，伊甲电脑黏掉哟，哦，伊那无呢，一直接触电脑，一人会坐袂掉，哦，会安尼焦虑哦，会安怎哦，哦，甚至日后呢，可能嘛较不爱去上课。会产生这状况，所以这呢可能也是一个我们注意到的问题啦。所以也有这方面的医生的表示，他说这会产生网络成瘾，一个人吃粉会吃掉的，吃毒当然会吃掉的，他这个孩子呢跟网络就黏掉的，没网络呢哇，他会产生焦虑，产生忧郁，功课会变差，哦，啊，定啊，个性的改变，等等安尼是哈、哦，这当然会啦。啊，更加严重的国家像韩国，韩国这种情形比咱也更加严重。所以韩国的病院有专门的门诊呢，就针对到已经网络成瘾的这些囡仔，啊，有专门的一个科的医生来做这方面的治疗哦。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够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弄干结。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只猫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名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1: 帅哥，请借问一下，好不好？
0: 哦、请讲啊。
1: 您的水利网啊，吼，
0: 嗨，
1: 是我是有叫花生给他提来，还、啊、是要安怎吃啊？
0: 来，
1: 马仔给他提过来。
0: 好，水利网啊，伊也是水的哦，哈，啊，一罐一罐哈，啊，来对一滴熬啊，啊，啊，咱三顿啉。啉迄块熬啊，半熬安尼就好。
1: 哦，啊，唔免阁套餐吼。
0: 你若咧厝内有时间吼，你着雪梨王甲停咧你家己的纸杯啊吼。
1: 嘿。
0: 啊，温润的滚水甲冲个八九分满，甲拉拉咧吼。啊，安尼来啉就用个啊。
1: 是安尼啉较好，还是拢卖头像你讲安尼半杯啉较好？
0: 嘛无要紧，有个人吼，伊啊本身已经放无了啊吼。啊，迄个啉顺的，啊配一嘴啊，滚水就 OK 啊，那是。
1: 好好好好。
0: 哦，好，谢谢。
1: 好，
0: 拜拜，
1: 谢谢你，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喂，你好，我亮啊。
5: 我请问你，你一盖一只诶，外国的是一盖一诶一顿是食几两？
0: 一顿食两粒。
5: 一顿爱两粒诶
0: 吼。一顿两粒。
5: 啊，唔是讲食两粒无？
0: 你那是背楼梯、落楼梯、关站吼，脚头会痛。才吃三顿，啊，那无吃早就好。
5: 哦，安尼吼，安尼好啦，无吃早吼。
0: 好。
5: 三周嘞。
0: 哦，三周你着带你的瓦骨到店吃就好。
5: 啊，那吃一羹吃两顿安尼吼。
0: 你若讲啊，感觉脚无力吼，徛袂久，行袂远吼，啊，喙齿的油吼，啊，你三周嘛是三顿吃。
5: 哦，安尼吼，安尼累
0: 对对对，看情况哦哈。
5: 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我搁请教你哈。
0: 好，请讲。
6: 我先生是咪讲较爱行来行去爬楼梯安尼？
0: 是。
6: 啊，伊拢讲关节有声啦。
0: 啊，你爱食瓦骨啦、
6: 啊？我是用钙片来吃啦。
0: 钙片，钙片吃骨头钉真好哈。
6: 我用三椒的。
0: 啊，三椒咧吃骨头会钉，但是关节的所在是软骨啦。
6: 啊，伊拢讲后边。关节后边的不舒服
0: 嘞，哎，就是退化，伊后边的癌哦，哦，还很明显，也是退化性的关节炎。
6: 安尼哦，
0: 你话滚啦，即马伊来听吼，你爱给伊三顿加一顿两粒，甲伊的三焦钙好斗阵食。
6: 啊，三焦钙好嘛，爱食三顿哟。
0: 伊即马有年纪啊，骨头那怕去啊，关节的退化会较紧呐。
6: 咪，伊就是加几工。
0: 啊，
6: 上班爱行几工，啊，搁拢爱爬楼梯安尼啦。
0: 哦，
6: 安尼是咪脚力拢行较无好去？哟，伊就是整天拢爱用行的。
0: 哦，伊今年几岁？
6: 哦，五十六啦。
0: 五十六。
6: 就是拢爱地下室一楼、二楼、三楼安尼啦。
0: 安尼挖骨，挖骨真要紧。
6: 安尼晓。
0: 伊甚至那三朝食早，啊，搁无要紧。
6: 因为我用炸按摩机啊，
0: 但是外国即马三顿食更加高咧，因为伊个工作上对伊个脚头啊，一旦讲是压力较大。
6: 对对对，好像嘿，我是讲，伊拢甲讲后面的不舒服了。
0: 对，买外国夹咧食哈。
6: 阿亮，我请教你哈。我食个三椒钙好哈。
0: 是。
6: 本地煮也会疼，而且真难袂疼。
0: 因为你本身啊，咱个三椒钙好系顾咱个骨质。 啊，咱的骨头跟咱的水肌是相连带。
6: Yeah.
0: 啊，你骨质啊，愈用，啊，佮有你的起床吼，牙床哈，买愈来愈用。哦、喔，所以真侪人他的喙齿的问题哈，伊、喔、不止食三蕉，伊连困前哈，水水水你要摕三蕉摕一粒，将内面的佮抹起花的哈，连早起起来啊，你喙齿嘛加真好。
6: 哦，我感觉讲正常注意啊，会疼，你知道？
0: 哎，
6: 啊，未去整理，
0: 是，
6: 啊，未去办，
0: 是，
6: 啊，那直接基本那也未疼，啊，当然就去办咯。
0: 嗯，真侪人安尼先，到尾啊，唔免办，哎，即嘛
6: 会疼啦，啊，到尾直接怎未疼？
0: 安尼就唔免办啊，
6: 免办吼。
0: 对啊，
6: 啊，唔知愈做愈济哦，愈大坑哦。
0: 啊，检查和医生检查较重要。
6: 好，安尼吼。
0: 哎，好唔好？
6: 好，
0: 谢谢，好，再见，再见。啊，食咱的三蕉呢，喙齿啊会愈来愈用，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讲咱喙齿啊，那么注意迄个牙菌斑啊，较莫去染着牙周病。哦、啊，所以定期呢，哎，巡一下，这也是有必要的。哦、啊，啊，喙齿要用，或者是讲呢，那有一挂阿公阿妈倒牙齿，啊，倒牙齿了呢，哎呀，安半工还是倒半工呢，拢蛮话讲呢，不舒服呢，甚至啊，未适合啊，甚至会疼，啊，甚至咬了无力，哦，这上主要原因呢，就是咱的齿花啊，会萎缩，会老化，啊，所以你三蕉呢，较照齿钢来补充呢，安尼你倒的牙齿呀，你咧运用上咧夹物件上呢，买加真好，加真有力咯，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今天真大片啊，写到说啊，中国大陆啊，这核子潜舰啊，在发射洲际弹道飞弹哈、啊，这是新华社七日去讲报道的。你中道时啊，12点，哦、啊，中国的解放军的海军一架呢，属于啊。应该是战略核潜舰啦，向着呢太平洋的公海，好、哦、向公海发射一粒呢，这個、战略飞弹，而且呢准确啊，落咧因本身预定的这个海域，所以呢，根据了解，这边真可能是由控九署执行的啊核潜舰长水舰啦，啊核潜舰。发射，而且有搭载的这种弹道飞弹是属于巨浪三执行的，啊，由长水舰发射的啊，这种飞弹，伊的射程会当呢发射哦，飞外远呢，突破了10000公里，啊，伊这弹头呢会当携带上少6枚分导式的弹头，虽然阿联西这么远会发射，会当打到倒位去呢？可以打到美国国土，所以这也是中国头一遍可以公布、哦、这方面的消息、啊、这应该是很秘密的、啊、怎么又公布呢、啊、他就是要让你知嘛，尤其没有什么人知道、啊、没有美国知道，没有日本知道的时候，好啦，所以针对这巨浪山这种的发射，我们如果可以查到记录是集中在2018年、2019年迄个卡达，但迄阵啊呢，起下的地点大部分是咧中国的这渤海的海湾遮。嘛，迄阵啊是外国媒体啦，啊是美国这边呢，会来发布呢这方面的一寡呢消息。啊，2022年的时候呢，美国更加公开表示，讲中国有6架。这种呢，控九署执行的长水舰已经都换成了巨浪三，这就是长水舰发射的洲际飞弹啦。啊，根据了解呢，下一代是控96型的长水舰呢，今妈妈已经完全换做巨浪三执行的飞弹呢，是哈。当然啦，昨昏呢，伊这刺射飞弹的地点咧，都有人讲咧遮啦，有人讲咧遐啦，哈啊，总是讲呢。讲法真多，但是你安尼发射四周的国家呢？中国表示讲有啊，拢有甲因通知啊。啊、哦，相关的国家，哦，但是引起了包括澳洲、包括纽西兰、包括日本，哦，拢出声呢，针对这代志啊，严重的关切。啊、哦，甚至澳洲的外交部长表示讲，你这边的刺射对咱这个区域造成了不稳定。哦、所以咱这区域其他的国家呢，更加的合作、携手合作啊，伊、哦、是无讲对付中国啦，但是中国安尼咧发射飞弹，对咱四周的国家拢会造成影响嘛，是不是？好、哦，而且呢，中国这边的发射，拄多是澳洲甲斐济啊，咧签署的安全合作协议的呢，所以是不是针对这项代志啊？中国呢，可能知影一下啊，恁签这呢，我心内是不满的，安尼哈。好啦，讲到这呢，咱就先来讲到针对中国跟咱台湾之间呢，即马一个情况了哈。因为中国呢有一条法律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7日开始。所以咱的国安局长呢，昨就咧表示啊，用中国即马已经全面性诶。系统性的对外来的旅客，甚至因内部的一挂人来进行必要的监控。哦，但是你中国法律，你内部写着讲你破坏民族的团结，这听起来太模糊了吧？哦，破坏到什么程度，还是什么叫做破坏？哦，定义很模糊啦，所以呢，安尼是中国的一挂行政单位也好，甚至司法机关也好，等于家己解释。啊，你安尼是你破坏，
伊无一个标准的遐嘛。哦，所以呢，咱是提醒，要去中国，请你注意你家己呀、啊，啊，身体、性命这方面的安全。这是咱的国安局长呢所提出来的哈，伊讲即马中国这条法律，哦，什么团结进步促进法，是以民族主义。啊，来包装中国即马现阶段对内、对外、对台湾的政策，就是套借着法律的工具运用，然后来加强中国对内部的控制。哦，造成安怎呢？大家惊，大家点点，安尼是哈。好、哦、啦，所以当年过去啊，各方面呢拢爱注意啦，嘛不止去中国，哈、哦，去别的国家拢爱注意这方面的安全，去中国尤其要注意。好、哦，卡叔讲，你的身份是属于较敏感的这种，尤其要注意啊，就是有听到吼、哦、啊，去个遐啊，去中国跟那落机场了，落机场就请你去啊，领咖啡啊，请领咖啡啊，因为你的身份，你要申请要去中国的时候呢，啊，人就知影你啊嘛。好，过来来讲的是乌克兰，乌克兰的当局的表示讲呢，俄罗斯车辆呢，迄一天呢用这无人机啦。哦，甚至飞弹啦，哦，炮击啊，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这，上少造成20个人的死亡，77个人的受伤。哦，即马一个详细的数字啦。啊，这场战争呢，打几年啊？哦，4-5年啊呢。这场战争目前所了解起来，讲死亡的人数超过180万人。当然，毛人人俩讲，哦，超过200万人的啦。哦，确实真侪人啊，超过世界大战哦，所以战争呢，确实是很恐怖了。好，我拉今嘛呢，就是讲北大西洋工业组织这个组织初期，要踮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要举行峰会嘛。哦，所以在总统啦、总理啦，吼拢会来安尼先哈。所以呢，有一个美国的官员咧表示啊，伊讲川普总统踮在峰会期间。也跟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两个来见面，来讨论看卖，要安怎呢？将这个战争给终结起来。啊，泽伦斯基将呢俄罗斯的空袭造成极大的伤亡。啊，伊讲啊，上主要阮呢飞弹无够，拦截飞弹不足。啊，希望个欧洲国家呢，卖将恁的爱国者飞弹呢，留在恁的仓库里面。哦，爱赶紧呢啊，好运呐哈，来对付呢，这俄罗斯这边的状况。啊，其实呢，俄罗斯日子也不好过呢，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嘛非常的厉害，嘛非常厉害。你像乌克兰即马去交呢，真正是人讲啊，怕爪怕七寸。这俄罗斯是一个生产石油、会当卖油、赚钱的国家。但是乌克兰即摆呢，我唔免怕你什么军事基地，我唔免怕你什么你的飞弹基地，我拢免。我的无人机，也是我的什么款的武器，我就针对你的炼油厂。啊，你若无法度趁钱呢，你也真艰苦。过去呢，武器无法度拍干呢，啊，莫斯科去。即摆呢，无人机安尼飞咧飞咧，飞到来对去哦。将对莫斯科边啊，这炼油厂上大一间，砰一个趴落去，所以造成呢，因国内内部即马呢老百姓买惊，过来老百姓要加油呢，甚至要等几啊点钟，甚至要等几暗，才有法度加的油。啊，俄罗斯家己生产油的国家呢，即马呢无法度炼油，无法度和老百姓用油呢，会当呢顺顺利利来加油呢。所以国内有真多反弹声音也就开始出现。啊，战争需要钱，卡叔讲你无法度卖油，你无法度赚钱，你嘛真大家听哦。哦，甚至啊，俄罗斯的财政部已经甲普丁讲啊，袂当安尼先用，你果安尼战落去啊，咱国家会破产哦。但即马呢，逃税落去啊，变了话题。真正即马才未收山，你知吗？啊，未收山要安怎？哦，就看川普出来安怎瞧啊咯。哦，啊，普丁呢？普丁嘛，
爱注意一项代志呢，因虽然是共产国家，坦白讲啊，选举选假安尼是，但是你若真正呢，和老百姓感受到讲哇，安尼不行呢，这算落来真正你嘛是会落选哦。哦，到时呢，到时会出大代志。啊，泽伦斯基嘛袂当来认输呢，因为泽伦斯基嘛牵涉到其他身躯边的人借钱啊，一挂问题哦。哦，所以一旦这个战争呢，真正个输起个话题呢，安尼是伊嘛真凄惨哦。哦，所以这两个带头的，包括俄罗斯的普丁，包括乌克兰的泽伦斯基，煞变作讲呢，袂当个输。国输呢，不止国家输去啊，家己啊绝对凄惨落片。啊那呢，免了话题，所以今嘛真困了，就是卡在家。啊、哦，那怎么办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哈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未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当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4: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用，歹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0: 啊，咱食维他干呢，有一个要求啦，哈，就是讲啊，困眠爱充足，困眠爱充足，困眠针对肝细胞的恢复，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即卖有一个阿公阿妈呢，买维他干和孙阿姐，我甲问起来了解起来，因为照你讲啦，哈，这个少年人肝呢，当然是会较好嘛。哦，安内想着讲啊，孙啊呢，食维他干呢，甲问起来拢是暗时啊歪困，暗时啊歪困，拢咧拍电脑，啊，规暗无困，免讲嘛出问题啊。后来检查讲肝出问题，我几岁？哦，二十通岁啊嘛有，十几岁啊嘛有，哦，佮进一步了解，啊、哦，电脑害死人，啊、哦，所以确实讲呢，厝内少年呢，即嘛呢。肝就出问题啊！吼，你一定爱限，卖讲限制啦。你一定爱讲你暗时啊，袂当你歪困呢，规样你拍电脑，安尼肝呢要恢复咪较慢咯。啊，咱一般人嘛赶快哈，那你当呢早啊，卖讲呢八九点七的唔免哈，你十一点进前呢，咱就呢倒落来休息，因为你肝肺会转来，肝肺转来呢，肝脏的恢复会加真紧啊，加真好。哦，你咧食维他干啊，嘛要过关嘛，安尼先希望你咧生活上先配合起来，充足嘅困眠会当互维他干呢更加快速将你嘅肝甲救倒转来安尼先，哈、哦。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吼，感谢你嘅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灵高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咱现场只有三线电话，另外下晡的四点半至五点半，阿亮啊买来再接电话。好、哦，迄、那个时阵打电话来找我也很好了哈。感谢你收听，さよなら，拜拜。
5: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5: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零二二

0: 0800-22-66-33。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哦来哦来哦，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婚改油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大家收听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啊来哦，吼，这个大家都只讲到这个挥打挥打哈 ，AI 的时代哈，挥打挥打黄仁勋掉，嗯啊，其实这个 AI 的时代，咱台湾金价哈，真的是吃到这一块哈啊，加上咱的啊整个的相关的哈科技晶片哦，真的实在是哈，台湾啦，厉害啦吼！阿妈，我出足侪高人啊。讲到这个 AI 吼，这个科技，大家都讲到黄仁勋，其实还有一个人吼。当然黄仁勋啦，第一他也不敢说，不好意思说他第一啦，但是也是其实是很厉害。老板一样吼，其实台湾人吼啊。台南人哦，跟黄仁勋港冠都是来自台南，然后哦，他们是有亲戚关系啦。教共，来，我们讲的这一号也是超厉害的人物哦，真的很欣赏他，叫哈 Lisa 树哈 ，Lisa 树，苏之峰哈
1: ，AMD 的头家
0: ，AMD 对 AMD 的老板哈，是女的，也是台南人，台湾台南人。港冠嘛是早期的是要移民啊去啊这个美国，引起全家移民过去的哈。那这个苏之峰大家就比较少提到，但是他其实他是相当厉害的哈。刚才黄仁勋来讲是真正是哎呀，你哪公第一，我怎么不好意思说我第二哈？就这样子啊！你说第二，我就不好意思说我第一啊，那都对啊，应该按你讲才对。其实因根本讲起来是有亲戚关系，但是并不是很密切的，有一点像远亲。叫讲是苏之峰爱叫黄仁勋叫表舅。表舅，苏之峰56岁，黄仁勋是63岁，所以一共那叫亲家关的看起来一些爱叫表姑啊的掉啊，怎么一个家族里面都这么厉害在美国创业都那么成功，所以我们稍微来个了解一下苏之峰，以近景有接受的天下杂志的访问的时阵哈，这个访问这个论坛的时阵有公告公当然了，很多人都会说哇，你们好厉害啊，怎样怎样，你们现在这个这是什么方向啊，怎么走啊，对。但是我看到一个比较奇特的德系齁，他讲到他今天一个女孩子，一个女性齁，女性的企业家，他能够做到这样也是全球顶尖的齁，已经是全球顶尖的。问他成功齁，为什么这么大的成就齁，他还是归功给他的父母哦，归功给他的父母哦。一共哦，他是在父母的爱之下，还有一个东西，他为什么今天可以达到这样？一共就是在父母的爱的教育哦，然后还有塔木精，塔木精咱这部中白讲过足侪解啊哈。塔木德经哈，哎呀，就是
1: 塔木德经，
0: 哎，犹太人的圣经啦，简单讲的犹太人的 Bible 哦，圣经叫塔木德经啊。怎么跟塔木德经有关系呢？他当然他是从小有父母的爱，一共哈，其实哈，这个苏之峰因爸爸妈妈哈本身就是已经哈非常这个出色的哈，非常出色哈。

0: 苏之峰因爸爸叫苏春怀，是统计学家，哦，这统计学的统计学专家的对。啊，因妈妈叫罗淑雅，哈、哦，原本是咧做会计师，都很厉害，哈、哦。后来，所以一家人呢，哈、哦，伫苏之峰三岁时阵的为台南移民到美国。到美国之后，他们是住在哪里呢？纽约皇后区，哈、哦。嗯嗯啊，因爸爸去美国了，继续去读研究所。啊，因妈妈因为英语未通，哦，人脉也都没有，哦，所以的变做讲，吼，转咧，去美国了，因妈妈就是当家庭主妇，安尼就对啊，吼、嗯嗯嗯。但是这几年的家庭主妇了后呢，因妈妈决定，哦，要家己创业。他妈妈哦，吼，苏之峰的妈妈要自己创业。啊，他妈妈就是看准咱台湾制造业甲美国的市场之间。有什么缺口、哦、有什么缺口、嗯、啊因妈妈就去做来做迄、那个、哦、就是可以做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的生意，所以就开始做进出口的生意齁、哦。啊无创业的背景啊迄、那个时阵英语嘛啊个唔是足流利齁，因妈妈就开始安尼混落去啊齁、哦、就创业啊混落去安尼齁。啊生意就愈做愈大齁、哦、反正就是有能力的人就知道生意愈做愈大。最后呢他妈妈的公司是一家成为一家数百万美金规模的公司。不小了齁、哦嗯哦、成为数百万美金规模的齁、哦、公司。一共间隔的规定齁。间隔的过程，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伫开公司做生意这段时间，伊讲因妈妈有一个习惯，有当时啊，若拄到啥物代志的时阵，他妈妈都会找苏之峰讨论。嗯嗯嗯，伊讲我妈妈不是去找哥哥，哈、哦，竟然是来找我讨论，哈、哦。啊，所以哦，妈妈哦，感觉讲，哎、欸，这个查某囝给他的意见呢、啊嗯，跟他商量，好像都可以哈、哦，都可以很能够沟通这样哈、哦。所以妈妈有一边的改讲讲 Lisa， 以后哈、哦，意思讲你以后你那读册毕业了，以后你来帮忙我、嗯、哦。妈妈是安尼改讲，你来帮忙我哦、嗯、哦。那公司嘛，妈妈的公司做干呢哈。这一句话就是让苏之峰觉得哦，这就是。妈妈对你的肯定嘛，哈，伊讲哦，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哥哥说，讲，哎，儿子啊，以后你来帮忙我，竟然跟女儿说，以后你来帮忙我，哦。后来呢，苏之峰伊学校毕业了，伊就进入哈 AMD， 伊并无直接的去妈妈的公司，他进入 AMD 这一家公司，哦，啊，伊妈妈吼，啊是有当时啊，拢会甲伊问讲。啊！你要吃人头咯？啊！你敢无想要回来跟我斗三工？吼、嗯，安尼，吼、嗯，好、嗯。然后呢，他们反正哦，伊就讲，他跟他妈妈两个人各自经营不同规模的事业，好像就好像同行啊，跟他同行啊呢。有当时啊，买互相交换一挂哦，生理上、商业上的一个判断安尼，吼。后来呢，苏之峰伫 AMD 的一直做，这个变执行长啊，吼，你啊，温良的人就是安尼吼。等到他做到吼，干到执行长的时阵，他妈妈才跟他说：“好吧，我看你应该是不会回来了，你无可能啊，啦吼，无可能去回来跟我斗三工啊。”所以，他妈妈也是家己在做事业，也是企业，也是一个女企业家的对吼。所以，苏之峰呢，伊回忆的这段的时阵吼，伊家己讲，伊讲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吼。所以，伊讲吼，生活中人生过程中角色的典范是很重要的吼。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好，一共啊，有梦想，再加上努力跟眼光，几乎什么就可以都可以做到啊！呢，哈，一共哦，还有就是讲到他爸爸，一共哦，他爸爸从小就教他怎样。因为伊讲一般有的爸爸吼、甲妈妈，有当时啊，拢会甲囡仔讲：啊，你以后要做啥？啊，你要读啥？你希望要做啥？吼， 伊讲我爸爸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那无得靠有个人来讲，哈，爸爸你要叫我做这做那，哈，爸爸你怎么可以帮我安排，哈？但是一苏志峰一讲啊，伊讲我爸爸跟人家不一样，不会说啊，苏志峰啊，你以后想念什么？你想走哪一条路？你想要做做什么行业？哈，伊讲我爸爸都不是这样，我爸爸都跟我讲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而且他爸爸给他一句话都说你要做你就要去做最困难的，爸爸都这样说，你要做就要做最困难的，这样有挑战性，比较能够这个达到别人所不能达到的。他说他爸爸常常引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塔木德经来的这些那个教育的教育的。大家知道塔木德经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为什么那么优秀，一共他讲啊，其实他爸爸为什么会用塔木德经来教他呢，他爸爸一共一站很长的时间是在纽约市政府上班。阿姨爸爸公吼，纽约市政府里面上班的时候接触到很多的犹太人，他爸爸觉得说这些犹太人怎么都那么成功，那么优秀，那么厉害，所以爸爸就是这样耳濡目染，他也就研究犹太人的塔木德经，然后就参考这一本 Bible 圣经，然后就这样子，都又参考这一本这个塔木德经，然后就教他的教苏之峰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对他的教育方式跟教育理念，他说应该都是参考塔木德经而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你说我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是在父母的爱还有塔木德经的教育之下所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女人56岁已经这么厉害AMD 执行长大家不要都只看到黄仁勋啦AMD 很厉害
1: 那塔木德经简单介绍，不要经书好像就跟宗教扯上关系。其实简单讲塔木德啦，塔木德经其实一是集结了西元前2世纪到西元前5世纪间上千位这个犹太学者对这个法律、道德、习俗、经商还有智慧的讨论的记录，甚至有点就是古代圣贤还是说专家对这个法律啦对法律的循环，对这个执行力的循环，对这个人生智慧循环，讨论了一些的记录。那塔木德经内底伊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讲伊教人讲你要有一个独特的思维特质，什么代志绝对其中这个叫有一个的独特的思维特质，里面有一个就是没有绝对的答案。塔木德经伊的讲不提供单一的指南，而且是鼓励大家一直去辩论，一直去讨论去辩论，不是老师讲的对嘛，不是孔子讲的对嘛，不是权威讲的拢的对嘛，你要去思考伊讲的话，你若讲感觉唔对，你就该去辩论，辩论讲对的人。你就是赢嘛，不是你是老师学者权威我就完全要听你的话，这个很厉害，这是在东方社会跟西方社会最大最大最大的不同的点，不信权威啊，跟我的习惯就对人的生活指南啊，包括包罗万象啦，对这类宗教仪式民法记录，然后洗衣穿衣饮食等等，还有商业谈判都有啊，够最好的是讲一是犹太人的精神训练图书馆犹太人呢也透过这个两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然后交叉结问的方式来讨论这个塔木德塔木德经的经书一共经书来的共几个位列循环是安诺我们来讨论，来辩论。 亚洲人其实不太喜欢，尤其是华人社会不太喜欢让哈那做一个辩论的动作啊啊，点点啦，囡仔人有耳无嘴，这个所以这个很多到了这个时代之后，为什么好像亚洲人都啊比较啊乖啊，比较顺从啊啊，跟欧美的人尤其犹太人哦，一共什么代志，你爱透过辩论哈，透过书课哦，透过独立的思考，在课堂上你上课的知嘛。啊，就学生啦，去这个后壁这个上课时，老师说有没有问题？哇，欧美学生一点，他举了，你问老师，你说的是什么问题啊？啊，学生啊，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这个就是有没有独立思考哈，这个最大最大的差距，所以《唐木德金》你看马戏赶快嘛，苏之峰阿甲黄仁勋因的去熬比这种环境哈，不然人的跳啊啊，北部的家庭环境嘛呵啊，基因又很好啊，但是在这个充满了这种讨论的学术自由，然后创业的土地里面，才长出了这两家世界级的 AI 大公司。
0: 像这种的哈，像这种这么顶尖的哈，这个成功的人士哈，我感觉哦，第一还是真的，他们都有很好的聪明的基因呐哈，这个
1: 这基本的嘛，
0: 这是基本的，
1: 这基本的啊。
0: 再来哈，真正的
1: 环境嘛。
0: 环境教你的生活教育环境，还有父母的教导，绝对如果你的老爸老母那拢无好好啊，甲你迄落的时阵哦，你干哪啊空有很聪明的哦，无你有那个资质不错啊，但是父母没有那个鞭策。
1: 那听一爸爸讲啊，人讲当初黄仁勋加苏志峰因北部老伫台湾，这差不多工课，啊因两个拢伫台湾，出席啊求学，
0: 也是会
1: 没有，
0: 也是会成功的人士啦。但是可能
1: 就是
0: 规模没那么多，
1: 对啊，一可能就去做学者嘛，
0: 是教授啊，
1: 教授啊，不就去普通诶，对，还是一个环境嘛，就是美国那个创业的环境哦，然后让他们的勇敢嘛，那基本上听到很好的结果，但是那听黄仁勋哦啊，苏之峰等 AMD 这间公司一时起来在做这家，这家家己变
0: 这家变执行长，
1: 执行长啊，但是黄仁勋是家己创造了这个辉达这间公司啊，一马工会。就是本人空性差，你这类这类戏骨创业里面嘛，他妈的修起来，当然他最后成功嘛，这就叫这个叫幸存者的偏差，但是你戏骨创业哈，姐姐比搞戏骨创业成功的当然很多，但是失败的是90%甚至是95%啊，但是美国是鼓励啊，去创业啊，啊去 try 啊，没因为你破产过一次啊，创业失败过一次，讲啊该吐槽啦。美国人安尼想哦，然后咱那台湾人去创业啊失败，讲哈，早就知道叫你买一条钱哦，买去做生意嘛，你戆诶哦，啊你哪好啊，那但是美国人干嘛讲？你这一次创业失败，是你下一次创业成功的一个养分。
0: 好五吼，所以接着苏志峰吼。那我们反过来看呐吼。黄仁勋他现在大家都知道他的成就，我们来看看那他教育他的孩子呢。大家知道说黄仁勋有一个好生一个女儿，
1: 对啊，
0: 尤其他儿子在好多年前，因儿子其实有回来台湾创业，好像开酒吧嘛，好像也开差不多几十年了，所以在台湾住几十年哦，现在他们年轻跟女儿都在公司，就是在回答就对了，就有人说老爸帮你们都铺好一条路，现在年薪都多少百几万美金的年薪，100多万年薪啊，自己老爸的那个嘛公司嘛，你还有什么话讲哦？哇，你说真的不能这样子讲，人家可不是这样，你看像他儿子哦，以前是开酒吧哦，他说这就是黄仁勋说你一定要黄仁勋说一个创业的成功，那是要经过多少的苦难、折磨、失败、挫折。伊嘛认为讲，我的囡仔嘛是哎呀呢。当然，今嘛伊有爸爸先有给打造很好的这样条件出来，但是他也不想让他的小孩，让他两个小孩儿子跟女儿就这么轻轻松松哦。恁就读个毕业，就来我的公司哦，我就一年哦，恁领百几万美金的薪水哦。当然，他们都是有条件。 件的、哦、他的 小孩都有条件哦，不是说啊，就靠爸爸这样，我就去买点薪水。他到现在在公司来说，都是在做主管的、哦哦、管理一个单位，一个、哦嗯、部门的、哦。我讲到说他女儿就好了哈，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迄阵吼，伊讲要读册、读大学的时阵，伊想讲要甲爸爸妈妈同款嘛，吼、嗯，我就是能念那个理工的嘛，吼、嗯。结果黄仁勋跟查某囝讲，安尼刚好，我感觉你应该唔对这无兴趣吧？哎、欸，黄仁勋吼，伊等我相信你是用台语安尼讲的吼，因为伊讲，因查某囝讲，啊，因为我从小就看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念理工的啊，他们本身就是这种理工的人才哈。伊就讲，所以我也理所当然，伊嘛是应该我那拢有个性的爸爸妈妈的理工头脑嘛吼。伊讲，我大学我当然也是念理工科的，结果爸爸黄仁勋改讲，安尼刚好。你敢确定安尼？我感觉你应该对这是无兴趣哦。我感觉你应该爱去读迄个做厨房煮食的。哎、欸，黄仁勋他也观察到，他女儿其实对这一方面是有兴趣的。哦，厨房煮食，叫伊去学煮食的啦，去读这学的啦，吼、哦，不要念理工啦。哎、欸，啊，你无想要你的囡仔来跟你接棒嘛？吼、哦，怎么叫他去念那个？吼、哦。结果爸爸这么说，伊嘛干嘛讲？对啊，我对厨艺这一方面有兴趣，所以的转呢吼，本来有去申请几间大学的理工吼，理工科系转呢撤回，拢踢倒回来吼，撤回所有的申请，最后只送出去一份新的表格，好，新的表格的这一份申请是目标是美国的厨艺学院吼。没得跟他们申请这间学校，好、嗯，美国的厨艺学校厨艺学院哈，这间美国厨艺学院的全球来讲是啊，名声足悬的，一间迄个好啊厨艺学校的对啦，校友的名单哦，那巴拉巴拉列出来拢是盖有名的，包括那个我过去有主持过哈，迄、那个什么美食旅游节目的哈，安东尼波登啊哈、嗯，啊还有什么铁人厨师可。拉啦吼，吼啊个个个为的是连续拿了15年的米其林三星的名厨葛兰特阿查兹啊，哦，家里人拢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哈，所以后来黄仁勋的女儿叫黄敏珊，她就听爸爸的话，她就申请这一间学校，结果呢啊、哦，她被好、哦、选上了哈、哦，就是上了哈。哦然后呢，吼，就开始呢学厨艺呀，吼，从厨房到各种酒类，香槟酒什么酒，吼，这样子，吼，啊，毕业了后，吼，这个啊出师了后，伊就是去迈阿密，吼，去迈阿密，也有在纽约，也曾经在旧金山湾区，吼，诶，餐厅厨房工作。所以黄仁勋的女儿以前是在餐厅咧做厨师的对啦，做厨师哈。后来伊讲吼，接受过正规的读书训练，严格的厨房文化哦，真的是给他的上第一课。伊讲哦，有一寡主厨吼，那对伊的烹饪细节不满意吼，吼都会在厨房的他咆哮吼，会对着食物发火啊那的对。所以你难免你底下你入来，你当然不是一下子是主厨嘛，吼，没有到呢，所以讲迄个时阵，你得爱忍受厨师在厨房吼，发火。伊讲吼，那一段的经历养成一对一寡代志细节的执着很重要，哎、嗯嗯，所以讲厨房只不过是一个起点。后来他又对酒类吼很有兴趣，所以就转来去英国伦敦的蓝带厨艺学院吼去进修葡萄酒的管理吼，并且去法国巴黎取得甜点的文凭，哎，这东西世界最顶尖的吼啊，所以后尾伊转型变作侍酒师啊，啊侍酒师哈啊来，所以讲就是对酒的品酒侍酒哈啊，所以讲吼让他很着迷吼。 一共哦，他觉得葡萄酒是结合科学、工艺还有情感的连结。嗯哦，哎呀，你看哦，所以哦，后来呢，一转呢哈，从侍酒师呢，再到移到哪，移到另外的奢侈品的集团。哦，奢侈品的集团啊，加入了 LV 哈、哦，路易威登哈、哦，就是 LV 哈、哦，诶，这个 Hennish 哈、哦，这啊、个哦，汉尼斯啊，哈、哦，集团的对啦，哦，负责品牌行销哦，所以其实这过足多，这当做了差不多四年哈、哦，到后来为什么又改变呢？所以我会了为什么又回到好、哦、爸爸的公司哈？一共哦，在那个什么LV 啊哈、哦，这些时尚品牌哦，一共他们这些时尚品牌也有投资香槟嘛哈、哦、啊，他对这一方面也懂嘛，酒类香槟呐、啊、哈，好、哦、这些品牌如何把一整套的生活哲学塞进一个玻璃瓶，让人一看到瓶身就能感受到它代表的是哪一种人、哪一种品味哈？一共哦，其中哦，所以这个都是要去磨练、训练出来。这得黄仁勋一觉得说，哎、欸，女儿你可以好、哦、先去做。我一感觉一扎工，一起对这一方面应该有兴趣哈。哦后来齁就是在这样哒哒哒哒从厨师啦从这个酒啦齁然后到时尚品牌啦齁这样齁经历过那么多齁在所以公齁以干嘛公在这些职场所学到训练到的齁其实都可以运用在很多不同的领域赶快的原理嘛齁就是安内齁。后来呢齁后来一转那个哈，2019年的时阵，伊才去英国伦敦商学院去念 MBA 哈，啊，同那一年呢哈，他又去麻省理工啊，史隆管理学院的 MIT 好去修了一门叫做 AI 商业策略短期课程。好、哦、的 AI 啊的跟爸爸的这类、個、齁、哦、这个事业有关。然后2020年以一行销实习生的身份进入辉达齁齁这个转正之后呢就被分配到齁、哦、他所现在的这个部门负责工业模拟软体的产销的行销齁、哦、这个部门齁、哦、就这样子齁、哦。所以也是后来有去读的对啦齁。哦所以哦，这个辉达哈，伊讲辉达最关键的五年，本来是一间咧做游戏显卡公司啊，诶公司啊，然后蜕变变成 AI 基础建设公司哈。那现在哈，就是等于实体 AI 啊，已经行到实体 AI 来的掉哈。所以他现在在爸爸的辉达公司，也不是说哦，都是爸爸管的安吉吧，人家也是真的有历练啊，也有能力，有学习哈。这个所以讲技术背景来讲，伊是较无啦，吼啊！但是呢，他也真的很多都是过去读的，吼啊！伊那种在管理方面，可能很多的原理道理，可能是都一样。
1: 对啊，所以就是讲，就黑达虽然他是今科技公司，但是伊嘛今嘛是爱跟世界无同款的产业合作嘛，包括黑达啊，跟咱台湾很多的这个大学的学院，吼，包括台北、台中、高雄的学院都有所谓的跟黑达合作，而且不同的这个品牌之间嘛，刚好跟辉达合作，所以出了这个科技的这种比较硬核的这种理论啊技术之外哈，其实人文的保护哦，嘛是这类后 AI 时代哦，其实也是重点那近年嘛，台中没有混香鬼嘛，讲今嘛哦，在美国读理工科的大学生的毕业。反而找比较不容易找工作，反而是读那种人文哲学哈、比较用咱台湾人话来讲的是软文组啦，读文组呢过去讲啊，读理组的你工作较好嘛，你当去科技公司哈去上班，摕较侪薪水，但是因为这么 AI 兴起，很多的科技公司的这个职缺全部都被 AI 给取代了。但是这个人文啊、哲学啦、艺术啦，像你查某跟他谈这种美食、加物件， 总不可能一个 AI 帮你讲吧、嗯哦、你要从人的温暖温度这个角色出发的话、欸、那反而文组在后 AI 时代、嗯、反而是 更吃香的一个工作、嗯嗯
0: 对啊，所以讲哦，你看，伊今嘛就是过去的工作的历练呐，不一样，完全不懂的领域，
1: 对啊，
0: 但是一样的原理道理运用在他现在的这个在回答，
1: 对啊，
0: 所以一年你说领110万美金，好了啊，有人在咧批评讲哦，这爸爸帮他铺好的黄金路嘛，哎、欸，其实
1: 黄金路是小看他，应该嗯。回答股票才是钻石路，好不好？110万美金啊，这个不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了。叫黄仁轩，你100多万美金，我说好，那他不用领钱了。我每季都配给他回答的股票，那远远超过110万美金。
0: 哦，
1: 对啦，对啊，
0: 来进攻格，
1: 进攻格，进攻格。你的林先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达干舒跑阿哥护护护护理炎是我们进广告哦。来来哦来哦来哦
0: 来
1: 假贺来混跳哦听话吗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那呢护理元素
0: 好嗯来哦
2: 我这是台南啦、啊、嗯本来哦我今晚呀一上欧哦啊我这个在台南哎发觉到一直早上班都无呢，都无八点哦。啊，本来我今晚要上，我啊，我上班，我今晚说所以我说比赛说比好哦。
3: 啊，现在又
2: 加加恁的产品，我加十几年啦。啊，伊要加护理元素来，我哎
0: 那个。所以恁阿姊加恁的产品来得加护理元素啊。
2: 伊拢加，伊拢加，伊
0: 拢加。改变是、
2: 啊、一点都无，老人班一点都无、
0: 嗯。哎呦、
2: 啊我，我很嫉妒他啊！我今晚老人班吼加这呢，我唔相信讲阿弟皮肤那遐水啦。伊、嗯、讲我加小姑那的产品加一二十年啊，要加来我加，他皮肤真的。变白了，那、嗯、老人斑无半点嘞，连一滴都无。
1: 恭喜咱听众
0: 朋友，连一滴都无哦，那是无简单哦。嗯，
1: 太侪听众朋友来看他们讲，哎，食护理元素，皮肤会水无？
0: 哎哟，一定的咯，一定的咯。哎、欸，你讲这侪岁年纪啊，70外哟吼。要无一粒乌斑是无简单嘞，
1: 困难啊！
0: 一粒都无呢，一点都无呢，吼吼哦！我前几天我唔是拄到一个足久无见面的熟识嘛，嗯，规身唔卖讲规面咯，规身躯嘛是啊，卡手甲看冬中斑、嗯，
1: 哎呦喂，
0: 哦，你会感觉讲啊，这个人是拢无洗面洗清气哦，啊都唔是诶，你也知影，只啊规只一沓一沓一沓一沓，你看起来都未清幽咧，未清气上咧
1: 吼。对对对对。
0: 钙粉爱食啦，护理元素爱食啦，咱咧听讲吼，较早咱有咧办迄个演唱会时阵哦，诶，听讲拢会走去催咱对无？大家来拢奇怪，恁拢照会啊？大家拢白呢，吼、哦，吼、哦，清气溜溜呢，吼、哦，哦，不管几回拢安尼呢，哦，真正钙粉有咧食，哎，我都食，哦，迄阵啊，拿来后台吹，听众拢嘛讲，我都食你钙粉啦，食粉啦，食你钙粉啦，钙油啦，食你护理元素啦，我阿拢食你舒鹏啦，就是拢安尼，真正，咱的产品哦，太优秀了啦，太优秀了啦，人爱食啦，过好伊优秀啦，哦，70岁。80岁嘛是阿个无输人呢，个种辣呢，
1: 对啊，
0: 哦、真啦、啊嗯、爱辣哦，爱一点点拢研究爱保持只辣哦。
1: 加咱的护理元素，好你一个好困眠，啊，好困眠了，你人新陈代谢、代谢得好嘛，啊，你黑斑呐、条啊、痣啦，啊是讲皮肤较暗沉的所在，困眠，人讲美容觉就是安尼嘛，好的一个睡眠，对，但好你皮肤有金，人气色好，身体好哈，护。护元素来准备各位，护理元素啊，个加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哦，给你一个很棒很好的睡眠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台中朋友，我们在大家哦，我相信很多人有去过这个韩国。那有最近哦，有一个网友去韩国佚佗时阵分享一件代志，甲台中朋友分享看卖，是不是真的有这一件事哈？一个网友哈，伊最近哦在网络发文讲吼，大家知影讲吼，去韩国的地铁，你坐这地铁的时阵坐电梯。哦，你坐韩国地铁电梯的时阵，你袂当吼按这个关门键吗？小混起来，告我听过这类代志。
1: 坐电梯、嗯。
0: 对啊，咱人入去电梯内底吼，啊，我们的电梯门阿袂关的时阵，你得啊，紧那个台湾人就急的嘛，都按关门。
1: 地铁，
0: 地铁，
1: 捷运哦，
0: 捷运啊，地铁、啊。
1: 哦，你是讲韩国呀？
0: 韩国，韩国，韩国，韩国，哎呀、啊。去韩国佚佗的时阵，你若去
1: 我唔知影因韩国的迄落捷运是安怎、啊，
0: 捷运的地铁，要去捷运站的时阵，要坐电梯啦，坐电梯，
1: 哦、电梯，
0: 坐电梯要去地铁的时阵，迄、个门吼，遐、哦、开关门，迄、那个关门键，你袂当起哦。你骑的时阵哦，你哪讲边有韩国人哦？
1: 电梯啦，你就讲电梯的迄落关门键。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你讲吼、哦，我都是叫是讲地铁吼。哦
0: 电梯的，
1: 就是讲咱入去电梯了，
0: 要坐去地铁站啦、哎。
1: 哦，你坐电梯的时阵，啊，你袂使讲哦，较紧较紧的吼。
0: 要去地下 B 关，
1: 关起来，关起来，门关起来，关起来，起关门，关门，
0: 起关门，袂当起哦。
1: 袂啥人袂当起？
0: 哦，你哪？
1: 你家己主动会关吗？
0: 你伊个主动会关，但是你咱台湾人较无耐性嘛，当然门一定会关嘛。
1: 特别较紧的，较
0: 紧的，紧紧紧，我要紧的，
1: 紧紧紧啊！
0: 紧我要落去坐这个吼，坐地铁啊。欸你老公齁同电梯里面你老公齁韩国人齁尤其是阿祖妈也跟你说
1: 阿祖妈
0: 阿妞阿妞也跟你说阿妞阿妞阿妞阿妞
1: 没事哦
0: 阿妞就是不行、欸、为什么不能按呢、欸、为什么不能按呢奇怪、欸、我要赶门关的到赶紧去坐地齁赶快坐下去 B1 去坐地铁为什么不行其实齁韩国齁这类、個、地铁里面的电梯齁公共交通的电梯齁也有一个规则的就是说因为他要服务齁坐轮夜郎，坐轮夜郎，所以伊这个开门的时间是固定的，都二十秒，都二十秒。所以即便你按了吼这个关门键，你嘛不会，你秒数还没倒数到二十、十九、十八、十七，还没倒数到零的时候，它门是不会关的，因为伊被单这个我坐轮夜郎较慢嘛，哦比较慢嘛，啊你这样按的关的时候会夹到它，所以它有这种防呆的装置。嗯，啊你若讲起这个吼。也关门键的时阵，他这个二十秒又会怎么样？又会重设，嗯，哦，又会重来，哦、所以反而你就是
1: 起，嘿，
0: 你就是起来，会当紧落去，不是你起来紧慢，所以哦，很多韩国的大妈，你要起的时阵，他说啊妞啊妞啊妞，不行按哦，按了哦，会有时间哦，又会重置，又会等得更慢哦，所以这个咱台湾人，你哪个未来你有去韩国佚佗，要去吼，因为地铁站公共交通要坐电梯的时候，不要急着。按关门键
1: 哦，了解了解无哦。

0: 来跟听众朋友讲哦，哇，今年哦，这个印度呢热到这样子哦，印度今嘛，拢温度拢已经超到五十度啊，哦，飙到五十度哈，48、49、50度哈，热浪来袭哈，很惊人哦，吼，因公哦，已经是。哦，这个十几年来哈，最热最热的哈，这个夏季哈，从五月份的时阵都一直热哈，热个什么程度呢？因用一句话形容，伊讲热个迄个内脏哈，你的五脏六腑内脏好像在煮在滚安尼哈。热到连内脏都在滚啊！呢，
1: 要烧起来，要滚起来，好可怕！
0: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讲，印度14亿的人口，干呐无够一成的人有装冷气，不到一成。
1: 恐怖！
0: 14亿，我刚才听，大龙长讲，今麦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呀！哈，哦，中国的14亿，老早都不是14亿啊啦，中国也不到14亿啦！哦，哎，大家拢知呀，哎，好。印度，我前几天才听说，印度的人口现在已经多少呢？14亿7500万了。搁几年啊？连低的15亿啊？搁几年？人讲哦，人讲印度哦，印度可能啦，到这个搁差不多30年了，30年，或者是讲这世纪还未完哦，这样，这一世纪诶，这啥哦？二十嘛是几世纪？
1: 21啊，
0: 21世纪。一共印度的人口有可能会飙到20亿，一整亿。
1: 对啊，
0: 吓死人，吓死人嘞！啊，印度哦，真啊，安尼足恐怖的，人安尼遐济，安尼生，伊阵啊才讲多上14亿，唔是去年才讲印度人口已经14亿了，已经赢过中国啊！今嘛才已经变作全世界人口上济国家，才多久呢？今嘛讲已经14亿个7500万人啊！
1: 吓死人哦！
0: 啊娘喂，
1: 而且可能司机会更多，因为印度林卡通给，就没印又比又没有又更差，有时候人会更多。
0: 印度哦，真的很惨呢，已经啊热咖呢，啊不到一层的人哦，有装冷气呢。啊，这印度哦，这几年照讲不是讲啊，这足侪迄个，好足侪企业脱的离开中国了，足侪有转去印度嘛，吼，有没有？就转了很多啊。啊，所以印度唔得讲哇，印度啊，这今嘛有人口的红利啊，对不对？后尾脱贫啊，脱贫啊，吼、啊，哦，就敢那像中国安尼较早哇，全世界拢种哦，这个制造业拢去到中国啊，中国就脱贫了，吼、哦，有没有？吼、哦，印度不前几年大家都看好印度哦，你看你哪里做投资的啊？吼、啊，买股票上讲啊，看好印度，几年下来，印度今嘛已经个足糟糕啊！这个我实在无法度去想象印度吼，在这个国家开，你人口哈尼济，你才需要工作啊！你所以印度吼，我还讲有足济企业去印度了，干尾啊吼。对，它起先是因为冲着它的人口红利哦，有比较廉价的哈这个人力劳工。问题就是讲，因为这个国家政府的这个政策，起码哦，足济人拢去设厂落去啊，拢设厂落去啊。像拢开落呀，投资落呀，人工啊，甲恁请落呀，啊做啊，开始咧做啊，吼，啊即马喏，印度政府吼，所以我都讲，印度迄个即马伊个总理叫啥？
1: 莫迪
0: 啊，很糟糕呢，我觉得很糟糕。即马足济企业拢走呢，又搁咧走咧，去偌久年都要走啊呢，吼，好脱离吼这个印度呢，有诶甘愿吼，厂房啥拢起好啊，规个拢全拼咧等啊，紧走啊吼。一转呢，今嘛看人拢做啊，拢做好啊，对不？吼，上轨道啊，你要开始用政策来跟你讲，你这里不对，这里不行，不行啊，罚钱，罚钱，罚钱，一罚都几百亿，吼，包括韩国的三宋，咱的红海啊，各有足济啦，吼，足济世界啊，什么，哦，迄个什么，阿里巴巴啦，还是讲哦，什么嘞，马斯克的什么，都一样吼。好，足济大全球的大企业都是去投资了之后，结果你看人开始咧运转赚钱啊，你就开始罚钱 哦，花钱。哦，头啊，当然伊用一寡条件吸引你，啊，即嘛得贵个，拢总要搁甲你加倒转，甚至连本带利贵个拢搁甲你加倒转来。哦，而且呢，哦，没有商量的余地，足济公司拢安尼，何以即个政策安尼一用嘞？吼、哦，一甲你吼扣钱吼、哦，就是把你征收，就征收了几百亿，都几百亿，动不动都几百亿、几百亿，哎，个像动会条啊，哦。所以哦，而且印度人哦，真的。有时候真的有些劳工很懒，又喜欢动不动就在那边、哦哦、搞什么什么什么抗争啊哦，啊讲啊安怎问这无你好对、啊、之前不是也是闹得很大吗？的工啊，比如工啊，你一样的鸿海公司，你在台湾，你们上班几个钟头，为什么在我们的印度就我们就要工作几个钟头？得爱给这下你这点钟，安尼嘛被抗议啊啊，就这样子啊哦。
1: 而且印度较麻烦的吼，各因的这个基础建设个败，
0: 个败呀，
1: 对
0: 呀，
1: 水吼，
0: 气候又这样，
1: 因为这个印度这个水甲电的供应，你开工厂上重要的这嘛，水电的供应爱稳定啊，你啊，哎，足大工厂你啊跳电，个机器要电开，那是偌大的损失。还有的是讲印度因是啥，因为宗教的关系有种姓制度。所以因无像中国人吼，中国人爱赚钱嘛，那华人知嘛，哦，会当加班就紧加班，过去无钱，散几几的时阵的想要加班，想要赚钱。但是种姓制度，你看我信宗教是讲种姓制度，他们对那个赚钱这档事吼就没有那么积极，所以变成因的人就拍管理，对钱没有什么很大的热情，然后加上税个点哦，更供应个无稳定个。降价哇！所以现在去转去印度那些、哦、那些厂商啊，塔克莫，
0: 大家拢稀咧咧呢，
1: 塔克莫咧
0: 先，我就侪拢去刷照啊，规个拢放弃啊，甘愿牺牲啊，懂不懂？伊就甲你用一个名目啊，然后就要叫你缴多少钱，几百亿都动不动的台币几百亿的，懂不懂哦？
1: 对啊，对
0: 啊，这完全是叫完全就是讲，你拢无一个吼、哦，这个稳定的制度，就随便你开口，随便你说哦，哦，所以讲哦，哇，真的很糟糕，就得全球的大企业吼、哦，伫印度设厂了，所以老外拢依照啊，就得好，后来这几年都陆续就撤啦，放弃啦，哦，我去啊，什么越南啊一堆啦，反正今嘛嘛就麻烦了，现在越南今嘛往越南的咧安怎呢？越南哦，今嘛这几年嘛是啊，足夯的吼，很多很多企业都到越南有设厂，他们在排斥越南也是暴动很厉害，他们在排斥印度的人工人哦，好可怜我那我做在印度为啊给去的越南的，他们越南现在在排斥印度的哈、哦，这些工人这些劳工哦啊，搞得在你们印度你们也这样子哈，起先哇讲个就好去，结果呢，哦做起来呢，看一个上轨道呢就开始哈，安尼再收钱呀收钱哈、哦，真的是哈，好、哦、就好像有一点像后来中国一样啊，哎呀就这样子哈。哦
1: 所以资本家，过去咱们这40年，二次战后构建这个全球化，就是讲哎，官僚，这一则，啊，拢会当找着上性吼，上成本上性的所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啊。你看，尤其川普上任之后，伊希望要把所有的制造业给救等于哦，美国，因为你从制造业便宜的话，就是讲你将本求利的话，吼，这对。一个国家来讲，制造业一定不会嘛，所以美国像那这样子做，这个工课无去。川普干嘛讲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工作？可是其实后面，美国这些资本家要最大
0: 的，你现在人工哦，人工你去个对，你讲印度人口这么多哈，他们不干，因进前足侪咧抗议嘛，是讲比如讲红海就是咧组装迄个 iPhone 手机的嘛，伊就讲为什么同样做那个工作，台湾的红海的员工。一个月领多很的几万块啊，我们印度一样在做同样工作，为什么我们的薪水才几万块？伊要跟你赶快呢，嘿嘿哦啊，你贪伊便宜的劳工，伊才无要便宜你嘞，他还不算你，不给你便宜呢。伊讲你台湾iPhone 在鸿海上班的薪水偌济啊？我想要问印度叫你那三分之一吗？都唔做啊，哎呀、啊，所以更麻烦嘞，就麻烦嘞，所以红海要喷卡金啊走啊。
1: 现在有那种穷的国家， 人民素质又好又任劳任怨的国家，愈来愈少。
0: 愈来愈少。
1: 你包括你讲越南嘛，这几年嘛是做做大厂去啊设厂，慢慢慢慢，因为人的成本、人的成本就起来了。啊，你讲好，那我再找更便宜的。但是更便宜有啊，印度啊，但是我讲印度遐人足歹管呢。你就是升一个人工，但是后边这个管理的成本哦，他干嘛那些？
0: 所以哈，其实印度人伊嘛安尼啊，应该你伫印度哈，那你看人口那么多，印度人口哈，这个外移哈，真的是全世界最最最厉害，大概就是中国跟印度哈，印度可能更厉害。印度今嘛伫海外哈，漂流在海外哈，都是应该伫印度以外。的国家，这劳工工作人员啊，是讲迄个吼，就其他的吼，这个就业，一共差不多有五千万人，五千万人，五千万人，安尼因嘛是个人口个遮济吼，你看，有的都至少到外国去工作了啦，
1: 所以可能，
0: 一年哦，一年以150万到200万的印度人，这个离开印度到海外工作有。安尼数哩，然后一年拢差150000至200万
1: 哦。但是这百五万、两百万，拢会当离开。通常优秀的人很多，而且优秀的人，你干嘛伫印度吼，无法多去发展嘛？咱台湾是过去，咱嘛台湾，然后来台大，去
0: 美国，
1: 去美国吼。那所以，我南岛还有苏之峰这样，黄仁勋这种。但是咱台湾现在一家底，咱家己本身家己产业。又起来发展起来，所以变得很多人要回来台湾，但是印度他自己本身的产业要起来，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0: 啊，人家迄落佫惊到啊，都互恁的迄落政策佮文化惊到，
1: 对，
0: 进攻个
1: 真麻烦哦。B 类零星的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来，嘉禾来分享哦，听看听众朋友的心。的分享得力算了该混
2: 我卡本来不来的我这算个十控你啊哦啊这个便利利效这样的我今天吃你的该混我卡中午来的给人家是八公球呢我减做附件啊哦你的该混其他做好我吃还没三关呢啊，我拢食早时甲中昼尔。
0: 哦，
2: 安
0: 尼哦，
3: 袂歹。
2: 恁咧钙粉是哪做好诶？我即卖对恁咧得力公司诶产品拢做兴趣。
0: 对啊，咱钙粉
2: 钙油。
1: 有信心啊，
0: 太重要啦！有信心吼，人得坐都会些食啦。啊，你今嘛食这行好，伊就讲安尼你总共有讲过五行，应该其他嘛拢食好。啊，个大行对，咱都捌有听众讲，你们真的很不简单呢，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好，很有效呢。这是听众讲过哦。当然，拢唔是一开始就食五行啦。无人讲一开始我就五行中甲你买啦，吼。啊，一行、两行、三行安尼，啊，慢慢哦，啊，慢慢各有啥问题，啊，是讲慢慢有当时啊是啊，我厝内底人食对一行，啊，我食对一行，啊，我落尾报人食，啊，人食了嘛讲好，啊，是各食啥，各食啥呢？五行补钙质的酸乳钙粉，旧关节的酸乳钙油。哦，啊，食好困的，佮经年保养啊，食好睡，食好少年，食好开心，食好一困的，
1: 护理严肃。
0: 啊来，啊各位嘞吼，尿要放放袂出来，要哭无目屎迄种的吼，唔放尿佮要死，要放是无啥滴的迄种的哦，迄都是爱食舒胖。
1: 对，哦，啊个咱台湾这则，台湾这则，维他。干，
0: 食过干，
1: 没得台湾。
0: 好，你一粒健康的肝，好，你一粒水水水的肝脏健康，好，就是咱的维他干，好，然后咱讲过的这五种，哦，好，食过干维他干，食迄个放尿的，吼，尿吧尿吧，正啊正大，吼，系一种放尿未顺的，吼，啊在洗对舒蓬兼顾油脂，吼，啊，过来对护理元素。今年的查甫人有回40岁，嚼水嚼少年嚼开心嚼好困啊，护理元素补钙之类，吼补钙全球最重要，加酸哦钙粉你不来，吼啊那补关节的关节退化，迄都开始哇天啊，咋关节痛啊，那得食钙油，美国的钙油，得力的钙油，吼。
1: 对啊，咱的钙粉、钙油、舒鹏加护理元素个维他干，吼，这个介绍一定不是市面吼上俗的，但是
0: 无上俗，
1: 无上俗，
0: 嘛唔是上贵的，
1: 但是咱的价值。 就是
0: 好个是上好。
1: 咱的价值就是咱头段听众朋友最后一句诶，有信心，有信心的时阵，伊食了有信心的时阵，伊教你教你计较讲，啊，该分一罐偌济，该要一罐偌济，会当帮助伊安尼过去行动不便啊，骨头咧折磨啊，改这个问题改善。对咱的产品都是有信心吼，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维他干、机顶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

0: 美国的警察很凶啊，对不对？吼、哦，就我想啊，你啊在美国拄到美国的警察啦，你都唔敢呛酒。啊，有一个美国的警察吼，不晓得哪一州的吼，哪一州的警察的对啦。啊，伊吼在那个迄、那个在那个公路底下咧临检的时阵，伊砸一架车落来，吼、哦嗯，一个查某的驾驶砸落来了，迄、那个警察改讲。啊！我要给你开一张罚单，哦，超1100块美金，哦，1100块美金，
1: 嗯，
0: 哎、欸，1100块美金，我这30000多，
1: 嗯，
0: 安无啦，110块美金的罚单，伊、
1: 嗯、
0: 讲啊，警察我是怎样？伊讲你开车啊，搁伫咧划手机安尼，哦，
1: 嗯嗯嗯，
0: 哦，伊讲我划手机，伊咧跟路驾驶讲划手机，伊讲我用哪一只手划手机？我在开车，我怎么划手机？伊讲你右手在划手机啊，你左手扶在那倒手扶的方向盘，你正手咧划手机啊。
1: 嗯，
0: 结果伊个驾驶转咧笑出来，转家也正手压起来，要警察看。
1: 嗯嗯嗯嗯，
0: 警察，我的右手就这样咧、
1: 嗯，
0: 我右手能划手机哦。
2: 对，一架就
0: 登去啊，就登到迄落差不多咱的手桥家，为啊登去啊，伊说你家己笑啊，伊就笑讲，你是对一日，咱正讲你是对一日目睭看到我咧划手机。我的倒架手都无手的，安尼你过来讲我咧划手机，伊讲我就是看到你划手机啊，我还是要开一张110块美金诶罚单给他，
2: 给伊先亏啦，啊，伊要去申诉了，去申，
0: 他还是给他，
2: 对啦，
0: 他还是开出那个罚单
2: 哈，对，
0: 哦，啊，这个代志哦，跟老尾哈，比如讲明仔载要一定去申诉嘛，明仔载要开庭啊，要开庭的前一天哈，迄、那个警察哈。主动撤销
1: 哦，
0: 改一点罚单，
2: 不想闹大，
0: 主动撤销，嘿，
2: 对，
0: 然后就说不用去了，叫他明天不用去出庭了。的确是
2: 因为闹大了嘛，因为波迪帮罗打个龙章工，你的手架手去把倒手方向盘，你不也不架手，没有手腕，他好像没有手腕，
0: 哎，
2: 好像没有上背还是没有手腕。
0: 哎，你知那款那工一架手，一另外一个手叠的滑手机，
2: 瞎开的，
0: 所以啦，用咱家那个。你是对着你目睭看到我正手咧划手机，啊，就这样子哈。好那个，好操，刚被开庭前一天的踩刹车，
2: 赶快啊，不然的话闹大就。
0: 哎，那出庭去哈，
2: 对啊，吃亏啊，
0: 啊，得拍，
2: 对啊，
0: 拍垮，
2: 拍垮，拍垮，哎，坐伫这法庭头前吼，这个法官说明，你是干什么？你哪只眼睛看呐？你左眼还是右眼呐？
0: 还是用屁股眼看到的？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海黄金。

0: 来，咱即点真久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啊，心得分享哈。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
1: 刚买单先小朋友家哈，
0: 哎，加工还得，
1: 哎，分析一下那个埃及跟摩洛哥有啥咪不同款？
0: 埃及是埃及，摩洛哥是摩洛哥啊。
1: 啊，不过我觉得他们有点雷同嘞，就是一个沙漠啊，撒哈拉沙漠啊。
0: 对了，都是拢啊，
1: 一感觉上是他哪边不大一样。
0: 哪边不太一样哦？如果是我，我当然我会选择摩洛哥啦。哎呀，哎，摩洛哥啊！你今嘛是，你今嘛是要去埃及，还是要去摩洛哥？哎，
1: 因为我是埃及有去过，我是摩洛哥。我嘛摩洛哥离埃及不介远嘛，拢北。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你无远啊。
1: 北非嘛，可以去边了嘛。
0: 哎呀，无远啊，哎。
1: 哎，应该差不多偌济吧？因为你埃及是几时嘞？看金字塔。
0: 我跟你讲啦。埃及较空洞啦，比起来，埃及较空洞啦。摩洛哥较有物件啦，哎呀、啊，摩洛哥不管是别哪讲吼，商店啦，吼，还是讲因的建筑啦，吼，啊，因的迄个食物啦，还是讲因的地理景观啦，拢加较好啦，嘿，加较济啦，加较丰富啦，嘿。丰富多了啦，嘿啦，摩洛哥，
2: 姐姐我跟你讲啦，你听我讲，
0: 去就知啊啦，去就知啊啦，这用讲的，不要跟你讲呗。
2: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你地理，
0: 你看拢无在听，你看哦，哎，
2: 没来，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哎，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埃及跟摩洛哥吼差种远的吼，差几啊千公里吼，唔是伫隔壁，是讲好不台南高雄、高雄屏东、台北市、新北市没有，他们差了。来，有简单讲啦，你哪讲？
1: 几千公里哦。
2: 对啊，
1: 同样是在北非啊。
2: 啊，北非那么大，
1: 不？地址知道？我不要知道，看地址我知。
2: 然后啦。对吧？你干嘛跟隔壁出兵没啦？这摩来，我跟你讲，台湾朋友啦，我们甚至是补习。
0: 他一克零一零，你讲都是北非啦，哎呀，伊拢属于非洲大陆啦，都是属于非洲大陆。
2: 咱台湾嘛，亚洲中东也是亚洲，啊，那你隔壁嘛，你不要，那不要那种没有那种地理看。我跟台湾朋友讲，我们要不要说用感觉的？你的感觉最不准呐。那按照刚刚，你的感觉是最不准的。摩洛哥到埃及中哈，都同样都在北非国家，但是中哈还中间还隔了三个国家，哪三个国家呢？哈，从埃及旁边是利比亚、突尼西亚，阿尔及利亚，然后最后才是摩洛哥，
0: 都是连着，没错啦。
2: 你若讲以这个地理位置来讲吼，其实埃及一边的是以色列，你若讲以色列跟埃及反而是更近的哦。以色列旁边才是埃哦，以色列旁边就是埃及，以色列的地理位置比哦摩洛哥跟埃及的地理位置的差很多。埃及的话，它是比较在如果在欧洲的方面嘛，因为大概咱们北非跟这类欧洲只隔着一个地中海嘛。埃及其实就是在东欧。东欧巴尔干半岛，它正上方北边就是巴尔干半岛。摩洛哥呢，它上面呢已经到葡萄牙了。那个对欧洲地理比较熟的话，他们其实西班牙、葡萄牙就是一个是西欧，一个是东欧这样的距离哦。不是在隔壁，好不好？不是说啊，拢北非啊，在隔壁啊，没
0: 啦，都是北非没有错啦。这个地形也都是一样，也就是
2: 台湾也都亚洲啊，
0: 都会有灰灰灰灰黄黄的土土的哈。
2: 土耳其也是亚洲啊，那你可以说土耳其在台湾的隔壁，
0: 欧亚也有一半哈，而且算一横跨欧亚啦。这个，所以你问我讲，因为埃及有去过啊，伊讲摩洛哥是不是就跟埃及差不多？我跟你讲是不一样哈，不一样哈。埃及可能会有比较一些哈，这个古文明啦，应该讲的是古文明。那摩洛哥当然也有，但是整个生态哈是真的不一样哈。
2: 应该讲吼，
0: 生态是不一样的。
2: 摩洛哥吼，吼欧洲的影响较大啦。埃及家己本身的是一个古文明哦，比欧洲更早的古文明嘛，包括这些金字塔啦，什么什么法老啊等等啊。但是这个你若去摩洛哥，有一点那种。亚非嘛，欧又有欧洲的风情，又有非洲的风情，独树一格。我其实那两个酸，够刚好酸掉。其实两个地方都去，完全是不一样。
0: 对啊，你比较的在啊，那个风景。
2: 小孩子才做选择嘛，对不对？
0: 就一共以埃及去过嘛，你现在去摩洛哥，你去看了，你就知道差别在哪里啦。哎呀，两个地方都是值得探索的国家，
2: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这两个。 的地方，我跟你讲，我都推荐哈，因为类似那种有古文明的哈，啊，较无同款的，我真的就是比较推荐的哈，啊，那比较起来，以女性会喜欢的风情来讲哈，可能摩洛哥会比较更丰富一点，我感觉是安尼啊，会更丰富一点哈，啊，因为埃及它可能就是那些看金字塔啦，或者是说哈，
2: 木乃伊啦，
0: 木乃伊啦，
2: 啊，是讲好几千年的那种文物啦，
0: 哎呀，都就是就大概比较就倾向这样。但摩洛哥它真的是，各方面啦，各方面，不管是人啦、土地啦、哈环境、建筑、食物啦，哈，真的会真的比较不一样哈。稍微应该讲的是比较更多元丰富哈。啊，有一点那讲，不给讲，因为它是接近南欧嘛，哈。其实一过，因为这阵你等于当
2: 西班牙，
0: 过一个西班牙，哎呀，
2: 葡萄牙，其实都很近呐。
0: 有比较那个，虽然是非洲，
2: 直布罗陀海峡，
0: 哎，对，它虽然是非洲，哈，所以，摩洛哥我其实去过两遍，啊，第去年第三遍要去哈，是因为护照的关系，所以去没有去成。我第一次去，我是为西班牙坐船，哈，就是通过都要破给他讲的直布罗陀海峡，哦，我。坐船的时候，我说哦，直布罗陀海峡哦，这较早在地理的时阵拢读过哦，船在直布罗陀海峡上哈，这个航行晚上哈，坐船哈，啊，伫船顶困啊，然后下船就到了这个摩洛哥哈，但第二边是直接坐飞机过哈，就直接到这个摩洛哥哈。埃及呢是灰灰土土啊，都是真的是很古文明的哈，这很多古文明啊都是雷同的东西啦，我也感觉是。它是古文明很丰富，但是是雷同的东西，所以你家己去看卖哈，这样去看看。
2: 而且
0: 埃及我感觉今麦去哦，我足济不知道怎样哈，什么翕相袂当啊啥，然后有很多没有。
2: 而且比较起来哈，
0: 比较不是那
2: 麼摩洛哥比较有颜色啦，埃及拢较吞吞
0: 的那黄沙黄土啦，
2: 哎，较吞吞
0: 的。摩洛哥你家看因为食物的塔吉锅嘛，各式各样塔吉锅，因为服装，因为颜色哈，好啊，因为迄个啊，做啥？因为艺品哈，艺品我跟你讲，因为很多，你去摩洛哥，你会哈很啊，足侪，我还给我一个迄个什么旅游 YouTuber 嘛哈，迄个诶什么人啊？伊不是这两年爱传妈妈嘛？伊带妈妈去摩洛哥无？因为妈妈吼三卡皮箱的物件买甲甜甜甜吼。摩洛哥很多那种东西，吼颜色比较缤纷呐，吼你会觉得还蛮喜欢的吼。所以自己去比较探索啦，绝对是有不一样啦吼，有雷同的也有不绝对有不一样的。
2: 都去就好了啦。
0: 哎，
2: 无去无去过啦，
0: 还是要你自己亲眼吼去看去体会啦吼。

0: 哦，真的，嗯 ，GI 都会挂，嗯，这个也是超级的哦，韩、国的超级天团，嗯，厉害嘞，我感觉韩国，真的太厉害了，
1: 没错，嘿，好嘞，谢谢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
2: 你好，喂，我可以点歌吗？
0: 点歌参考哈，不一定会播。哎、欸，来，请说。
2: 沈文成的心事谁人知？
0: 好，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3: 我想问你呀，吼，你是不是准备戒婚呀？
0: 对，是。钙粉钙油舒鹏护理，
1: 算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嘿，安那，你对要问对几项？
3: 我哎，
1: 线下哈，谢谢。来，你好，嘿。
4: 吴君博士好。
1: 好，嘿。
4: 你等一下，
0: 嗯。
4: 美东走比较路还，
0: 哇，
4: 比较过来。
1: 喂，你的电话哈，注意嘿，你讲哪？
4: 美东啊，
1: 嘿，
4: 走比较多路还是美西？因为我爸爸一直想去美西。
0: 好啊，我跟你讲哦。
1: 嘿，你啊，恁爸爸美国拢去过未？
4: 拢无去过，他想去一趟美国。
1: 好，
4: 我说你年纪都80了。
1: 哦，安尼啊，哈。我跟你讲啦，去美东大部分拢惊大城市啦，大城市、大城市，吼，哦，啊，去美西就靠坐游乐的所在啦，哎呀，如果哪拢无去过，我还是建议，吼，不管以后有要去，无要搁去，无要搁去，我建议还是先走美西，嘿，嘿。
4: 美西，
1: 美西比较好玩啦，系啊，美西靠去佗啦，美东就是拢行大都市啦，嘿，吼，走路差不多啊，看你去的店啊，系啊，都是要走路啦，系啊，出国就是爱走路啊，那为什么变什么走路诶？你去都市嘛，赶快你去了嘛，赶快，你看行程嘛，你看伊安排行程嘛，那我讲一定讲美东行较济啊，美西行较济，嘿。好，谢谢哈。

0: 来，都叫咱迄个听众朋友，你讲吼，你爸爸去美，要去美国是啊，因为他年纪大了，80岁了吼，你讲怕美东美西，到底是就是老人家你不想让他走太多路吼？我建议还是到美西吼，等于美西吼。诶、欸，咱要看要算的，咱我感觉讲看啊，较适合啊，过来美西安怎呢？美西的环境比较不会那么拥挤哈，所以比较悠闲哈。好，跟美东比起来啦，因为美东都是拢大都市、大都市嘛哈。好，所以比较起来，美西哦是西岸哦，可能会比较悠闲哈，比较悠闲。好啊，所以悠闲有些你不是走路嘛，可能就是你那个参加团队，你可能是游览车在行嘛。啊，你也伫大都市内底哈，我感觉哦，你也人济个个人济个。安尼压杂吼，个杂吼拥挤的话，你就会觉得吼真的比较不舒服。所以美西会比较悠闲放松。好，走路的话哈，出嗯，因为你一定是坐车嘛哈，下来走路的，除非你有去的什么啊，什么什么迄个啊，这啥环球影城呐、啊，迪士尼乐园呐哈，啊，迄你对年纪大的人来讲，你都要惊唔惊都实在，你也唔惊，你都多个坐哈，别人要耍的人去耍哈。是比较悠闲，我会当用啊，你甲你讲，美西比较悠闲，哈，美东会比较紧张，大都市比较吵杂拥挤，哈，安尼你知哈，所以我提议还是选美西，啊，唔过好你参考，你甲你看哈。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77-55-99。
1: 来，你好
0: ，Hello， 嘿，
2: 哎，你好，
0: 嘿、hey。
2: 你到美洲国家去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时间差，你要适应。
0: 嗯
2: 你不适应那个时间差，你去玩
0: 的。不啊，都去算到。
2: 是别盖欢喜
0: 啊！啊，没。
2: 他打光光啊！因为我去过哦，中南美啦，南美洲，都我都去过，美国我都去过。那个时间差有时候，没有办法适应，一个礼拜还不得运行呢。啊，个你嘎嘎嘎。OK 啊，
0: 系啊系啊，
2: 大家有心理准备了。好，谢谢。
0: 好了哈，所以
1: 等你适应又要回来，又要再适应一次。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这都是安尼啊，系啊，出国旅游这都是安尼啊哈。好，这个是去美国可能也较有时差啦，嘿，因为拄啊好夜日夜跟咱颠倒嘛哈。好、哦，啊，你啊去欧洲这其他的地方，我是感觉还好啦。美国可能，好、哦、啊，如果你若讲过去已经有足侪出国的经验，应该就还好啦，嘿，好、哦、也还好啦，嘿，来你好，嘿，
3: 坤乐，
0: 嗯，
3: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唔知会使甲我讲无？
0: 啊，你就讲就好啊，
3: 嘿，我甲你问看吼，你去过几个国家？
0: 无算加遐尼济啦，嘿，
3: 无算加遐尼济。
0: 上百个有啊，嘿啊，嘿！
3: 哦，这么厉害啊！
0: 嗯哼、
3: 好棒哦！
0: 哎，我足早足早都拢在出国啊嘛，所以嘿呀、时间累积的啦，嘿，
3: 好羡慕你哦！
0: 谢谢谢谢谢谢，哈哈哈！
3: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哈，0800-77-55。

0: 来你好、哦、
1: 来你好嘿
2: 喂小姑娘好
1: 嘿
2: 哎，小军啊，你好！
1: 嘿，
2: 小军啊，我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咁好？
1: 直接讲得啊，嘿。
2: 好好好，多谢你感恩。我讲小军啊，我有一个小孩哈，他在那个美国的那个德拉瓦州，读博士。
1: 嘿
2: 嘿嘿，我请教你哈，伊、那是讲是讲、他现在已经读了五年了，他硕士、博士都在那边读的。他毕业了，假如毕业是希望他能回来比较好，还是待在那边？
1: 恁囡仔代
0: 志，
1: 恁囡仔代志，恁囡仔，伊家己拢读到要博士啊，伊
0: 干袂样？无啦，唔是啦，唔是啦，是你希望他回来，还是你希望？
1: 你即马先问伊家己的。
0: 对嘛，人读到博士啊，伊要做啥？伊家己唔知吗？
2: 伊家己知他就
0: 啊，对啊。啊，那变成说你
1: 小蛋，你讲伊家己知，阿姨是确定安怎，伊要到美国对无？
2: 对，
0: 系啊，做好了，
1: 系啊，啊，所以是伊的代志啊，伊选择的啊，系啊。
2: 我请教你，我真的我很浅薄，我知识很。
0: 好了，没有讲重点，讲重点，不要这样子，讲重点，嘿。
2: 我弟弟公，你是觉得在那边发展比较好，还是回来我们这边？他是
1: 问你的儿子。
0: 对啊，你干嘛都打电话来问我们呢？你讲啥？
1: 你
0: 哎呀，我来了，来了，你电话挂掉，我来解哦，来那你的心里话就是说，哎呦，你唔感觉你囡啦，我的这
1: 伊当然是爱伊囡啊，回来啦，啊，但是你的因囝就是已经确定要留伫美国啦，
0: 啊，
1: 你问我讲啊是留伫美国发展较好，来回来台湾，
0: 当然是留伫当地发展较好。
1: 恁囝伊若要留伫遐，就是伊认为伊家己伫遐较好。
0: 你看这个就是标准的华人父母吼，你看，就是把孩子视为吼自己，没有。把他视作一个独立的个，根本不尊重伊吼，也是决定会选择。
1: 伊拢出来读册读遐久
0: 啊，对啊，伊要做个读个博士啊，伊要可能要。
1: 应该伊嘛足了解遐，嘿啊。
0: 为什么我们不要说实话？伊讲啊，囝诶吼，安尼吼，你虽妈妈要跟你这样子分离那么久，这个吼，我是不是能够以后我们有一个常常去看你，还是怎么样？而不是说啊，你希望一等啊，想那一个一根骨钉啊，是你以这个的这个背后的心理话，就是我希望他回来，因为我们他已经出国念书那么久了哈，我不想跟我儿子。
1: 所以这个
0: 好可怕，我觉得这种好可怕的心情。
1: 我无法度跟你回答，讲伊是到底啊较好，还是等来才较好？
0: 好可怕，
1: 因为我唔是恁家。
0: 伊拿为着你哈，你这种心情等来，还也发展，还也看回本，我来讲也怨恨你一辈子。
1: 伊拿底下，伊拿讲发展不好，伊就。想要回来，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但是伊呐，因为你这种想要他回来的心情，他回来，我跟你讲，他一辈子哈会觉得不甘心。
1: 嗯，
0: 对啊，我当初我如果留下来，我今天就怎么样？但是我妈妈请了我哈，想要我回来，
1: 尊重孩子的选择。谢谢，来你好，嘿，嘿，
3: 小
1: 坤
3: 啊，
1: 嘿，
3: 在美国是真好啦。我讲啊，那查到美国。好了，美国人哦，爸母去哦，食饭就爱过算账，爱清饭账钱啦。哎啦，啊那等下厝的哦，等下咱台湾哦，结结嘛要过我讲摕一撮钱，啊无嘛讲去遐食一寡饭。啊那去遐是安尼啊，做几工算几工，食几顿哦，啊算几顿，哎拢爱算钱啦。
1: 好了，
0: 好了，
1: 好了，好了，
0: 对啊，入境随俗，好不好？哎，
1: 好啊。
0: 是你的独立个体的啦，我不要再请了啦，不要这样拿卖
1: 好来0800-77-55-99，你好，
0: 哎，你好，
4: 小哥啦，不客气，你好，我跟你讲一个实例啦，我早囝来，伊伫加拿大咧读册啦，啊，读册即马读咧，讲即马就伫遐读啊，啊，当初我就是一直讲，你读了你就是爱转来，我就是希望你爱转来，啊，但是。他不想回来，不太想回来，但是老爸就一直想要回来。啊，现在回来之后，结果现在他一直在怨恨我。
0: 对啊，绝对的啊。说为
4: 什么没让他吃？
0: 请了啊，你请了他。
4: 啊，我变成说，
0: 我出钱给他去读书，
4: 让他决定让他回去，但是机会好像又不太有了。
0: 已经错过了嘛。
4: 我一世人，就是当初我给他叫过来，叫回来。
0: 对啊，有吗？我说就准了。
4: 这就是实力啦，
0: 没错啦，
4: 现在希望让他回去
0: 哈，错过那个时间了，错过那黄金时，
4: 这现实说，我可能在父母亲，你的子女，你若想要在国外发展，你就让他在那边
0: 放手了，
4: 心态情况，我看你子女敢若叛逆啊，还是叛逆囝，种现象你早晚你会真正会害到囡仔，
0: 对，这秘密的爸爸，
1: 来你好，嘿，
5: 两位主持人好， 我曾经在美国住了十几年啦。嗯，啊，那我认为讲，那有才能，我早应该做美国发展啦。嗯，啊，我都无法做，所以我转来。
0: 嗯，有去试，没闯过都好啊，闯过都很好啊，
5: 很多很多啦。哦，拜拜，
1: 拜拜，来你好，嘿。
6: 哎，今天啊，拢是外国发展来发展啦。嗯，啊，机会常常会一闪而过。
0: 没错。
1: 嗯，对
6: 嘛，错失就无个啦。
1: 哎呀，尊重伊家己的选择
0: 啊，伊无机会就回来啊嘛。
1: 人生是伊要过的，套路是伊要食的，生活嘛是伊要过的。你可以伊家己选择，然后唔是三岁囡啊，好不好？哦，好来，你好，
0: 你好，
1: 嘿。
7: 哦，他对迄博士妈妈讲遐话吼，我听到就心酸的。哦，好久没替伊流目屎，伊思念囝啦。啊，你若读予伊读读咧吼，到美国即马啦，准过十万，你着爱予留咧每个月20万，唔通转来台湾7万啦。而且少年哦，到美国啦，啊，有影是美西较好算阿美东哦。
0: 难调安紧啦。
7: 是即家门，即家门无多出力的呢，是几老关的呢。我若讲要佚佗是。
1: 好啦，
0: 大家到想要囡仔的心情。

0: 喂，
1: 嗯，你好。
2: 喂，
0: 嗯，你好。
2: 喂，
0: 请讲。
1: 来，你好，请小棍抛给，你请说。
0: 请讲嘿。
2: 喂，
0: 再见。来，你好。
1: 嘿，你好，嗯。
3: 喂，阿哥啦。
1: 小棍，小棍，小棍抛给，来，你好。
3: 我请教一下。
1: 嘿，你请讲吼，嗯。
3: 我刚才去买书房，还是
1: 来刷卡。
0: 好，来，谢谢。

0: 这条是杨泽甲灵山金世情。哎、欸，来，你好哦，小坤 ，Pocket， 嗨，你好，你好。
1: 咱这华人就是安尼啦。
0: 对啊，情的高手。
1: 拢将家己的囝当做家己的财产。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啊，你看，嗯、比如讲，内底有三个囝、嗯，有两个做成就，读册读足够，去外国外，你跟俄拢俄这两个啦。
0: 哎、
1: 嗯，含万的做工的，背地里辛苦，比打工又好哩，拢想到要死的啦。
0: 嗯嗯，对啊，你看你哥哥吼，啊你两哥哥吼，
1: 哦，要改变啦。
2: 嗯，
0: 华人就是情的高手啊。
2: 好，所以讲哦，所以人讲迄个做啥？
0: 嗯，
2: 做北部拢是安尼啦哈，我就这样哈，很多当然不是每个的父母都这样啊，他就是哇，好像比较优秀的，他就会好比较习惯哈。
0: 所以讲，我们大家弟吼，比个他破书，
2: 最后吃老又好，弟弟身边的都是迄个你想看无的迄、那个啊，所以讲哦，孩子都要一样啦哈，
0: 对了，而且
2: 一视同仁，
0: 不是重点啊，不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别人身上啦，对不？哎呀，你得家己生活过了精彩啊！不管哦，你
2: 卖插鼻的掉
0: 啦，不是啦，不是
2: 啦，
0: 不是啦，不是啦，你别你那家己生活过了精彩，你囝不要等，你去美国吹伊啊！啊，伊要跟你相处，讲免好，我得一讲话者，你想公平哦？
2: 你免我来大饭店，我大五星饭店，
0: 我做七条钱，我去大饭店啊！不要紧啊，我那想要生孙呐，是讲大领导不要紧，我钱拢照付你，跟他们。清楚，他就每个你点打。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哦，像咱点解我们是讲迄个听众朋友咱讲的，讲你跟恁家呵呵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哦，对谈的话，关系会改善。
2: 嗯，
0: 关系会改善呐、啊。
2: 好，谢谢扣音电话0800775599来进攻个啦。
0: 嗯。
2: 哦，咱这个吼。阿爹阿娘啦，
0: 吼，
2: 戒烟买来吃啦，戒油买来吃啦，
0: 买食食的吼，让去倒啦话，做出恁朴树囝佚佗啊，
2: 出去吼，八九十岁还佫来检检啦，吼，看你是要吼客低卡是吼，迄落吼硬鸡腿啦，吼，拢总无问题，好不？
0: 没错，
2: 啊，卡会行，咱嘛无一定讲哦，都爱来找囝，咱袂安怎找咱的好姊妹啊，啊，好朋友、好兄弟啊，吼，啊，大家这不滴不滴的。吼、哦，俺、啊、唔是安尼吼，较趣味吼，
0: 袂有可能机机票拍咧，就去吹啊，对不？啊，恁讲无用，无要紧。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哈。
0: 上重要。
2: 有一日一定会老，人嘛是一定拢会老。啊，有一日你买老，啊，有一日咱拢买老哈、所以身体够好，健康哈、啊，老起码咱前面吼，这个吼保健的动作做了好
0: 哈、
2: 啊，啊，老了袂像有个人安尼哦，五六十岁的就是身躯老脆脆，好、啊，名是讲食到八九十岁，但是破病艰苦的时间是吼二三十年，
0: 对不？哦，艰苦，
2: 二三十年拢咧破病，
0: 痛苦，
2: 病痛折磨啊！吼，啊，你这个你虽然讲啊，食到好吼，你食到八十岁、八十八岁啊，不过你这过程你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2: 没那么辛苦啦，吼，啊，不要活得太辛苦啦，吼，好来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骨头未痛，骨轮骨脉骨甲勇健，
0: 没错，
2: 会走会健。啊吼，足出名吼！你那用吼啊，那底下钱个钱哦，钱哦，爸爸那个阿母啊，你当时要来爸吼吼，
0: 讲
2: 嘿，大哥嘛，甲你卡电话，甲你吼招吼。
0: 你当时要来拍摄，我后礼拜要去摩洛哥，后个月要去埃及。
2: 我有要去恁美国哦，吼，啊，不过我无要去维利亚去。
0: 我伫
2: 美国，我细细个个，我直接都要坐迄个游轮环游世界啊。我
0: 啊，林家我妈不妈拜托
2: 来，你来个美国啊，无个。
0: 我开车去机场，甲你接啦，你来一个啦，吼，恁孙足想你诶。
2: 即一切一切吼，一爱健康身体，啊，你爱 money money 吼，安尼就是啊吼，身体够用啊 ，money money 个地好屌，地好屌哈，
0: 重心肯放回自己身上。
2: 对啊，得力酸哦钙粉，甲得力
0: 酸哦钙油。
2: 啊，那袂困诶，歹困诶啊，可怜哦，做诶。四五十岁都拢定咧失眠啊，莫怪你安尼啊，才几岁呢？六十几岁看起来，跟那个你、跟恁、跟恁母啊，吼，差不多呢，吼，嘿呀，操劳呢，吼，我比恁母较操劳吼，
0: 人
2: 恁母啊，恁母会食会困的，佮看佮等到安尼吼，春风春风，啊，你啊四五十岁都袂困的，安尼安 安尼吼，阿爸爸安尼连连连吼，啵啵啵，护理元素哈，这种个食护理元素呐，一睏的气色就好啊，人就会笑脸起来，笑容啊有啊，容光焕发吼，来护理元素，谢谢。
0: 好，你干手，以上广告，李连江。
2: 好来，你好。
3: Shotgun
2: pocket，Shotgun pocket。
3: 喂，
0: 请说，你请讲，嘿，米奇阿你讲，嘿。
3: 我食迄钙粉食到安怎来？过去外用，你知无？
2: 外用，
0: 公哥。
3: 阮朋友叫我去甘蔗，因个甘蔗，我甘蔗个，伊讲要夹刀啊，我唔免，我怎啊用卡刀控制就断
2: 吼。哎呦！哎呦！
3: 夹落。
2: 哎呦！夹落夹落。
3: 缩叫。
2: 哈哈哈！食到缩缩叫。
3: 所以哦，伊讲奇怪，起个起来啊，用
2: 一本正经讲干话。
3: 讲吼，你若爱用吼，你去找血管那个破起来。
2: 哦，免啦，你家己去药房买得啊，那得找阮啦哦。
3: 啊，你那个解水啊？
2: 哦，啊，你解水的比阮较牛啊啦，你去够有经验，敢安尼做啊？
3: 脚头都甲磕着
2: 都。哦吼，你就讲，你看我甘蔗夹起来，拢唔免刀，我着脚头啊那个。蹬落去都对，哦，阿妈免下皮，我加落去都吼，食个十十叫啊，吼，嘿，哦，我得酸落钙粉的，这真正酸落钙粉，喙齿真正好，足好，骨头好，体质好，啊，喙齿好，哈、嗯。
0: 得力酸落钙粉，酸落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感谢你的分享哦，感

0: 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哎，来，你好哦。
2: 请问一下，无法尿尿要吃什么？
0: 无法尿尿功格来哈，无法尿尿尿不出来，频尿、漏尿、夜尿、尿失禁，好尿有泡泡哈，啊，放流不舒服哈，黑龙甲舒捧。
1: 对。苏鹏啊，
2: 怎么订货？
1: 来刷卡，
0: 刷卡，哎，来，谢谢义雄公哥，你的人生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哈，好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日本哦，有一个搞笑女艺人啊，伊较早捌伫咧阿联酋航空这位空服员啊，伊最近呢上一个日本的哈，诶，这个节目的对啊，谈起哦，谈到伊过去当年伊伫阿联酋航空当空服员的工作经历，结果呢哈，他有讲到一段内容哈，伊讲我知影这段呢，我要讲出来哈，我知影我讲完了，一定会叫人延上哈，哦，会被延上，
1: 帮咯，监管咯。
0: 哎，对，一定会被骂，会被炮轰的，对了哈。但是，义工，我真心只是想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哈。好，来，就这样子哈。义工哦，这个已经嘛是个搞笑哦，已经嘛是搞笑女艺人哦。卡在这空姐哈，义工哦，她当阿联酋空姐西尊哈，她主要都是服务商务舱跟头等舱的乘客。啊，有一次呢，因为经济舱需要支援，所以伊转呢吼去经济舱服务吼，就有一次安呢，结果呢吼，伊讲那一架飞机上面差不多在400人客吼，那经济舱他在经济舱那一天在经济舱服务支援的时阵，竟然有一位经济舱的男客人，对。对着整飞机的头，这个乘客的头，这个大众的丢了哈，递上一张名片给他，然后呢，很主动说啊，想要跟他认识，哈，安尼的丢啊，大家拢看有丢啊，迄个经济舱的人客嘛，做大方的，要不紧啊，我都大庭广众之下把名片递给空姐哈，然后就说啊，想要跟你认识，安尼的丢哈，好，伊可能伊嘛想要看这个空姐是什么反应，安尼的丢。啊，因为说经济舱是公开的场合，更何况经济舱不是只服务一个人，因为他的服务的都是头等舱还是商务舱嘛，因为成功头等舱可能是有时候会有一个服务一个，商务舱有时候可能一个空姐服务两个，那都有固定的嘛，所以他也有碰过这样的哈，对商务舱、头等舱啊，客人可以很私底下的哈，因为你只对他服务这一两个客人，
1: 一对少，
0: 对，
1: 就一对一或一对二啊，拉。
0: 但是经济舱这么多人，400个人，你底下的工，你提名片要跟我认识一下哦。一共当下他真的哦，也不知道该不知所措，所以他当下跟他回了一句话，把那个人给回一句话，
1: 回啥？回啥？
0: 所以就是这句话讲出来，伊讲真的，他很怕被延上被炮轰，但是他还是要把它讲出来哈。伊把迄个递名片给他的人说，请年薪超过2000万日币再来递名片。
1: 不可能啦，这不跟人家讲啦。哎呀，他没有啦，是他故意要用以前空姐的身份来讲这种话言上。啊不，就航空公司对这
0: 种，但是你安尼讲，已经嘛是艺人啦呢。
1: 对啦，啊，这条刚他就金马郎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一条刚被安尼，他故意要讲这样来言上，因金马这艺人，一动人也看这么高嘛。啊，
0: 没有没有，他有说他说他那时候在阿联酋航空哈，一共也年薪大概是750万日币啦，大概台币差不多850000啦，今年年薪
1: 哈，对
0: 啊，所以讲可能我感觉也潜意识里面的，你经济舱的呢，你坐经济舱的你也干不了，我是今天再来这台是来支援经济舱，无我拢是服务头等舱、商务舱。
1: 其实我看头较早看过咱台湾的哈，因为这种代志未发生，干啦发生阿联酋。咱台湾的空姐嘛，常常嘛，有人趁机私下哦，要递个名片呐，什么档的啦，什么各种的啦，总监没跟你熟识，
0: 还
1: 是留电话要认识嘛？空姐那么漂亮，对不对？但是其实空姐，银行公司那种尬工，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之下，你要怎么样子哈？反对应对，不会哈，没伤到客人的和气，然后又可以给他台阶下。其实你那种应对。 弄这种走，绝对不可能讲啊！你两千万再来讲，你一般人的、嗯、一般人的没安尼做啊，更何况一起服务业呢？嗯，
0: 欸、啊，伊都安尼讲啊，
1: 啊，所以我就说他这个话是
0: 没有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为什么？既然伊跟你讲出来啊嘛，吼，因为伊这么是艺人、啊、
1: 他就是要故意要让人家延上嘛，哎呀，
0: 好，嗯、因为吼，我是干嘛讲他当空姐的时候，因为伊原底是服务经诶、欸、那个商务舱跟头等舱，所以迄个心态姿态上的干嘛讲，都已经有一点嘿呐，哎，都有一点啊，他高在上啦
1: 吼。这个刚刚台湾的什么什么陈三金嘛、欸，他就是个诶挑港妹各种、欸、啊，现在这种年代哈、欸，不被人家延上供、欸、出来、欸，如果太四平八稳没有延上的话，狼的不爱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风气是很糟糕、啊、
0: 所以不管怎样了哈，所以、欸、当然他自己讲出来了，或许真的也就是
1: 真是讲灾难，阿联酋嘛，
0: 如果没有这样，他要讲出来让人家骂，
1: 你故意的啊，现在人喜欢、嗯、你看馆长
0: 有话，
1: 馆长为什么要
0: 有话题有流量就好，
1: 所以馆长为什么要去中国中国大陆讲一寡就北，就像好像
0: 就北气耶，
1: 他就是他喜欢他的人骂嘛，喜欢他的人看嘛，讨厌他的人就骂。我们光是讨论他这件事情，
0: 没有，你光喜欢他的人看，不喜欢他的人骂，不喜欢的人也看，为什么、
1: 啊、
0: 要看？要边看边骂、
1: 啊？那你就中了他的计了啊！哎呀、啊，其实对付这种网，我那种争议型的网红哈、嗯，其实就笑一笑就好，不用把它拿出来提啊。你以为你骂得很爽，但是你就中了他的计，有流量，有流量，他就有代言嘛。你是替他赚钱，你讨厌他还替他赚钱、嗯、啊？当像到底像是空的，好、嗯、像是巧的。对啊，
0: 好来，好，所以讲呢，哦，听众朋友啊，你有没有过搭飞机的时候啊，悄悄的递名片给空姐，讲哎呀，认识一下。
1: 我有看过一寡，就是那个空姐的论坛、嗯，其实空姐咧递飞行机电话就无用诶。嗯，你如果哈，人讲真正讲啊，听众朋友讲啊，真正想要上飞行机认识空姐，唔是哈。嗯、因为伊咧工课嘛，伊在推餐送哦送餐啊，递饮料、递餐的时候，其实很忙。干那咧工课，其实你干嘛你坐飞机咧歇困？但是空姐一转来上班嘛，啊，一转你要递个名片给空姐，效果会好吗？
0: 除非
1: 你不，效果一定是不好、嗯。这是咱台湾的空姐，退役空姐自己分享过，他说不要在我趁我忙的时候递名片呐、啊，我们忙都忙死了，我管你长得多帅，我长你多有钱，我。的就是讲，我服务的人那么多，我哪有时间在管你是谁？但是有一个哈，大家就没有搞，有一个契机，你也可以引起空姐的注意，而且他会很开心，而且你也可以引起他的注意，而且你也当在那个时候展现你的财力哦。啊不，你空姐你送菜去递个名片，然后不管是上面
0: 盖杯的飞机上的免税品
1: 啦，你上面当的啦，上面上一插你，上面什么金控的董事长也蛮插你，
0: 飞机上免税品。
1: 就是免税品，
0: 干杯干杯的呀！
1: 如果说他长途线，其实有时候会有现在开始飞机上的免税品服务喽。改天就没有讲，嘿，空姐伊嘛是有派业绩的，嘛家业务同款，紧那紧吼，你第一上一车啊、哦，这整车给我包下来，我还讲哦，马上真的像看到大爷一样，递名片没有用啦，名片你这么好，去名片店印几案吼，要印什么抬头都有，现在人没有在看名片呐，你就说哎、欸，这整车哦，全车全部给我包下来，马上我来讲哦，
0: 今仔日恁无人机顶收的免税品我总。包
1: 啊，去搞免税品工啊，没关系，那就我跟你讲，来第二折这品做，这些全部包起来啊。如果你们哦，然后机组员哦，你不要只有针对他，机组员拿有些喜欢的哈，就先挑哈、啊，先挑喜欢就送给你们，这样大方嘛，不管有没有哎、欸，你规个人叫够点递名片哦，拜托哎，名片其实值几个臭钱呐、啊，真的啦。阿龙，现在名片拿起，
0: 感谢你又不一定会跟你那个啊，对不对？
1: 啊，对啊，那所以人家你以为人家递名片，人家就理你。空姐
0: 我是说都买了，你都跟通通跟他买了，他也只是说
1: 不 不一定啊，无啦，啊，无啦，
0: 这一多一条大业绩啊，
1: 小文姐，你都唔知啊，你真正还都是从这一点就看出是
0: 展现你的潜超能力哈，
1: 对嘛，对嘛，你以为要买个那个买个小东西，买瓶香水，都被咖喱吃，哎呦，无可能啦，垫垫自己的斤两哦，真的，这社会很现实的，本来就是这样子，名片就要认识空姐，不用跟你讲2000万美金，他就笑笑的把它收进了，但你一要收餐具就给跳跳蛋雕啊，大家拢收这收个就神啦，
0: 空姐叫来吼，啊对边啊咧细细声。啊，你们等一下会有那个哈免税品的服务，
1: 对啊，你走
0: 啊，哈啊，因为哈我现在出差去荷兰啊，去哪里，我刚好可以作为送给哈这个客户的礼物，所以今天你
1: 帮我挑，
0: 你对，
1: 没有你帮我挑，
0: 哦，挑了通通哦，我都给我打包哦，我通通要，
1: 没有，你说没有，你来讲那个啊，你帮我挑奖，
0: 你有多少我就买多少，
1: 你哪讲那个接近该。我说啊，你那我今天要去那个荷兰哦，去送客户啊，但是我没给你背啊，请你帮我挑几样，哦，那你这样就有关系吧？好，那我就挑了好几样之后，那我说哎，没关系，那谢谢，那谢谢他之后，啊，我知道你们这个还有缺业绩，没关系，你再帮我挑几样啊，看你们啊到业到什么时候业绩哦，你们今天有到这样就好，人家就很感谢你，对你有印象。
0: 那个时候在名片在递，
1: 对嘛，
0: 东西拿来的时候，卡刷完了啊，这是我的
1: 名片。啊，谢谢你哈，哦，然后啊，看你什么回程，再留个电话，人家对你好印象，一出来递名片。啊，金马上面名片，那么总监啊，哎，
0: 重点是经济舱，好不好？所以
1: 不是
0: 强调，
1: 不是，反而是经济舱的客人这样子印象会更，让人更深刻啊。哦，经济舱啊，然后那个反而空姐会眼睛
0: 推啊，在经济舱的推啊。好啦，
1: 空姐不是笨蛋的，我感觉就没有共哈。反而是经济舱的空姐都比较年轻，商务舱跟头等舱，因为哈，商务舱跟头等舱。因为人客吼是较重要，所以因为这个比较年轻，好不要貌美，年轻不一定貌美，比较年纪比较轻的空姐，不，
0: 哦，你是讲空姐啊？
1: 空姐啦，当然啦，
0: 我俩正讲人客啦，我是讲，
1: 没啦没啦，
0: 坐经济舱的人客，
1: 坐商务舱跟头等舱的空姐的都是可能跟是那个座舱长，还是讲空少哦啊，或者比较有年纪去服务，因为对于航空公司来讲哦，商务舱跟头等舱
0: 是 VIP 啦，
1: 商务舱跟头等舱客人他们要好好的去照顾啊。你想讲较少年的服务不周啦，还是讲有一些哦应对进退，他们在可能会人家商务舱的客人会被送，啊，所以你看，所以你反而在经济舱展现你的实力，给这些菜鸟啊空姐才比较有机会啊。
0: 好嘞，
1: 而且商务舱跟头等舱的那个空座舱长啊，通常都结婚啦。
0: 这行是无唔对
1: 啦，对啦，本来就是
0: 這樣。你甲看你服务商务舱、头等舱咧，一定是较资深的啦，
1: 对啊，派对不对？
0: 哎啦，较资深的啦，较资深的啦，
1: 较资深，你该买物件，我派想要结婚啦，无路用啊！啊，你看，不要叫我妹，我也得做我那个经济舱的妹阿妹啊。
0: 啊，那个给你甩下去，
1: 没有，坐，商务舱那个座舱长的阿姐，如果你跟他好的话，他会帮你啊，喝人可以给你倒三缸啊，所以还是要有钱啦，有钱又大方啦，哎，啊不，有钱个底下，给个被死哎。

0: 人讲吼，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哈，哎，没有值得。哦，得跟咱点下来讲，破解点下讲，讲哎，啊，不是什么，不是学到就是什么，哎，
1: 人生不是学到就是得到啊，哈，
0: 学到得到，哦，学到啊，你讲不值得啊，不值得你也学到一哦，我当时你也感觉啊，可能不给，不给他，不给他，你嘛是付出，不给他的代价，他学到了哈、哦。所以人生没有值得或不值得。如果想要人生值得，那么我们就要自己去让人生变得值得哈、哦。嗯，人生哈。哦不会自己变，不会自己自动变成值得，是要靠你去把它变得值得、哦、聪明的人不一定能够过好日子，聪明的人不一定能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他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的坏日子。好、哦，所以记得这一句话，聪明的人不一定就是一定会过好日子，但是聪明的人会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去面对坏的日子。聪、哦、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把你的聪明最好是拿来减少痛苦，不是增加痛苦，因为聪明的人面对的痛苦坏日子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找到比较好的方法 来面对。所以人要死之前最舍不得最抱憾最遗憾的都是人，不是东西。你看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将人之将走的时候，他最哎呀，我就不甘心、啊、我就不甘心，他不舍得都绝对都不是东西，都是人、嗯、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所以有当时听众朋友你想想、啊、你就不要为那些暂时不要对那些有的没的东西魂牵梦萦。我要的东西还没要到，我想要买的还没买到。人生最终离开的时候最舍不得不是东西，是人，好不好、嗯、都经营好，都经营好人跟人的关系。好来，谢谢，不要留遗憾啦，好，处理好这个关系，人的关系就不会遗憾。来，你好，嘿，
2: 嗯，喂，你好，线下请问，
0: 好嘞，好，小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2: 嘿，喂，嘿，你好，
0: 嘿，嘿，
2: 嘿，
1: 你好，
2: 丁磊摆那个小君有分享那个看那个一个电影，就是那个印度的《迷途新娘》那一个，
0: 嗯，
2: 哦，
0: 嗯，
2: 哎，那个电影很棒。推荐大家去看
0: 哦，你有
2: 看到最后？
0: 好好好好，我自己没看完呢、啊。
2: 三个月就看哦，你还看看看看爽啊，边很感人。
0: 哦，好，谢谢，
2: 好，谢谢。
0: 哎，我当我是无意中吼，伫节目中吼，无意中在咧讲有话题相关啊，也去想到讲有看过什么电影吼。哎，结果咱听众朋友有人真正听我讲了，拢真正也去找出那个电影来看吼。好嘞，不错不错嘛吼，生活上的是大家互相迄落嘛吼，互动分享吼，谢谢。啊、来要卡电话以外卡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小君扑克，你好，嘿，
3: 你好，请问哈，
0: 嘿，
3: 那是要开白内障，
0: 嗯，
3: 护理员是阿个迄个，
0: 咱顶礼拜，咱顶礼拜有讲过一遍，
4: 讲过，
0: 恁要开什么刀，开什么刀，甲咱食，咱就有伫咧食咱的保健品，拢无冲突，好不好？
3: 哎，停冇，
0: 唔变呐，没有冲突。那如果你觉得那有时候开刀可能会在医院里面有几天，在医院里面要吃医院的药什么，那你就不方便的话，那几天可以暂停啊。如果你不停都没有关系哈、
3: 哦。
0: 嘿，咱所谓三品，因为咱这是保健品，好、哦，简单讲的讲。啊，我开哎开刀手术啊，我会使食饭无？同款的道理吼，那、哦、都无影响嘛吼、哦，这是健康保健品嘛，吼、哦，健康保补充剂嘛吼、哦，好，嗯 ，OK 的哈、哦，好，谢谢，祝福你咯，哎、好，谢谢，
1: 英雄公哥，美丽人生来，你好。

0: 好来，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嗯，
1: 这是卢安达青年团哦，在最高唱诶。
0: 上远的你，就是我上近的爱。哦，这个歌词，这个歌名哦，听众朋友家己去看看想哈、哦，就是意思讲，在遥远的你呢，在遥远的你，其实就是我最最贴近我哈、哦，最贴近的我最贴近的爱啦哈。看听众讲，安尼是什么意思？好嘞，谢谢咯，美丽人生。
1: 今天收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秀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玲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关怀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将来共处不敌明，人恩相将芝麻行，自古相恨犹不舍，做出还留岂可明。世间人啊，其实爱学会晓看清自己，人的心中有真如佛性，咱来找到咱的良知良心。生活当中啊，真侪人唔知影自己心中的良知良心伫底，世界找找，世界追求，积极营营，辛苦甚至艰难。人生啊，生活当中，咱爱随缘随顺，如此人才会平安自在。在佛家当中提醒咱，随缘过生活，随缘安住，随心度众，随喜自在。佛经当中有讲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意思就是凡事啊，顺其道理行。人啊，唔免过头的执着，甚至万变不化。人生在世啊，做些麻烦事，拢是因为自己比较、计较、辛苦追求。人生如果凡事会当较随顺的，顺着因缘来做事，找到自己自心的良心良知，人啊，则袂比较计较，较袂沉沦伫世间五欲六尘之中。人生欲望控制也好，人则自在，生活则平安，心情则轻松啊！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打来滚滚哦，电话啊，请你来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歌曲，这个古情绵绵。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咱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苗栗的西海，西南滨海。这当中呢，不但海景真水真漂亮，也够有百年的铁道文化，甚至呢，也够有这个呢真著名的这个通宵神社。上重要，咱伫这个苗栗通宵啊，也够有海水浴场。每一年热天当中呢，举办着沙雕艺术节哦。不单单呢，有免费的滑水道吼，看到沙雕创作会当欣赏吼。来到这里清凉舒适，啊，今来哩，陈律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呢，游览车坐嘞，对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好来，咱吼对着陈律师吼来清凉一下哦，嘿，对着陈老师来到苗栗通宵哈，咱呢来参加着沙雕艺术节。这每一年夏天当中呢，伫咱苗栗通宵的海水浴场哦，安尼哦，真侪精致的沙雕作品哦，纷纷呢，诶，伫这个海边啊当中呢来亮相哈，啊，包括着呢有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前拢来甲咱。通宵海水浴场呢，来进行着创作。现场当中呢，不单单呢，会当看到艺术家吼，因呢精彩的这创作技艺，甚至呢来到通宵的海水浴场呢，哇，安尼深水哦，感受着海风，甚至呢安尼海水哦，清凉的气象哦，实在是真赞真好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哇，真正呢，哦，来遮吼，深水无大紧，啊，阁有这个沙雕艺术诶，当欣赏，真正真赞吼。啊，其实吼，咱苗栗通宵诶话吼，伊着伊诶西南滨海吼，是伊着无敌诶海景，即、這个非常出名。所以咧，来个苗栗通宵深水，不单单海景真水真漂亮，其实咧，苗栗通宵也阁有百年诶铁道文化。哦，咱咧会当对着陈律师吼，咱咧进一步来了解哦。当中哦，这个通宵哦，有一个通宵神社真有名呢。大哥啊，大姐啊，通宵神社哦，伫咱通宵镇虎头山公园内底吼，内底有本殿、有拜殿、有石灯笼、参拜道、鸟居，甚至咧阁有这个过去的事务所跟宿舍。啊，今仔日咱听吼来到这时阵，你会发现了讲哇，这通宵神社吼、哦，本来咧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被拆除，只存基座，到尾来依照残基保存的方向吼，来保留落来了嘞，重新来整建，正开放个民众来参观哦，当讲嘞，是搁即个安那，经过着重新整建了，不过嘞，和民众嘞，搁加一个优秀的好所在吼，啊，其实吼、哦，来个苗栗通宵嘞，搁有台盐的通宵观光园区。哦，这所在当体验到海洋温泉泡脚池，当泡咖以外，阁会当看到这个台盐吼，因的这个包装吼，这个过程吼，啊，过来来个通宵嘞，咱阁会当去白沙屯拱天宫吼，哇，这全台湾哦上有名、上兴盛的白沙屯妈祖呢，哇，这当中依山面海吼，周围嘞，这个安尼当中步道视野非常的辽阔。啊，来到这所在，不单单的会当咧祈求着妈祖吼来，和咱的平安顺遂，甚至咧会来到这所在咧香火鼎盛，附近的规个好，这安尼哦，这个拱天宫哦附近安尼真济商店的话哦，民众咧可以当散步游赏吼，买破手实在是真热真舒适吼，所以找机会吼、哦，来到苗栗通宵当中咧，包括着飞牛牧场吼、哦，会当咧去体验着这个安那，这个安尼。亲自吼、哦、喂牛的乐趣，所以有诶听众朋友讲，哦，陈老师来到通宵，我不单单会当耍水呢，啊，甚至咧会当去爬山去神社，甚至咧可以当去即个安那泡脚，吼、哦，去即个通宵观光园区，甚至可以当去白沙屯拱天宫，哇，真好真赞诶，有影吼、哦，要等伊时阵哦，炸一下咱吼，即个通宵诶，即个安那破厂吼，家咧有一挂咧百年老店，吼、哦，豆仔饼，吼、哦，含着肉饼，吼、哦，会当咧好好啊吼，安尼哦，即、這个当中咧。等于安尼，即个安尼好啊，品尝一下哈，趁这机会跟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律师跟别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拼出头，刷卡做一个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齁、哦、这个民众齁、哦、真关心到就是油齁、哦、油的问题，因为呢这个中年油脂部分齁、哦、供应到大豆沙拉油来源的这个就是大豆沙拉油齁、哦、检验出到一级致癌物齁、哦、苯丙芘齁、哦啊，这当中，这个致癌物是什么物件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真侪人会真烦恼。啊，陈老师啊，啊，当中吼、哦，苯丙芘食到敢无要紧？吼、哦，这是什么物件？陈老师嘛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咱呢进一步嘞来了解一下。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哦，有当时啊，伫生活当中，咱爱思考一个问题啊。吼、哦，咱爱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其实。有真侪物件，咱咧咧煮食料理的时阵，有可能你即个就是无小心、无注意，就食入去咱的身体内底去。好、哦，所以中年即个大豆沙油检出到致癌物苯丙芘超标，和民众咧降低着食物安全的话咧，即个当中，即、這个有真侪疑虑哈。但律师嘛，今仔日来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咱进一步来了解吼。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陈律师啊，啊，这苯丙芘到底是啥物件啊？其实伊是伫食品当中分布真快的一个污染物。意思来讲，苯丙芘这物件就是有机物质，只要高温来燃烧，还是直火来干燥，有可能伊就会形成着苯丙芘哦。比如一挂谷类啦、咖啡啦、柴鱼啦、烤肉啦，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了解到的讲，这一处超标的大豆沙拉油是每公斤八微克，吼、哦。唔过，陈律师进一步甲你讲，你烦恼只大豆沙拉油一公斤八微克对无？我简单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了解的，就讲，如果一块碳烤牛排，一块碳烤牛排。可能伊一公斤内底苯丙芘都高达到60微克，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致咱就了解到啊，吼、哦！伫生活当中有真侪物件，你料理的方式都是真重要、真重要的关键，吼、哦！生活当中吼，听众朋友，大个大致咱来了解，我嘛直接甲大个大致提醒，就是讲，生活当中大个大致咱这个。在生活当中，油就是油煎的、煎的、烘的，吼、哦，这当中在生活当中的话，咱来小心，是不是？这个料理方式的话，你食过多、食过量，拢会增加着身躯的毒害。所以，煎的、煎的、烘的，这高温烹调的过程。伊就容易产生着毒素，这一直伫节目当中，陈律师甲大哥大姐提醒。好、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佫进一步来了解着，来讲，如果选定当中这种苯丙芘的话，吼、哦，我用烘的，用这个别烹的煎的，吼、哦，这个也是这个就是煎的，有可能伊咧就拢会产生着一挂这个呐危害咱身体健康，诶，这个当中。诶，毒素，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要小心注意。好、哦，第一点就是食入去，唔过第二点，你可能无注意到，就是伊咧，竟然咧，伫油烟当中嘛有。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哈，陈老师，哦，不单单是食入去尔，连油烟内底也有哦，叉柴油烟内底有可能伊咧，即、這个苯丙芘咧。就在内底当中，你就吸入去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了解到苯丙芘其实伊分布足广阔，有机物经过着高温燃烧、直火干燥了，伊就会生成。简单来讲，如果烘的物件、吼、哦、烘的物件、煎的物件，拢会产生油烟啊，是不是？包括了你别烹的物件、煎的物件，拢会产生油烟，有可能诶，这个物件。经由着这个油烟，伊咧就吸入你的细胞去呀，好、哦、吸入你的细胞去呀。啊，你哇
安尼吼嘛是爱小心注意呢，对，除了食入面以外，吼、哦、油烟这当中本命皮都是一个重要重点。啊，来第二，比如讲人食薰的二手烟，可能呢，这个这烟直接和你皮入面细胞的时阵，伊呢拢会经过着咱的这个身体，吼、哦，甚至走于血管当中去。大哥大姐啊，但你说爱请问你吼。哦真侪食薰的人，比如讲你输薰，你输的时阵薰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滤嘴，对不？所以输的时阵薰经过着滤嘴，输掉的时阵伊会加加减减的过滤一条一寡物件。唔过伫边啊偏掉的人呢，二手烟是无经过滤嘴吼，所以这个人咧食薰，伊咧输的时阵薰烟吼，伊可能会经过有滤嘴。先过滤一下，对不？唔过你伫边仔人，你闻到的油烟是直接就是这支烟烧的，所以二手烟呢，有可能呢，比着伊直接输的呢，诶，当中呢，对着身体毒害呢，搁较大。吼、哦，你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吼、哦。来第二，苯并芘这种物件吼，伊呢，唔是伊呢，伫身体当中，伊是会当代谢掉的。所以万一咱若食入面食油的、食真的、食钱的时阵，请听众朋友大个大智，你会记哩，加食一寡帮助咱抗氧化的蔬菜水果，有一寡维生素 C、维生素 E 吼、哦，帮助你清除自己，佮包括着有 Q10 的物件，拢会当帮助你抗氧化、抗老化，来加速着身躯减轻着自由基的刺激，加速着一寡毒素的排毒。这嘛是拢真重要诶，好、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用哦，像是所以，如果我食油诶啦、这个啦、香诶啦、甜诶啦，当中诶时阵，我爱注意诶代志就是，嘛爱一寡蔬菜水果，吼、哦，来帮助咱即个啊呐，诶，即个减轻毒素诶危害。这点就是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自保诶方式，好、哦，安尼了解一种吼。苯并芘吼，伊含代奥辛无共的，讲代奥辛含苏瓦剂，伊会囤积伫咱的体内，吼、哦，甚至咧囤积伫咱的油脂当中，吼、哦。所以你也看讲，哦，苯并芘如果我食油的、煎的、煎的、烘的，这物件时阵，我一定爱配一寡蔬菜水果，生鲜蔬菜水果，尤其是新鲜的水果，水果也是，比如讲，大个大只哩咧烘烟前。是不是行烟尘？所以行烟尘的当中，可能我配合着边啊有一挂芭乐，对，一挂蔬菜，吼、哦，伊个串烧的蔬菜，就是无经过料理的蔬菜，吼、哦，生鲜的蔬菜，比如讲，一挂生菜，吼、哦，青菜，吼、哦，当中呢来帮助咱解毒，这是真重要的哦，吼、哦，所以你食行的以为钱的时阵，一定会记哩。生鲜蔬果的话，其实呢，内底抗氧化元素帮助咱解毒，帮助咱这个减轻毒素的危害。第二，多喝点水，吼、哦，水呢就是一个上重要，帮助咱身体循环代谢，作重要一个关键。吼、哦，过来，像说个进一步啊，大个大只报告，苯并芘大家知啊，伊毒素，吼、哦，伊呢会随着身体的代谢排出来，吼、哦，会随着你身躯的抗氧化能力来减轻。哪里有一种物件？比如代奥辛啊是塑化剂，因拢是属于环境荷尔蒙。代奥辛塑化剂咧，经这物件咧，伊不单单的致癌，而且咧，伊咧会囤积伫咱的脂肪内底，一直毒害咱的身体。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你着更加爱小心注意啊！像那过去做些小笨手有无？这小笨手吼，陈老师嘛，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来研究者。古早小粪扫拢是天然的，古早粪扫伊大部分是一寡稻草啦，吼、哦、一寡木材啦，吼、哦、当中拢较济吼无化学的物件。即、這个粪扫无共，内底有真侪塑胶、塑胶袋啊、塑胶物，甚至咧一寡即个化学物件。即物件烧了，伊就产生着代奥辛。代奥辛即个物件吼，伊真毒哦，伊不但有强烈致癌性，而且伊个免疫毒性。简单来讲，如果过去烧粪扫的时候，你也看过去古早烧粪扫的时阵，加咧伊咧都是一挂天然的物件、有机物的物件，伊产生的烟。
唔过进无同啊吼，进足济粪扫内底有一寡塑化剂吼、哦、塑料，这物件有可能会产生着代奥辛。啊，代奥辛伊即个毒性伊真毒，伊个会影响着咱的荷尔蒙。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如果看到人个小粪扫的时阵，你要小心注意哦。好、哦，啊来第二，比如讲过去有人个小物件。哦，人个小物件的时阵，咱嘛拢特别爱小心啊！哦，你看有诶，真连小金爪，有诶小金爪有无？迄金爪烟的时阵，吼、哦，咱金爪小小的了吼，迄、哦、尽量爱去通风的所在。小金爪的时阵，伫这通风的所在啊，避免着鼻入着大量的这个啊呐，一挂这个小物件生清的一挂这个烟，吼、哦，这拢是真重要的，好不？吼、哦，啊，生活当中哦，其实。毒素足济，真正讲，哎呦，真要是啊，空气有毒，啊，食物有毒，吼、哦、啊，真济物件拢有毒，啊，这是变哪防范？这上重要的就是，咱要如何，要如何来提升着咱身躯咱的抗氧化能力？身体吼、哦，身体吼、哦，咱来知影一点来讲，咱身体是不是会当解毒？这都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嘛。所以大哥大姐，台中朋友讲，哎，乔氏，阿哪呢？身体要如何解毒？大哥大姐啊，身体咱比如讲肝、含药剂，会当过滤一寡毒素，是不是？会当过滤一寡毒素，分解一寡毒素。唔过咧，身躯解毒一个足重要、足重要的关键哦，就是水分，因为水开当帮助咱的循环。代谢甚至咧解毒，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甲想一个问题吼，咱来思考一下：天下所有的毒素经由着土地，到尾也拢流入去大海去。你有想到无？所有的毒，毒啊，因为落雨啦，吼，到尾也咧流去土地啦，甚至咧会流去大海去，所以真侪毒性的物件拢流去海去。啊，流去海去了。是安怎这毒素会当怎无去？第一，海水真济会爆去嘛，对不？第二咧，海水本身咧，伊都有解毒的能力，所以真济物件去到你，比如讲一寡真济真毒的物件去到海水当中的时阵，慢慢啊，年久越深，伊就分解，甚至咧，伊就即个啊，慢慢啊，就解掉去。所以水是真重要的一个物件。人生当中，如果水分啉有够，你的循环会好，啊嘛是咱代谢毒素做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就讲，我啉水的时阵，啉水啊，然后照着放尿、流汗、吼、哦、大便，我来甲身躯这些毒素排出来，放尿、流汗、大便，啊，陈律师来请问你。如果这三项我未通呢，比如我放无尿，比如我大便未顺，比如我流汗流未出来，那你解毒的能力就会歹，是不是安尼讲？因为身躯会当把毒素排出来的，就是照着这三个所在嘛。第一放尿，第二大便，第三流汗。啊，你如果这三方面，如果你身体功能不全，比如讲我尿气歹，我尿放未出来。吼、哦，啊是我便秘，我大便排泄，啊甚至我无啥咧运动，所以我无啥咧流汗，啊这种的状况之下，是不是毒素就吞积伫体内？毒素吞积伫体内时阵呢，伊咧当然呢，当然呢都会出问题啊。身躯咧，你也看见癌症遮尔济，你有想过无？啥那癌症遮尔济咧？身躯一直咧发炎。身躯现在伫咧发炎，因为有一寡毒性的物质来刺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会当了解到这当中的重点。啊，你讲哦，陈老师，所以大便爱顺，放尿爱顺，甚至流汗爱顺。咱第一，陈老师，请问你，要安怎可以当我汗流出来？就着运动啊，对不？来，要安怎我尿较放得出来？尿质都爱健康啊。对不？免后大便好放，肠啊都爱舒适呀。啊，这三项对咱身躯上重要，甲毒素排出来上重要的关键。
你伫生活当中，你有流汗无？放尿量有够？即、这个放尿有顺无？第三，大便有通顺无？这就是咱健康排毒最重要的要素嘛，是不是？吼、哦，所以咧，我生活当中，做实人讲啊，就是食汉提多贝安那，空气你也无都无输啊，空气油烟冇即个啥，苯丙皮啊，是不是？空气冇污啊，油烟冇污啊，哦，你甚至你生活当中你真歹去预防啊，你无可能无输空气嘛，啊，你无可能无食物件嘛，所以唯一会当做的就是增加着咱身躯的排毒能力。第一，就是爱食一寡抗氧化元素，减少身躯的发炎，和咱身躯抗氧化的元素高，比如 Q10、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高，身躯的抗氧化程度自由基，这都袂引起着咱身躯发炎。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最重要一个关键，吼 ，Q10 胶原蛋白，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高的时阵，伊得当帮助咱身躯较袂发炎，对不？来第二嘞。咱都要照顾着运动、流汗、放尿、大便，所以爱加啉白寡白滚水，尿较会充足，对无？第三，肠仔通顺，咱大便较会好放。啊，这对健康排毒一个足重要，咱身躯的排毒系统，吼、哦，排毒系统如果会当强化，那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毒素较袂伫咱的身体，毒素较袂咱的身体，当然。咱身躯就较袂产生着发炎、刺激，甚至咧就较袂着癌症，就较袂着癌症。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因为你也看见癌症遮尼济，啥那癌症遮尼济，啥物原因？因为毒素太济，生活的毒素太济去啊，包括油烟啊、空气啊、吼、哦、水啊、吼、哦、食物啊，毒素实在是太济太济去啊，咱。简单来讲，要帮助咱身躯吼，即、哦这个排毒，那呢，你呢，就是像哈多陈老师讲的，最爱啉吼，尿、哦、会排出来，吼、哦，运动爱有够，汗会排出来，大便爱通顺，放尿放会出来，那呢，身体较健康，是不是？你家想看卖哦，随着进生活愈来愈便利啊，吼、哦，当中呢，毒素愈来愈侪，重金属、塑化剂、PM2.5，吼、哦，这生活当中一直来，吼、哦，啊，这当中呢。咱咧唯一咧，咱身躯咧，要当排出来，就是你的肝、你的腰、你的大便嘛。吼、哦，所以生活当中，如果你这三项未通顺，当然的身体就未健康。你讲是不是？吼、哦，啊，你讲哦，陈老师，安尼今仔听你讲，像我爱运动，我最爱啉有够。第三，我肠仔通顺，啊，肠仔要通顺，真侪人便秘呢。刘陈老师。啊，便秘了，便秘啊！我食两遍这下药啊，大哥啊，大姐啊，真侪人两遍这下药啊，食个肠啊拢大，肠啊大起了会变成一个严重的效果，对肠啊一直发炎，一直发炎，肠啊大的时阵，大便排放的时阵，肠啊内底的碰风、巴胀、发炎，你的皮肤大皮肤上到过敏，甚至这个胃肠内就容易受到刺激，吼、哦，肠啊内就容易发炎，甚至咧。巴肚就容易碰风，人就容易产生着癌化，因为肠仔发炎，伊就容易刺激，刺激就容易产生息肉。所以你也看见啊，真侪人肠仔内底真侪息肉，有可能就是你的肠仔长期顾无好，做到发炎。啊，这个状况的时阵，不但乎你皮肤到大到上到过敏，甚至咧肠仔营养吸收无好，甚至巴肚碰风、巴胀、易胃酸，甚至大便排放。身体毒素多，佮容易产生着刺激的自由基，这是咱袂当无注意的代志哦。吼、哦，咱袂当无注意的代志。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肠仔健康其实咧是一件足重要，因为肠仔当讲对上大的排毒器官，肠子对咱上大的排毒器官，因为大部分的物件拢是经由着肠仔排出来。肠仔就是把咱身躯的毒素、废物拢经由肠仔排出来，啊，一寡水溶性的经由尿放出来，啊，是肝流出来，啊，基本上来讲，大部分咱身躯的排毒器官，就是肠仔是上重要一个关键，是不是？肠仔有水分，佮有杂质，这杂质拢经由着咱大便放出来，大便如果会通顺，毒素清会毒，那咧身躯就较袂发炎，人会较好困，你嘛较袂过敏。
甚至咧身体嘛较健康，胃肠较袂膨胀巴张，人就健康舒适，好不好？简单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何清老师讲过一个，嘿，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很多人哦，大便排放，真正讲大，像是大便排放够要紧，系啊，啊我哇，真正排放，我食两瓶这下药啊，两瓶这下药啊，也把你的肠啊水分扣掉去，肠啊愈来愈大，肠啊愈来愈啊发炎，甚至就引发到你的皮肤啊打熬胀熬过敏，腹肚碰碰巴胀真艰苦，腹肚常常肚肚胀胀，你咧，其实咧愈来愈麻烦，愈来愈痛苦。阿龙超市阿无啊，大便排放要如何是好？大便排放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的肠啊袂骨溜袂骨伤。肠啊现在袂骨溜袂骨伤，因为无好菌，无益生菌。真济人讲哈，超市啊，得个补充肠啊益生菌哦。大哥啊，大姐啊，唔是人食营养类就好啊，你嘛要有这益生菌作为着健康好朋友的帮助帮忙。所以你会发现着讲。平常时伫生活当中有常常咧补充好菌的人，伊较袂紧张；有常常咧补充好菌的人，腹肚较袂碰碰巴掌；有常常咧补充好菌的人，大便会较顺时；有常常咧补充好菌的人，伊较袂皮肤打皮肤上皮肤过敏；有常常咧补充好菌的人，暗时也较好困；甚至好菌补充有够的人，血糖血压伊嘛较稳定。所以原来肠子当中这些益生菌这些好朋友，如果我时时补充有够的时候，其实对着我健康，对着我的心情，对着我的胃肠，对着我的身体营养的吸收，对着我的体质，它都有真赞真好的帮助。不过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会发现到台湾人的胃肠真正不好，很多人肚子这样胀胀肚肚要卫生，吃了就没消化，甚至腹肚碰碰巴掌真艰苦，甚至大便袂顺真痛苦，甚至一个体质皮肤打皮肤痒皮肤痒过敏足严重，甚至暗时啊真歹困。啊，这状况其实你要去找到专业的益生菌来调养，这是真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大个大姊听众朋友想讲啊，我胃歹我食胃药啊就好啊，我大便歹放我食泻药啊就好啊，结果咧，你的胃咧。常常在碰碰巴掌，你的肠呢常常打便秘放不出来，不就漏塞啊，怎么会这样？因为你没把你的胃肠调理就好嘛。人是重保养，人是重营养，所以要如何好好的来将身体调理就好，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像是有一款很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德酵素长期以来帮助很多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重新找回到健康的身体，让你好吃好棒，没肚没肠，身体健康。很多大哥大姐说，哎呦，丹尼斯啊真的很赞耶，这样哦，有你这款三氯德酵素了后，体质继续好，大便继续顺，腹肚没肚没肠，身体继续健康，连晚上啊都继续好睡耶。而且大姐哦，用陈老师，你敢知影？真正有影呢？哦，食你的三氯德酵素了吼，本来吼大便像石头顶空空，啊，结果咧，进大便做绑做舒适。
1: 咱的三氯德酵素好用啊吼，
2: 好用好用。来，因为吼，我的小我放个山点个那石头，
1: 安尼哦，哦，
2: 结果吃了吼，都不会了。
1: 哦，真好，
2: 很正常。
1: 哦，真好真好，恭喜恭喜，
2: 感谢你。
0: 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的左肩哦，大便哦，点干那石头，结果食你的三氯德酵素性大便做好棒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家己食了好哦，我嘛有左肩食呢，左肩哦食了讲妈，你这罐三氯德酵素真正真好用呢，进大便做顺的呢，连少年的都真好咯。
2: 买三氯德为高管，但我食一罐就足好啊，
1: 一罐就足好哦。
2: 我曾经买上早
1: 间食，安尼哦，
2: 食足好
1: 诶
2: 啦，
1: 足好诶啦，吼，好好好，
2: 真感恩，
1: 好，
2: 有诶福气啊，
1: 谢谢，谢谢，
2: 陈药师诶，这产品安尼，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姐，感谢你诶加油哈。
2: 我拢皮肤无好，
0: 有影吼，真是吼，一个大姐讲，哎呦，丹尼斯啊，真正真好用呢，食你诶三氯德酵素，我真好逐工放啊呢。
1: 三氯德酵素你食了安怎？
2: 我本来甲你讲，拢放未出来啊，
1: 嘿嘿嘿，
2: 我即毛。拢逐工放出来，
1: 真拢逐工放出来。
2: 哎呀，每啊两三工放袂出啊，变数是惊哦，放啊脚掌疼。
1: 安尼哦，哦啊，即阵啊体质拢调整好啊吼。
2: 嘿，我正叫调整好
1: 啊。哦，真好真好。
2: 是啊，无看到咯，人嘛唔敢食。
1: 安尼真好真好。
2: 哦，有够艰苦。
1: 哦，谢谢谢谢。
2: 你敢救命？
1: 谢谢谢谢。
2: 我直直甲听听听咧，我想我来试一罐来看卖啊。
1: 哎，
2: 我食到啥啦？哎，直直食乌白食啦，茶啊油啦，啊，什么金针鱼润面啦。
1: 嘿，
2: 哦，啊，我食两边，两边哦，放到袂变成等等啊，想啊咧。
1: 哎呀，
2: 系啊，
1: 袂动啊。
2: 我朋友讲，哎，我那之前个咧，
1: 对啊。
2: 我惊一下，别我听你咧讲讲这种美酵素啊，讲
1: 三滴的酵素，
2: 试看卖啊。
1: 嘿，
2: 啊，即卖已经
1: 好，真好，
2: 钢棒啊，
1: 哦，达钢棒啊，好，真好，啊，感谢你啊，多谢你，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姐讲，像是我较早吼排便袂顺哦，用过各种的方法呢，为着要大便的顺哦，安尼四个走侪方法。就是要大便的顺序，结果哦，进用你介绍的三氯多酵素进，不但大便会骨溜会骨香，达肝棒足顺的啊，真正有够赞。但有书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多酵素，伊是专业级的，伊内底有高达到21种、21种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唔是清清菜菜哦。你市面上看到益生菌，这个比较起来差别真大。咱来知道益生菌的菌种愈侪种。伊个功能愈齐全，所以陈老师介绍个三氯多酵素内底益生菌高达到21种，虾米人对着，而且佮有高科技低温萃取个酵素，帮助你好消化。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如果你伫生活当中要找一罐会食会放、袂毒袂胀、身体健康、专业个益生菌酵素双合一，有益生菌佮有酵素，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个三氯多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像是嘛，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生活当中，咱的补充益生菌、补充酵素是健康的开始。大家爱当好食好放，未毒未胀，消化好排便顺，你的身体较健康。这位老大姐哦，一天多吼，八肚内底拢是大便跟空气。伊讲我照下起来，那要生囝呢，真歹看。结果呢，当中食咱介绍的三氯多酵素，穿甲清气溜溜。哦，巴肚内底大便空气拢清甲清气溜溜，大便足顺，真欢喜。你来听看，
2: 下下啦，
1: 是
2: 放风啦，放屁啦，放迄个你高烧黏黏，
1: 安尼是，
2: 啊无就是像迄落锅啊糜安尼，
1: 是是是，
2: 啊有时佫无放，啊有时放屁喷出来都无啊，
1: 安尼哦，
2: 食五斤粮我都照三顿食，
1: 嘿嘿是，
2: 食五斤粮拢正常啊。
1: 咱的三氯多酵素吼，
2: 嘿，
1: 真正真好用哦。
2: 阿兴吼，拢涨甲胃药含咸冰药都
1: 涨
2: 开，啊咸冰药拢涨甲会酸会疼安尼。
1: 安尼哦，阿
2: 兴吼，都放拢放啊清气清气，拢放，你讲拢三条都有哦。啊放假吼，即马阿无大把多烫啊咸冰的药个啊拢有药啊拢放甲足清气的啦。
1: 哦，真好，
2: 够好，
1: 真好。
2: 我食五斤尔咧。
1: 安尼哦，谢谢哦，
2: 真好用啦，三氯多酵素真正好用。
1: 谢谢
0: 大姐笑未变吼，大哥啊，大姐啊，你要搁为着爱大便未顺，怎么痛苦？像陈老师讲的，咱身躯三个排毒系统，一个流汗，一个放尿，上重要就是大便。大便啊未顺，毒素囤积伫内底，腹肚砰砰巴胀，常常肚肚胀胀，甚至咧大便未骨溜未骨香，逐天心情都真未欢喜，甚至咧身体佫真容易皮肤打皮肤上高过敏，好面可佫大便啉奶，咱要找一罐，互你一只爱放。带便的顺序，而且呢，未度未长，身体健康，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三氯多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手段，且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三氯多酵素一天开你几十块啊，伊一罐是2000粒，食一个月。等于一天几十块啊，一杯饮料钱尔。咱一天开几十块啊，互家己会食会放，未度未长，身体健康是足好诶代志。大哥啊，大姐啊，即罐三氯多酵素，伊咧会重新互你诶身体，互你诶人生，逐天好食好放，未度未长，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卡即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诶专线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助理家里服务电话加养一群阿做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费钱，来咱时间先交予电台工商的。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直接找咱的助理。诶，这个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来时间先交予电台刚上。电台刚上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100%FM。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支，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北市的林小姐在问吼，伊讲85岁的长辈吼，感觉咽喉拢有痰，要如何来改善？好，这问题真好。请老师来赶紧来甲林小姐报告一下，好来。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咱食老岁啊了吼，会出现着两个问题。什么问题？第一就是吞歹吞，吞物件歹吞。好，来第二呢，就是嘴真大，吞物件呢，佫更加困难。啊，林老师，啊是安那安呢？因为食老岁了，咱的吞咽能力，含着吞痰能力，拢会退化。所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个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吼，咱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来讲，咱的咽喉肌肉含着呼吸道，伊的功能渐渐变弱。所以平常时如果我的食道内底有一挂痰液，伊会吞落啊，对无？我食物件买吞落啊，啊是安那？你会感觉咳咳？大哥大姐来，陈老师吼，佮进一步来跟你探讨者。后来我进，比如讲，好，我的食道有物件，有痰，对不？啊，我食物件是不是得甲痰食落啊？对着我的食物得走落胃去啊？如果内底有痰的话，对嘛？吼，甚至我啉茶有可能呢，即个痰呢，买随着茶得走落胃去啊，对不？吼，这第一点。啊，是安那？你感觉拢一直有物件？你讲，只要是干咪，我痰黏伫食道遮，黏条诶，黏伫遮，干咪？基本上，吼、哦，基本上，陈老师甲你报告者，基本上来讲，伊一定会损坏你诶胃气嘛，较有可能一直卡伫遐。啊，你久话，是不是要卡偌久？是不是？所以，食道内底如果有痰，伊会扫出来。啊，无咧，伊就会吞落，伊袂怎一直吊伫遐，吼、哦，袂一直吊伫遐，袂走袂落嘛，吼、哦。啊，像那许多人也感觉这拢怪怪，其实就是这食道打打、咳咳，甚至小可发炎。啊，像那食道打打、咳咳发炎，就是许多人嘴暖较少，所以这食道咳咳、咳咳意思吼、哦，唔是遮真正有痰。你讲啊，唔过伊咳出来有痰呢，迄叫痰烂，只是咱的烂，有无？咱的烂咳出来，哦，咱硬要甲咱的黏液咳出来了，得安尼规格，那就安尼痰烂、痰烂安尼。啊，迄唔是真正规格黏伫遮，唔是，是因为咱的食道内底本来就有一挂痰烂，痰烂你硬要咳出来的时阵，伫咱食道伊只黏液咳咳之后会怎变一个？咳咳变成哪变一个出来？你讲哎、欸，好像有东西，和你有一个错觉，讲哎呦，我真正有痰伫内底，啊，其实唔是，迄是食道内底黏液，即个黏上，咱食道内底黏上，啊，是当时那感觉咳咳，就是因为胃消化不好，所以导致到即个食道即个所在，伊咧小块有发炎，大大发炎。啊，你讲是，那你要如何是好？就是要改善这许多人的消化，就解决了。来，陈老师，甲这位小姐报告一下，好来，我看
林小姐嘛哈，嘿林小姐哈，嘿啊，林小姐来听说来讲，八十五岁是大人，因为伊嘴暖少，消化歹，吞物件歹吞，佮加上着胃头开开，生气倒呛，即几个原因导致着伊拢感觉那就食道内底拢有物件，那就有痰，啊配料嘛是佫会生，配料嘛是佫会生，因为迄是咱食道内底黏液嘛。嘿，你一直甲配迄、那个配迄个物件出来，其实无意义，吼、哦、啊！唔过咧，真侪时段啊，感觉奇奇怪怪，啊，因为你的食道小块发炎，食道小块发炎的，感觉讲那就异物感。唔过咧，食物件佫会食啊，吞物件佫会吞啊，无啥物问题啊。照你讲，如果这所在内底有痰烂，那你陈老师请问你，食物件食落都已经顺利胃气啊，啥那要佫会感觉？表示讲，这所在其实咧。只有黏液黏上伫食道的边咧，唔过咧可能爆起啊，甚至食道发炎起啊。啊，这种的状况，第一，咱得要增加食道人的消化能力；第二，要增加着伊食道的脆软跟黏上；第三，改善着伊胃肠消化不好的问题。那呢，伊较进一步的第一，伊咧特别感觉这个食道常常拢有痰；第二，较袂感觉吞物件歹吞。第三，胃嘛较袂堵、较袂胀；第四，伊营养较好吸收，身体较健康。所以林小姐陈律师感觉讲，像八十五岁时代，伊可能是因为伊的消化能力降低啊，吞咽能力降低啊，胃肠无好啊，所以导致到伊进行主食的状况。啊，咱要改善伊的问题，就是可以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因为这组社会来讲，时代因到这个年岁啊，八十几岁、八九十岁啊。因食物件未消化，食物件做到肚做到胀，甚至身体也倒呛，刺激这个食道容易发炎，甚至容易生一挂黏上，吼、哦，阿姨的就是有痰。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你会当用一挂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来食，不但你食了未肚未胀好消化，嘛较未生气，嘛较未倒呛，嘴内底伊就较容易生嘴烂，因为益生菌有搞的时阵，是大人伊就会。嘴较袂打，较袂定定打打，感觉一直拢做嘴打，因为你就是无嘴烂，袂生烂。做这样讲，就是现在我拢规工我感觉做嘴打的，唔是你嘴啉无够，是你身躯袂生嘴烂，袂生嘴烂重要就是因为你益生菌无够，消化无好，造成着你嘴烂较少，甚至食道较大，你就感觉咳咳，甚至也感觉想要咳想要嗽，甚至感觉哪就拢有一口痰。甚至也感觉人拢无爽快，原因伫遮。所以林小姐陈律师感觉讲，如果会当叫八十五岁的时代人，以改善伊的消化功能，食一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我相信就会差真济，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小姐报告哈。好来哈，陈老师阁看者哈，你有啥问题哦？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哦。哈，好来，我看者哈。张小姐在讲，下半身荡荡，头会昏昏沌沌，肾丝球过滤率存二五。啊，你现在肾丝球过滤率存二五，这已经要接近要洗肾了呢，嘿，爱注意呢。好、哦，逐天该当食鸡肉炖红枣加枸杞。好，来，我赶紧来甲张小姐报告一下哈。肾丝球过滤率存二五，确实是爱小心注意啊。因为伫医学上，这叫做胆道有机病，胆道的慢性有机病，吼、哦，伊接近第四期，甚至较严重的第五期啊，吼、哦，第四期啊，吼、哦，啊，这下半身胆胆，因为你第你身躯水分代谢未出来，容易有水分代谢未出来水肿的问题，吼、哦。啊，头昏昏、脑顿顿，可能含你长期尿毒排较袂出来，所以人会较神、较无力，这拢有相关。啊，进，就讲你要食鸡肉炖红枣枸杞的蛋白，基本上来讲，唔是袂当是可以的。唔过你要了解到，因为你已经有脂肪凝存、肾丝球过滤率存25%，所以你应该爱低蛋白饮食。低蛋白饮食来讲，逐天你会当食的蛋白质，袂当像正常人遮尼济，了解意思吼？啊，正常人，
伊会当食的，可能你会当食的肉，你会当食的肉，吼、哦，你要食的时阵，吼、哦，基本上来讲，可能呢，会看到一般人咧食的肉的话呢，这个、当中呢，就是爱有差别，吼、哦。啊，陈老师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因为真正讲陈老师低蛋白饮食，吼、哦。来低蛋白饮食到底吼、哦、要安怎来进行？吼、哦，就是讲生活当中，如果我腰肌功能无好，啊，那咧低蛋白饮食到底是要安怎食？因为正常人，陈老师是不是甲恁讲，正常人一支鸡腿、一块排骨肉一顿哦，吼、哦，一支鸡腿、一块排骨肉、一块鸡胸肉、一块鱼肚，如果食素的，你豆啊还是豆腐都要食几碗，吼、哦，是不是安尼甲恁讲？啊，那呢？低蛋白饮食呢？低蛋白饮食吼、哦，伊较麻烦，伊较一般人无讲的讲，一般人啊，吼、哦，系啊，一般人，咱如果咱一分来讲的话，吼、哦，咱一分来讲的话，那呢？你低蛋白饮食的，你可能呢，你食半分，了解意思吼、哦，你袂当呢食个全部，吼、哦。啊，来第二，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低蛋白饮食主要伊的来源呢，比如讲爱一寡低蛋白淀粉。什么叫低蛋白淀粉？当粉啊、西谷米啊、太白粉啊、地瓜粉啊、莲藕粉啊，吼、哦，这些物件会当提供到你，吼、哦，热量，唔过蛋白质负担较袂遐悬，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啊，第二，低蛋白饮食可能咧，你用的咧芥花油、橄榄油，吼、哦，用植物性的油，较无多用动物性的油，吼、哦，了解意思吼、哦，啊，来第三，蛋白质的量。大部分来讲，就是三肉片嘛，比如讲猪肉片、鸡肉片、鸡卵、豆腐，吼、哦，这是会当的，了解意思吼。不过咧，基本上来讲，你就是差不多正常人的一半。人爱食一块排骨，你就是食半块；一块鸡胸肉，你就是食半块。吼、哦，差不多是安尼，差不多是安尼。所以低蛋白饮食，我简单讲哈，啊，这大姐你注意听，一般来讲。就是讲，你咧就是食较瘦肉的、较无油脂的，吼、哦，较瘦肉的部分，吼、哦，鸡肉啦、牛肉啦、猪肉啦、鱼肉啦、海产啦、鸡卵啦、豆啊，拢会当食，吼、哦，安尼了解吼，系、哦、啊，啊，唔过你较袂当食的物件，你注意听哦，你较袂当食的物件，精致淀粉，精致淀粉讲面条啦、面包啦、馒头啦、白米啦、红豆啦、绿豆啦、坚果啦，食。诶，物件可能你都较无适合食。啊，林超市啊，我南按做估计，啊南鸡排淡的下来会当啦，下来会当啦。哦，你啊，逐工你了半块即个叫鸡腿肉有无？吼、哦，系啊，鸡腿肉较细只，也卖伤大块，因为蛋白质摄取你要注意嘛。吼、哦，啊鸡腿就较细只小块，吼、哦、小鸡腿啊配合着按做估计，南瓜青鸡拢会当。吼、哦，啊你讲超市啊，那咧我有几功能遮尔歹啊？啊，那呢？我这个就是用中药材嘛，按照枸杞、青杞嘛，基本上未高价高磷，请你放心哦。你啊，逐工炖上我鸡腿汤还好啦，伊未高价高磷，所以基本上咧，你食是无什么大问题。吼、哦，啊，唔过就是要注意蛋白质摄取咧，未当过头过量。吼、哦，啊，详细的针对着你腰肌的状况，可能咧，哦，你就是要注意，吼、哦，就是讲蛋白质的摄取，吼、哦。迄、那个医生拢有甲你交代过啊，你就是爱注意吼、哦、啊，包括着即个就是淀粉吼、哦，你嘛是拢爱特别注意着讲执行低蛋白饮食咧用的淀粉，淀粉类就较多啊，像陈老师甲你讲的淀粉类的物件爱低蛋白淀粉，吼、哦，比如讲米粉、西谷米、太白米、地瓜粉、莲藕粉、冬粉，吼、哦，加当中可能伊较无像精致淀粉提供着你。即、这个安那身体负担，好安尼了解一下吼，跟咱个大姐报告一下吼。药剂爱顾，药剂吼，有当下药剂病嘛，足麻烦。好啊，糖尿病会容易得滴着药剂病，所以糖尿病人，请你一定爱甲药剂顾好，好，这是真重要一个关键咯，好不？好来哈，陈老师个关节来，彰化福星的林大姐的问吼。脊椎有白点哦，好啊，手阁有断去，好、哦、啊，有咧食固结棍的中药，好、哦、来脊椎有白点哦，通常，好、哦，就是讲基本上来讲啦，好、哦，医生阁进一步来了解，
不过咱脊椎顶端有看到白点的医学当中，就是拢骨头退化，就是你的骨头开始较歹啊。吼、哦，有诶像讲骨刺嘛是，你脊椎看起来会有白点，骨刺的部分。啊，有诶咧是因为咧你咧骨头咧，吼、哦、你骨头当中，吼、哦、你的骨头当中咧可能有较退化的现象，所以顶端咧会有一挂白点的所在。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空空就是乌诶嘛。啊，实际就是白的嘛，是不是？所以咧，你看到白点就是生出来，不是空气的，是生出来哦。啊，生出来大部分在你脊椎当中，大部分那些白点较偏向着骨刺，就是增生组织。增生组织来讲，这所在无啊顺生出来物件，白白的物件，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大姐讲，这个林大姐，彰化福县林大姐，像是脊椎有白点，可能对类似着骨刺这种的增生组织生出来物件，吼、哦，啊，就是一挂生出来可能咧，诶，这个骨头物件，啊，这代表着你骨头歹啊，代表着你骨头退化，所以你食过结骨的中药，你无食，你会愈严重哦，连干白点会愈来愈侪哦，骨刺会愈来愈侪哦，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咧，大姐吼、哦，爱特别注意的讲，食一挂过结骨的中药。帮助你骨质较硬，骨质较袂磨损，骨头咧较袂即个安尼一直愈生愈侪骨刺，吼、哦、较袂断白点，啊甚至骨头会较勇健，较袂歹去断去，这是真重要代志。两小时啊，食固筋骨的中药，我食了两工，骨头较袂一直恶化，甚至咧骨头会较好呢，无唔对。大哥啊，大姐啊，你该想一个问题哦。足侪人五十岁过了，骨质开始受伤，对无？真侪人就是讲，我骨质受伤，我食钙，我骨质就会用啊，真病。我甲你报告者，骨质内底有三四成的钙质，骨头内底，骨头内底有三四成的钙质哦。三四成的钙质就讲，伊有三成左右的钙质胶质，这钙质足重要。如果无只加只，你骨头袂定，骨头袂用。不过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医生那边检查时骨质受伤，伊就是一只钙都有够啊。骨头内底开始有钙质，不过骨头内底毛三成的钙加质。所以你除了补钙以外，你加质爱有够，胶质爱有够，骨头较会用，钙质较袂流失，骨头较会定，伊较袂一直磨损。像大姐这个问题有无？第一，但有事是感觉讲 ，X 光顶端看到白白黑，可能是骨刺啦。白点的所在，个骨刺的骨刺无啊顺，表示你骨刺受伤去啊，你的骨刺退化去啊。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食固筋骨的中药更加有需要哦。无你白点的愈来愈侪哦，甚至你也愈来愈有酸痛哦，甚至你筋骨的会愈来骨刺受伤的愈来愈严重哦。啊，固筋骨的中药，第一就是给你补充骨骼质，第二增强着你坐骨，和你的骨头钙质会当较巩固，钙质较袂流失。第三，佮给你通筋穿骨、强筋健骨，和你的筋骨会用，和你的筋骨较袂生软。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真侪大哥大姐吼，一个重点，陈老师来跟你研究一下，都要趁林大姐在问吼，陈老师。啊，我骨质受伤，我都有看医生注射，食钙啊，对无？钙质毛食，我筋骨得个高。大哥啊，大姐啊，啊，陈律师，请问你，医生西医这边给你注射，第二补充着增加着你骨头的钙质，含着甚至咧，够促进你钙质的一挂维生素 D。陈律师问你。啊！你骨头的加质伫对，胶质伫对。两超市骨头得个补加质咯，钙质的流失得因为加质流失哩严重，唔只钙质的流失，对不？啊！你今仔食中药，第中药材内底有钙，有加质胶质。其实，等下说要甲大哥大姐报告的讲，伫中医的概念内底，你的骨质疏松是第一，是因为你加质流失去。加质流失去，所以骨质较会怕。简单来讲，
骨质疏松一个足重要的原因，伫中医的概念内底，是因为你骨质流失去，骨头内底没有胶质。咱知影骨头会控骨架嘛，啊内底有三成骨架呢，所以真侪大哥大姐骨质疏松一直食钙，不过伊的骨头拢补袂甜，甚至骨质拢顾袂用。什么原因？因为你就是骨头内底无骨质，没有胶质。啊，你今仔日听陈老师建议，咱食老花啊，咱用中医中药来增强着咱骨头的健康，增加着咱的坐骨功能，增加着咱骨头钙质的吸收。过来上足重要就是，把你骨头这钙质黏的掉，骨质补的入去，骨头才会用，酸甜才会好。人生当中，咱做者老大哥、老大姐，如果你食老花，这骨头要用，不是单单骨头的钙质有够呢，骨质嘛也有够啊，你讲是不是？哦，了解哈、哦。所以呢，大姐咧问讲，陈老师，那呢，我骨头照的时阵，照的时阵有白点，哦啊，正常你手够断去嘛，对不？哦，所以先那手会断去，骨拢歹呀，骨拢歹，骨拢歹去呀，所以。你骨来加食药用，啊，骨加食那个补入去，你食固筋骨的中药是足重要的。无食你的骨质，你的骨头可能会愈来愈严重哦。吼、哦，彰化福星诶林大姐，好不好？哎、哦，超市给你报告者。来，我看者哈。屏东青微黄大姐咧问，本身有食一寡。葡萄糖胺的物件，敢袂伤心？葡萄糖胺袂伤心啊！嘿，啊，本身尿质较歹，吼、哦，了解意思哦，好好，安尼葡萄糖胺袂伤心呐、啊，吼、哦，伊袂伤害尿质，请你放心，好、哦、了解吼、哦，放心哈。后来我看者来，罗大姐咧问，新竹的罗大姐咧问，在时啊八点左右。哦，血压拢偏低，大约十点了就正常，安尼是正常的吗？哦，来，这位新竹的罗大姐，好、哦，唔免烦恼哈，来罗大姐，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来，好、哦，是安怎吼？有的大哥大姐，比如讲，有当时啊，早起啊起来的时阵，吼、哦，用爱超市啊，真奇怪呢，啊，早起啊起来的时阵吼，血压吼拢较低呢，吼、哦，啊，唔过叮当活动了就较好呢。好、哦、啊，这是什么原因？大哥、大姐啊，来，等着说来讲。如果你有高血压未吼，如果你有高血压未，你可能在这起血压是相关的。是安那？你本身比如讲，大哥本身有高血压，伊血压拢156，食药也当看到80，对不？唔过你会发现着，在这起时阵血压相关，差不多拢156，对不？啊，是安那？因为这时阵要食药啊，时间啊嘛，药效已经无去啊。你的血压是靠药啊控制落来，所以高血压的人可能在下年的时阵血压是悬的。吼、哦，药啊食落，它佫慢慢降落来，对不？吼、哦，大部分的说是高血压的人在下起来年的时阵较悬。不过大姐无同款哦，大姐在下起来年的时阵吼，血压吼会拢偏低。吼、哦，因为这个大姐，我看者。大姐无讲偌低吼，你也都可以动吼。你恁当下比如讲血压偏低，还是偌低，悬的偌济，低偌济，心跳偌济，吼。你若要甲助理讲啊，陈老师，我血压是毋是正常啊？血压偌济啊？恁会记得悬的收缩压、低舒张压，佮包括着心跳，吼，拢甲助理讲。哎，陈老师会当进一步较了解，啊，互你相关的建议，了解吼。啊，因为罗大姐到底你血压偏低是偌低？吼、哦，你无讲到，吼、哦，啊，超市的一般来讲，得比正常人较低，吼、哦，安尼来做范畴来甲你报告者。啊，通常在西亚血压偏低的大致运动了搁较好，通常是因为你昨暗到在西亚可能拢无啉水，水分无够，所以在西亚起来时血压偏低。吼、哦，原因伫遮，就是你的血，你的血变弱而已啦。啊，种超市。啊，那你够要紧，有要紧哦。低血压的中风呢，大哥大姐，恁够听过？中哈，只要是低血压的中风哦，不是血压高才会中风哦。诶，大哥大姐啊，
做出名吼，哎呀，低血压中风未？低血压中风呢？大哥大姐啊，因为你血流啊，有的人啊血流的时阵，血管赶快来脱掉的呢。好，了解意思吼，哎呀，这是民众常常忽略的代志，就讲因为低血压导致到你血变流，血变流了，是容易血管来脱掉的。好，所以呢，长期比如讲，足侪人。血不足，血无够，因为我咧想大姐你有一个问题啦，就是这位我看一下，新竹的罗大姐，就是你昨晚到透早起床，这个水分无够，所以你用超市阿拿那边呐，和我在时啊起来真血也袂较正常些寡，就是水分也有啉无够，所以大哥大姐水分啉无够，水分啉无够的时阵，在时啊起来血也袂偏低。吼、哦，啊，甚至咧，活动啉水，活动了血压阁正常啊。所以陈老师感觉讲，罗大姐会记哩，就讲基本上来讲，你要注意，就是讲像这种的现象，尤其在时起来的时阵，血更容易脱掉，因为血压伤低，血伤多，血伤多，血更容易脱掉，这叫低血压的中风。吼、哦，还有血流引起的中风，所以。罗大姐，请你一定要记，水一定要啉有够，尤其热天也愈明显嘛。所以罗大姐，你会记得水分一定要啉有够。暗时在睏的时阵，吼、要睏之前，吼、啉水拢无问题。大哥大姐拄着一个问题啊，伊讲陈老师，我啉茶够油呢，系啊，啉茶够油呢。啊，我哦暗时啊，有诶大哥大姐暗时啊六点都无啉茶啊，到早时啊十二点拢无啉茶。王大姐，啊，你现在拢无啉茶？啊，陈老师，安尼哦，暗时啊啉茶吼，今要困会够腰，所以大哥大姐拢无啉水哦。啊，这热天会流汗对无？天气热会流汗对无？吼、哦，爱流汗，啊，甚至个会放腰。啊，这当中你拢无啉水，有可能会容易中风哦。大哥大姐，恁有发现着最近新闻媒体，有足侪媒体报道，真侪人中风，啊是心肌梗塞。有无？迄、那个台大医学院的院长有无？哎呀、啊，啊，台大医学院院长现在心肌梗塞，血管脱掉的，什么原因？有当时啊，像陈老师跟您讲的，肝一直流，啊，结果呢，肝一直流，啊，水拢啉无够，这嘛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哦。啊，用陈老师啊，啉水了拢搞腰，搞腰就去放腰啊，吼、哦，暗时啊搞腰是因为你睡不好嘛。睡不好就会搞腰嘛，对不？睡得好腰就会浓缩嘛，吼、哦、啊！所以咧，你也看，现在有的人会当睡八点钟，唔免起来放腰，就算讲伊睡前伊有啉水，伊嘛同款会当睡八点钟，就是因为伊睡有好，啊，睡不好就会搞腰，啊，未当因为睡不好，我都唔啉茶，尤其是热天，尤其热天如果睡不好，你无啉茶，有当时也真容易引起着中风哦。好、哦，所以罗大姐来，像是吼、哦，简单甲新竹罗大姐报告的讲，你个改善一下，请你也给你最爱啉有够，尤其暗时也蛮爱啉水，好、哦，啊你个来观察看卖，看是毋是早时啊就较好啊，啊早时啊就较好，哎、啊、你都爱小心啊，哎、啊、你都放心啊，唔过但你所以该提醒啊，你如果早时啊起来血压会偏低，吼、哦，像即个血压会偏低，即种个状况之下，但你所拢爱提醒你。好、哦，尤其第水分内底无够以外，你咧爱小心血流的问题，好、哦、血流的问题，所以咧爱小心注意，好、哦、平常时咧，水分内底无够以外，可能咧血管的健康嘛爱保养，因为可能啦，像你这种的状况，血较流啦，血较流，所以你看你的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是不是有较高？如果你伴随着你个三酸甘油脂胆固醇有较高，你咧更加爱小心着，血管会脱掉的。用消失，唔是高血压开中风哦，低血压买中风哦，吼、哦、血压伤低时阵，血管会容易脱掉的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嘛，袂当无小心无注意，好不好？安尼简单啊，大哥大姐报告者，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段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甲你服务，电力车你加养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0800773355。

0: 这有一个大姐吼，伊跟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伊足痛苦诶。我說大姐，嘿，是安怎？伊讲伊较早少年做海气，所以伊食老吼，歪腰翘骨足严重，逐工安尼筋骨疼，筋骨疼。啊，伊早期就是一直拢食消炎止疼，食消炎止疼吼，食甲消炎止疼挡袂牢啊，因为骨头无较用嘛。所以抓去手术，好不容易安尼提起勇气，还阁开钱去手术了后，伊就是手术了后，伊就出头天啊吼。手术了后，伊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较袂疼，因为跌到的会疼的所在较袂疼，吼、哦、手术了后就袂疼。结果咧，无力，啊无力咧，拢无力，啊赶快咧拢袂行。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吼。就安尼真辛苦，啊！医生叫伊做复健，伊嘛做，吼、哦、啊！叫伊吼、哦、平常时食较营养的，伊嘛食，啊！毋过筋嘛，就是拢无得袂行，吼、哦、啊！真痛苦。结果吼、哦，身体吼、哦、不单单的，即、这个进行手术的吼袂疼，毋过换其他的所在开始酸，开始疼，到尾啊，医生发现就讲，哇！其他的所在骨头嘛歹啊，搁手术。要求伊个手术第二道换别个所在过来手术，所以大姐伊实在是真痛苦。伊讲哦，第一生活也毋是介舒适，啊吼、哦，进前咧腰骨手术了，换髋关节个咩手术，甚至讲脚头有连干嘛个手术。伊讲哦，伊实在受不了啊，啊因为咧，即个问题脚头也歹，也是髋关节歹，也是腰骨歹，拢会导致到你可能行路歹行。无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到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哦，唔是一直手术伊就变勇啊咧。手术只是甲你跌到神经，甲你无好的所在，甲你医生甲你做到即个预防性，吼、哦，看到即个安那补强性的调理。唔过筋麻痹有力，唔是骨头手术就好啊，是筋、肉、骨配合的。所以人要有力不是骨用就好呢，人要有力是要筋肉用呢。啊，你的筋要怎么手术？筋都已经硬了，那就橡皮筋硬了，肉都软去了，要怎么手术？所以现在大哥大姐都没在不怕，你的筋肉筋啊肉都软去了，都硬了。大哥大姐拄到这群大姐跟陈老师说，伊讲足痛苦的，伊足痛苦的。我大姐啊，痛苦的是你，别人感受袂到。啊，你也无想要痛苦，你都爱坚强，你爱运动。伊讲我拢无力啊，是要哪运动？我大姐啊，无力是家己造成的。你要让家己有力，你都爱想办法出力。大哥大姐啊，出力是足重要一个关键呢。什么意思？你开始面筋准袂打。你开始水桶挂袂起来啊！你开始身躯已经拢出现着无力的现象啊！只有你家己会当救家己呢。你家己无一直出力、出力、出力，一直拼命来做。这当中身体变老烂，我讲一个大哥大姐听。一个大哥中风过了，中风啊吼，小中风吼，啊了嘞。这个当中的走路不方便，走路不方便哦，系啊，啊吼，中午了，因为伫厝内底休养一段时间哩，规身骨全无力哩，规身骨全无力哩。伊打电话来，伊讲话吼，要阁算清楚哦。伊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啊，我拢无力哩，要安那？我大哥也无力啦，就是爱家己训练啊，对，食较营养的，然后家己爱骨力走路啊，骨力运动啊。所以，像是就教大哥先练小腿，然后练半蹲，然后咧慢慢开始练咧原地踏步跳，一步一步走。你敢知影大哥大姐啊？你卖就位大哥伊偌骨力做，我无骗你哦。我甲恁讲，小腿无力吼，咱开始垫脚尖，早时啊三百，暗时啊三百，吼下晡三百。大哥吼，伊逐工拢做甲搞无打紧，伊个练半蹲。一个人走路，所以吼、哦， 一段时间过啊吼，陈律师唔知影嘛吼，伊大哥听，因为逐工太侪电话去啊，大哥听陈律师建议了，伊逐工足骨力、足骨力做运动，都没有间断。结果吼，你敢知影？伊卡来吼，有一次伊卡来，伊甲助理讲，伊讲拜托助理，恁甲陈律师讲一下，你甲陈律师讲，伊讲哦，伊本来是一个无得袂惊路的人。伊本来是一个无力袂行路，伊受伤了啊，休养一段时间哩，肌肉拢无力哩，袂行路的人，吼、哦，进不但会行路，阁会爬山。伊叫助理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伊讲的对，人就是爱家己出力，因为只有靠家己，袂当靠别人。所以陈老师甲大哥讲的，这件事吼，我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思考一下，人生你无力啦，你要靠谁？靠家己啊！你对身体经过过用，然后你就是要运动啊，活动啊。你无振动，你无出力，唔是骨头，找医生手术了后，你就有力啦呢。你筋肉爱过用的，筋灵伊啊，筋肉袂抽伊啊，筋肉袂定伊啊。咱食寡中药，甲经过过用，然后咧，家己就是要骨力运动。你无骨力坐坐好，然后家己咧爱出门爱运动，垫脚尖、半蹲，也是僵尸跳，吼、哦，慢慢练练，让家己有力来行。啊无，这个世间啥人要可怜你？只有家己救家己啊，是不是？所以做者大哥大姐先啊，足坚强的，但有叔叔佩服的。因本来食老火啊，经过酸痛无力，坐一个歪腰翘骨严重。伊嘛是拢重新骨力，身体够用，然后骨力运动甲身体够起来，你讲是毋是？吼、哦，趁即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大去做分享。后来陈律师广告者，广告者，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做先棍，甲大哥大姐提醒的吼，人生五十岁过，咱的筋肉骨。会开始退化软弱去，所以你会发现着讲，一进面筋准袂打，水烫挂袂起来，行路行袂久，规身躯腰酸背痛，筋骨无力。用陈老师要如何是好？你就是爱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然后骨力运动。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甲想，无你要食消炎止疼呢？还是你要排队，逐工去定定去手术？是不是一个大姐四年开三刀刀，髋关节，包括着脚头乌，包括着腰骨拢开过啊，有影无？结果阁未惊，杨超市阁无得未惊呢。好佳哉，食你介绍的双脚麦健保安，进筋骨较有力啦，开始运动，开始行，进愈来愈好行。你来听看麦。
1: 髋关节我有开刀嘛，脊椎我开两届嘛，食你的健步是我的脊椎这个腰吼，甲这个背部我背部我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迄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粘连的，
0: 粘连
1: 哦。我暗时啊看电视有十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刀三遍啊嘛，甲食你的。健步
0: 完，
1: 脚头
0: 稳
1: 吼，
0: 你
1: 走路
0: 嘛较
1: 有
0: 力。较袂起曲啊！吼，谢谢，拜拜。大志公，陈老师，啊，像你讲的，食瓜吼，食你的健步完，啊，然后来配合家己来运动行路，真会行，是不是？一个大姐哦，行路袂行，坐咧徛袂起来呢，是不是？伊讲陈老师好佳哉，像你讲的，啊爱神啊爱灵，啊食老啊吼，筋骨袂用，腰酸背痛，筋麻无力。食你介绍的双脚麦健步丸，食了有蛋吼，啊，即马吼起来起来啊，啊，行路嘛较好行。
2: 我这脚麻吼，麻到八九年啊，
0: 八九年啊，
2: 循环无好嘿，循环无好，年纪拢嘛，脚就是无力，啊，无力你即马补我食迄吼，你也四样拢在食，
0: 好，真好，
2: 有力个呢。啊，你讲不要讲坐咧背脚这，即马冇法度通背啊。
0: 哎呦，
2: 本来就爱花在背脚，即马免哦。
0: 真的吼，
2: 真的真好。
0: 大姐，我请问你个吼。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哦，你介绍的双脚白健步丸哦，我食较紧吼，紧嘞，走路会当走两点钟呢。 哦，真正呢。
3: 想见白哦，蛮好的呢。该有痛的地方哦，不舒服的地方，现在改善了很多了。也种好家路啊啦。
0: 安尼哦，
3: 可以走得很远，两个小时啊那样好。
0: 可以走比较远了，走两个小时了。
3: 嘿嘿嘿。
0: 嘿。
3: 啊，还有哈、哦，阿舅这卡加片这哦，真的不舒服，撑不了。嘿，昨天没啊？哎，现在好得多了，我靠，加这啊。
0: 大姐讲诶，筋骨吼足不舒服诶，足忝诶。听众朋友啊，毋是大哥大姐安尼尔呢，真侪中年朋友嘛是呢。中年朋友五六十岁呢，规身躯腰酸背痛，筋嘛无力，逐工拢出无力。侬奇怪啊，我现在整天都没有力气，要运动无法度运动，要行路爬山拢无法度，因为你筋嘛拢软去，筋拢软去啊，肉拢软去啊。你吃我中药来强筋健骨，筋骨够用，你可出力，你愈运动，身体才愈健康。一个大志哦，前脚行，后脚拖，跍落爬袂起，行路行袂起。用超市好佳哉，食你介绍的香蕉麦片丸，真真好行。
4: 我是脚脚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袂行，拢唔知。
0: 哎呦！
4: 用脚脚咧，这个倒脚先行，啊脚脚咧煞，啊怎啊这行，足好行，这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咱的香蕉麦片丸做有效吼，
4: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食过了，都停袂起来，啊，这行拢停袂起来。
0: 嘿，啊，阵食了较好啊，
4: 拢好啊。
0: 有影吼，食咱的香蕉麦片丸吼。
4: 系。
0: 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
4: 系。
0: 食咱的香蕉麦片丸。
4: 系啊，食了真正。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啊坐起，徛会起来，啊，这行吼，啊，拢会。
0: 恭喜哈，大姐啊，有够好吼，是不是？大姐嘞，结束好啊吼，是不是？一个大哥，吼，伊吼安尼吼，行路拢较无力，啊，甚至嘞，筋肉吼拢较软只。太太吼，主要看陈老师介绍的香蕉白金丸吼，大哥食，大哥食只讲，真正呢，只要是香蕉白金丸食只了吼，筋肉较有力呢。哦，对人去爬山。爬山加一万三千步。
4: 我老公家里也健步完卡开始好就多，一家差不多第一关了就甲讲，哎，真的不错。伊咧行楼梯嘛较好行，伊昨去爬山行万三步。
0: 安尼好，愈来就愈会爬山，啊，愈来就愈好哦，吼。
4: 所以我是讲，再订一关，我再订一关健步完。
0: 有影无？大将超市，我阁要订一关哦，阮先生食，互伊食好用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讲，有影呢，超市。啊，像你讲的吼，食老有岁啊吼，开始迄筋肉吼，爱容易爱酸痛无力，要走袂走，要行袂行。食你的香蕉麦片丸吼，真咧爬山加做爬呢，啊，甚至咧行路阁会走呢，真正筋骨较勇行呢。
5: 真的健步丸是有影袂歹。
0: 真的好，谢谢谢谢。
5: 我今日逛两届啊，我去台北时阵，脚会疼呢，我食迄只只会阁走呢。
0: 对啊，会走吼。
5: 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了。
0: 对，有影真好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介绍的香蕉白金丸真正真好呢，食了较有胆呢。较早吼，行路吼爱夹四脚椅啊呢，正夹拐啊就会当行呢，真正的筋骨加较用啊。
6: 我健步丸拢有食嘛。
0: 好好好，真好。
6: 头啊，爱夹拐啊，四脚
0: 椅
6: 啊
0: 吼。嘿嘿嘿，正面啊。
6: 我夹呢，
0: 食咱的健步丸，食咱的健步丸吼，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的，嘿吼，较早少年拢做海去。啊，做甲真有会啊，歪腰翘骨，腰骨酸痛，有够痛苦。伊讲哦，坐拢坐袂掉呢，迄腰骨咧酸痛，足痛苦的呢。坐袂坐，困袂困，倒袂倒，行袂行呢。啊，坐咧吼，无束腰夹吼，坐袂掉呢。啊，行路关节病呢。伊讲好佳哉，我哦，昨开始骨来食，食你的香蕉麦片丸，食甲真腰骨好啊呢，唔免束腰夹呢，甚至咧行路好行，袂过一关病，一边关一边加啊呢。给做大的呢？
7: 吃健步丸，我已经吃几十罐了。我跟你讲，我本来要吃罐哈，都没行了咯。
0: 嘿嘿，
7: 啊吼，
0: 嘿，
7: 现在啊，行了，肩胛头拢关节病哈，
0: 是是是，
7: 我拢吃好药。
0: 真的哈、
7: 哦啊，你看我吃这么几十罐，这要吃罐，本来吃到没受了，都无啥会行。
0: 是
7: 啊，大几瓶呢？啊，人我起码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7: 啊，食足底了，一天食到了，我食两遍。
0: 好，
7: 我就是要食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呢？
0: 腰关节病，
7: 腰关节病呢？
0: 啊，真食甲真起来，跌啦起来好啊！吼，
7: 为这都有穿什么的吃？
8: 好，真好。
7: 我要十几罐有啊、哦！
8: 好，真好，恭喜恭喜！
0: 大姐哦，愈吃愈用，啊，生活就愈来愈自在。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逐工逐咩？哎呦，啊，我这筋骨拢安尼酸啦、硬啦、麻啦、硬啦、疼啦、无力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啊，恁来思考一下，咱爱用听有啥物路用？伊就用呢，伊就好呢。啊，你逐工安尼筋麻无力，筋骨软只，啊，拖愈久，小弟小骨小无啊。排队要手术，啊！你敢有甲食药用？一个大姐哦，筋骨咧疼哦，啊，疼甲袂行呢。迄出面个别个啊，你七十几岁也袂好啊，去手术啦，叫伊排队去手术啦。伊用我买了先来食丹尼斯的香姜排骨丸，食甲不但筋骨酸疼好啊，走路阁比少年的较紧。
9: 啊！你诶，啊！你诶，我真好呢，迄个做健步完啦。本来我髋骨伫疼，我听你伫讲，我早去买做健步完来食，啊，未疼。本来我有去互医生看，医生甲我讲，要阁甲开刀啦，我惊一条。我赶紧来食，食健步完，食一个，
8: 全
9: 好起啊呢。
8: 好，感谢。
9: 我迄健身诶健步完咯，我老我七十外，行路行行咧吼。
8: 嘿嘿。
9: 哦，我惊外紧咧呢。
8: 安尼吼，
9: 不要。吓，两人惊死我呢。住伫这大楼，我拢老岁仔较济啊，老岁仔拢甲讲，
8: 是是，
9: 啊你袂好啊啦，你爱去要开刀啦。
8: 对对对对。结
9: 果我一罐食两罐食，我食三罐去啊呢。
8: 好。
9: 然后因你爱甲讲，哦，啊你个看呐，今仔行紧，我讲系啊，哦，
8: 今仔就好啦。村民隔壁讲，大姐啊，啊你唔是经过咧听，啊你是安那过的，是安那最近行较紧，因为我食这罐陈药师介绍的香姜白金丸。香姜白金丸一罐2000块，就当食一个月，一天几十块啊！你啊，你如果食了有血啊，筋嘛无力，筋骨软只，咱要找一罐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一兼二顾，筋骨的用，酸痛还好，食一罐香姜白金丸，唔免开大钱，一天几十块啊，几十块啊，连加加钱，和你轻轻松松筋骨够用，唔免停，唔免下，唔免转，且你会记伫外口买袂到。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微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经过较早少年做下去做歹去，唔免惊。咱食老啊，咱食寡固经过嘞，因为经过嘞佫再生，咱甲固强固用，好不好？固你生活较自在，较袂酸痛；你食老较自由，较自在。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啊，刷卡拢满刷，助理甲你服务。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啊，落节目咱的服务要停止，电话继续卡号通找助理哈，0800-77-33-55。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0: 同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全国新闻电影研究主席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指导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指导零七。

最近去查到，咱的吃迄个药吼，讲会造成身体肿瘤啊，叫做致癌嘛，吼、哦，迄、那个阿达物件吼，结果这个药吼是一个等于中站啦，都伊是咧做药的中站吼，结果分配的病吼，我讲哇，这真厉害，对，你若讲其中。家己这个乌白做的这种较细菌的吼，反正佫较不要紧的吼，哇，真厉害吼！发生伫台中啊，台中啊，即马开始调查，即马目前佮看起来全台湾可能上少300间啦，就是佮买油的迄个食品加工的公司300间吼，做啥做啥，有人讲做啥，大家拢食到啦。那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哦，那这几间这个这个食品的加工的这个公司吼、哦，大拢吃的吼、哦，迄、那个平常咧吃的物件嘛吼、哦。那么当然这已经懂，无大劲。那小可看得到，小可吼哈，看得到吼，你的物件全部要回收毁掉了，一定是安尼啊。袂当吃的物件就全部回收搞毁掉吼、哦，好。那目前经过调查，确定台中市总共有53间，就是甲这间客户的啦。这间药品公司吼、哦，叫做中联啦，吼、哦、中联吼、哦，这个药品公司吼、哦、好。啊，即马所点名到的吼、哦，全部拢从家己物件，全部拢客来，就是有染到这个药的啦，那么药吼好。那么统计这免讲啊啦吼，哦对，收到转来几千公斤，几千包吼，几万包啦吼，有诶无啦吼？好，咱有一个鸡排，即、這个加工工厂吼，叫做普丰，即做大件嘛，大家知吼。即、這个普丰，即、這个专门咧做鸡排加工吼，咱甲看，即、這个公司进来吼，就是加有问题即个油吼，进差不多要5000公斤啦，啊5000公斤里内面物件。食品鸡肉加工的吼，有染到这个油的吼，有总共差不多56项啦。哇，我会讲吼，啊，拢食来不多，当然啦。你唔是讲食几百斤啦吼，迄是唔免紧张济。人医生有出来讲，专家医生有出来讲，你唔食几百斤，当然是袂当食到。即嘛是讲已经食落去嘛，你唔知啊，啊已经食来不多吼，即嘛，即医生专家才出来讲吼，即吼唔免伤过紧张啦。咱人身骨本身都一个代谢机能嘛，啊，即、这个物件无好体体内吼，你若开始讲唔是讲倒快快，身体全败甲完全倒快快吼，完全家己袂叮当这样子吼，应该代谢啦，代谢无问题啦吼，是安尼，所以讲唔免着惊甲讲，哇惨啊，啊我稳掉诶，无安尼啦吼，那另外。台中上最近过来分林马龙屋哈，有一个物件哈，是大概从传统主义哈，有一个食品加工的品牌叫做美容啦，美容公司哈，伊内面工客在有问题有哈，就是这个人查到，就是造成身体不好，这种肿瘤这个油哈，伊全部甲做上来做泡面。伊总做泡面，而且伊做种美容的牛肉面，有人讲吼，迄免咱讲啦，咱讲这是人报纸、报纸去，而且调查出来吼，咱也无那个白讲吼，好，甲讲来不要紧，无当紧吼，慢慢咱讲，因为即爿调查到了，伊所有用这个油落去做个泡面，全部拢回收啊啦，你市面上我来买袂到吼，所以讲你免惊。市面上你也买袂着，讲这种染着这种阿杂油吼，落去做个泡面啦吼，全部拢回收嘛吼，包括下边吼，这个退货啦吼，有诶无诶，公司开始发动嘛吼，都是美容啦，美容公司有哪算真大批，甲这间中联客户吼，哇，客2000公斤，人类甲调查，伊甲客这个油吼，全部拢是染伫泡面啦。无其他嘅物件，美容嘅物件嘛足侪啊，足侪项目嘅即个食品加工，但是若摕到淡到即个油，就是拢全部泡面，伊全部回收啦，全部回收吼，美容油吼。另外，
我若有一间大公司，因为大公司，咱坦白讲，拢讲大公司，因为伊物件多嘛，物件卖些销量偌好啊，可见伊个人客偌相对济嘛，一定是安尼。啊，较大间，咱甲讲者，大家小可注意。到迄、个普丰，人讲迄个鸡肉加工的迄个食品工厂吼，专门加工鸡肉这吼，这也全部回收啦吼。美容公司的泡面。好、哦，主要拢放伫泡面这所在。另外，佫有另外一间，我那算不只大，叫做桂冠啦。桂冠大家知吧？桂冠吼，伊个这个所做的油吼，有染到这部分的吼，都桂冠沙拉，我这生意真好啦。这个伊个桂冠沙拉，咱全部拢从回收，全部转台湾。只要桂冠沙拉部分吼，迄、个有关的，就全部拢从回收啦，吼、哦、吼。当然，这种的处罚，除了处罚，就是大家上惊。处罚是伊个人的代志，做唔对代志，当然处罚好。但是专家，包括医生啦，出来讲吼，一滴都袂当吃着这种阿杂油嘛吼、哦，就是乎你身体可能的生鲜油，这种致癌油啦吼、哦，这种物件吼，当然是绝对袂当调羹去吃这个油啦吼。哦唔是讲啊，食七八百来百斤袂使，但是如果这次大家唔知啊，啊唔知绝对食到，唔知就好了了啊，啊唔知食到泡面烧，食到了吼，有那么种样吼，啊这个医生专家就是讲，你唔是讲规工拢食这個，你嘛唔是讲规个月，逐工都咧食这個啦，所以，医生专家就是讲啦吼。大家免想过靠紧张，你想紧张吼，人吼会变做无好的一个现象啦吼，都大家来烦恼这吼，伊讲唔免得安尼吼，咱人家己身躯内面有一个代谢迄、那个这个机制功能就对啦吼，这有哪种无可能讲安尼吼，都这个都发生大毛病啦吼，啊人都哦得怪怪啦吼，大家都生病唔是安尼啦吼，但是绝对袂当啊。迄是因为唔知道，啊，就无注意食到。好，但是那如果已经知影，像这种油啦，这种叫做互身体无好、生肿瘤这个油吼，叫做致癌油吼，这都一滴都袂动啦。啊，即马全部咧调查啦吼。上届主要我今日甲大家讲这篇吼，就是没有大家知影，是这医生专家出来讲，这已经两三天了吧，油的代志吼。有当时啊，我咧经这个新闻要甲大家报告吼，我拢爱。小可家己步步撮撮的吼，像这爱小可甲大家听讲，应该是对一个方向较对啦吼。那无一个唔知影清楚代志进程吼，我讲落去到底吼，大家都惊死。本来无代志，煞变做有代志，哇！啊，都结果无影是安尼。啊，这个医生专家出来讲，咱人家己本身有一个代谢机能吼，唔知影时阵食着当你唔知啊，但是你若唔是讲。刚就食要几百公斤啦，就几百斤啦，吼！啲油都好，加上你啉油咁款，迄无啥物大要紧啦，没有什么讲安尼，真严重的哦，身体唔太对了，点咩变做安怎样啦，吼！啊，就爱赶紧急诊啦，倒款款唔是安尼啦，吼！唔只人我拿出来讲吼，但是当然这是唔对的啦，这是绝对唔对，绝对袂当有这种代志发生是食安嘛。即马台湾这个食品安全是相当严格，当然这有的国家去做比咱较好啦。咱讲属性吼，咱还有进步空间啦。你食安要做甲正好，迄个调查人员，就是检验人员，来相当过力。你袂当吼，天气热啦吼，啊，今仔检查两间都袂当安尼啦。你得爱食品安全吼，你今仔日那无足点进去客查去检查啦吼。较检验啦，这种单位吼，你今仔做工过的人也凊彩，凊彩毋是调工，毋是讲调工讲啊，我今仔调工头油啊，要互大家食哦，安尼调工毋是，但是伊的凊彩啊，凊彩都有所在无注意到，迄个变无好的物件，就变做安尼啦，这个都食安嘛吼，互大家知影吼，最近大家咧讲这个油车吼，哇，真正爱这个当然爱一定检查卡。全部拢总客掉啦吼，然后染到这种油的啦吼，啊包括即马个咧说，包括这间工厂吧，这个中联工厂吼，家己本身都爱全部拢封啊啦吼，就是检查个经过吼，是毋是个吊牌，还是下家处罚到底咱是毋知啦吼，但是上个主要是要大家知影，医生专家来讲吼，这个过去都食了巴肚啊吼。
但是咱人身骨若有代谢的功能吼，啊，佫唔是讲完全无法度啦吼，这吼应该无甚物大要紧，就是唔是讲即马就会发生真严重迄种身体灾害啦吼。啊，我大家我那知影一个，因为咱生活当中，我来甲你讲啊，咱人吼上较注重就是。在咱身躯边，逐天都一定要接触个代志，迄就是咱日常当中上爱注重个代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来拍摄来，咱等下现场来，哈哈，一个大姐啊吼，讲电话卡过来讲，卡卡今日接到吼，啊，这有当时的电话吼，其实我想讲到这吼，甲这阿公阿妈大大细讲吼，你电话内面问产品，还是要问药房，啊，产品不要讲吼，你唔敢买，你讲你产品卖去唔敢买，你唔免到一定啊，等下我上节目，规工啦，咱的这个电话0800-8689999吼，规工拢会当卡。啊，你唔免到等下我上节目吼，你着随时想要问产品、问药房、问有一挂产品的名片啊，讲了什么问题，对啦，有关产品的问题吼，你随时卡，咱拢有助理啊，助理拢真真够讲啦，吼，拢足知嘛，伊拢产品的名啦，啥物啊，啊药房都是警察，拢甲你讲啊足清楚，所以你免去等。嘿，哇，我拢等到你上节目，唔免得安尼。这人吼，我当初在坚持啦，但是我跟您讲安尼是滴，要让你方便啦，吼，安尼较方便吼。好啦，咱来即个讲个，咱呢。美国进口起源米啦，这个大姐啊吼，伊讲食了真好，甲甜啦，啊甜吼，都天气大了啥，伊讲干咩啊？你讲冬天啊？你啊，天气大了，天气大寒啦，弄啊你吼，啊你人老这个毛病人，你就是你身躯有带这个毛病，较不好嘛。这部分吼，你也个食长期，比如讲我讲大家听，咱进前食较接。照三顿拢食吼，啊，佮食较淡淡薄吼。咱个美国专家个建议，哎呦，袂安尼白白杂杂足轻松伊啊！哇，安尼全部综合当然，我嘛希望安尼啊，无可能，因为咱食到即个岁啊吼，麦退化佮足严重，就已经足好啊嘛。那食到七八十话哩吼，你若食好了，佮黏一半量，毋通全部佮放掉，因为即个成分是咧佮你顾顾迄个所在，麦佮脑顾，麦佮生鲜，麦佮了。你食好了，因为开始食重。加重迄个治疗作用较紧嘛，你也较明显哦。人吼、哦，真正继续开挂，继续舒服吼、哦。你全部较断掉，迄、那个兴奋准完全无来啦，安尼就唔好吼。唔知我定咧甲大家教，咱吃阿伯产品绝对有效啦。啊，产品有效，食好了吼，咱就加减量就好啊。加减一半量嘛，不要紧吼，就加砍咧砍咧。迄、那个兴奋伫咱身躯内面袂当无，你兴奋你即、這个。身躯就是欠这个升温，才会变做安尼嘛。你要全部断掉，伊会去翻头啦。唔只讲，产品打开始要，身体的症状食较重嘞，照三顿是上好，啊，佮食较重嘞，好。你若食好啊，几十罐啊了哈，几罐啊了，哦，食好了，咱要全部佮断掉，佮减一半量啊，长期。安尼甲看嘞吼，你迄个旧毛病就袂阁可翻头平平喘啦吼，一个心肝胆杂杂白白啦吼，啊那无就唔敢叮当嘞，啊叮当落去到地吼，哦喘一个到地吼，准变性肝啦吼就唔好哈。咱嘞美国进口叫做 QMB 就专门的队伍即个泵浦相当好，人伫美国卖偌济啦，来当讲美国吼，那对这方面咧照顾到，咱嘞美国进口即个 QMB 第一名啦吼。美国进口的 QMB 指定防止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现任警政署署长张英兴哈后生，听讲伫台中有开一间火锅店，叫做赵杂头啦。有人讲，杂头啊，杂拉布，你要偷客做餐吼，要去偷客物件嘛，白酒不要紧。你去偷客警政署长啊，后生当然不是安尼讲啦吼。这两人人平等啦吼，做餐都唔对啊吼，这有够拄好。伊这个火锅店吼，当然伊来先是已经关店啊嘛，三更半暝吼，但是有请保全，就是有迄个保全公司嘛吼，会改啦吼，你敢开摊无啥好好。结果这保全真正袂歹，伊这保全吼，就是可能有甲当着什么所在去有保全的所在吼，这保全公司有叮当嘛，保全公司三更半暝佫敲电话。这阵啊，去随卡电话，反正就是三家报名，这个先做调查头嘛吼。伊直接卡电话，什么都是头家，头家的火锅店，头家的署长、警政署长的后生嘛，吼吼。伊阵招朋友，两个股东，都这两个头家股东的吼，都随着过来。伊阵啊三点外呢哈，结果这个查拉报吼，有人讲，人保全的通知伊个唔知啦，搁伫内面咧客来做当掉。我讲这查拉报真正有影。好，我是安尼，脚掌加混沌吼，哇，总个管理内面才要两点钟呢，到你个行啊，骑铁机啊，骑球棒吼，你做啥啥吼，我袂个行好。结果这件代志发生了，等到准去有这个查甫甲过啦，甲过这两个吼，我讲你做啥，去用你也得个人过啊，变哪讲，你得甲拍架呢，用烧水甲淋呢，你手真做啥哦？这火锅店烧水个便便啦，用烧水个淋啦吼，甲控制调咧，要到两点钟啦吼。等到准去查某个过吼，这个案件本来开始人不起诉啦，就是讲你家己做贼，去遐人家你收累一下吼，不起诉吼，但是人搁在犯难，最近心理的这两个在这个火锅店的竞争输掉，这后生甲股东两个人吼，含这人生罪，有人讲掠贼。当然，个聊条嘞，什么叫做限制人身自由？别来讲哈，有较简单判一个55天，就是讲你个人，你无你直接，你也着插到个派出所啊，人警察底下要个门外做笔录，可以做插，你袂当输赢，这个输赢啦，输赢就唔对啊啦哈，就是安尼，唔只个判一个55天啦，但是罚金唔免关啦。这件代志是去年啦，去年的4月。安尼差不多一年外，进前半暝三点外，查拉布生热，伫台中美川路嘛，美川路有一间火锅店，到这个警政署长后生开的吼，到三更半暝三点外，保全打电话来，唔对哦，迄个头家啊，你店吼，迄个保全吼，我只有各样，迄个保全就是安尼嘛吼，这个警政署这个后生吼，署长后生吼，准招股东两个人吼。都睡着过啊，八暝三点外，当然有客做客时头啊啦吼，要求帮啦，查拉布啊，迄个查拉布完这么早开始吼，伊想讲来看卖尔吼，唔知讲两个股东来，都当场看到啦，查拉布搁伫内面呐，所以这个做错了哦，加酒加馄饨，准当然你啊掠贼啦吼，拍贼啦有诶无吼，甲掠掉咧。当然，两个人甲控制掉咧吼，好，准摕球棒甲灌过来了吼，用烧水甲淋啦，双手真做擦安尼偷个物件吼好，唔知影讲事后准去哦，这个啥，这个查拉布吼，等于了，甲各伤害，伊无甲上派出所啦，无甲上派出所，就是输赢就对啦吼，是安那甲要放伊走，因为伊当场有甲逼伊签一条100万的本票啦。你甲偷鸡物件做贼，唔知你甲客过手啊？安怎样？好，我要甘你赔100万对滴啊！哈，好。但是到检察官这所在第一遍，就是查报甲各警政署署长两个股东嘛，火锅店这两头家，好。第一遍甲检察官这所在，哈，检察官里面讲，你家己做出来人，绝对啥了白讲啦，有诶无？哈，准不起诉，不起诉就连到法官这所在都无啦，都不起诉。在地检署所在，但是这个案件改成伊有甲上诉，搁在登申诉这边吼，准到高检署嘛，那么高检署来调查，较认真，就是高检署检察官甲调监视器，
伊在台平清水寺啊火锅店内面好好，这个查拉婆吼，伫三点钟啊来做贼，啊，这两个有够紧，就保全公司通知了，无到三点四十分就到位啊啦，差不多差半点钟啦，差不多啦吼，差半点钟就随到位，一个到位了，这个查拉婆也袂走嘛，都当场去当场抓嘛，当场抓人好好，为什么你抓到贼，照你讲，就随？报警察，警察做你随查走啊！你若无报警察，就是安尼吼。唔是，你掠到查拉布了吼，这个查拉布吼，伫店内总共比较五点十分啦。啊，你顶个差不多点半钟啦。啊，你点半钟都点半钟就你这个行啊，也得个锁。高检署这边的检察官来调查，就确定两个人吼，伫内面摕旧板工讲啦，控制行动啦，吼有吼，摕小水男啦吼，是安尼吼。好，那当然这限制行动吼，这吼有加这个啥，这个加法就是调岗法这条，你袂甲袂当甲人，你唔是警察的身份，袂当甲人留伫个所在，留在规则输赢啦。你若如果随了就随报警察，警察要甲留三点钟嘛袂要紧啦，伫遐做笔录，唔是，你是一般人，一般人咱虽然伊伫我的店做贼，但是你抓到你报警察，那无输赢就你唔对啊吼，伊特别甲判一条，甲判一条，拘役55天免关啦，罚金吼，但是伤害咧用小水男甲共生固体吼，因为伊唔敢过，这个查甫唔敢过。伊家己嘛，他讲啊，我做菜用对两个是应该，算你做清楚吼。法官到法官这个所在，既然地检署检察官有起诉，到法官，法官认定吼，当然这绝对唔对的所在啦，输赢都唔对啊啦。你抓到任何做歹规矩的人吼，包括去恁内面做菜。你抓到都当然你足生气，但是你袂当输赢，你要随报警察。查拉布叫你抓到吼，当然人会生气。你给球棒用手骨甲扳两个吼，嘿吼，反正拢讲会过吼。但是你甲人的行动限制底下，这个迄个控制自由，限制自由嘛吼。底下要到两点钟啊，啊这吼实在是有卡阿蛮得丢啦吼。安尼袂当安尼啦，那无甲你判一个罪吼。当然，后盖大家都用输赢就好啊！我今日抓到贼，还是抓到些歹规矩的人吼，我免报警察，我给你泡死哦，我给你泡你断脚断手吼，拢无代志，袂当安尼啦。伊这主要就是要防怎样讲吼，袂当动输赢啦。咱动输赢吼，这吼后边本来你对，你是受害呢。伊我点到贼头啊，伊伫咪我内面做贼呢？结果我抓到，本来拢我对啊，上尾这步就你唔对啊，你讲控制伫个所在吼，就变做安尼啦吼。好，但是开始处理了吼，警方这边才知讲，原来这个火锅店的头家本来都唔知啊，大家签名的我会知，签名呢也无调查身份啦，就是你得到高检署了吼，到法官的所在才会详细调查身份吼。好，当然你你是变被告啊嘛？本来这两个头家是掠贼，佮到尾变被告，就是限制我自由吼，佮搞修理吼，变被告了，人得爱调查身份。当时大家讲哈，原来恁老爸就是现任的警政署长张荣新。当然这家己本身这个警政署长有出来讲啦，吼，伊在讲伊讲吼，这是大人大政啊啦，30几岁啊嘛，吼，这个人行为吼，但是伊嘛。等于有个架势啦，有法律的国家，咱台湾是有法律的国家，做唔到代志人爱接受法律的制裁，唔是输赢啦，你输赢未使，这个叫私刑嘛吼。人落去甲调查，详细调查了，甲知影讲原来真正是安尼啦。你这个人抓贼，三点差不多三点半、三点四十分左右就叫你抓到嘛，你人就过来，伊佫无走嘛，你为甚物甲五点十分甲放伊走？迄就是伫内面差不多两点钟啦，点外钟吼，要创啥？当然伫遐叠啊，伫遐叠伫遐讲吼，绝对免相信。即有个高级长啦，长即个案件吼，即成立啦吼，唔是成立啦，即已经判决啦，就是个判决55天，唔免关吼，爱当即个罚金就对啦吼，哇，即吼我那免阿讲，所以我咧讲啊，那像咱抓到贼，如果真正。唔是咱一个人吼，
咱个有身躯边有朋友推吼，大家到三江了的吼，大家都讲泡死啦！我俩做擦来，搁已经入来厝内面讲诶，现拖送什么吼？啊，大家拢也想安尼啊！吼啊，都甲对两个吼啊，那唔安尼，本来对的就变唔对呢。所以你讲本来这件代志自头到尾拢是伊对啊。我开店做生意，你三更半暝来甲我开摊啊，问创啥话无？做擦啊，去我抓到，当然这拢是我对啊。但是你抓到，你来随报警察，用迄个有法律手段的人甲你处理啦。你袂当输底啊，共跌啦，共降啦，共创啥要叫人赔你，迄条唔对，过来后壁并你做安就唔对啊啦。啊，所以讲有当些代志吼，竞争输掉啊，后生嘛是对这渐捌啦吼。莫怪啦，有人讲吼，隔行如隔山啦。我老爸咧做台湾上大警政署长吼，警察总长的警察署长吼，后生嘛唔捌坐，抓到就对啦，执啦吼。啊，这个罪准叫我们判罪，但是好在无甲判重啦，这样啦，情有可原啦。调查到了足上去啊吼，绝对甲对两个啦吼，但是共控制底下要甲两点钟，个这个强制自由都唔对啦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来，咱来伊听一个广告哈。无好排便，食咱的活力民宿，那顶关都做安唱唱唱，足侪人安尼啊，囡仔大人都哈啊唱唱唱，尤其是下底些小老公起出房间门啦，那边吼足大力吼，那不就汹涌我无条无地，大家坐地啊，吼唱个爱地唱一地唱，我讲是咧唱啥，辛苦啊无半格，你爱地唱吼，迄条。做对人安尼啦吼，咱诶台湾这时候体质吼，咱诶本身人种诶体质吼，这当改变，你就爱好困，好困就胃病啦。那这时候愈侪吼，会减少足侪。你一天称一百个，咱甲减少变三十个，迄就有够舒服。那无吼做工过身啦，有当时哦唱来到底吼，不唱袂停咧，啊咧卫生再唱几包吼，迄就咱诶活力民宿吼。另外，咱食物件定定人啦，愈回来吼，我咧讲只大大小阿伯阿拢共款啦吼。你也发现讲奇怪，咱这个胃肠吼真无好吼，都物件食吼，安尼足够肚肚啦吼，啊歹消化无大劲吼，各会益生啦吼，怕个啦吼，迄个咱的胃肠都会消化变歹，这让改变，咱的活力民宿帮助消化，帮助胃肠的。消化吼，较免益生啦吼，较免安尼肚肚啦，无大劲。你消化啦好，下边肠啊倒倒如何？哎，肠啊倒啦好吼，人主人家己排便，偌舒服啦。我咧讲这大家常知啦，唔是食泻药啊啦，食啥唔是安尼吼。那你胃肠倒在家己主人来排吼。阿公阿妈，那开这个排排便，唔用定哈，定危险哦。足济阿公阿妈见吼，就是到这个时阵，足济人拢。无好排便啦，啊，这是自然的退化嘛，无法度吼、哦。你得赶紧落去用胃病落去甲整理，哦，你的肠啊，佮家己叮当起来吼，家己自然排便啦无。排便蛮好，定定了到定吼，危险拢发生伫便所啦，这个所在吼。佮到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那里啦，贵宾的宾，假所一个所吼。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我拢钱，0800-8689999，这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利用一个几分钟，甲大家讲一个美国有一个查某博士，因为我中头时间有讲吼，美国有一个查某博士专门咧研究阿兹海默症，咱人若食老无记忆，阿兹海默症较早较歹听，搁做老人痴呆症，基本人无爱甲讲安尼吼，老人痴呆症就是一直袂记，一直袂记吼，那较严重个就变做这个大小便什么物件拢家己无在调啦吼，好。啊！这阿兹海默症哈，如果讲你要防止，你要防止讲咱人食到唔卖遐紧，掉这个阿兹海默症，咱呢这个神经哦，就是脑内神经哦，你爱特别改保养一下啦，就是讲你可以延长时间啦哦。我今日我咧保养，我咧保养头壳这个所在哈，我可能要这个阿兹海默症要产生出来的时间，反正。诶，延后哦，就是较慢就对啦吼。未讲较早讲六十外啦吼，七十就开始啦吼。都延后吼。但是各有另外一个办法，上好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吼，你逐天拢要学一项物件新的，你较早唔捌学过。比如讲这条歌，我较早完全未晓唱，我爱个学这条歌吼。这个代志我较早唔捌当过。比如讲啥个手机啊，今嘛无个只手机啊有无吼？人少年啊，咧甲你教教，讲阿妈这手机啊变啊背背来家，你得甲学。你学新的物件，咱两个头壳会生新的神经出来，因为这个物件咧，较早你唔捌，学一句话嘛会使，学一句啥咧，学一句外国话，比如讲英语，比如讲日语，比如讲啥物物件，我比一个例吼，你唔知阿里卡多啥物意思，其实大家拢知啦吼，但是我是比一个例啦，好，你得教学，学日本话阿里卡多，就是谢谢吼。啊！你较早唔知啊，你即马得个学起来，迄个都新的物件。你若学新的物件吼，咱人个头壳伊会生新的神经出来，迄旧的神经较细，你动袂掉，迄个都老化。咱人个自然的老化无遐多吼，你安怎动都动袂掉。但是神经四十条，我生五条新的出来，你还阁会当保持你的头壳的记忆，你就袂迄个严重的阿兹海默症是安尼。这是一个因吧。美国啦，美国一个真厉害、真厉害一个查某医生博士吼，都有得奖的啦，都有得这个世界奖的吼，人出来讲这部啦吼，大家望学看卖，就是咱食到老来吼，咱嘛是同款的学新的物件，新的语言，一句话我较早捌听过，我来教学吼啊。新的物件，我来教学起来吼。迄、个物件是哦，原来迄个物件是要安怎用吼、哦。我较早唔捌，你教学，你若学到新的物件吼，你头壳会生新的神经出来吼。细、的较细，但是你细的，我新的个会生出来，就变作我个有新的通用啦，就安尼啦。啊，我头壳个记忆种阿兹海默症的这个经验就特别低调。安尼大家听我咧讲什么意思啦吼、哦？好啦，谢谢大家参考哈。
1: 好，谢谢，咱稍等再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嘞，等下现场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那有一挂产品有帮别个人关顾哈，会当多多个人使用0800-868-999。讲起三明区台西人啦，六个人到这所台，讲要讨笑，为着10万块啦，哦，暗在那唱歌，为着10万块哈，好，讲台西60岁姓卜的男子啦。六个人台，啊，5个查甫，一个查囡仔嘛哈，5男一女哈，都要讨笑哈。其中一人客多啦，开始冤家讨无钱哈，准备开车拼心脏胃啦。安尼两刀哈，当场倒嘞。这个姓卜的大个所在，唔是无人嘞，佮伊带到天女朋友，佮另外一个朋友，一个看到哇，赶紧。就报警查吼，啊，警察到伊，我那配合救护车，这个姓卜已经无性命嘛，马卡上一个病院抢救，赶快不敌死亡啦吼。好，雷门话，姓卜这个60岁，计先欠对方10万块保险啦，就出来，有人讲啊，准卖开门，卖开门也袂得啦。但是卖开门有可能吼，就袂死啦，但是会欠钱吼，这拢互相熟悉啦。伫差不多3点外，今日透早半暝啊，要共讨笑的这边总共6个人，5男1女啊，到姓卜男子徛家的所在吼，都大楼嘛吼。当时听讲甲女朋友，就这个向台是姓卜甲女朋友甲朋友吼，拢伫厝内吼，这边3个人吼，那女朋友甲朋友伫房间内啦，有可能就姓卜的叫伊先伫房间啦，吼、哦，伊家己一个，甲遮个人讲啦，伫咧敲嘛，敲钱的问题吼、哦，过程当中，会来助阵啦，我甲你讲啦，讨笑吼上惊这啦，讨笑吼，但是你无招一寡，助阵也袂使啦，迄个欠钱啦，歹计计啦吼，都即边要讨笑啊，不毛讲姓卜这个你欠钱欠啊久吼。就去敲啥，啊！就10万块现出来吼，啊！在啰嗦啦，哦！啊！个唔知咧啰嗦啥吼，结果唔听讲，昨天的这个身躯炸刀吼，哦，起歹，准备开车边连抓多两刀，深深一刀掉心脏啦，也都很倒咧。啊，五个吼，6个啦，6个看到哦，赶紧就走啊吼，差不多半点钟嘛，大概底下咧讲半点钟吼，好，就细部这个朋友甲女朋友。走出房间门，才看到讲姓卜这个都无啥样咧吼，想讲煞咧倒伫客厅，哦，规涂骹全毁啦！才关心报警察，警察人到位，姓卜这边刑警拄正亲嘛吼，两刀啦，安尼已经无性命啦，赶紧叫车上病，赶快不敌死亡啊！但是附近厝边咧讲，这栋大楼大个人吼。真正不只复杂吼，因为后家己一个人大人老大人啦，可能俗的款姑阿个俗吼，伫三明区这个忠孝一路嘛吼，复杂啦吼好，但是三家半面并不听得冤家，因这个讲欠钱的问题吼，无讲较大细声，但是无大细声吼，都太人啊，有人讲嘛足奇怪吼，也毋是讲伫遐小巴隆咚啦吼，安怎样啦吼。这就是靠谁？我跟你讲吼，人忙啊咧，你要讨钱，上目的就要讨一条钱嘛。你人即马太太好死，你叫使关啦。你要讨有钱，所以迄有当时啊，那你身边坐迄个坐定的朋友，你要讨钱无唔对。你啊先甲讲，唔忙出手，唔忙安尼乌白出手，啊这有诶出手诶吼，唔是本人咧。欠钱欠我钱，我都无要甲太好死，我是咧甲伊讲。一个火嘛，小瓜盖火一下吼，你忙一下出手，啊！这边啊，这昨天的朋友就看讲，哇！你安尼欠钱唔行啦，有诶无一大堆啦吼，啊！佫他妈的啰嗦吼，准人阿婆甲讲要抬吼，伊啊倒啊塞个抬啦，两刀现死啦！哇！我咧讲吼，还有当下要带出门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吼，你看像这火有性诶，那像这种人你都唔忙招因去要讲什么代志啦？啊，真系！那警察开始做宣传，小组抓人，我们一群人嘛，未少人咧吼。一只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办案，开始抓人，先抓三个啦，
省点啥呀？哈，都改成就是真正欠钱这债主了哈，都欠要甲讨钱这哈。啊，另外搁一个朋友好好，那么另外四个人就慢咧走了，就慢咧走那边哈。反正就是太死人的其中一个啦啊，就慢头先我咧讲啊，正经伫现场太人哈，无一定是债主呢，无一定呢我。目的是要个讨钱，带恁这朋友是要做阵啦。啊，对人较济淡薄吼，惊伊伫遐火啦，有诶无吼？好，伊咧火你嘛，互我来讲，我嘛甲伊讲看咧，你嘛看我意思吼，毋是，我带恁过来做阵，我伫咧甲伊讲，无毋着伊诶火，安怎样？你嘛莫火无成，结果你甲看，啊，这个欠钱诶债主，伊也无出手杀人，结果即马杀人啊，即马走一边。这么一群人吼，六个人，这绝对来钓来要米对啦。那是和你隔壁两间啊吼，今仔早起三点外吼，和你隔壁两间都钓对啦吼。这么剩四个人钓无钓，两个先钓两个，那么三个先钓两个啦吼。就是欠钱这债主吼算输嘛吼，这点好对你钓对吼。另外个另外一个朋友吼，另外四个人吼，三男一女啦，这么在走路啦，你看像安尼啦。人吼、唔通定定会有性，阿别说家己哦，真大尾，真歹，真勇敢，吼，安尼吼啊，这到尾拢无好待啦。像这安尼开始咧办代志咧，我咧想迄、那个要共收钱，迄、那个欠钱，迄、那个十万块的债主吼，伊心肝内绝对足后悔啦。我是带恁去要创啥物会啦？吼、哦，啊，都讲到我来讲吼，啊，欠钱吼，去另外抬头死，我怎么要来办？真好咯，今早起三点外，伫高雄三民区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哎，伊听一个广告。
1: 啊，我这个食第一款，我拢加食两粒。安尼，
0: 买啦，安尼好啦，安尼好。啊，个食早暗就好，你若要食，哈，食两粒个食早暗就好，哈。
1: 系啊，我食早暗尔啦。
0: 食早暗就好，吼。
1: 啊，你食袂歹啦。
0: 安尼较好，嘿，袂歹吼。
1: 会安尼放枪啊，食了就袂啊，佮加较好困。
0: 你讲较早较好穿去。
1: 系啊，
0: 诶，心脏较好穿安尼。
1: 系啊，起码起码就袂安尼。
0: 较袂穿吼，诶，真正袂好，
1: 嗯。啊，佮加真好困咧。
0: 较好困吼，嗯，真正袂歹。
1: 袂歹啦，
0: 美国进口种 QMB 吼。比较
1: 轻松。
0: 安尼哈，吼，恭喜哈，恭喜吼，人吼，十十八八吼，你绝对惊，尤其人家这个岁啊，人医生在咧讲啊。人若小可有回来吼，到中班、老班啦吼，那先下开始在咧平平喘啦吼，啊穿物件咧，杂杂啊，清清清吼，然后个愈惊，啊愈惊，佫足唔敢去看医生。我咧讲这吼，是足侪人的个性吼。当然有人讲啊，得看医生对啦吼，上好是安尼吼，啊佫袂看医生吼，咱首先要加顾啦，加进前。知影讲人到这个话，心肺更上歹，啊，心肺更好，佫上高无丢无滴。本来好好，我一日就夹起来，轻轻轻安尼，噔噔噔吼，啊，人啊喘平平，喘平平，迄在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比上海高价。咖啡等下吃，阿伯阿公阿妈这吼，蛮好，真正严重到歹过呢，因为心肺更你大家拢知影。大家在报恁听吼，迄有话拢无代无志，吼，汹涌夹起来吼，都大条啦哈。美国进口起源比吼。足定着，人吼都袂安尼平平喘啦，袂安尼个像楼梯搭爬两层，哦，喘到拢要滑皮吼，那无就蹭蹭蹭噔噔噔吼，啊，定定像迄物件咧杂杂白条条咧磕条条吼，很不舒服吼，尤其暗时啊啦，倒伫眠床啦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QMB 指定房指名，那身躯边有要进行一定啊驾车会，美国进口个 QMB 那甲进行做伙咧心肺梗，咱这个碰破啊，好啊。迄拍出来，迄个力有够有够正常吼，好，你血都嘛会通啦，通通通，袂当出嚟吼，收袂转来吼，这个循环啦，搁在血咧行的路吼，在咱的进行上吼通车吼，血咧行这条路吼，得甲做伙，到美国进口 QMB 甲进行做伙上好哈，指定房子名啦，买上车，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个就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吉瓦头十字路口啊，有一件哇，这吼、哦、真正相当不幸啦。一个75岁阿伯啊，阿公啊啦，75岁呢吼，家己敲头摆，人即马甲吊监视器吼，伫路口监视器，两台小龙，一边嘛，啊，伫这边车顶要行吼，结果阿伯弄红灯啦。阿伯啊吼，敲到红灯，弄到一个妈妈，顶悬载三个查囡啦，哇，这条路坐死个啊！但是这妈妈是无唔对呢，这个妈妈是青灯，人是青灯，人在教室中间吊迄个监视器处理吼，是阿伯刚闯红灯啦，就是已经红灯啊，伊硬要过吼，两台奥托拜进都进呢，准弄到吼，哇，你看看，都看看，啊，这无啊，惊总共四个人，这台奥托拜，这囡仔拢细汉嘛。唔且，即我做妈妈吼都无阿多啦，哦，安尼较方便啦。我都买顶管再三个组件吼，啊，佮挂妈妈死个人嘛吼，哦，安尼厝佮柜头佮，好佮再无阿囝死个人，佮这三个查囝安尼拢找着啦吼，啊，乌青啦吼，阿伯也当场现死啦，哇！我讲要哪讲，都佮你讲唔通安尼，赶紧的30秒。迄一个红灯嘛，甲30秒、40秒，你是咧赶紧啥吼？啊，一定要弄红灯啦吼，无法度，伤过严重。张中道嘛，差不多12点外，75岁阿伯啊，桥倒摆伫桥下头，这条路叫成功南路啦吼，一个十字路口，到这个所在，到这边青灯，阿伯已经红灯啦，阿伯佫唔愿动，你唔愿动的心吼，你红灯硬要动，就一定会吹油啊。你赶紧要过，安尼个路径啊，惊到人。结果，这个妈妈顶管载三个啦，一个8岁，一个10岁，一个12岁啦，拢查囡吼。啊，这个妈妈吼，桥头摆，我到车顶啊吼，结果唔知看阿伯怎弄来啦，哇，弄一个吼，安尼两个速度紧都紧嘞，阿伯很便宜，袂停袂动。警察到现场，先甲这个太太做酒做吼，当然要吃酒啦吼。阿伯也袂做起来，无到阿伯就倒过看下咧，完全袂定袂动吼，有可能吼是已经真严重，唔只赶紧报警，或者送去病院嘛。送病院医生嘛通知讲不治死亡咧，相当严重。人一日开始就看到边啊都拢有人啊，这就是路口啊，够其他的车讲阿伯闯红灯啊，但是你又讲也无效啊，都爱处理的警察。调路口的监视器，佮调出来真正准准。这个时阵，阿伯这边已经正车红灯啊啦，红灯啊，你要去过，啊你那边要弄红灯的人，个速度偌紧呢？因为我赶紧要佮弄我过啊，我赶紧要闯红灯要过吼，速度拢加油，加足紧。结果你佮看人这边车顶咧行吼，你安尼速度哇，这样紧来吼，弄一个。煞家己死呢，家己死伫现场，咱阮啊，甲送一个病人同款死啦，不治死亡吼。真系，奥托拜吼，到路口，黄灯就好停啊。以为听我甲你讲这句，你绝对会相信。黄灯是要互你停的，你茫讲黄灯啊，黄灯啊，赶紧赶紧，吹油吹油，要红灯啊，啊个变红灯啊，袂要紧，打变红灯，人伊变个起步呢。袂过就袂过呢，迄有当只差一秒吼，多一条性命啦，像这啦。你何必得去赶紧这要创啥啦？啊，搁互你挡一个红灯，上少你1分钟啦，50秒啦吼！哇，真系有人讲长路的款有可能，我甲你讲，你茫看，这12点外上路的时间，日头炎皮平好好，你若要安尼，就卖桥头来出门。那无就较忍耐咧，无法度。那无你甲看，你乌头来桥出门啊吼，日头晒。这个所在哇，拢无通好面吼好啊！日头晒到啊，赶紧先好过啦吼！较别你安尼就一条性命啦，有可能是唔愿停啦，到红灯路口就在掉红灯啊，佫唔停吼！你佮看安尼过，结果弄一条哇，两条都把速度紧都紧啦，准伫路口阿伯现死呢，阿伯吼，家己闯红灯，这个阿伯吼当场死，送去病院啦，赶快无救啦！的高雄桥下头吼，从中昼12点外啦，忙啊呢，这一定爱遵守啦。那无吼，这唔是讲什么罚金啦，甲你罚几千块、几百块，这是生命问题啦。开车桥都就是安尼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公格，
1: 我就是管我的卡，信拢免夹乖啊呢。
2: 哎呦，
1: 会用白车我，即摆含人去讲啊，啊你在无夹乖哦，讲我卡卡好啊。
2: 好安尼哈，
1: 系啊，
2: 哦你食咱啥物物件真香哦，
1: 真香。
2: 好，
1: 我有当去管，
2: 安尼哈，哦，
1: 当去当去来管哈。
2: 啊你本来食那本来在吐乖啊哦。
1: 啊我夹乖夹两公外呢。
2: 安尼哦。
1: 啊都未赚到啦，卡底未赚一啦。
2: 好好好。
1: 我等一个咖啡，等一个啦。
2: 好啊，你哈。
1: 啊，即马吼，到头壳到做手拢未通换的。
2: 哦。
1: 伊神经同我拢叫啊，搁掉一骨神经啊。
2: 啊啊啊啊！
1: 中医西医拢做过啊，拢行到，到阵我上班咯，听你想讲，听你安尼讲哦，我食看卖啊安尼。
2: 哦，食真样？哦哦。
1: 啊，我食只啊，搁甲伊灌灌迄个啥西药吼。
2: 好好好好。
1: 啊，即马会。那门就过来行
2: 嘞。哎呦，够好，够强力。
1: 我呀，这东西哪个来管？
2: 安尼话，啊，迄度继续甲保养一下嘞哈。
1: 哎，啊好嘞，无做得起啦。
2: 对对对。
1: 你那唔免，会当放乖啊。
2: 安尼哦，
1: 我加两担瓜嘞。
2: 安尼哦，吼吼。
1: 啊，大小三个啊，我那个门上就往边头往红印嘞。
2: 哎呦，好。
1: 乱过嘞。
2: 好安尼哈。
1: 啊，是是，改有点手术变少吼。
2: 好好好。
1: 啊，就安尼过一回安尼。
2: 哎呦，
1: 好。啊，就改别开始。
3: 血路都爱通，人吼、哦，身骨会硬慢旧筋，然后迄个坐得硬硬吼，袂稳的吼，当你叫吼，那不如出袂惯袂清楚啦。尤其顶关迄点吼，吊一边听一边，吊上边听后空吼，那不如听中心吼。啊，你吊来听来奇怪，你也袂确定吼，就血路无啥会过，那不如袂过。我讲吼，啊那。顶关迄点啦，完全袂过，对，就是食济啊。道理的真正其实酸丢疼麻啦，究竟这是一定诶，足好用。但是道理的真正，大家鼓励要食长期，就是咱有血啊吼，血较够生啦，三更归完啦吼。伊会塌伫迄个重点的所在，但拄多对血一直说走去顶关啦，塌一个目睭就人就倒来，还搁咧塌掉啦。我来讲替大家听吼，咱的道理的真正，就是要食你血都通通通啦，通过。都了零啦，袂咧病安安动动啦吼，啊病病病啦吼，啊板条条啦吼，啊脚吼暗脚打打到到地吼，哇咧酸啦抽啦吼，都得你的真形上好用，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得你的真形有两步真好真好，对老大人的功能，第一个就是歹困眠啦，得你的真形帮助困眠相当好，得你的真形帮助记忆。甲冻好掉，记忆袂一直失灵吼。那无你看最近咧报的，哦，愈来愈多，这种记忆无去吼，人食老来吼，出去胖伊唔知等下一大堆啦哈。在咱的道理的经营，你甲食一个长期吼，咱的记忆锁卡会掉吼。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那无上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桃园中立分局，这是警察单位哈。其中一个派出所三路宿舍的警察，那休困的所在哈，都砰一个哇，传出枪声，这吼都惨啊啦！就是警察吼，一个压枪大家的啦哈。值班的警察当然听到吼，去你看，到因内面一个三十岁姓张的。十个警察头壳一空咧，哇！准倒伫遐咧，血晒晒吼，用枪弹头壳，有人讲哇，这吼真严重咧吼，赶紧第一时间报警，或者送病院吼好。即马咱讲即马吼，阿个咧救，当然吼得歹救啦，但是阿个咧救，唔是讲完全全部死亡吼，阿个咧救吼好。咱倒底讲。这个姓张的警察是不是外靠乱处来？不是呢，伊是做警察工作相当认真，而且已经差不多十年了，做十年的警察啦吼，其中五年拢驾定啦，就是相当认真，唔只拢会驾定嘛。这个警察的考试吼，拢驾定无大劲吼，驾定这已经娶某啦，驾定嘛真幸福真美满，有人讲哇。啊，工过认真，薪水正常，啊个考试家庭拢大家娱乐吼，家庭这边吼，嘛阿公某感情真好吼，真幸福，我看安尼吼，伊就是有这种性质，叫做迄个追求完美啦，追求完美，那医生这种叫做精神医生这边讲吼，这个强迫症，大家唔知这个症状，我讲给大家听，伊这嘛不爱写。这个强迫症，就强迫家己，这种人啊，到搁较严重的时候，唔是强迫家己，而强迫症，第一个是先强迫家己，要求家己，我得做甲准准准，一分都别当减迄种嘿吼，叫做强。比如讲，这个分数，那考试啦，我比例大家听，大家考试吼，一百分，你考上悬的几分，考到十八分，就是第一名啦，已经考第一名。九十八分嘛，满分是一百分吼，伊嘛阁无满意，伊伫遐足恶杂，为虾米开差两分？为虾米迄两条开做唔对？我讲你已经考第一名，考九十八分，这种人叫做强迫症，这个非常这个追求完美啦吼，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讲不管是对工作啦，对厝内人啦吼，伊拢认为讲家己足侪做袂到的所在啦。我讲这敢袂当改变，歹改变。人的性质，我讲给大家听。为什么台湾有一句话：性拿入骨，用刀就下不落来。人的性就是安尼啦，性拿入骨，用刀就下不落吼。那派出所进前吼，都有叫伊找老师啊啦，迄种叫做辅导老师嘛吼，较开破。我来讲啊，辅导老师嘛得你家己啦。辅导老师唔得开几遍啊咧，安尼导师加开破有诶无诶吼？伊负责什么物件呢？就是这个一寡这个就是抓偷情，我人来咧讲，遐要查毒品、掠诈欺诈，伊绝对中第一个啦，伊绝对中上紧，上早到位就是伊吼，掠歹毒啥好好，但是问题是伤过激动，所以派出所这边主管我哪知？准暂时吼，甲讲无你做内勤就好啦，内勤就无配枪啊，就是袂当诈枪哦，做一寡公文啊内勤也好好，就是最近因这个中迄、那个派出所的这个两个警员调职调离开嘛，啊你警察这么在检嘛，本来有两个警察啊可以当大家小轮班，结果你甲看，一个两个警察申请调职调去别位嘛吼。安着检啊，所以唔只变做恢复，予伊执行个配枪诶任务就对啦。结果唔知讲一个杀掉枪了吼，长哇都变家底啦吼。那经过再跟他同事大家咧讲，县长这个警察吼，伊上届专门都是咧掠啥咧掠诈欺啦，车手啊好啥吼，边啊听到消息伊就总速记咧啦，绝对拢带头将现场啊真正了掉呢。绩效真好吼，啊，有那算真侪后辈，即少年竞争吼一个模范嘛吼，哇，安尼人学长安尼认真教安尼吼，掠歹徒吼，安尼吼有无吼？好，结果自我要求吼伤悬啦，安尼就好啊。伊定定安怎呢？伊定定讲吼，啊，我有块航班啦，啊呢，无采买厝，已经厝吼，本来想讲买吼，会赚着钱吼，啊，较来买。
较可别换较大间的嘛。我咧讲，大家听好吧。嘿，有人买厝吼，是买有人大得，但是有人买厝讲啊，我都爱买伫隐隐的所在，叫做蛋黄区。啊，若买隐隐的所在吼，那如果后边变个起价，厝起价吼好，都咱去卖掉，去换较大间的吼，买车安怎样吼好？伊讲，我就是含慢啦吼，啊，和家己的某囝吼，无通去足好过先。我就是讲，伊买物件嘛，结果人私底下落去甲看吼，伊买厝真正有起价呢，毋是无起价呢，是起无遐济啦。我甲你讲，厝买，你要等即间厝起价，得爱足久的时间，你袂当硬忙讲足底期，迄得爱像人咧炒房地产同款啦。我买落到第几十间的啦，我足有钱啊。咱无钱嘅人买厝，你买到这个厝，伊绝对会起价。年久月深嘛吼，经过三五年吼，你茫讲，安尼，我若个只卖掉，进前买300万，今嘛差不多320万、330万，嘛起唔正咪啊？免哪讲，房地产本来就是安尼尔呢。而且有诶房地产无热就好啊呢，迄有诶房地产热，但是人伊定定咧甲同事讲这啦，伊讲吼，我拢互我诶某囝吼，也无通去趁较侪钱安尼，互伊较好过啦，就生活较好过就对啦吼。啊，本来想讲大家欠钱，伊做十年诶警察啦嘛，欠钱吼，买一间厝，伊想讲厝会起价吼，啊哪样吼，结果讲厝也无起大价啦吼，而且吼，我定定警察值班嘛，警察咧值班足无用啊。伊讲警察的勤务值班吼，我拢无通安尼好啊陪某囝，有人讲吼，你若想安尼吼，人生就歹过到。我即摆咧讲，大家听有吧？较有咧安尼想，你着正常上班，你无上班，你无即个执勤，你变哪有薪水？啊，你无薪水，你咪照顾某囝吼？啊，你的薪水着固定安尼啊？你薪水着固定，警察薪水上侪一个奖金，一年搞吼，年底奖金，你。这算公务人员嘛？啊，你常常想讲啊，我无通去，佮想讲，我遮认真佮，那变来警察值班的时间，我都拢，无再来照顾个。你若要照顾家庭，就头路四条，等于照顾恁某囝，逐工二十四点钟八条条。我讲，安尼要乌头来接掉啊？啊，这就无改，伊若要想完就无改啦。我又佮买黑，又佮买遮黑，哦啊，世间吼，人讲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就无旧某，本来就是安尼。你袂当讲，我新妇也未旧某，未毋是安尼吼。唔只台湾话，足济台湾话吼，足好用，台湾话足水就是安尼。人讲有一好无两好，有新妇就无旧某，为着要娶新妇，啊新妇绝对比旧某较好，但是旧某生旧啊，嫁甲我内惨吼，啊要安怎办？你也袂当有新妇，也袂当有旧某呢，袂当安尼呢吼。伊即马要迄，也要这，我也要想要。家陪太太囡仔吼，但是我有去做警察，主要执行吼，安尼我家己感觉哇，我足艰苦，我足自责啦吼。我安尼阿伯等较侪时间照顾某囝啦吼，但是我无上班，佫无钱丢啊。啊买厝，希望厝会起大价，结果唔知讲厝吼，最近照我所看吼，佮像安尼阿无起大价，是小我有起价吼，而且愈想愈恶杂啦，人就是安尼啦，你若安尼就歹过啊啦。结果你甲看呢，本来人已经小我知影嘛，主管嘛知啊，讲啊都，我看找一个理由吼，甲讲伊找老师，叫伊去找老师，种辅导老师滚那边啊吧，辅导老师，我们只书底来讲吼，这样爱注意一下吼，因为这人的性情吼，我咧甲讲，咧甲开讲讲话中间就知影讲这歹解吼，唔只主管特别甲用三个月呢。三个月完全拢唔够会忘情咧，就是你甲做文书啦，做啥物话啦吼，啊你做督察。督察就是督察吼，查内面的警察的值班啦吼，啊，因为迄个情形，就好你唔好配枪啦吼。调工三个月拢无会忘枪呢，就是要甲做内勤，特别甲讲啊，你做秘书，敢那督察哦，改成较大呢，调工甲讲安尼，其实就是不爱会配枪啦吼，就是因为调两个警察走啦，就最近两个警察有因只调走，啊，从减人嘛，啊，你减人值班无够人嘛，得排落呀。一个摆落都要蒙着枪啊！你警察若出勤，绝对蒙枪吼。结果唔知讲开始三个月了，最近再个改恢复这个执勤的勤务吼，啊配枪唔知讲枪蒙着吼，长得扁啊啦。加盟新古边的人，都包括因厝内人、因某囝吼，加盟好溜溜。警察同事甲讲，哇，这个认真噶，啊外口边啊，无咧讲去跋筊浪荡欠钱。啊，这种人讲自杀，
亚青自杀，就是认为讲家己无够完美，就甲你讲，伊若考试卷一百分，满分一百分吼，伊若考九十八分已经第一名啦，考九十八分已经第一名，伊也无满意啦，伊就差两分，伊就他妈恶作规波啦，为什么该差两分？为什么该差两分？为什么去调解写唔对？为什么？为什么？哈哈，在为什么吼？人生一条歹过，所以唔只人咧讲，有当时啊吼。神经来放较大条的啦，哈，忙安尼吼，安尼家己惊条条啦，这个叫强迫症，强迫症强迫家己后边啦，后盖就变作强迫别人，你都要甲做甲安怎，我都要做甲安怎吼，安尼诶，一个头毛丝就别当落啦，都真害啦吼，都从中立的派出所长一个警察，平一个吼，伫房间内，结果唔是虾米欠钱啦吼，男女关系有诶无一大堆。还是讲派规矩，卡掉什么案件拢总无，相当完美一个人吼，嘛是安尼，人家己底下咧未过关啦吼，嘛真害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讲个。
1: 来，咱这部中介绍产品哈，指定药房的，跟咱公司有签约，经销药房拢买得到哈。德利联合精啦，德利雪利旺啦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哈，阿甲讲安尼哈，阿咱的肝药个的维他肝，万甲讲肝药啊，甲恁买维他肝哈，德利的真型。真型真真假假，甲看者真真正正迄个真哦，杏仁的杏好好。那迄个拍白片，听我甲你鼓励，阿爸姆拍白片是人有回来吼，一个真困难的日常生活。咱的日常生活的三大素，其中一个吼，那白片家己自然顺舒好，迄个舒服，叫做活力民宿。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手迄个手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的房甲指名，那不要讲名吼。嘿，有当时啊，到阿伯阿姆阿公阿妈靠位啊，吼，这个电话定个抄改0800-8688-999，0800-8688-999，能够指定个房卖不要紧，当地指定个房卡借一个电话0800-8688-999，都卖卖唔掉，好不好？吼，好，大家平安，得力两个精。德利雪利旺，美国进口 QMB， 德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肝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那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哈，好，明天见。
2: 本节目由德利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你。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压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云、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咱咧讲冷血哈，冷血，冷血是代表什么意思？哈，讲目屎啦，飞机啦，无血无目屎，即卖人哦，怎么可以冷到这种程度？家己也是大人呢，都这么的冷，这是什么社会啊？

0: 好哈、哦，看到这哈、個，哎，真正会去给我陪。会去教恁孙哦，所以讲有的人哦，即马少年人啊，少年人啊讲啊，不爱因的生吼、哦，结婚了找一个伴不爱生，其实想讲嘞吼，我都不会去讲啊，啊无嘞吼，就生一个啊，你甲恁囝讲啦，啊生一个啦，什么鬼吼、哦？我感觉即马人哦，真正是冷酷无情哈、哦，冷酷无情呐、啊。生囝嘞吼，也不一定嘞吼、哦。有滴啊生着吼来讨债吼，真正哎连命吼都休去。新北啊，新北嘞两年前发生了一阵嘞舆论的惨剧，唔知嘞吼，我们还记得吗？这个姓黄的兄妹啊，吼两个兄妹啊，甲着伊爸爸大聚会，三个人一家三口。住在呢三重埔，那他们吼、哦、关系，就是血缘的关系是一家伙啊啦。吼、哦，爸爸阿哥两个吼、哦，就是后生查某囝。讲来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叫做好字啊，一点通通不好，关系真歹。阿妈的感情真疏远。某一天透早，伊的爸爸吼。哦啊，夹龟的，搁夹夹头，吼、哦，搁夹夹头龟的，我龟龟后生查某囝嘞，吼、哦，安尼龟的吼，啊，给跪地求饶嘞，吼、哦，安尼给龟龟龟龟，结果嘞，倒伫因的迄个房间外口的走廊，龟的血嘞，吼、哦，流甲一四个，伊的十后生查某囝，看到伊的爸爸，吼、哦，哎，头壳安尼，吼、哦，啊血浸浸流嘞。连个关心都无，也是讲呢吼，无个卡一个119，咱讲较歹听的啦。看到呢狗啊猫啊，有当时啊安尼，大家吼都赶紧的甲抱吼，啊去找兽医。也是讲呢吼，你落个看人安尼，哦底下受伤还是什么会，我们都会呢打一通电话，但是呢，伊个贵个。面头前是伊后生查某囝呢，竟然呢，吼、哦、非常非常的冷漠，敢若无看到后生出门去，查某囝门关嘛出门去呀。后生查某囝拢无插伊，等下呢吼因回来的时阵，伊的爸爸已经被喘气呀，十六扭翘翘咯，吼、哦，安尼有练无？安尼有练酷无？安尼有练会无啦？这对兄妹啊，最后依照着过是第四罪，判着六个月的徒刑。好，剩下这对兄妹啊嘞吼，这就是看到伊的爸爸安尼，拢无去解关心，嘛无解伊呢送去病院啊，上班嘞上班，啊讲嘞吼去图书馆嘞图书馆上班，会比因爸爸的生命较重要无？去图书馆。会比爸爸的生命更加重要无？所以呢，两个兄妹出去，阿爷爸爸都留伫厝内底。一早时要出门，等到下晡回来的时阵，发现讲呢，因老爸靠伫迄个壁，吼、哦，就是同款走廊遐。啊，话讲哦，就怪就怪就怪，因为呢，血流伤过侪啦，失血过多，吼、哦，已经失血个兼失温啊，哎。伊个查某囝呢，吼，会讲吼，甲伊个个涂骹吼，撩起一个，啊，就做伊出门去啊。到个一夜暗呢，回来两个兄妹啊，发现讲呢，因爸爸已经倒去门床啊。当时伊个后生用手电啊，吼，啊，照着门外啊，看到人，吼、哦，看到迄个手，啊，佫会当动，确认呢，吼、哦，无甚物代志啦。哦，得个等于房间啊！哎，这生囝是要创啥啦？吼、哦，所以讲我讲啊，即卖少年呢唔敢生，唔是讲呢吼经济压力大呢啊，纯粹啊，你若看啊这真正哦，这样呀，讲叫我去结婚，去叫我生，我有哪正考虑的样呀？纯粹囝啊，这是要创啥啦？吼、哦，结果嘞？等个几工嘞，吼！等个几工，这对兄妹啊，我看因爸哦，哎、欸，真正嘞，拢无喘气啊嘞， 一年啦，大量失血啊，低血好、哦、啊，来休克，明显死亡。这对兄妹啊嘞，有法官哈、哦，法官嘞，给伊判定嘞，过失致死啊。这对兄妹啊，甲法官讲来讲，无啦。啊，阮爸哦，迄个头壳遐呢吼，老伙，阮来叫迄吼，伊食火龙果咧，阮来叫咧火龙果汁呢，阮也知，阮也毋知迄是浪费啊，讲迄啥物话啊，吼、哦，对无？其实哦，火龙果汁拢有一个迄、那个臭臊开啊，一道环境咧吼，袂用讲即对兄妹啊，袂用讲咧吼，即对呢，即个爸仔囝吼啊。是到底安怎生活？唔知道结什么缘来出事的，就对哇。法官咧认为讲咧，姓黄的这对兄妹啊，甲着伊的爸爸吼，这是呢大做伙，而且咧上界近的亲人，看到伊的爸爸啊，底下甲跪的吼，甲因拜托敬人呐，后生赶快去落行，啊，早嫁嘛赶快去落觅，拢总无呢，甲伊救。阿妈不改卡电话，这个呢吼，法官讲啦，讲呢吼，虽然啦，这对兄妹拢无前科啦，但咧一家伙啊，三个人咧长期大做伙相处互动咧，遮尼啊歹，有缘咧依照着咧过失致死罪，该判着六个月有期徒刑。那像安尼，你敢敢生惊？那像安尼，你感觉够奇吼，对不？吓死人了哈、哦！以前讲吼，养儿防老啦，啊，即马的人呢，吼，饲囡啊，大家都唔敢讲买唔忙囡啊，啊，存在迄紧急的诶代志呢，吼，连囡啊帮伊敲一下电话都无通。我就讲啊，你伫边啊看到一只狗啊、猫啊，吼，人个呢吼，会甲伊带去看医生，啊，甚至讲啊呐。把他送去到病院，但是吼，这看到家己的老爸竟然的两个吼，冷血到这种程度，太可恶了，太可恶了哈！好来，另外吼，可恶的不是一盏俩，这嘛是呢，足可恶的，吼，足可恶的啊！这个日本人吼，日本人叫做印太战略智库的一篇长哈。日本吼、哦，这个石坂民夫啊，伊伫咧这个月初六结束了台中的演讲活动了后，突然间吼，等、哦、伊到咧伊的迄个店的遐，遭受到一个细料的男子吼，总、哦、爱用拳头要吼，就甲整起啊。结果咧，这个代志咧吼，调查出来，这名细料的男子，这是中国籍广东。的人，拿到咧香港的护照，依照网络签证方式来到到台湾，啊，台中咧吼、哦、入境了后还案吼、哦，就是打了咧这个日本的执行长了后的企图，迅速要来出境台湾，吼、哦、台湾这个咧办事效率非常高。在机场内底就给伊逮捕啊！好，这个执行长吼，执行长呢就是初六受了邀请去到台中演讲，遭受到呢33岁中国籍姓廖的男子吼，阿、哦、来个整嘞，整一个呢吼，哦，迄嘴唇只吼，规个安尼流血溅开，引起着台湾社会的关心。事后，这个姓廖的男子呢吼。哦原来伊唔是咧恶毒贩毒，哈、哦，唔是打阿咧俩，哦，不止咧黑道贩毒，伊个疑似曾经捌讲咧吼性侵这个小女，不少的网友哈，都咧甲这个细料的男主恶掉伊个恶历史啊黑历史。原来第二空2016年5月的时阵。伊的咧吼，贩卖着危险的药品，也就是咧贩毒，被了定罪入狱。主审法官吼啊、叫伊叫做咧，叫做陈广池。细料的男主当时咧承认吼，伊就是咧贩毒，就是咱咧讲的吼 ，K 他命。 的罪名啦。根据着了解，伊是伫呢2015年11月吼，伫这个呢大陆吼，一个慈云山儿童的游乐场所来卖着毒品给人。伊本身就是黑道的背景，那因为呢2016年吼，搁伫鸡鸭路顶馆甲人相拍，破着12个月，那这阿个拢嘞吼，唔是真的很可恶。最可恶的一点，最可恶吼，上盖可恶的一点就是呢，2007年，当时呢吼，哦，这个呢吼非常火红，香港交朋友的论坛嘛，三男两女吼、发文来炫耀，伊咧讲，伊讲咧吼，就是讲伊呢，就是三男吼、3个查甫的，啊2个查某的，讲咧吼轮奸呐。那其中一名查某囡仔只有13岁的小女，只有13岁的小女，那咧吼给人家轮奸之后，伊讲啊啦。一术后用着气膏吼来洗着鼻海林吼、那个私密处吼、这就是呢吼、买来甲迄、那个精子啊吼，甲伊杀精灭针。你看这个人太可恶了，太恐怖了。喂，彩珍你好，
1: 彩珍，
0: 哎、蔡太太。
1: 啊，来像迄个拜五出门咧，连八日甲讲明仔载会来，啊无呀，逐载都安怎么等？还拢看拢早班的来，啊我拢有当时啊，我出门拢唔敢出去，想讲啊，惊人送回来，现在拢阿不来。
0: 啊，未到吼，好，未要紧，较晚的时阵吼，我请客户甲你查，你存折无够啊，你就昨下晡你就会当卡同款这个电话号码。
1: 我卡几下摆哦。
0: 无咧，你明迄落剩安尼，昨无到，昨下晡啊，客户该接无？无
1: 咯，像迄对啊，像迄日。
0: 无咧，
1: 迄落拜五出门的啊，
0: 对啦，
1: 会来。啊，毋过啊，哭哭卡，你咧小姐拢计讲，嘿，会来，会，你当时会到啦，啊，啊无也无接。
0: 安尼哦，安尼可能是乌鸟好，袂要紧，我小等下咧吼，你接不了，我请客户吼查查，甲你回电好唔好？
1: 好
0: 了，好，拍谢拍谢哦哈，谢谢你啊，拍谢不好意思，有可能啦吼，会上过侪啊，乌鸟来上白虎，这嘛是一种可能性，对不起，对不起哈，真的非常的抱歉，乌鸟的吼，真的也蛮辛苦的。好，啊，咱那嘞会阿未收到的话，拢总会当嘞卡电话来做询问。利用着下早时啊8点以后到家暗时啊12点，客服人员吼伊会甲你接，啊电脑遐会甲你查查查的吼，从阮蔡太太吼，这就是呢，会已经伫乌鸟的车顶啊，吼会已经伫乌鸟的车顶。啊，但呢，吼，还未上到位，吼，这个确定，吼，伊若打电话来，那的客服人员有安尼甲讲，我就甲你确定，吼，已经在黑猫的车上了，哈，在黑猫的车上了哦，哈，不好意思，吼，请今日搁等一下，安尼。好，既然呢，吼，发生了一个阿伯啊，咱咧讲吼，囡仔吼，个小，囡仔咧手真，吼，但是呢，咱年纪济，吼，咱。食老爱护人会尊重者，一名咧86岁的阿伯啊，吼，佮拿着助行器，结果咧去买一个15块的快杆，佮人一台车咧吼，整个毁了。好，依然一名特斯拉的车主，佮车咧挡伫路边，阿伯倒来咧开车的时阵，哇，窗仔门夹落来咧吼，煞夹袂起哩啊！吼、哦，教落啊，教袂起俩，通知着这个业者调去上修，经过检查了后，因为特斯拉就是呢吼，都是啊会当代驾啦，有诶无诶吼，即嘛车呢吼，拢总是迄落电脑化吼，电脑版，所以呢有诶电路，包括着电路啦，包括着摩打，包括着电梯，拢总无问题吼、哦、啊，尾啊透过着呢，这个监视器，正发现讲呢，一名86岁阿伯啊， 走路吼，佮塞着迄个助行器，伫人个窗啊门旁内底灌着三秒胶。这个特斯拉的车主气一个咧吼报警啊，提告吼，迄任何一个人，我相信啦，无伊就讲吼风度好佮。讲吼，可以心平气和，每一个人咧吼都会气得报警提告，哎、欸，真正吼，哎、欸，安尼都唔通吼，安尼讲创治呢，哦，一台爱车，一台爱车，啊，甲管理了三秒交落去，打底下咧吼，看到火的规个拢倒开啊，就敢那产生火山爆发啦。好，这个网络内底就咧讲啊，阿伯啊，你哪会使这样啊凶吼？啊，人家你咧也无冤无仇无熟识，为什么咧吼？甲人迄车门咧拢淋上三秒胶，车咧第一盖吼、哦，第一盖咧去用拖车去，竟然是为着安尼，根据着车主啊公开，吼、哦、公开着画面，事发当下，就看到一个阿伯啊，这个阿伯啊已经86岁啊，吼、哦、其实呢，家老爱用会尊重一啦，吼、哦、真的，伊就呢吼、哦、慢慢塞掉呢助行器，啊行到呢这只特斯拉的边啊，揢着吼这个物件讲关落，啊网友就咧讲啊，吼、哦、阿伯啊。啊你吼、哦、真正呢是歌手呢还是的一种口舌的口气啦。阿伯啊你真正是歌手呢用着15块的成本哦一台车呢吼都密密麻麻嘛。啊有的人呢吼讲啊啦讲呢看起来唔是呢无因无故犯罪哦。阿伯啊你是什么原因哦有人咧讲啊有的人吼、哦、就是感觉讲路的吼伫引导对面伊咧动的。啊是呢吼，冻着呢，伊会出路，伊就会袂爽，袂爽呢吼，就用着三秒胶去甲人来破坏。好，宜兰分局查明着事实了后，查出着86岁姓肖的这个阿伯啊涉案啊，被害人呢，这个特斯拉的车主是一名姓林的小姐，用着呢吼毁损罪来伊提告。啊，警方呢吼，都咧讲啦，呼吁着呢，大家卖呢一时的冲动，你有当下安尼会去加上着官司，啊赔嘛是爱赔，不要呢吼，逞一时之快啦，真的吼。这阿伯也是讲吼，这问的呀。别说四下无人吼，用落不要紧，但呢，咱即卖监视器，人个车吼，车有哪有录影呢？所以呢，吼，大家拢总爱呢，这个立场吼，替对方想一下啦。啊，咱要讲动车，嘛有公德心，对不？卖去动着人个气路。啊，但呢，有个人吼，真正我看足侪人拢占位吼。咱若咧找无位的时阵吼，真的也会火大啦，对不？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龙飞凤舞》。

0: 好啊，嘿嘿嘿嘿，这凉的哈，哎，有影嘞哈，好，感谢你哦哈，好，谢谢，好，哎，好，再见，我来做节目哈，感谢，谢，拜拜，好来哈，山卡嘞哈，鹅肉嘞哈，冷暖两用谈，真正有够好解哈，又咪咪哈，讲加来嘞，继续好困嘞，好，谢，感谢台湾所有朋友哦，安尼支持。爱好啊在这里哈，咱要甲咱昨天呢哈啊，无卡诶，同学们甲咱讲抱歉啊，拍摄，因为呢，咱走力这边哈，走力这边算左手算了有误差哈，算了有误差，所以呢，今天我来做节目的时阵哈，咱外面呢哈夜班的大夜班的帅哥跟我讲呢哈，就是对算左手呢哈，算了有误差，今嘛呢哈各有13组。现在还有13组，好，起码够13周的冷暖两用谈。那不会人哈，等于各位当卡，好，等于各位当卡，0800-77-6699，当下来哈单来哈，订单太多的话哈，啊，因为在算哈，过来算，可能在统计方面呢哈有误差哦。够十三周。喂，彩珍你好。
1: 喂，小张。
0: 喂。
1: 我感受到啊啦！
0: 吼、
1: 哦，我所有要我那孙好欢喜噶，
0: 欢喜噶！啊，你有感受到噶噶无？
1: 有啦，我今一组啊，我那孙我一组要好的啦。
0: 嘿，吼、哦，
1: 好欢喜噶！
0: 吼、哦，噶这组暗时啊，给偌好困呢？
1: 好啊，美女都好，
0: 真的吼、哦，啊个亮亮亮。
1: 有啦，都
0: 好嫁
1: 啦！
0: 哎，就好嫁的吼，
1: 都好嫁
0: 啊！真正，
1: 咪，像你那皮肤安尼，
0: 有影吼，
1: 咪，
0: 哎，我未过吼，所谓皮吼，今年多真呀，真正吼有成就感的，就好哈，
1: 都
0: 好嫁，好，
1: 谢谢
0: 你，谢谢桂英姐，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嗨，你好，我彩珍。
2: 我两组。
0: 好，你要两组哈。好，安尼甲你下开啊，明仔载好你哦。
2: 好，了解。
0: 好，谢谢大哥，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咱在新庄的梅花节哈。
3: 对，我要一组。
0: 好，你要一组哈。好。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
3: 哦，好，谢谢。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哎、欸，你好，我要订两用杯。
0: 好，两用杯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好，安尼明仔早你收哦。
2: 明仔早拜鬼，明仔
0: 早。哎、欸，今天星期三，明仔早星期四。
2: 哦，好 ，OK 好。啊，我迄个新人客啊，我无出去。
0: 新同学不要紧，看我甲你问，我今嘛完线，好不好？
2: 好，
0: 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嘿，我彩珍，你有哪边两用背吼？
4: 我顶有钱，然后来。
0: 啊，未够吼，不要紧，你搁甲等下嘞，好吧？哈，我等下叫小姐查嘿。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喂，我雅珍。
0: 好，雅珍姐，你好。
5: 我要爱一组。
0: 好，你要爱一组哈。
5: 爱一好不？
0: 拜一号你哦，星期一13号，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淑美。
6: 喂。
0: 哟。
6: 再给我留一组。好，
0: 再给你留一组哈，好啊，啊，这明仔载给你哦。
6: 好啊。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哎，彩珍，我要线下，我要讲八折的代志。
0: 啊，安尼你等下考，我即马先接一个啊，迄落摊啊，好不？
7: 对啊，我这就是对讲摊卖
0: 啊。哦，摊啊，啊嘞，哎，你要山卡，我即马满山嘞。
7: 我讲我要做家的啦，因为吼，就是你甲我误掉，讲无假啦。啊，恁的家就答应要过下一组，我即马搁另外做家一组。
0: 好，搁要做家一组吼。好，
7: 我总共爱搁两组的。
0: 好，做家共两组吼。好，好，安尼我改下开啊哈。
7: 哦，好好，啊，其中一组是一定爱我，恁看做家是无会。
0: 好啊，好啊，好啊，你家即马就是啊，搁两组啊未假，安尼就对啊。
7: 对对
0: 对，好好好，谢谢，好，拜拜，
7: 赞啦赞啦，你的话赞啦，
0: 好，有恁讲一声赞，我就欢喜啊，哈，好，再见，拜拜，哈，来，二三四五六七，哈，七，搁六组，搁六组，搁六组，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8: 彩珍啊，
0: 喂，秋满姐，
8: 好烫头收到了，
0: 好，好烫头收到了，
8: 还有被子吗？
0: 有有有。
8: 再来一组，
0: 好，再来一组哈。
8: 啊，明天送来哈。
0: 啊，明天送，好，OK， 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9: 哎，你好，我想要第一组棉被。
0: 哦，好，哦，真正，这今仔日呢吼，拢好，就好加在伊对我好算家呢，未是要讲好加在，是讲恁幸运。
9: 好，
0: 明仔载好你哦。
9: 哦，好，
0: 好，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咱朱华家吗？
10: 我搁加一组吧，
0: 好，搁加一组哈。
10: 啊，刚才怎样才寄来哈？
0: 诶，什么时阵？你要跟我讲几
10: 几？十五啊，十六啊。
0: 十五啊，十六，你跟我讲，无我十六哈，好。
10: 十六二四啊。
0: 哦，好，啊，你安尼即马只总共几组？
10: 两组。
0: 哦，两组哈。
10: 啊，我是提一组当下咧教啊。
0: 嘿，足好诶哈。
10: 有啦，有凉。
0: 嘿，凉哈。
10: 啊，搁寒领。
0: 嘿呀。
10: 有些领拍卡人，
0: 对哇。好好，啊，我来。
10: 我今日送人嘞。
0: 好，好啦，送人做公关嘛，未歹哈。
10: 好，
0: 啊，我来接电话。
10: 好
0: 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11: 喂，彩珍。
0: 哎，玉秀。
11: 我给你留一组。
0: 好，给你留一组哈。好 ，OK， 好，好，啊，该老好啊。好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1: 哎，彩珍，你他无讲，我当时要我要安怎寄钱无所谓。
0: 你当时怎样诶？
11: 我就今麦甲你讲。
0: 哦，今麦明仔载啊，明仔载啊。
11: 明仔载就有啊。
0: 嘿，对。
11: 哦，好好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好，拜拜。喂，阿腾姐。
12: 喂。
0: 哟，你好。
12: 好，你好。
0: 嘿。
12: 我刚才甲你买三组哈。
0: 哈。
12: 我搁甲你买三组，
0: 你搁要买三组？
12: 对对。
0: 哦，你搁要追加三组？
12: 哦，对对对。
0: 哦哦哦，好好，啊，这明仔载好唔好？
12: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哈。来来来哈，今嘛加一下预订单啊哦，今嘛下预订单啊哦哈。喂，彩珍你好。哦，拍谁拍谁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3: 还
0: 有
13: 一组
0: 哎，一组哈，写预订单好吗？
13: 好
0: 不好哈？好，写预订单哦。哈？
13: 没有了。
0: 没哎，对啊，吼，都叫我阿腾姐啊，今年伊就有那买十组啊，嘿。
13: 哦。
0: 嘿，真正太好诶，这组摊啊，我看明年个我都甲恁争取无啦，好唔好？
13: 是
0: 啊。嘿，好，啊，我写预订单哦，嘿。
13: 好。
0: 好，好，再见哦。喂，彩珍你好。
14: 喂，
0: 你好，我彩珍，
14: 彩珍，好早，我要个配一组，
0: 哦，个一组下预订单哦，
14: 好
0: 好好，
14: 你是讲要送十三组，啊，十三组
0: 就已经吼，都加了一点好，一点好好噶吼，你都哒哒，哈
14: 哈哈哈哈，反正我个下意啊，
0: 不要紧，要足济吼，啊，不要紧，我今年我那下预订单无，我明年个甲恁争取看卖一下，哈，好不？好好，
14: 啊，到这边无呀，是先。
0: 无，即马先预订单啦，有客服会卡电话互你。
14: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4: 我那边一组。
0: 好，买一组好，下预订单哦。
14: 安尼哦。
0: 嘿。
14: 哦，好，啊，当时在在。
0: 这客服呐，有得卡互你呀。
14: 哦，
0: 好，好，
14: 安尼也无咯，安尼我两组。
0: 好，两组吼，那有卡好你哦，哈。好，再见，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15: 喂。
0: 你好，我彩珍。
15: 喂。
0: 哟，
15: 彩珍小姐。
0: 是。
15: 那个增加一组。
0: 啊，增加一组，而且预订单了哦。
15: 我明天有一组，可以不可以一起来？
0: 没有，没有，你这一组要写预订单，明天那一组确定有哈。
15: 好，
0: 好，再见，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16: 喂，
0: 你好。
16: 哎，我一组
0: 啊，一组写预订单哦。
16: 好好
0: 好，
16: 好，多少钱呐、啊？
0: 2280。
16: 好好
0: 好，谢谢，好、
16: okay ，
0: 拜拜。喂，彩珍你好。
17: 喂，彩珍。
0: 是。
17: 我昨天有订一组吼。哎。啊，恁小姐，敢那拢无来打电话问住址吧？
0: 无问住址，无问住址，就是你有伫微微笑买过物件。
17: 安尼吼，那是阮太太有买啦啊。
0: 安尼。安尼就是有啊，有资料吼，有买过才有资料，因就袂搁卡。
17: 嘿啊，莫讲无伊了。
0: 好，有啦有啦，嘿，
17: 好，
0: 好，
17: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再见，哇，满线。喂，彩珍你好。
18: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18: 小王妹，我要跟你买一组。
0: 好，一组。小王妹大姐，这下
18: 先。再见哈。
0: 无，这下预订单有正会卡好你喏。
18: 喔、
0: 嗯，即马拢
18: 是旧屋吗？
0: 啊，我拄只都花，你看电话接甲即拢满线，都已经头前遐十三组已经拢放起了啊！啊，所以先写预订单，先排队，哈，好不？
18: 好，
0: 好， okay. 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19: 喂，
0: 喂，玉花姐，
19: 是，我要一组迄个配哦。
0: 好，一组配写预订单哦。
19: 没，我二个要收啊。
0: 没啦。这即马订爱写预订单啦，预订单就是有正会卡好恁啦。
19: 吼、哦，安尼哦。
0: 嘿，吼、
19: 哦。
0: 吼、
19: 哦，啊，唔是，我昨了卡无，啊，我一组即几日较有收
0: 到。啊，即组是你点几间啊卡？嘿，有啊，今仔日来这吼写预订单。
19: 吼、哦，安尼。
0: 嘿，是哈、哦，好。
19: 无、啊、一定呢。
0: 无一定，小姐啦，有卡好你，啊那无就无啊，哈、
19: 哦。哦。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喂，彩珍你好。
20: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20: 哦，彩珍哦。
0: 嘿，
20: 我要跟你讲一个，我礼拜一吼、哦、有跟你做一件一件。
0: 嘿，
20: 啊，迄、那个诶，昨无收到。
0: 哦，
20: 啊，我是迄阵拄啊咧跟你问讲恁遐有诶迄无？
0: 嘿嘿。
20: 啊，你讲啊讲啊两个讲了存挂断，啊，结果唔知未记你加薪。
0: 哎、欸，我讲吼、哦，你八点以后敲电话问小姐好无？因为电脑遐有记录，我遮无多查呢。
20: 哦，安尼哦。
0: 系啊，系啊，吼。
20: 哦。
0: 好，八点以后哦，嘿。
20: 好好，安尼我跟你讲，我阁加追加一件。
0: 好，追加一件，啊，这拢写预订单啊，哦，哈。
20: 哦。
0: 好。好，谢谢。
20: 安尼，管算，那挂一件就是两件啦，
0: 哈。嘿，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
21: 喂。
0: Hello， 你好，我彩珍。
21: 彩珍，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写预订单哦。
21: 哦、好，后日带啊。
0: 好，有卡电话，你只约时间就好啊。
21: 好，
0: 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2: 彩珍家好。
0: 是。
22: 啊，恁卖凉被呀？
0: 哦，已经扫到今嘛在写预订单啊，你只啊听到
22: 哦。啊，系啊，我啊用一只一个吧。
0: 我甲你写预订单嘞，有只有呢，啊无就无安尼。
22: 哦，啊，一个偌济？
0: 一个两领2280领。
22: 啊，一领嘞。
0: 无去买一领送一领，啊！你一领无爱无送我。
22: 我
0: 捡两领啦。咱哦，因个平台吼，一领是2580啦。
22: 哦。
0: 啊，咱广告交换嘞吼，咱就是一领个送一领2280啊，有价有还送哦，那好我都
22: 点。颜色都一样呀。
0: 颜色两个颜色不一样。
22: 对
0: 呀。哎，两件不一样的颜色。
22: 啊，叫几 size 嘞？
0: 5尺6尺诶。
22: 哦，安尼
0: 吼，真正嘞吼，嫁到真正，我讲今年吼，
22: 我拢有在恁买啦，我听着我拢都来确定好。
0: 我讲这个是今年最新款的，真正、以前拢法兰绒，即卖用牛奶绒，无同款就是无同款。
22: 哈、啊，好啦，啊无你就安尼。
0: 好，我先改下预订单，再去讲。
22: 好啦，
0: 谢谢。
22: 啊，我资料底下嘛
0: 吼。有啊，拢有啊。
22: 有啊，当时啥咧？台风
0: 嘛。无啦，有的时阵吼，你是预订单就是吼，无确定一定有，啊那有。客服小姐卡电话给你，啊那无就无啊，安尼无卡就是表示无订的无回
22: 啊。安好啦，麻烦你好，
0: 拜拜。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喂，阿花姐。
23: 好啦，我甲等下等下你讲还够十几组，我电话拍较紧呢。
0: 拢卡袂入来啊！我知影，拢规个平山啊，因为吼，大家加着吼，拢转来堆加。你看，你迄个阿汤姐订10组。阮住伫宜兰的安乐哥，订20几组，啊， 啊，这回来吼有限啊，所以我来讲啊，我讲啊，回来有限吼，数量有限，恁、大家就是唱，拢相信我的话，话还未收到，就拢等来追加。迄收到要等来追加，有阵时拢未付钱呢。
23: 对啊，我做去电包，我这
0: 不要紧啦，啊，我就是该下开啦，有的时阵就寄给你，安尼好唔好？
23: 啊！你真感觉是搞我回？
0: 无啦，无我多回啦，即摆爱客服遐啦，系啊，我无我多回啦。
23: 你敢知影？我借总公司，你敢知？
0: 嘿，你有寄来，迄个叫来总公司哦、喔。
23: 我打电去呀，打电话挂了呢。
0: 好，哇，不要紧，我讲今年吼，是啊，制作太好，太行的，无那无约到我明年搁甲公司争取啦，好不？
23: 无啦，卖，互你困扰啦，你都。记
0: 得
23: 那有的
0: 搞了
23: 就做，
0: 啊，
23: 那没
0: 得好
23: 啦。
0: 好啦，安尼好啦，好，再见哈，谢谢哈。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
1: 哦啊，恁们这老就做。
0: 好，赶紧下预订单哦，嘿。
1: OK。
0: 好，再见。喂，彩珍你好。拍谁哦？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嗨。
2: 喂，
0: 梅花姐，
2: 加一组，
0: 你可不可以加一组？加一组，赶快弄下预订单呢。
2: 好，
0: 好，
2: 好
0: ，OK， 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真的嘞，吼，这组无客掉，太惋惜，太可惜。今年呢，肯定没有量了。这我坦白跟咱讲，哈，就是呢，咱台湾。咱拢抢香吼，第一个源头，咱讲呐，做田爱看田地吼，啊，要娶新妇爱看娘嘞，啊，咱要找抢香，就是呢优良的抢香，而且呢，拢总是呢经验丰富的，台湾的抢香吼，啊，伫国外实抢，啊，真正赞，真正好，无客着的，甲咱讲歹势。那每年多吼，每年多，一年呢吼，当年愈来愈热。每年多呢吼，我阁甲咱争取看买一个啦，争取看买一个。啊，今年呢吼，有客着的，甲咱恭喜；无客着的，吼，甲咱讲歹势，对不起，真的那个东西吼，好到吼，好到袂用讲，好到呢，真的爆表啦！吼，喂，彩珍你好，嗨，金玉大哥，
3: 喂，
0: 嘿，你好。
3: 我今日拍电话，免费在搁搭未到，
0: 啊未到哦，啊！伊约当时的，约当时要有你收的，
3: 啊！
0: 伊约当时要有你收，
3: 啊！约就拢无来啊！
0: 哦，这安尼，我讲吼，恁会哪无到呢？恁得爱挂机，我你得来挂掉，我等到你有讲，安尼你较听有，好唔好？好，因为呢，那你又无挂掉，无加些音禁掉嘞，吼，我咧讲会听无。咱嘞吼，同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吼，我维护着个人的权益啦，吼，维护个人的权益。你若有订，你若平常时啊，倒来二十米的虾啊油，搁有啦啦哩啦啦，嘿你。唔免紧张，就是呢吼，规年套当拢有，啊要查回，咱就是，或者是啊八点到十二点。那彩珍，那咧甲咱讲限量的，数量有限，唔要等甲彩珍做节目计讲咧，像这个时阵，客服人员也还没有上班，啊，因遐有电脑，大家电脑拢锁开，我嘛无得查，啊，我咧做节目嘛无啊多查，因为播音室内底是无电脑哈查，咱要约会好难。时间好，可比讲约今仔日约明仔载，明仔载下载时波你拢无收到，下波你就好卡电话来问啊。安尼呢吼，正有法当来保障着咱的权益，因为报线伊电话会砍线，或者是讲呢吼会跳河，咱就是呢下波你就好卡电话来问啊。这样子的话，赶快赶紧的报起哩，啊那无存即马无会啊。你老单，我嘛无都保护你。喂，彩珍你好。Hello。
4: 喂。
0: 欸，你好，我彩珍呢。
4: 我老做迄落成皮成筋的。
0: 好，两样诶，这吼。
4: 有两个人，一路为我听遐唔对啦。
0: 系啦，对啦，一边凉诶，一边烧诶啦，系啊。
4: 啊，两个人诶呢，两一路平常诶。
0: 拢总五笑六笑诶，一领拢五笑六笑诶，吼，得加足舒适诶。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0: 再见好再见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欸、有啦有啦通啊呢有啦我改接开啊大姐我有听到你的声请讲话喂喂哦通啊
7: 直到有一天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我才明白

果时光能够重来，我什么都不要，只想再陪爸爸吃一顿饭，再陪妈妈说说话，再听他们喊我一声孩子。可这一切再也回不去了。

0: 这首歌歌名叫做《原来最心疼我的人已经不在了》，不要等到有一天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个就是要问歌名的款。现在的财政安排的歌都有做一个调整，这都让人听起来真的会动真感情啊，真正呢听起来目眶会红呢，然后更会甜呢哈。后来佮咱讲一个啊歌名，原来最心疼我的人已经不在了啊。咱即马爸爸妈妈那个伫诶人佮咱恭喜。给找一点时间来陪因陪他们吃吃饭，陪他们聊聊天，会当然载因出去外口看看绿色的植物，安尼行行咧，过来就是呢家是大人的身体顾回健康。我们咱这班咧真的是资优班，真的很优秀。咱这班的同学呢有足多哦。买产品是咧，给爸爸妈妈吃；，佮更加有买产品，给阿公阿妈咧吃。咱讲啊，磁场啦，磁场。我们这一班的同学都是好的磁场，所以来，唔是顾家己，顾着子女，顾着是大人，安尼念念，真的，一家大大细细，一家大大细细，大家都会当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进攻的。
1: 为减除激素荷尔蒙与其药残留，曾博翰也强调，补养不是比快，而是要安全。
2: 这阵子他现在有人骗饭，按当人家几行换几行呀？我就讲这样子，哎呀，这样子很麻烦。我有一天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了，
0: 是
2: 啊，我就想讲，好，这个有人听啊呢哦，啊呢，就来靠那个听，那个伤痛真的是很难受。
0: 对呀、不分日夜啊呢。
2: 许哥不能许哥在哪里办了六家里边，不行，
0: 办没掉啊。
2: 我先买一套来试试看呐、我起来先给你买一套，吃了改善很多了。真的，我是有介绍我一些朋友是。我跟你讲，我妈妈以前七十几岁的时候我就一直买你们公司的产品给她吃，她吃到98岁，98岁才走。她到98岁哦，她都一直跟我们一老弟弟给她背起那个沙老脚崩起细老苦的呢。
0: 好，谢谢。来，海洋精清通，海洋精清通哈，唔免把刀当作药毒哦，阿未开掉冤枉钱。卡到这三电话来做文，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配四组。
0: 配四组，爱下预订单啊嘞。
3: 无要紧。
0: 好，下开哦，
3: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喂。
0: 秀娟，
4: 对，
0: 是，
4: 我要棉被一组
0: 啊，要写预订单哦。
4: 礼拜六可以？
0: 没有，他有才会打电话给你，现在还不。
5: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零。

0: 对啦，啊，我讲你，嘿，恁若要茶会吼，恁就是呢，下早时啊八点到夜晚十二点，伊遐随茶，纯济吼，你若讲平常时啊，咱咧介绍的吼，二十味的加虾啊油加啦啦哩啦啦，嘿，你都唔免惊讲伊会欠货，伊是会较慢尔，但是呢，哦，纯济限量的，恁一定爱呢利用因上班时间卡。嘿，对对对，限量快闪的，恁唔要卡好我，卡好我。有阵时啊，像我拄只讲的，那老单戏恁就无通爱好收啊。嘿，安尼知哦。嗯，诶，不要紧，啊，我讲你到等下吼，八点过你啊，甲卡甲问好不？嘿，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再见，拜拜。哎，谢谢，感谢哦。紧嘞，紧嘞，紧嘞，接电话，接电话，接电话。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开始啦。
0: 妈妈，
1: 我跟你讲哦，伊叫乌鸟下晡班啦，
0: 下晡班哩，
1: 我明仔载要来看医生。
0: 好啊好啊，安尼我改写下晡班，互你收哦吼。
1: 系啊系啊，我迄阵按拄啊到个迄落小房。
0: 好，好，安尼下晡班互你哦。
1: 好，
0: 谢谢妈妈。
1: 好，
0: 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
0: 蔡梅姐，你好，
2: 我阿都爱配，
0: 配哦，配爱下预订单哦，不一定有哦，好，先下开，安尼好唔好？
2: 好了好了，
0: 好啊、
2: 哦，三组啦，
0: 要三组呢，好，好 ，OK， 一组两领啊，
2: 老三，
0: 好，你有客电话呢？
2: 啊，
0: 你有客电话哟？
2: 我有提着啊，阿瑞个囡仔教了袂歹。
0: 哦，教了袂歹吼。我著讲吼，相信我，恁袂后悔啦。好，安尼甲你写预订单三组哦。
2: 好啦好啦。
0: 好，再见，谢谢。好啦，预订单接到遮，吼，接到遮。因为呢吼，接伤济吼，无回嘛是无效啦。吼，电话接足济，无回通啊，互咱嘞吼，嘛是白了工的白花油。所以彩珍在节目内底甲咱讲。搁解释一下，搁解释一下。你那是呢？平常时啊，咱都有在介绍的二十味的虾啊油，搁有啦啦哩啦啦。你咧唔免惊，因为这叫做常态性的，一年365天，拢总有诶。啊，你那快闪的，快闪的，就是呢，今仔日咱甲厂商敲偌济货量，敲偌济组数。售完为止，售完为止。财政那里快闪吼，剩今仔日啦，今仔日呢吼，足侪人早收到诶，今仔日要来追加，你看无啊？无啊，就是无啊，这就是限量诶。啊，较巧诶，较巧诶人呢吼，拢加骨莫骨啊做。真正后人订嘞吼，安尼六七组、七八组的吼，十组、二十几组的拢总有。咱当然吼，相信着我，恁袂后悔，袂乎恁后壁甲我骂啦，无机会乎恁甲我骂啦，乎恁听都袂赴啊，较有可能甲我骂嘞。产品嘞真正有够好，我特别在讲的时阵吼，要甲恁介绍之前，我就讲啊。物件客掉，卖讲恁啦，我安尼客气呢，客服遐，因为客服人员一定爱你了解，啊，要甲恁做解说，连阮家己的人吼，内部人员客服摸到看到，真正疯狂，真的是疯狂，啊，我就甲恁讲，海关遐，逐工呢爱严。爱验到进口入来物件，看遐尼啊济啊，连海关看到都甲咱厂商注文，真正有够赞。恁若相信我，你们真的不后悔。啊，若搁伫遐咧存疑的话，抢有着，真欢喜呢。抢无着，有一点点迄落失落感，有一点仔失落感，啊嘛无法度。因为呢，数量就是有限，数量有限，无多追加。这伫呢介绍的时阵，我拢甲人讲，真的无法追加。那买的话，就爱看明年啦。明年佫甲厂商敲啊，预订单接到这里，吼、后壁 无订到的，搁要写预订单，不要再打了，因为呢电话吼接遐济啦，啊无回复咱吼，真正卖讲吼，恁有失落感啦，我对恁嘛就歹势，对吧？好，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失落心，一行两粒，两行加起来就是四粒。先过呢，吼，你一顿食几咩几胖诶，啊，唔免瓶瓶罐罐食遐尼啊济，得安尼两粒两粒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全方位、全面性诶，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济问题。啊，为什么会安尼？这是呢，吼，公司咱食堂特别研发，老大人毛病就济，唔免互恁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安尼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诶、欸，请问你诶有买迄个末梢血液循环诶无？
0: 有咧。
3: 啊，你诶用诶胶手线诶，即个钙固剂啊，三千克报做会食无？
0: 可以啊。
3: 可以哦。
0: 嘿，对。
3: 末梢血液循环一摆食几粒？
0: 一盖两粒，啊，照三顿食。
3: 饭前还饭后？
0: 拢会使呢。咱这清水清油型诶。
3: 哦，就转系原是原来食品的哟。
0: 嘿，对，啊，咱这吼就是因为保健食品吼，有一种是爱饭后食才会吸收的，啊，有诶吼是清水型的，就是贴了饭前就会当食。啊，
3: 饭前饭后都会用得到吼。
0: 嗯，拢会使。啊，但是你若咧食西药，一定要家己戒
3: 开。诶，我知。好，啊，你家戒。加一条莫沙洗洗，你反正来好无？
0: 好啊，好啊，可以啊。啊，你要几罐？一罐千五，两罐两千五，啊，四罐五千，安尼你要加偌济？
3: 你加买四罐吼。
0: 好，四罐吼。
3: 几时会到？
0: 明仔载就会当收啊。
3: 早时来报。
0: 早时要互你收好不好？
3: 哦，要坐奥多麦上来就。
0: 奥鸟的啊，恁遐可能用奥多麦的款，啊，你真正互奥鸟的就好啊。
3: 哦，安好啦，谢谢。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0800-77-66-990800-77-66-99，问到对只大哥咧讲的吼，血液循环、血路循环最重要。无论你有三高，无论你无三高的人，你亲像我是来低血压，我的血压，而且都遗传的，迄就是呢体质的关系。我嘛咧食。有的人讲啊，安尼哦，血压升过低呢？啊，你食唔知道血压个降了升过低无？咱这家了咧食西药降血压无同款咯，甲食西药降血压绝对无同款，就是完全无白害。磷虾油虽然是咧血更清豆腐第一名，但伊具备了双向调节作用，也就是讲呢，有的人是高血糖。有的人是低血糖，有的人是高血压，有的人低血压。伤过高呢，高血压、高血糖的，甲咱扭好低；低血糖、低血压，甲咱扭好高。安尼叫做双向调节作用。喂，彩珍你好。
4: 你好。
0: 喂，美丽姐。
4: 喂，你好。
0: 你好。
4: 谢谢，我们
0: 跟
4: 医生关一下。
0: 好，嘿，对，收音机要关起来。是。
4: 你叫我买内裤吗？
0: 内裤我没有在卖呢。
4: 没在卖哦。
0: 我没有在卖内裤呢。
4: 哦，这样好，谢谢。
0: 啊，好好好，再见，好，拜拜哈。那就帮你同学接个嘴耶，哈，来，我那有伫节目内底咧讲就有啦，啊，那无呢，吼，就没有，好好。啊，所以就财政做服务电话加卡0800-77-66-99。然后三个的人，有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的人，财政甲咱讲，哦，烟啦、酒啦，啊。会当改，咱就改开卖食；会当改，咱就甲改开卖食。无食饭较艰苦呢，无食薰，无饮酒，迄拢无所谓，迄拢不要紧。喂，彩珍你好，哎，玉珠姐，哟，
2: 皮卖袂凉啊？
0: 凉啊，开袂凉吼，大家拢加加会畏寒。
2: 我家拢袂凉。
0: 无啦，我讲你爱吼。你有吹电风无？
2: 我吹冷气。
0: 你吹冷气，足凉的呢。 会啦，吼，迄凉到我呢，困到也要寒死。我讲玉珠，玉珠姐，啊，你吹冷气，你加一个电风啊机，安尼较省电，真正足凉的。有啦，
2: 好。我一支电风在吹
0: 啊。你吹几度？
2: 二五
0: 好，安尼，你的体感温度真正有奇怪呢。我你敢让我吹几度？我吹28度，吹到暗时啊，因为吼辐射冷却效应啊，我吹到吼半暝，我拢也要寒死呢。我吹28度，我拢搁爬起调29度呢，真正有够冷，有够寒。
2: 我
0: 呢
2: 好湿度咩，真正较冷。
0: 无影啦，吼、哦，这偌凉的呢？你搁加加哈，吼、哦。
2: 会
0: 啦会啦，你甲吹咧吼，大家都搁加加会寒。哎呀、啊，好安尼好哦嘿，好好来，哎真的啦吼，这大家甲寒甲要嗨起，什么咧袂寒？讲甲要讲讲袂凉，安尼是要加啥物货啦吼？0800-77-6699吼，我直接线上讲互咱听，开大门行大路。好的产品我不用怕人说、啊、对吧，来为什么跟我们说呢，不可以吃粉，不可以吃酒精，不吃饭艰苦而已，不吃粉不吃酒那不要紧。之前呢财政在节目里面有在跟我们说，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吴明贤之前没多久，因为呢心肌梗塞到目前要过呢，在急救当中，还在呢，还在加护病房。那昨呢，吼，伊的这个太太啦，吼，都公布这个代志。吴明贤，会使讲呢，享有着国际级胃肠科的权威，现任嘛是呢，台大医学院的院长。最近的突然间传出着心肌梗塞，拄啊好呢，伫鬼门关捡回着一条性命，但即马呢吼，还是呢吼，在治疗当中啊。好，那吴明贤呢，平常时啊，对着健康积极地，伊有哪真重视健康状况、身体的状况拢真好。但是伊要出代志进前，也就是呢，要心肌梗塞进前案，受了人邀请，甲着一挂企业界诶朋友聚餐，在场诶人士包括着呢吼，有一挂非常知名科技集团董事长阿甲宝，甲着朋友，那呢，这个吴明贤代代诶院长。因为有代志，所以呢提早离席，确实呢遭受到呢吼爱抗酒的当牛啊，要求饮完一大杯的酒才会当离开。饮酒人就是安尼，饮酒人呢吼企业家唔惊人批，但是饮酒上惊人批。啊，你要走，后来一大杯呢吼你甲饮落去。表示你的生意正走，进前没多啉一大杯，是不是因为安呢？来引起着新阴性的休克，这拢爱个调查，但呢吼确定，伊要呢心肌梗塞进前按参序，伊只呢吼迄个一大杯公杯哦，吼啉啉的，啊才离开。隔天就这么凑巧，他就呢心肌梗塞。那平常时啊，这个台大的院长都呢吼，加重视着健康保养。那迄一天吼，迄一暝呢，就是因为呢，大家吼底下啉，哎讲啊，我有代志呢，我想要来离开啦。结果呢，吼红要求这个台大院长呢吼，终于哦熬不过对方，只有呢吼，迄、那个。公杯哦，一大杯哦，吼，从啊啉落去，啉落去呢，就倒去厝困啊。隔天，因某发现讲咧情形不对，赶紧甲伊送去到病院。虽然即马呢吼救回着生命，不过呢吼还没有清醒哦，现在还在昏迷当中哦。而 伫遮来采针，甲咱来提醒，甲咱服用有三个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绝对呢禁止饮酒。因为呢，你若饮酒，等于呢，你甲你的生命咧开玩笑，什么拢会当顶来？生命只有一间机会，无论呢吼，你的权威，吼你的这个社会位置有多高尚，还是一般做工啊人，拢总同款。生命就是一间的机会，娘娘，生命就是一间的机会，娘娘，记得。有三个月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人，咱家家己讲，命较重要，还是民主较重要？绝对呢，禁止喝酒，禁止饮酒，好不？命家己的呢，别人无法度替咱活呢，对不？所以呢，爱命，爱命，爱命，咱就爱知家己的身体，什么会使食，什么袂使食，酒、荤。尽量戒开。

0: 谢谢，来彩珍来进宫格。
1: 哇哈，每年都要做那个剖腹剂啊，做很多次。
0: 是，
1: 啊、我只能做腹剂啊，我拢用阴油啊，啊阴油改成一罐，知啦。反正开几万，我能得开得掉啊。
0: 是，
1: 今年哈，我煞收掉，我用好汤头看看呐、啊。我今年无做济哦，
0: 各
1: 种兵用好汤头诶，哦，要求好食，
0: 要求啊好食，
1: 三年卤加八点啊，要求好食，
0: 要求啊好食。我讲诶，烤汤头真正吼，我讲诶，拉拉里拉拉青菜用吼，你只要食诶吼，用这行
1: 干诶面，
0: 就干诶啦。
1: 一般用印油，搁较干，
0: 对，啊搁较养生，系、嗯、啊，
1: 真正好食，
0: 好食吼。
1: 诶、哦，我有办好你啊。
0: 哦，好啊，哦你我打听你讲，我哪拢一直插插丁。
1: 你这样。
0: 爱吃咩？
1: 来个，
0: 来个吼！无你讲二十二安怎赞你？
2: 但我甲你讲，以前的时阵呐，差不多阿未食你海王精的时阵呐吼，我有食，我有注荷尔蒙，啊有食血压的，啊就食到你的产品了吼。医生我去，个医生检查吼，医生啊，你是安怎？你是安怎？看即马血压拢无悬呐。我有食一种保养品，我有食一种保养品叫做海王精。安尼吼，我讲安尼贵啊吼，我无拢总无啥物，无啥物病，
0: 无啥物大问题。像你讲的体温检查啥物。什么盐拢无问题了，对吧？
2: 无，种拢总是乌鱼。
0: 吼、哦，
2: 啊，讲咱家的长辈是多人吼，一定爱食，都爱食，不唔忙欠钱啦。
0: 系啦，
2: 欠钱，阮导游袂再接啦。谢谢大哥，谢谢彩珍，感恩啊。
0: 啊，你讲你即间去检查，你什么会有降落来呀？
3: 肝指数有降一些啦，哈，啊，血糖有降一些，
0: 嘿，
3: 啊，但是低密度的胆固醇，
0: 嘿。今嘛阿哥有较关小夸，别紧，我讲吼，你都要好食呢。我讲咱这唔是药啊，吼，啊咱就是咧豆豆啊做调整，包括着胆固醇吼，你食是嘛爱注意啊，过来就是咧吼爱运动。
3: 嗯
0: 嗯，对，吼，磷虾油它本身对我们的代谢吼，它就有加成加分的作用的。哦啊，但是袂使急啊，医生有开药啊，你食无？
3: 也是有，可是他那个吃的胃都不舒服。
0: 对呀、啊，哎。食迄就是卡的，啊你我讲你的胃若无爽快，你也甲医生讲，吼、哦，看是伊要加一个胃药啊，互你，还是讲咧吼，要换掉药啊，互你食，安尼。
3: 也嘛是抗生素啦，
0: 抗生素、哦。
3: 对，他说那个有
0: 发炎，
3: 有一点发炎。
0: 好、哦，发炎的亏抗生素无唔对。海龙精清通吼，你看你食三四罐吼，你的血糖吼、嗯，啊你讲过一项啥？好，肝指数，伊拢有甲你讲一点嘛吼，迄、表示讲咱的海王精清通，它有在发挥它的作用吼，啊，先本安尼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啊，一步一步来安尼，好吧？哎，金龙大哥，你海王精清通吃了安怎？
4: 不错啊，跟之前我都讲的说，就胸闷哈、还有那个心率还会跳足紧的哦，都有改变了。
0: 好、
4: 还有其他的方面都有，尤其那个睡眠，我更感觉到就是说有感觉哦，睡到四点才起来呢。
0: 啊，不，你以前拢
4: 九点半，啊，早了嘛，一两点就起来，来上厕所，然后再睡，再睡也不太不讲好困。
0: 好、是，啊，你金龙大哥，我咧。是节目内底咧讲诶，我讲吼，海王精清通唔免瓶瓶罐罐，啊唔免一杯买一药，对不对？
4: 是啊，
0: 不会花到冤枉钱。
4: 再给我加一组。
5: 就是说哈，我是海王精跟清通我哈，很玄哦，我吃很久了嘛，对不对？
0: 对，
5: 我本来我是癌症开刀的嘛哈，
0: 对，
5: 啊左边右边是整个都拿掉的嘛哈，
0: 对，
5: 啊结果左边不是还有个囊肿跟水泡嘛
0: 哈，跟人家说你是那个乳癌的
5: 哈，对呀、啊、对，跟人我跟你讲，我上两个月哈，去门诊去照超音波。检查哈，全部消失了呢。我跟你讲，真的哦，真的很有效。连医生有没有哈，就在问我说，美天，啊，你怎么这个都消失了？啊、我说你要祝福我啊。
0: 哦，对对对，
5: 哈、
0: 哦，
5: 对不对哈？
0: 嗯。
5: 然后后来我说，他问我说你吃什么？拿给他看。
0: 嗯。
5: 他就说，这个很好在美国、德国都很夯真的，
0: 真的
5: 哈、哦。你看夯到国外去了呢。
0: 是啊，你就把我们海王精清通拿给你肿瘤科那个医生看就
5: 对
0: 了。
5: 对，真的很玄呢。我不是。好像上两个礼拜还是左右，不是另外又买一组吗？
0: 对
5: 对嘛，那是我先生吃的。公哈，他本来我想说奇怪，他那两个膝盖为什么这两天都手这样子摸了哈？
0: 是
5: 跟我说你为什么，他说会酸痛，我那我就跟人讲说我现在吃采成这个，我更拿一瓶给你吃吃看
0: 啊，
5: 好、哦、哎他吃了第三天之后哈、哦、哎没有看他手在摸哎、
0: 哦、是
5: 哎 啊我说怎么了，哎不会痛哎
0: 啊，
5: 我说我帮你再订一组，哦、啊，然后你要照三吃哦，
0: 是
5: 饭前吃哦，你继续吃没关系，
0: 哈，对，
5: 啊、因为我吃很久了嘛，
0: 对，
5: 所以我自己都知道嘛，
0: 哈、
5: 哦，啊，然后他也很耐心的吃哦，
0: 嗯，
5: 很听话哦，
0: 好，很听话，
5: 对，
0: 欸、要感谢你这老婆大人
5: 的、
0: 啊，
5: 哎、欸，吃的还不错，因为我先生他也是中风的，
0: 哦，是，
5: 可是他中风蛮好，他是的，
0: 复健的很好、
5: 欸，他是每次去健康检查都 OK，、嗯、没有红字，哦，
0: 对呀、啊，就自己身体要靠自己的，
5: 对，嗯、啊我
0: 好，欸谢谢美婷哦，哈、哦，
5: 好汤头，
0: 明天给你收哦，
5: 哈，
0: 谢谢。来，麦当劳诶，海王精，麦当劳的清汤，还有好汤头，煮食呢，好汤头，家家户户拢甲款三罐。好汤头一罐呢是1000cc，无含着防腐剂，拍开的迄罐一定爱藏伫。冷藏一罐500，阿买两罐送一罐。咱的海王精一罐60粒，一罐是1500，两罐2500。清汤嘛同款，一罐内底拢有60粒，一罐1500，两罐2500。身体毛病多，食了卖小骗，吼、哦、问题真多啦，退化也好啦，三个月也好啦，啊，这个麻痹也好啦。哦啊，看物件输啦，啊，安尼碰扑呢吼，碰碰菜，加道路呢吼，背着楼梯安尼穿皮皮，点开袂止后开的济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囡仔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四界啪啪行，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的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听歌听歌，深深的恋情，要给财政做服务的电话给卡哦。喂，财政你好。喂，你好，我财政。
6: 喂。
0: 嘿，大哥，你等我一下。

0: 当来咱的节目现场，都只山卡呢吼，咱啊学姐有在讲到这个问题，讲呢吼水吼水唔敢上过啉，水一定爱啉有充足。什么叫做充足？依照着呢，咱的体重吼体重落去衡量。那唔知影的话，像我阿爸，我阿爸呢吼，你就用一种大罐的保特瓶，一罐呢吼，差不多1000cc，吼，差不多1000诶1000倍啊，1800去啊。你就呢吼，迄种中罐的嘿，然后一罐，你一天上盖无，你就是爱啉一罐嘿。就是中品的吼，唔是一种家庭号胖胖品的哦。反正呢吼，咱一个人基本上差不多一天1500cc到着2000cc。你水有的人惊高尿，有的人呢吼是安那代谢较无好，循环较无好，来造成着呢吼，稍稍的水肿、气肿啊，水唔敢啉。你水无啉无够的话，反倒等你的血压会欠悬哦，水。喝不够，血压会欠管哦。喂，彩珍你好，哎，阮何姐，
1: 哎呀，小姐你好，
0: 你好嘞。
1: 我讲，哇，真的很棒那个被子。啊，我今麦在要欢喜讲吼，后个月有油无？
0: 有，后个月有油好。我今麦大家拄只刷卡，足侪人在问油。
1: 对啊，就是好了，唔单要催你。
0: 对哦。
1: 哎呀，阮何姐好棒啊！
0: 啊，好棒啊！嘿，真的很棒。彩珍介绍的产品真正拢信用可可。
1: 真好，真好。
0: 嗯。
1: 哎，彩珍。
0: 喂。
1: 我真的有时候在节目上要跟你讲话真的很难说的、
0: 哦啊、电话很多、哦嘿
1: 啊嗯啊、我还想说私底下有一些事情、哦
0: 哦、
1: 我真的想不开呢我
0: 不要想不开、
1: 啊、我对我跟你说真的事情在发生在身上的时候都想不开呢、
0: 嗯
1: 啊、因为这感觉都找不到人的、啊、一些朋友、哦
0: 嗯
1: 欸、走也走了哎呦我都好伤心
0: 我这是安尼吼，不是何姐，咱讲实在，我是安那讲吼，要我们要珍惜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
1: 对呀、啊，我知道啊，我听你的声音了，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改变很多。为什么？
0: 嗯，
1: 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啊，真的很让人很心痛。
0: 对呀、啊，我知道啊，吼、哎，人生不如意的代志有十之八九啦，十之八九啊。
1: 对了、嗯嗯，啊，就是讲吼，咱是咧想讲吼，哎，少年安尼做无要紧呢，啊，条路吼，拢无迄个时阵吼，又带来这些很烦呢。
0: 哦，
1: 啊，无啥代志，啊，咱即摆吼，就是我讲听你的代志，听你讲安尼讲讲吼，我感觉足安慰吼，拢家己顾好，啊，真正代志发生伫身上的时阵吼，看袂开。
0: 嗯。嗯，是哈，好啦，我等下，我等下录节目了吼，看闲的时阵，我打电话跟你讲两句啊，因为我嘛足无闲的啦，
1: 好不？我来讲，来讲，你赶紧买。我连讲，我要用手机跟你讲电话。
0: 哦，好。
1: 我今晚哈朋友要叫我去提伊啊。
0: 好，
1: 嘿，好，谢谢你。
0: 好，不客气。
1: 好，拜
0: 拜。好，谢谢。来，啊，过来跟咱讲哈，三哥，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高血糖，有高血脂的。绝对禁止饮酒，因为酒精直接会刺激到咱的血压欠管，会去干扰到呢血糖的控制，甚至讲增加到肝脏咱的肝的负担，包括到呢吼咱的血油、血脂的异常，对着健康。你那是三哥诶，坦白讲，你有咧饮酒，对咱的健康百害。无一个好处，百害而无一利。就是讲呢吼，一百行内底，一百行拢歹，找无一行好诶。所以呢，唔要甲家己性命开玩笑。根据着世界卫生组织 （WHO） 甲着医学研究证实，即使你连少少诶量，就是讲吼，咱有三个诶人哦。你的即使讲啉少少的量，也无什么叫做安全的剂量。反正你啉落去，对你的身体就是无好处，对你的生命就是有威胁。来，高血压的人，酒精一个啉落去，酒精在作祟，血管伊的收缩，心跳的加速。你搁啉少少的量嘛，同款，血压呢也会呢对你。标管， 甚至啊呐引起着中风的危机，这是高血压。啊，你若有糖尿病，也是高血糖。高血糖无代表有糖尿病哦。高血糖、血糖值较悬小块，无代表已经有糖尿病啊。咱来讲着高血糖，酒精。那伫咱的体内，伊会抑制着肝脏来释放着葡萄糖。你那是空腹咧啉酒，或者是讲加着咧降血糖的药啊，啊你呢吼，饮料伤过紧做伙食，嘛容易造成着，注意听，致命性、致命性的低血糖。啊那是咧，啉着咧，吃的呢啊，敢那成就讲秘鲁啦。啊，是调酒的啦，烈血糖保证飙上去，飙上去。这是呢吼，高血糖、糖尿病的人，啊，你若是高血脂的咧，高血脂啉酒了后，这个酒精会伫咱的体内代谢变成是三酸甘油脂，那安尼咧。你的血脂就飙高啊！哦，你的血就落落落，靠循环不好哦啊，那个血压就飙高了。惊是中风，惊是心肌梗塞呢，对不对？喂，彩珍你好。
2: 哎
0: 你好。
2: 哎，彩珍你好。
0: 是。
2: 我几天给你订迄我讲订到月底，安尼咁会不要紧啦。
0: 你吼、哦，你等下八点过，你卡断来问客服。
2: 是讲有定都算嘛？
0: 哦，哎，有定有算啊！你为着吼要确定讲，你就是八点之后打电话，客服会接电话，啊，你直接甲查单，安尼好唔好？
2: 我订两次的啦，可是还没来啦，哦、那还没到啦。
0: 哦，对，啊，你要客服那边确定一下哦。
2: 要确定一下嘛？
0: 对呀、啊，当然啦、啊，无好恁吼，我也无法多生出来，所以左手有限呐、啊。
2: 是，唔是啊？是几工啊？就正常的嘛，
0: 吼。嗯。
2: 哦，对。伊、啊、个、啊、
0: 还是确认一下比较好。
2: 下个礼拜哦，要确认一下嘛。
0: 哎，对对对对，哈、
2: 啊。谢谢。
0: 啊，不客气。再见。因为我做人，我没做人，做代志啦，我做代志呢，吼，就古毛诶，我这种吼，很超级会紧张的人。从这呢吼，我就感觉讲，虽然拢有下，不过我还是希望吼你们去确认一下，确认一下。无到时呢吼，各位跟我讲，彩珍啊，我都进前该定时啊，哪拢无到。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Hello， 好、哦、来哈、哦，电话那卡通呢，一定爱伫电话边哈、哦、啊，听一个安尼，0800776699。财政拢希望讲啊呐，像这种快闪的物件，都是呢回来偌济，都是偌济，啊，咱拢会当尽量较早收的，尽量较早收的，要不然呢吼，咱的客服部家啦，咱的出货部啦，啊，三楼四楼吼，哎，拢嘛讲，参照吼，其他吼，加着男朋友啊，为什么会产生病变？病变啦、啊，没病变，病变啦、啊！哦，做兵的时阵，你要看，阿未做兵的时阵是家己的妻啦，啊，结果去做兵了后嘞，变成别人的某。讲我一定等你回来，我等你回来，人家拢生过来呀、啊，对不对？希望讲嘞吼，大家呀、啊、快闪贼，尽量会当较早死位，尽量会当较早死位，这样子呢，咱呐。有当时啊，老单的啦，吼，还是啥物要约，唔只有时间，他互咱约，有时间互咱来去查，对不对？0800776699哦。

0: 爱的妹妹，可爱的姐姐，哈、哦，缘投的哥哥，缘投的弟弟，来健康加油站加油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嘞。
2: 我是可爱的妹妹
0: 哦，对，哎，可爱妹妹没有错。
2: 嘿，咱拢就爱听你的节目呢。
0: 哦，好啊，好啊，节目听啊，还播人来听啊。那产品假好的倒修补倒广告，咱这班的爱的就是安尼。
2: 无问题，一定给你倒修补的。
0: 好啊，好啊。
2: 嘿啊，啊，我有高血压呢。
0: 你有高血压哦。
2: 哎呀，
0: 不
2: 会啊！
0: 你那对，高血压、高血糖啊、哦，来，哎呦，你听节目听多久啊？
2: 哦，已经听出一档了呢。
0: 听出一档啊！哦，啊，你有、欸、你有在吃未？啊，未
2: 啊，
0: 哈，
2: 啊，未啊，未
0: 啊，未哈、哦，来二十米的价钓呢，零下油两行加价，唔免瓶瓶罐罐，啊，佫未开钓完拢钱。
2: 安尼吼，嗯，食罐钓有效许？
0: 卖讲有效啦。豆豆，我甲你调整啦，三分白，七分药啦。我讲话吼，实实在在，安尼。
2: 哦，安尼真实在，好，无问题。
0: 好，安尼你等我，电话唔要挂哦，哈。
2: 好，
0: 等我，我转山卡。
2: 等你哦。

0: 好，谢谢哈。今麦人就是安尼啦，食好做轻客啦哈。出门坐轿车，啊，食餐厅，三顿油车，食了伤过侪，造成着三高。好，来大鱼大肉咧食，20味的磷虾油，你得甲买倒来食，安尼知无？清水清油，高剂量小分子易吸收，每一个女人站来吃拢总可以。囡仔当请最重要，吃当请。咱家呢，大哥哥、大姐姐、小弟弟、小妹妹，工课在做，一定爱有精气神，一定爱有气力。所以呢，大人吃一个勇敢。啊，那咱家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咱就是咧，爱食到老，当到老，食到老，当到老，好咱咧唔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会行会走，这是福气；未行未走的进晦气，来进功德哦。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1: 哦，
0: 正，
1: 腰椎非常，正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1: 哦，进前我是瞬间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瞬间要痛到要死安尼。
0: 嘿嘿，
1: 嗯，那食个迄有较好
0: 哈。
1: 嘿，多谢你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好，啊，你来爱到小宝到广告呢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公家。你讲海王精全通，你吃了？
2: 我最先我不是说我那个有三高吗？
0: 对，
2: 现在有降了，
0: 有降了哦。
2: 啊，过后我说我因为我过年前我有车祸嘛，
0: 是
2: 哈、哦，被那个摩托车压到嘛。
0: 嗯，
2: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问你说，我说我的那个脚会水肿哈、
0: 哦，是
2: 那个吃两瓶吃过后哈、哦，可能是有反应了啦，
0: 是
2: 脚啊。我说有水肿，说我这样可不可以继续吃？我不是有问你吗？
0: 对，
2: 你说没关系，继续吃。哦，我就听你的话，我就坚持。吃下去，你现在好像慢慢，但好像把我的身体哈、哦，这个治疗好了，又换一个，嘿，又牙齿哈、哦，牙齿好像那个，反正都换来换去，一直整换，一直整换，
0: 哦，就是一直哈在串起啊，找你的毛病，安尼就对哇，
2: 嘿嘿嘿，最近像我出去外面的朋友碰到说，哎，你最近好像气色比较好了，
0: 气血、我讲哈，还用精神通，串路串起啦，哈，生精则脆啦，啊，咱的精气神、气血，真正是第一名，咱保安的。
2: 过后我就一直说，哎、欸，那很多那个什么那个会员都吃那么好，
0: 哈，
2: 那我就吃看看。但是这个过程哈，我真的很痛苦呢。
0: 哈、哦，哎、对呀、啊，串起的过程哈，会比较开较酸较疼，对吧？
2: 对，就是那个脚啦，我脚以前我有受伤过。
0: 你那个旧伤啦，旧伤反应过了，然后反应过了就一次一次的好。
2: 啊、听你一句话说，继续吃，
0: 要有信心，要有耐心，
2: 对，一样给你。
0: 调整，
2: 找出原因，
0: 好，玉珠姐，那我问你，还用金钱通有没有花到冤枉钱？
2: 没有，不，我花到冤枉钱，我为什么要订两
0: 组？好，那两组给你。你讲你还用金钱通哈？
3: 我个来叫一组叫吼，啊咧，我一路坐咧，洗衫避开，一独孤人先发听，啊，今嘛吼没啦。有差啦，
0: 好、哦、有差，
3: 啊、有差，我来讲，再来订一座。
0: 好啊，安尼啦。
3: 大波人足天气啦，
0: 对，我讲吼、哦，热天气的吼、哦，都袂堪进吼，身体吼在较糟蹋啦。你即马食了好吼，恁老翁的吼就该问啊，某的啊，你是食啥嘞？
3: 今日会都脱掉的，会
0: 不会？哦，对哈、
3: 哦。啊，我是讲保养一下。
0: 系啦，
3: 啊，你着照三顿食，啊，你也食两顿，咁唔要紧。
0: 无，我讲你也要食两顿，就是三粒安尼。
3: 哦，安尼。
0: 嘿，对，哦，
3: 哈。好，
0: 哎，三粒，对，一行拢三粒，哎，对，迄空心吼，食饱拢食拢了，安尼拜谢好你。谢谢，囡仔食当请，大人食勇敢，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佮惊会惊，惊的就是安那去脱掉的，惊的呢，惊中风，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有三高的人食食。咱的作息拢爱足正常诶，什么会使食，啥会袂使食，你要清楚。过来，每时一定爱困好饱眠，困无饱眠，你的睡眠品质也无好，血糖就难以控制，血压呢就难以控制。所以呢，生活作息加着呢，咱的食食足重要。唔是咧，去食医生药啊，吼，你的食 无分寸，那一样血压血糖控制袂落来。所以呢，咱啊家己就是上介好的医生，按咱的生活作息，按咱的食食来调整去。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天然呢上介好哦。咱这是呢吼保健食品，唔是药啊，但比药啊更加好，无习惯性，没有副作用。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时间上的关系，节目吼差不多要来过一段了，感谢着大家。食好绝对袂使放，袂使冷，爱到小报到广告。咱节目全部收着海王精清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再见喽。
4: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欸，玲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0: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9: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家高赞，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节目中播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即摆开始咱来讲到这个案例哈，这是台中澄清医院平等院区肝胆肠胃科的主治医师黄俊彦黄医师分享诶，最近一个案例啦哈，就是讲有一位从事美发业诶，这个年轻患者，少年人啦哈，伊讲伊一开始吼，感觉人真忝，顶班呢会疼。哦，当下恶心想吐，起初动作是单纯单纯食歹巴肚嘛，啊无看是毋是胃肠炎嘛，就总啊去买药房买药啊，买胃肠药食食尔呢。殊不知吼，发炎的毋是胃啦，是咱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厂。人体上重要的解毒工厂是倒一个器官啊？听遮久的节目，毋通问这个问题，讲我不知道哦。安尼我是要讲卡称哦哈。人体最重要的解毒工厂，就是肝啦，是的。啊，你讲以后，我看。